0: 68，咱额满即止，下期节目再会啦。
1: 98.4，幸福98.4。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哈广。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呢是5月21号星期四啊，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呢我们的气温呢是不断的在上升哈。那么这个季节呢也是风力较大的一个时节，所以呢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啊。早晚还是挺凉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穿个外套的哈。大家会发现这天一热呀，哎呦就不愿意做饭了。有的时候啊忙碌了一天，下班回家之后呢，哎呦真的是懒得下厨房。这厨房啊像个大蒸笼一样，是不是？尤其是4-5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厨房的温度相对来说呢也会比较高啊。虽然是在日落阶段，但是呢依旧还是哈、这个气温呐、各个方面呀、其实呢受限制的条件还是比较多的，对不对？所以呢做晚饭成为了很多人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那有的朋友说，哎呦真的是不能天天总点外卖了哈，总吃外卖啊对身体健康也没有啥益处，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又不能饿着呀。这个时候呢给大伙推荐可以下一口面条。那有的朋友说，面条啊清汤寡水的也不好吃啊。哎，咱们呀可以加上几片午餐肉，然后呢再加上点绿叶蔬菜，临出锅的时候撒上一小把的葱花，同样是下面条。那么这样制作的面条啊吃起来就有滋有味了。朋友们，午餐肉啊自带着本身的肉质的香味儿。那怎么选午餐肉呢？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午餐肉啊，因为普通的午餐肉那种啊质量不是特别好的，你一煮它就容易哈哎烂掉了，是不是？碎了，对吧？那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是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哎呦我跟您说，拿回家之后呢你把它放到阴凉处就成。另外呢平时啊我们啊这个

而且呢，这个肉质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咱一开盖，哎，你就能看到那肉质的纤维组织啊，映入眼帘，大块大块的那个肉质哈、啊。咱再吃上一口，哎呦呵，特别的美味，肉块清晰可见，满满的口腔里面都是颗粒肉感的味道。你看看，这就是人家为啥叫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每一个字它都不是白给的。接下来当当当，我要敲重点了，我们的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现在的价格238元一组，238元一组啊！这一组呢，足足的一大箱，22罐，亲爱的朋友们。哎呦，200出头的一个价格，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有22罐。自由的流浪，保质期呢能够放3年，亲爱的朋友们。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平均一罐才多少钱？才10.08元。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咱自己啊，你到商场的超市去看一看，什么新奇的物种，好的午餐肉罐头真的不便宜哈。那么咱们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性价比是相当高了哈，238元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22罐，保质期是3年，每一罐呢200克，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朋友们哈，平时啊我们在家呢吃午餐肉罐头，你会发现午餐肉啊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为啥这么说呢？不单单说它今天咱们的价格238块钱一组特别合适，最主要的是午餐肉咱可以用它来炒万物。当然说的有点夸张哈，你就比如说咱家里面你用午餐肉炒个青椒，用午餐肉哈炒个白菜，用午餐肉啊炖个炖菜都是可以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今天晚上，哎呦，我一开冰箱门，完了，我们家里面这个猪肉啊、五花肉啊，哎，吃完了，我想做个炒菜啊，想做个炖菜啊，你家只要有午餐肉罐头都可以，亲爱的朋友们哈。我前一阵啊给孩子做蒜蓉粉丝金针菇，然后我就把咱们这个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丝，然后平铺上面一层，哎，上面再放上点蒜泥，这个蒜蓉啊，然后呢激发了哈这个午餐肉的香味儿，然后哎正常烹饪，上气儿一蒸，老香了，朋友们。别发愁，把时间定格在这
1: 一刻，和我一起。想订购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哎。
2: 我要订一组这个黑猪的午餐肉罐头，
1: 特别好吃，您一定要尝一尝。无论是咱炒菜呀，还是煮个面呐，或者家里面做个火锅啊，这个做个烤肉啊，都是特别好的啊。您尝试一下好不好？
2: 对，现在天热了，也不愿做饭了，这个
1: 对
2: 咋吃都行。
1: 你下口面条是最方便的，是不是？对吧，要是愿意平时喝两口的，平时啊咱一开盖，然后给它夸夸一切成片，或者用那个勺子给它弯出来直接吃，都特别好吃啊。
2: 好
1: 嘞，哎，
2: 谢谢，
1: 再会，不客气啊。87996984，87996984，午餐肉罐头正在给大家火热的推荐当中，节目开始电话已经非常多了。

0: 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先生、白女士、刘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想订购点啥，一部电话咱给您送货到家。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或者其他口味的罐头，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我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咱家里面无论是涮个火锅啊，还是吃个烤肉啊，咱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呦呵，特别的好吃。亲爱的朋友们，真的是比您在外面吃的啊那些其他品牌的其他的啊午餐肉罐头口味口感要强太多了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赵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赵先生。
1: 午餐肉，黑猪的午餐肉，238，
0: 对，
1: 和10块钱一块啊。
0: 对呀、啊，是啊，特别的划算哈。之前呢，咱们给大家的团购价格是299块钱一箱，现在给大家刚刚调价238块钱一箱，特别划算，一箱22罐啊。您回去感受一下。
1: 二百九十八那时候没舍得买，现在买这样定一箱。
0: 200出头的价格，咱就说你上商场买个小短袖，你都可能200块钱都不够呢，是不是？咱买到手的足足一大箱嘛，特别划算。您回去尝尝，关键它特别的好吃，那个大块的肉粒你一开盖就能看着了，好不好？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午餐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的好吃，您尝试一下啊。
2: 好
0: 嘞。
3: 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4: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4: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4: 对，我订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5: 喂，哎，我订了个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他得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哎，再会。
5: 刚打个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这一组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箱，一共有22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6: 你好你好，
0: 好，
6: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齐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欢迎您，齐先生，订午餐肉罐的是吧？
7: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特别好吃，您尝一尝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200出头的价格，满满登登一大箱呢，朋友们，这午餐肉罐头哈，我跟您说，夏天呢，天热了，不愿意炒菜了，不愿意做饭了，午餐肉罐头一打开，哎，空口咱就能吃了。主食下口面条，早起呢，咱煮口白米粥，你把这午餐肉一打开，切几块，哎呦，多好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也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大家呢，无论在日常生活里，咱们涮个火锅啊，哎，把这午餐肉罐头放里边，在家里面吃个烤肉啊，快快一切片，然后一煎，是不是、啊？包括、啊、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早餐啊，做一个汉堡包啊，自制在家就可以，是不是啊？没有必要出去再买，对吧？哈。就比如说咱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牙口不太好，哎，早起啊，咱热个馒头，把这馒头从中间一切开，哎，你夹上一片午餐肉罐头，你再一吃， 哎，喝上点小清粥，你会发现这一餐。

0: 那特别的美味哈。有请二号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欢迎您。
1: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2: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一组满满一大箱，这一箱啊，足足的22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午餐肉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3: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4: 哎，你好，那、个，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
5: 啊。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嗯，
6: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
7: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哎，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人家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那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肉粒感的这种味道，扎实而且特别的美味，肉块咱一开盖清晰可见呐。我们有的朋友说，哎呦，之前我也买过各种口味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哈，各种品牌的，我一打开，呵，那里的粉面子特别的多，淀粉量含量特别的高，这咬上一口啊，哎呦，糯叽叽的哈，也不香，是不是？就齁咸齁咸的。咱这一款，我跟你说，你拿回家之后，你和它，普通的午餐肉罐头相比，你就自己做比较，口感更加的醇厚。吃一口是回味无穷。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订罐头，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8: 我订一套罐头。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
9: 罐头，
0: 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
9: 哎，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9: 哎，好
0: 嘞，
9: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它和普通的午餐肉相比，哎，它可不是那种淀粉过多的粉质感，你吃着特别的糯叽叽的，哎呦，都黏嘴，是不是？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咱吃着更加的放心，给小孩吃啊，哎，都是超安心的，而且自带肉香，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哈，那个肉质的纤维，咱一开盖都能看得出来，是真正能吃出原来的原汁原味的口感。我们来看看订购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人群就特别多，张先生、洪先生、李先生、王女士、李女士、崔女士、石先生、赵先生、季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里边一下，然后加上点蔬菜，放点哈小白菜叶，特别的好吃，朋友们。这样的一口面条又好吃又美味啊，汤汁儿也别浪费，你一喝那个汤汁儿啊，都是满满的午餐肉的味道哈。你说它制作起来有个三五分钟就出锅了，方不方便？太方便了，美不美味？太好吃了，朋友们。关键是经济实用还实惠，这一组是一大箱啊，到手足足的22罐，亲爱的朋友们，小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我过去订我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王女士，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没问题啊，您放心吧，买回去您尝试一下，好不好？特别好吃啊。
2: 哎。
0: 好嘞，再会。
2: 再会。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欢迎您订一组啊。好，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呀，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为啥呢？刚刚到货的这一批午餐肉罐头特别的美味，而且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大家呢可以去放心的去食用啊。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啊，我们总结的是午餐肉可以搭配着炒万物，炒大辣椒可以，炒小青椒可以，就咱家里面啊，炒任何的菜的时候，咱都可以搭配点午餐肉罐头，非常的好吃，朋友们，还非常的方便哈。另外呢，早餐咱可以做个午餐肉三明治，家里面有小孩的，哎，配上这个一杯牛奶，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放上一片生菜叶，放上两片西红柿。再放点孩子爱吃的各种口味的沙拉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家做午餐肉三明治啊，特别的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我们有请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啊，对，
0: 好，
3: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对吧？嗯，
4: 哎，对，
0: 没问题，特别好吃，而且这里边你一开盖，大块大块的那个肉粒儿啊，就映入眼帘了哈。它能够按照国家的标准规定，达到了80%以上的这个黑猪的前腿肉，特别好吃，所以非常香啊。
4: 是，我吃过这个，
0: 是吗？老朋友了哈。嗯，行，没问题，好嘞，订购成功。哎，朋友们，像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家里面有老人的，家里面有孩子的，咱们都可以备上一组这一款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啊。宋女士人呢？听广播呢。好，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嗯。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 好了，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再会。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属于我们。有请六号线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1: 啊，我这一组，
0: 没问题，于先生，回家呀，煮个粥啊，炒个菜呀，都特别的好吃，您感受一下，好吗？
1: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寻不休的派对进行中。有请四号线的龚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
5: 喂，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5: 对对 对,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特别好吃。您一开罐，那大块大块肉粒儿咱都能看得到，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5: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四号线江先生，你好。
6: 哎，
0: 欢迎您。行，
6: 我订罐头，
0: 没问题，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刘先生。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薛先生，你好。

0: 对，电子
1: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希望咱天天都有好胃口，每天都有好心情，行不行？
0: 谢谢。
1: 哎，好嘞，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江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2: 好
1: 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享受啊，新人的时钟降落在被阳光。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王先生人呢？
2: 哎，
1: 啊，好，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238块钱一组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特别的难能可贵。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调价了，朋友们，调价之后的价格238块钱一组，刚200出头，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22罐呢，特别的划算，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哈，我跟您说，咱这块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把它夸夸一切成片儿啊，家里面都有白菜是不是？用那个白菜叶，别用啊白菜帮，用白菜叶加粉丝，然后呢加上咱们这个午餐肉罐头，你做一道汤，朋友们你一定要尝一尝啊，特别的好吃下饭啊。238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保质期呢3年。这一箱里面有22罐，每一罐200克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美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让我们的味蕾啊享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滋味，从咸香可口的烤肉，哎，到香气扑鼻的火锅，每一种美食啊都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视觉盛宴。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我们也会感受着人生当中不同的情感与记忆。就像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咱们吃到嘴里的是纯纯过去的老味道，满满的都是过去的情怀。朋友们啊，238块钱一组，特别好吃，那里边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咱一开盖就能看得到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邱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啊，对，我订一组，我地址告诉
1: 你。
3: 你
1: 现在不用说，你一说所有人都知道你家住哪儿了，我们得保护您的隐私。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3: 估计什么时候能来电话？
1: 一会儿就能给您打了，您放心吧啊。
3: 那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再会。向往着星空，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徐先生，你好。或者掉线了哈，徐先生也订购成功。来看看刘女士、王先生、秦女士、崔先生，还有赵先生、李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另外呢，韩先生、齐先生、岳女士啊、赵先生、刘先生、张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朋友们，想要订购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哈，咱这款午餐肉罐头，黑猪肉的含量达到了80%以上。说明啥？这里面的肉质含量特别多，可不是那种啊放了哎呀特别多的这个粉面子呀，你一嚼起来都黏糊糊的那样的午餐肉，可不是啊。您就回去尝一尝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真的是特别棒。要是想图省事儿的，大家怎么办呢？哎，我跟您说，午餐肉罐头你把它切成这个小条，然后一炒什么呀，炒酸黄瓜，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可下饭了。

果您胃口不济，哎呦，吃啥啥不香，食之无味，是不是？但你说不吃还不行，对吧？哈，那这个时候给您一个非常好的哈一个食谱，就是用咱这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用它来炒酸黄瓜，老好吃了，特别下饭，朋友们哈，87996984，87996984，238块钱一组，一大箱，一共22罐。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嗯，没问题，王女士，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不客气，再会。87996984，87996984，哎呦，我跟您说，这大块的猪肉粒儿啊，一看到眼里边，你再吃到嘴里边，特别的香，朋友们哈、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欢迎您，杨女士，人呢、啊？听广播呢哈，杨女士给您订好了啊，放心吧，好嘞，87996984，87996984，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这款午餐肉罐头啊，老人吃啊，孩子吃啊，都是超级安心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很多人觉得哎呦，我这个牙口不好，我一吃点啥呀就感觉特别的咬不动就不舒服，哎，包括我这个腮帮子啊，这个两侧呀特别难受，是不是？因为确实啊，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有的叔叔阿姨说我甚至安了满口的假牙，这个一嚼起来一些肉汁啊特别的费劲，是不是？那您就可以订购一款午餐肉罐头。早起啊，咱们煮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哈、啊、这个白米粥没滋没味儿，不好吃，是不是？哎，所以就就着啥呀，就着各种各样的咸菜。但您知道吗，咸菜呀、啊、其实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啊压力是特别大的，特别是有心脑血管基础性疾病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咸菜呀、啊、能不吃咱就不吃，你要说我实在戒不了，那我就尽量少吃，是不是？但是如果您把咱们这款午餐肉罐头一买回家，我跟您说啊，您想想这里面黑猪肉的含量达到了80%以上，说明啥？它肉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肉质当中是富含有优质蛋白的，朋友们，营养上咱跟得上，对不对？比您吃咸菜要强吧，是不是？另外呢，这一款午餐肉罐头你吃起来，哎，它不齁，它的咸度适中，是不是？咱吃白米粥的时候呢，你就着两片午餐肉罐头，你要说我嫌凉啊，我想把这个午餐肉放粥里边一起煮，行不行？行，没问题。无论您是切大片还是切小条都可以，放到白米粥里边一起炖煮，这个粥味儿啊，你会发现这白米粥里面它都融入了午餐肉的香味儿，香气扑鼻，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238块钱一组啊，238一组，这一组呢足足的22罐，一大箱，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正在热卖当中，订购的人也特别多，赵先生、李先生、冯女士、姚女士、陈先生、刘先生、马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天一热了咱家里备上一组，不愿意炒菜了，不愿意做饭了，哎，它能叮一个硬菜呢，因为这里面哈、啊、达到了80%以上的都是黑猪的前腿肉，那大块大块的肉粒啊，肉眼可见特别的好。

0: 好吃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啊，除了推荐特别棒的、特别好吃的啊，这么一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之外，我们还有哈特别棒的其他的，适合在这个季节及时进补的一款好产品，那就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和我们健康有关的、密切相关的好产品。随着人们啊保健意识的一个提高啊，大家总是想从营养学的角度来改善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么营养学专家啊就多次提醒过我们说，面对疾病的时候，保护好免疫力很重要。那说到这个免疫力呢，您知道吗？蛋白质啊是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听说啊要多摄取优质蛋白。这个优质蛋白呀、其实呢有很多食物当中啊富含有，比如说鸡蛋呐、比如说肉类呀、但是呢话说回来，咱一天呢谁也吃不上五六斤的鸡蛋，谁也吃不上七八斤的肉，是不是啊？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能力是有强有弱的，那优质的蛋白质啊可以说是免疫系统非常有力的武器了。人体每天啊都需要更新蛋白质，所以说每天我们身体及时的补充蛋白质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啊。那怎么样来补充优质的蛋白呢？婉婷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哈。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大罐的哈。那咱平均下来相当于是133.1元一桶，100多块钱一大桶，是不是？哎，人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哈、这个蛋白质粉呢，我们来看看它的产品配料啊，非常的简单，全脂奶粉啊，浓缩乳清蛋白粉，还有麦芽糊精，是不是啊？那么3岁以上的所有的人群都是适合来食用的哈。这一大桶的它的保质期就是3年呢，是不是、所以说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咱们呀可以从这一桶原瓶原装的澳大利亚进口的啊蛋白粉开始。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在无聊星球钻石万事中，享受外星人的时钟。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乳清蛋白粉来货了哈。
0: 嗯，对，好长时间都没有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一直在等待哈。
1: 想买。
0: 嗯，好的，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 对，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和我一起梦游。有请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哎，
2: 你好。
0: 订乳清蛋白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继续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0: 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好嘞，哎，再会。属于我们的宇宙。大家想要订购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大家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87996984。 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马先生。

0: 你好，
1: 你好，我定住。
0: 好，没问题，蛋白粉给您定上了，您回去啊，坚持吃一段，试一试，您的身体啊就会告诉您，这个真的是好东西，是不是？嗯，
1: 是我自己以前定过两次，
0: 这回终于来现货了哈，赶紧就定上了。
1: 啊、好好好，
0: 行，没问题，给您定好了，
1: 哎、
0: 您放心啊。好嘞，再会。嗯。
2: 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神平行宇宙，过了阴气被雨出没。
0: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蛋白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
2: 我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
0: 因为啊，这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啊，为什么不是说咱们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时候都有货，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它需要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进口过来的东西啊，它这个过关呢、啊、各方面的手续啊都是非常的严格的，包括检验呐、啊、等等方方面面，是不是？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赶上今天啊，这蛋白质粉有现货，而且是非常好的生产日期，咱就抓紧时间抢先订购吧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那丽氏的那个乳清蛋白粉、啊、
0: 对，没问题、
3: 哎、
0: 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的啊。好嘞，
3: 哎，
0: 再会。嗯，好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如果您体质偏差啊，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很有必要啊。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这日子过得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满满的九大桶啊，每一桶呢是450克，相当于是130多块钱一桶，对不对？特别划算，你可以上网上比比价格啊。那么在某宝上，它的价格都是268到399一桶。价格不等，是不是？所以咱这款是特别划算的哈。有请四号线的鲁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订煮蛋白粉、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
4: 哎、
0: 好，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5: 哎，你好，我订煮蛋白粉、
0: 嗯。没问题，这季节啊，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很有必要啊，祝您健康。再会。
5: 哎、谢谢。
0: 嗯，好。另外呢，朋友们，今天是小满节气啊，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小满呢，它是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哈、啊。这个时候呢，夏气渐盛啊，还未极致，是不是、啊？所以气温有明显的升高，雨水也会相对来说增多。那从中医的角度认为呢，这个小满呢，重在是健脾祛湿、清心泻热。饮食啊，应该以清淡为主，多吃一些啊健脾利湿的物品。另外呢，保证睡眠充足，不贪凉，预防肠道的疾病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咱们啊，你会发现天一热，胃口不好，吃东西，哎呦呵，吃啥啥没滋味儿哈，咽不下东西，又吃啥不好吃，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忌食的比较少，天气再一热，大量的出汗。那这个时候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消瘦了，人一瘦随之而来的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容易报警了，对不对？所以说哈，这个时候咱们赶快把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再给它用上，对于我们提升体质啊，哎，对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是非常友好的。大家小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优质的乳清蛋白粉给大伙推荐啊，它真的是一款非常棒的产品。其实啊，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里啊，比如说医生人群，您去看医生的时候，有很多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说你多吃一些啊优质蛋白的食物，对吧哈。但是有的人呢胃口不济啊，你看我吃牛肉啊，红肉当中富含有优质蛋白，但是呢我胃口不好，我吃不了太多，那你吸收也不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哈，你吃2斤牛肉，你不如说哎，来上2勺咱这款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 特别是呢

像啊，比如说刚刚动过手术的人群呐，啊，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是不是啊？需要补充啊优质蛋白的，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这一款非常棒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来的啊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听好了，价格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啊，大罐的，平均下来这一桶啊才130多块钱。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另外呢，像咱们女性朋友，哎，在特殊时期，比如说备孕期呀，还有呢，在怀孕期间呢，哺乳期间呢，其实呢都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尝试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行，没问题，这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里面都是优质蛋白，是不是？你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啊。好嘞，哎，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寒暄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有请三号线的赵女士，你好。
2: 给我订一组的蛋白粉，
0: 没问题，特别的好，而且呢，你会发现对咱们身体健康啊、免疫系统都特别友好，你喝一阵就知道了，好不好？
2: 哎，好，
0: 好嘞，哎，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九大桶的朋友们啊。外星人出没，和我一起梦游。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啊蛋白质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好，没问题。这蛋白粉、啊、您回去您喝一阵，坚持一阵，你就会发现，哎呦，身体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嗯，
3: 哎、是
0: 好嘞，哎，再会。和我一起梦游。好，有请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4: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好嘞，
0: 哎，再会。我们来看看哈，赵先生、李先生、王女士、秦先生，还有翁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它是耐力士牌的啊。这一款优质的蛋白粉啊，它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呢提供优质的乳清蛋白。它是啥东西呢？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易消化易吸收，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是我们人体啊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剂之一。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到手呢一共是九大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咱平均下来这一桶优质的蛋白粉呢，它的价格平均下来才130多块钱，对吧？而且呢朋友们哈，您可以去比比价格，真的是非常经济又划算的哈。咱再来说一说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它的优势有哪些呢？首先来说说哈，它的奶源的优势，全脂乳粉啊，它是来自于澳洲的黄金奶源地带，这个产地啊是决定它其中啊品质最重要的一环。那世界上优质的哈、啊、牧场呢，大都集中于南北纬的大约40到50度区间的温带草原，它是南北半球的两大黄金奶源。

0: 年代。所以说我们溯源的时候，你会发现从根源上来看，这一款乳清蛋白粉啊，哎呦，那真的是出身名门，是不是？
1: 狂热的外太空，寒暄不休的排队进行中。
0: 那这个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啊，它是牛奶当中提取的物质，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营养价值，容易消化，容易吸收，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
1: 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有请六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2: 我要一组。
0: 没问题，赶上了特别合适，是吧哈？好嘞，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谈判专员呢和厂家反复沟通，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大的一种福利，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嘞，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人嘞，听广播呢哈。好，三号线陈女士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所以啊，大家赶紧抢购啊。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嗯，订一组是不是？好嘞，再会。嗯，
4: 对。
0: 好，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5: 你好，订一组。
0: 行，没问题。
5: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哈。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严先生是不是？
4: 那个订一套。
0: 行，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上了，放心吧。好嘞，再会。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三号线魏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是不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嗯，有请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7: 我想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吴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你好。嗯，哎，我要订，
0: 给您订购成功了，再会。87996984，87996984。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一过年的忧愁需要一拯救。好，有请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嗯，行，没问题。好，这款蛋白粉特别棒，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哎，再会。嗯。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啊。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9大桶呢。这一组啊，够咱们大伙儿啊，哎呦，喝上一大阵儿的了，是不是？它特别的实惠啊。而且呢，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饮食清淡呐，啊，还有呢，中青年朋友想要这个啊，控制体重啊，日常生活吃的很少啊，朋友们营养不够，蛋白质呢更是吃的不够量。就容易导致我们营养不平衡，随之而来的就是免疫系统啊比较脆弱，对不对？这个时候咱们需要把这一款蛋白粉咱给它用上，你就会发现，哎呦，身体舒服的多了，健康状态也会好得多，气血运行也会非常棒，是不是？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0: 你好，订组蛋白粉。
0: 嗯，没问题，张先生，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早餐的时候啊，咱们啊，冲个牛奶呀，豆浆啊，把这款蛋白粉家里面1到2勺，是不是？女性朋友啊，平时愿意喝点酸奶呀、米糊等等，咱可以把这个蛋白粉呢，都可以加进去1-2勺放到里面啊。任何的流质食品咱们都可以加到里面，包括平时喝点粥啊，是不是？哎，喝点果汁啊，都是可以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有陷阱，超越海底世界边境，别发愁，把世界定格。 咱这款产品。

品呢，它是零添加的，所以呢，无论是老人呢，孩子呀、啊，咱喝起来都放心，是不是？它没有香精啊，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多安全呢，朋友们，是不是？而且它是低脂的哈、啊，低胆固醇的，没有任何的豆腥味儿。如果您也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朋友们，今天啊，婉婷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耐力士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价格啊也是非常的经济划算啊，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9大桶。咱算一算哈、啊，巴拉巴拉手指头，咱算一算，平均下来这一大桶的蛋白质粉才130多块钱，对吧哈、啊？咱说100多块钱，你逛趟超市啊，去一趟商场啊，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买到手的啊，是非常棒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来的啊，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要订购呢，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哈。因为啊，这一款原瓶原装进口来的蛋白粉呢，不是说每天咱们想买都能买得到的。为啥？因为它是原装进口而来的，所以在进口的食品的审批手续啊，包括它的检验呢，方方面面是非常繁琐的，需要很长的周期，是不是？所以大家赶上现在有现货，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亲爱的朋友们，优质的蛋白粉真的是太难能可贵了，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当然了，你想订购任何品类的产品都可以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要订的产品是啥，一部电话您记好了，87996984，全程购物呢咱们都有保证啊，给您送货到家，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

0: 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直播间的演唱专线呢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哈，那在节目当中啊，就祝我们浪漫撞满怀，小满胜万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啊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是东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是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儿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王鑫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同学们今天想让王鑫老师给您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进行演唱。节目刚刚开始，现在有空线，演唱专线87996984。好，王鑫老师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张立光同学，82岁，80后，带来的歌曲是儿行千里。张立光同学来自于老有所乐艺术团，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张立光。
2: 王鑫，那个婉婷老师永远好。
0: 都好都好。
2: 老师永远好。我是来自老有所乐艺术团。我改个歌行不行？
0: 可以。
2: 改那个什么我爱你中午。
0: 好，可以。有伴奏是吧？
2: 有伴奏。
0: 好，那准备好咱们就开始啊。
2: 我现在就伴奏。
0: 好，没问题。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3: 修盘模式。

0: 谢谢。
1: 嗯，好的，我们的八零后同学能唱到这种水平非常不容易哈，请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而且呢，八零后能合伴奏，然后气量也足，声音也大，这是非常好的，而且也很难得的。张立光在这个学堂里的表现一直都非常的积极啊，每次都这个能带给我们很多这个不一样的，或者是这个更振奋人心的歌曲，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鼓励一下，得分93分。
1: 嗯，
0: 哎，谢谢谢谢，
1: 分数挺高，今天啊，张立光一定要加油，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嗯，好，感谢参与，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三号线的祝凤燕同学，65岁，带来的歌曲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来自于岁月如歌群，掌声欢迎。你好，祝凤燕。
3: 你好，婉婷老师。
1: 嗯，欢迎你。
3: 哎，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3: 嗯，我来自岁月如歌群。
1: 嗯，
3: 献上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好，这是特别动听的一首歌，很期待啊，开始。

0: 都是唱完了。
1: 好，我们的祝凤燕同学啊，声音辨识度特别高，而且呢非常适合演唱草原歌曲哈、我觉得您今天这首歌选的特别好，非常适合您。那专业方面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啊，王老师。
2: 而且我还想问一下祝凤燕同学，你的那个女生争霸赛参加了吗？
3: 争霸赛我是上外地了，就是回来的晚上、最后一天没唱上。
2: 下次有机会可以参加参加。我觉得你的声音呢，非常的适合，就类似于这种歌曲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他的声音延展度是够的，稍稍给点建议，这个起伏感，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每句话的叫语句感。乐句感如果能再强一点的话，那就是太好。得分是93.5分。
1: 93.5分。好，加油，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王华同学，69岁，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歌曲是《小美满》。你好，王华。
4: 哎，王鑫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4: 啊，我唱那个小美满，罗七七唱的。
1: 好。
2: 好的。
1: 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4: 伴奏啊，你听听伴奏声啥样啊？
1: 好。好。
4: 咋样？
1: 挺好，挺好。
4: 哎。

不凡，我抓在手里也成野花残，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

山下就泛蓝，彩色的旧书展，手里边一滴小泪满，都是幸福的花样，没道理的开朗，打发平凡的日常，找到自己可以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

你看小狗在笑，我也会笑，风车在西南，不如好好地上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0: 欢，小熊好，我也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嗯，唱完了，老师。
1: 嗯，好，王华同学今天稍微有一丢丢的小紧张了，是不是？
0: 对
1: 了，就越往后唱越有点紧张了哈。其实呢，这歌啊是挺好听的一首歌，很温馨。就是咱们啊，你一紧张的时候呢，你这个声音就卡在你的喉头了，就一直掐在这儿了，是不是？所以呢，放松心情，然后呢，用幸福感满满的状态来演唱这首歌，哎，就不一样了。专业方面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啊。好，王老师。
2: 那是个非常新的歌，这两年才出来的，大家都很喜欢唱。因为这个歌幸福感满满哈，稍稍给点建议，就是唱这歌的时候呢，可能你的拍子要再挤挤一点，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幸福的时候是很甜蜜的，然后这个能缓慢一点的话会更好，哎，让我们幸福时间很长远。那实际这歌的速度并不慢，哎，它整个的歌曲的那个语句感是非常密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唱着唱着你会感觉哎呦好累，跟不上速度，稍稍的要转换一下心态，哎，这歌的速度实际并不慢，哎，这样的话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在唱的时候啊可能就有准备，问题就不大，得分92分。嗯，
0: 谢谢老师。
1: 好，要加油啊。
0: 好
1: 嘞，好，再会。
0: 哎，再会。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四号线的尹秀梅同学。嚯，这是90后哈，93岁，带来的歌曲是常回家看看，掌声欢迎。你好，尹秀梅。

0: 尹秀梅同学，
1: 哎，
0: 在吗？
1: 老师，
0: 哎，欢迎你。好，咱是清唱是吧？
1: 啊，
0: 好，那咱开始。
1: 哎，好了，我常在常回家看看。
2: 嗯，
1: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小龙，带上书院。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和妈

完，老爷不图儿女回家做多大贡献呐、啊，一辈子不容易，图个团团圆圆。

0: 岁岁后辈悠悠间，老人不图儿女回家做多大贡献呐、啊，一辈子多操心，图个团团圆，平平安安。好了，老师，我唱完了。
1: 哎呦，特别可爱啊，我们的九零后同学哈，挺难得的。
0: 93了，
1: 93岁哈，哎呦，真替您高兴，这状态多好哈！王鑫老师给指导一下哈，
2: 非常非常的好，祝愿我们所有的学员在93岁的时候都能这个放声高唱，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我们这个共同这个奋斗的目标啊！恭喜恭喜，你现在这状态真好，争取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之后，或者是未来几年都能这样唱，得分就是1.5分。
1: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哈，杨秋生，杨团长，来自于绿岛合唱团，69岁，带来的歌曲是《苹果香》，掌声欢迎。你好，杨团长。
3: 尊敬的婉婷老师、王鑫老师，导播同学们，上午好！祝愿大家吉祥顺意、幸福安康，风得雨顺、气麻麻香。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清晨曙光出现，幸福在大家身边。中午艳阳高照，微笑在你心间。傍晚夕阳灿烂，欢乐随大家一天。我代表绿岛合唱团，祝福大家快乐永远。王鑫老师，晚上我请他见面唱了，身体原因，就今天唱一个。
1: 好，此处来点掌声哈。杨团长每次一出场，我都不敢说话，我怕那个跟您抢词儿。每一次开场白都特别精彩哈，加油！非常期待您的演唱，开始。
3: 再成大成小，王鑫老师。
1: 好。哎，挺好，挺好。嗯，挺好。

为北方北和对面的上来台，今天在不在，那柳荫哪来到了你的白毡房，我正看到你弹着冬不拉，听过你把歌唱，单纯的想法，平凡的幻想，我就在那个时候啊，傻傻地等到了。

0: 发飘到了我的心上。六亲界里还传来八阳亲什么啊，这个三个来面包房，别把出路了嘛，南园路就是舌尖上的故事啊，娘郎的天涯的孩子啊，梦中回家吧。儿时的万花筒里有野鸽在飞翔，这样我想起二哥和他心爱的弹弓藏，湖蓝色的远墙，我生命里的院落，我的妈妈在哪里给我的爱，叫我永生不忘啊。心中有个地方刻进了你的名字，草原和古月及花香都是我的歌，儿时里爱你争风化盖世，如今往事远了模糊了，我却忘不了苹果香，如今往事远了模糊了，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1: 我让人把明老师唱完了。
2: 嗯，好的。我们的杨团长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首耳熟能详的歌，非常感谢您在节目当中进行演唱。专业方面呢，在王鑫老师再给指导一下哈。
1: 王鑫老师你好，挺长时间没见了。
3: 很长时间没见了，有日子没见杨团了。
1: 对，
3: 这个保重身体，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个身体好了，我们唱才开心。状态呢是一如既往的好，实际上就是。每次你一打电话我都想听，哎呀那条长长的贯口，哎，然后再把这个歌一唱，哎，美美的，每天都是这样的，高高兴兴，非常非常的好，得分92.5分。
1: 好，谢谢老师。
2: 好，继续加油。好嘞，
1: 好，
2: 再会。
1: 再会。
2: 嗯，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哈，是五号线的朱佳琪同学，67岁，带来的歌曲是我们的中国梦，掌声欢迎。你好，朱佳琪。
4: 婉平老师好。
2: 你好。
4: 王鑫老师好。
3: 你好。
4: 今天我们是两个人，跟那个老师打声招呼。
2: 啊，
5: 两位老师好。
2: 你好。另外一位同学是吴建生是吗？
5: 对。
2: 嗯，好，欢迎您啊。好，你们俩准备好了吗？
5: 哦，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们的中国梦》。
2: 嗯，好，准备好开始。

我知道了新天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好，谢谢二位老师，唱完了。
1: 嗯啊，两个人清唱合唱啊，其实呢，对于演唱水平和技巧要求是更高的哈。能听得出来，二位啊都有一定的演唱基础。专业方面呢，再请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两个人的音色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整个状态也很好。稍稍的遗憾可能就是伴奏没有了。如果要有伴奏还唱成这个状态的话，那就可以直接上场演出了嘛，啊，就没有问题了。一听起来就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没有伴奏，所以有点遗憾。得分就是2.5分。
1: 嗯，
0: 谢谢王鑫老师。
1: 好的，要继续加油啊！
0: 嗯、
1: 好嘞，
0: 谢谢，
1: 再会。
3: 谢谢，
0: 再会。
1: 好。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呢，我们点评老师呢是王鑫王老师。同学们想要演唱，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另外呢，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啊，婉婷提示大家要给推荐的这款好物呢就是黄瓜籽粉。亲爱的朋友们哈，夏天到了，你看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也就是意味着哈，气温会一天比一天高啊。从昨天开始啊，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开始，哎呦这天真热，大量的出汗。那么随着汗液的流出，它会代谢走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能量啊，很多的这个营养元素，比如说这个钙质，对吧哈。随着汗液一代谢出去，那么我们如果不及时的补充钙质，不补充营养，那么这一部分缺失的内容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说哈，我们人体健康不能一直的做减法，我们要适当的做加法。这个时候啊，黄瓜籽粉，哎，你就会发现它是好东西了哈。这里面呢，哎，都是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有细腻爽滑的口感，还有非常丰富的营养。这款黄瓜籽粉啊，它是无蔗糖型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配料表也特别的干净，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每一样都是好东西哈。价格199块钱一组，一组呢，咱是买五袋赠一袋，到手足足的有六袋，总重量有7斤多，价格199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黄瓜籽粉呢，它是薯粉升级版的，都是现炒现磨的啊。你像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什么接骨啊、壮骨啊、补钙的很多民间的方法当中呢，就有黄瓜籽粉。黄瓜籽粉呢，它是植物钙小分子，钙元素的营养吸收是非常好的哈。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季节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喝点黄瓜籽粉，最主要的是特别的好喝啊。大家都知道，这里边一添加了黑芝麻，那可真是太香了，是不是？燕麦呢也是好东西啊，吃起来呢又有营养，饱腹感又很强。生菜籽也是啊，非常棒的，对我们健康很有益的，是吧哈？那大家呢想要订购黄瓜籽粉，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六袋，总重量有7斤多。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我跟您说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人到40岁以后就应该开始持续的补钙了啊，就包括我现在在内呢，每天也都是在吃钙片啊，要补充钙质。那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你像我们牙齿松动啊，哎，骨关节啊，你会发现骨密度啊这个比较低啊，骨质疏松啊，很多问题呢都是由于身体当中缺少钙质所导致的。但是呢，有的朋友说，哎呦，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又能补钙又好吃，您就可以试试这个黄瓜籽粉啊。这里面配料表就4样，黄瓜籽、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随便哪一样拿出来都是好东西，对不对？大家想要订购199块钱一组，足足的有6袋，总重量7斤多，87996984 87996984，营养早餐的好伴侣。黄瓜籽粉咱放在粥里啊、米汤里啊，或者牛奶里啊、豆浆里面都行。愿意喝甜口的可以哈，加上一点点的蜂蜜，对吧？味道更加的全面，营养也更加全面啊。或者说这个下午3-4点钟稍微有一丢丢饿了，咱想加一餐，您就泡上一包黄瓜籽粉，对吧哈，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国臣同学来进行演唱，这是一位新同学哈，54岁，带来的歌曲是我是否在你心中，掌声欢迎。你好，刘国臣同学。刘国臣，欢迎您。嗯，好，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0: 好，那咱开始演唱。
1: 哎，好的。默默地等，等你在红尘中，等你的心每天把你梦，难舍这份情。

方，我是否也在你梦中？我问云，我问风，我是否也在你心中？默默地等，等你在红尘中，等你的心，谁先把你梦？难舍这份情，难舍我的梦，越等越冷心，越痛。

我问问风，我是否也在你梦中？我问问雨，我问问风，我是否也在你心中？

0: 陈州，我问问雨，我问问风，我是否也在你梦中？我问问雨，我问问风，我是否也在你心中？来，各位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的新同学第一次演唱哈，我觉得状态还可以，没有过多的去紧张，这就已经很不错了哈。而且呢，这个年龄啊，在我们学堂当中也算是比较年轻的啊，54岁，所以一定要继续加油。我们每隔半个月就可以来演唱一次，要坚持下去，好不好？人呢？刘国晨，人哪儿去了？唱完了听广播去了，可能是哈。那好，请王鑫老师给指导一下哈，王老师。
2: 这实际上刘国晨的这个音色呢，还挺有这个辨识度的。
1: 对。
2: 然后那个配着这个歌呢，听起来就有这个沧桑感。稍稍有点遗憾的是什么呢？可能第一次参加节目，这个信号没找得那么好，声音啊，我听着是有点小，而且有点忽远忽近，稍稍的把这个调整调整。

0: 效果一定会更好。
1: 嗯，
0: 鼓励一下新同学，得分92分。
1: 嗯，好，87996984，87996984，我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哈。我们有请4号线的，王秀，这是杨秀华同学，63岁，带来的歌曲是《校园的早晨》啊，我们掌声欢迎。你好，杨秀华。
2: 婉平老师好。
1: 你好，
2: 王鑫老师好。
0: 你好。
2: 能听见吧？
1: 能听到，能听到。嗯。
2: 我今天我是清唱啊。
1: 嗯，好，开始。
2: 我唱一首《校园的早晨》啊。
1: 嗯。
2: 开始吧。
1: 我说了好几遍，开始了啊。
2: 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初升的太阳。

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亲爱的伙伴，亲爱的小树，和我共享阳光雨露。

0: 二叔，谢谢。
1: 哎呦，王鑫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这首歌一下子把咱们带回了小学和初中的阶段哈。
2: 对，这个朝气蓬勃。
1: 嗯，好，请王鑫老师给指导哈。
2: 好的，整个的状态是非常的好的，而且这个歌好处就好在它的速度也跟它这个整个的演唱风格是贴合的，一瞬间就能把我们带回那种这个奋斗的或者是这个清新的岁月，这个感觉人一下子就清爽起来，就年轻了啊，这个真的很棒。得分92.5分。
1: 嗯，好，要继续加油。
0: 谢谢王鑫老师啊。
1: 好，再会。
0: 啊，再会。
1: 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王永才同学，呵，也是90后哈，93岁，带来的歌曲是《我在黑龙江等你》，来自于老有所乐艺术团，掌声欢迎。你好，王永才。
3: 文明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1: 嗯，
3: 我唱一首《我在黑龙江等你》，是新学的。
1: 好，能感受到是新学的一首歌哈，非常期待您的演唱，准备好咱们开始。
3: 伴伴奏。
1: 嗯，好的。王永才同学每次都认真对待我们的演唱哈，准备好伴奏，非常的不容易。

0: 好，老师好了，谢谢。
1: 嗯，能听得出来，王永才同学，这是一首新学的歌曲哈。
0: 对。
1: 在开头的时候呢，音准上我们再反复精打细琢一下会更好。专业方面的，请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0: 因为它是连续的几个排比，就是排比句子啊，每个都是要再等你，再等你，再等你。这个时候产生一个问题是，它每个音符是不一样的。你看，再等你是一样的那个字，但音符稍稍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那地方再稍稍的音那个注意的音准。
1: 嗯，王鑫老师好，信号不太好哈，他的最后得分是
0: 得分92分。
1: 92分哈，好嘞。那么我们有请银河同学闪亮登场哈，73岁，带来的歌曲是我们见面就分手，掌声欢迎。你好银河。
2: 你好，你好，王鑫老师，
1: 欢迎您。嗯，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那咱开始。
2: 嗯，好的，谢谢两位老师。我们见面就分手。
1: 好。
2: 我们见

0: 不，谢谢。
1: 嗯，银河同学其实演唱基础还是挺好的哈，就是稍微像您说的起了高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后半部分还是不错的，挺好。专业方面请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声音色彩是非常棒的，稍稍有点遗憾的就是因为你前面呢你要唱的顺手，后面可能就不大顺手了，因为它高了嘛，你前面它低，你高点起着，哎，唱着很顺手，但是正常来讲的话其实前面别太高，这样给后面留点余幅的空间，就变得会更好了。你的得分是92分，唱的音色是不错的，
1: 对，
2: 就稍稍的把那个地方再调整一下会更好。
1: 嗯，好，继续加油，再会。嗯，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王书晨同学，92岁，带来的歌曲是《历史的天空》，掌声欢迎。你好，王书晨。王书晨同学，王书晨人呢？溜号啦。王书晨，
3: 哎，
1: 嗯，六号了哈，抓紧时间啊，要不一会儿你时间不够了。
3: 好，
1: 开始。
3: 好，
1: 嗯，
3: 我唱《历史的天空》。
1: 好。
3: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

淹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0: 好嘞。
1: 嗯，哎呦，我们的90后同学哈，真的听不出来是92岁的年龄了哈。请王鑫老师给简单点评一下。
2: 哎呀，今天这个人真的好，92
1: 岁是吧？90专场了，是不是有三位同学？
2: 而且这个，王书晨同学唱的还好听呢，整个那个韵味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个欢迎你多来这个食堂里演唱。
3: 好，
2: 你的得分是92.5分。
1: 嗯。好，分数也挺高，要继续努力啊。
3: 好，
1: 好嘞，再会。嗯，好的，非常感谢王鑫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哈。嗯，
2: 好的。
1: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再次提示大家的是呢，想要订购点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就是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山东游啊即将收官之作了，所以说想要报名和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一起去畅玩大美山东的听众朋友，想要旅游咨询的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山东游啊，双飞八日游，2599元一人，2599元一人啊。所以呢，大家想要报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155-0463-2785，155-0463-2785。在山东啊，咱们可以来到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啊，这是济南的标志，也是被称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另外呢，5A级景区蓬莱阁啊，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什么是人间仙境哈。当我们矗立于丹崖山顶，云海簇拥，海浪轻托，海山美景啊层出不穷。大家呢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天气也越来越暖和了，走出家门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大家想要报名的，想要咨询的，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老年学堂就到这儿了。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明天见。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5: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二十四节气啊是流转的时令符号，更是我们国人顺应天时调和身心的生活智慧。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那小满呢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标志着闷热潮湿的酷暑即将来临了。小满呢暑湿渐满，此时呢天气多变，常有忽冷忽热的一些问题，湿热与寒湿交替，容易伤人伤身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婉婷就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小满节气这个时节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身体的养护。小满的养生呢，重在通与护。通三焦以排湿，三焦啊，在中医里面呢，被称为是水道啊。水是喝水的水，道是道路的道，是全身呢、啊、水液代谢的一个通道，也是气机运行的通道。三焦不通，湿气排泄不畅，就容易导致寒湿啊，湿火内生啊，而且呢困疲扰心，容易出现呢面部长痘痘啊，啊皮肤敏感呐、啊、上半身燥热呀，手脚却很冰凉，这种典型的上热下寒。那么同样是湿气啊，南北方表现是大不相同的。南方呢，它是湿重于热啊，容易发疹子呀，关节沉呐、啊，痰多呀，啊，容易一趟趟的跑厕所呀。而北方呢，热重于湿，容易心烦，睡不好觉，哎呦，嗓子呀、啊、特别的干痒痛，皮肤呢也很敏感，容易出现又干又痒的问题。那么一个湿气重的人容易有以下的表现，比如说头部沉重，哎呦，总是感觉这头脑啊一天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气神儿啊，早上起来呢就好像是裹着一块湿抹布一样，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点呢就是肢体发沉，上台阶的时候就好像是双腿灌了铅一样，哎呦，我使不上劲儿，感觉总是很乏力，是不是？第三点，对号入座一下哈，舌苔厚腻，口干口苦。第四点呢，就是脾胃代谢功能失常，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呐、啊，进食之后啊，感觉到肚子特别胀啊，哎，大便黏腻呀、啊，冲不干净啊，等等。所以这些呢，都可能是湿气重的一些表现了，是不是？尤其是这个时节，大家感觉到口干口苦。哎呦，吃东西啊总是感觉口味不济，这也不想吃那也不想吃，吃不下去东西，是不是？流浪的小怪兽。那么小满时节啊，我们应该从动食衣息四个方面养好我们的身心。动呢就是指微汗啊，是最佳的状态了，我们要运动缓和，以微微出汗为宜，别把自己练到大汗淋漓啊。日常生活里呢，我们吃完饭啊可以去散散步啊，溜溜弯啊，哎，稍微出点汗，这是最好的了啊。另外大家可以练一练八段锦，这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食，从吃的角度来讲啊，一汤一茶，清补不伤阳，都指啥呢？一碗冬瓜薏米鲫鱼汤是不错的一个好方法哈。大家呢遵循清淡健脾，少食生冷味不寒来说，可以喝点冬瓜薏米鲫鱼汤。准备好冬瓜200克，薏米30克，鲫鱼1条，生姜2到3片。咱把这个鲫鱼啊先给它清理干净之后，内脏啊都清理好了，然后呢把这个鲫鱼啊给它煎的两面发黄，再加入薏米生姜煮20分钟，然后再放入冬瓜再煮个10分钟，加入点盐和调味品就可以了。那这道汤啊有助于健脾和胃，利水渗湿，清暑热，
适合呢，哎呦，大便黏腻啊，身体困重啊，皮肤啊总是干痒的人群。神秘的星球。

注意啊，大家一定要温饮，千万不要热饮啊。滚烫滚烫的话，咱们这个时候喝下来，其实对我们口腔黏膜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哈。每周呢，咱们喝上3到4次，上火啊就会明显的啊减少了。另外呢，上火的时候大家也要少喝啊。日常呢要忌一些，哎，喝这些生冷的东西，是不是？比如说冰镇啤酒啊，冰镇凉饮料啊，还有过咸的食物啊，这些食物啊都容易助长痰湿。小满时节啊，衣物上选择要尽量选择棉麻等等宽松透气的材质。这雨天呢、啊，尽量少外出吧，因为淋雨之后呢，马上啊，这个对我们人体啊，你会发现，哎，带走人体当中的温度，对吧？哈，我们要立刻换干啊，换干净的衣服，然后呢，吹干头发，洗澡之后也要及时的擦干，不带湿入睡哈。心主下，小满时节啊，容易火旺易燥。建议大家呢都可以午睡个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少发怒，少争执，心静自然火降。此外呢，小满呢因为湿邪所困，所以呢推荐大家按揉一个哈养生穴位，叫做阴陵泉。这个呢大家可以查一查，阴陵泉的穴位呢在于我们的小腿上。小得盈满，即是圆满，长夏已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在人生的留白当中呢保持将满未满的状态，身体通透了，生活也更加的从容自然。那么小满时节啊，婉婷给大伙儿说了一些养生的小方法哈。那接下来要说的是哈，针对于小满时节，很多人胃口不济，哎呦，吃啥啥不香，干啥啥没精气神儿，那还成？朋友们，是不是？民以食为天呐，咱们吃得好，身体的体能才能好。你身体机能一好了啊，一些细菌呢、病毒啊入侵身体的时候，咱们才有足够的抵抗力来和它对抗，是不是？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是能够让大家味蕾大开，它特别的好吃，非常的下饭。如果说这个时节啊，哎呦，我们愿意邹两口的，你可以把它当成下酒菜，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那今天的这款好物呢，就是来自于行电的大肘子、大猪蹄儿，朋友们哈。德州老字号行电的虎皮肘子，虎皮啊，肘子特别的好吃啊，还有来自于行电的大猪蹄儿这个套组，每一口啊都是老手艺的醇厚，每一块啊都是咱老辈人爱吃的实实在在的啊特别香的滋味。如果您最近啊因为天气炎热胃口不济，还有人呢不愿意啊下厨房做饭，那你家里面一定要备上这一组熟食套组啊，这里面有4个大肘子4个大猪蹄儿。除此之外呢还有赠品，赠品是2选1，两款赠品您自己选择一个您喜欢的哈。第一款赠品呢是赠送给您4罐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第二款赠品呢是额外再加赠给您2块啊黑猪猪头肉，这些总价299块钱啊。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咱这虎皮肘子的手艺，就是非遗技艺的延伸，每一步都藏着老祖宗的讲究，每一口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特别的好吃。亲爱的朋友们，咱吃老字号，吃的就是一个放心，吃的就是一个老手艺。行电的虎皮肘子，还有呢行电的大猪蹄儿，能香这么多年，全国都闻名，靠的就是实打实的老工序，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按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来做，半点都不掺假，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啊。就这天儿，我跟您说，咱把这肘子夸夸一切块，你拍个黄瓜，

0: 撒上一点哈这个蒜末，能吃辣的呢再放点小米辣，是不是？然后呢，哎，一拌老香了，朋友们，特别的下饭哈。熟食组合299块钱一组，里面有四个大肘子，是全肘啊，可不是就那一块一疙瘩，全肘的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今天还有赠品，两款赠品，咱二选一，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总价299块钱。听众朋友，我跟您说，就这肘子呀、猪蹄儿啊，你自己在外面买，就别说是大个的，就小块的、小个的，都得40块钱一个了。您想想，就这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您自己买都得320块钱左右，对不对？今天咱还有赠品，额外赠送给您四罐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或者是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总价才299，两款赠品您二选一啊！配料表特别简单，就是原材料加上高汤，加上香辛料，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最主要的是，朋友们，您现在在外面买，你到熟食店去买，那个熟食你吃起来咸不咸？齁咸齁咸的啊！咱这款熟食套组，哎，咸度适中，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啊！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哈、啊，咱这个行店呢，他们在加工这个虎皮肘子呀，还有大猪蹄儿的时候，从来不选择冻货，不会选择那种冻的啊肘子呀、猪蹄儿啊，然后再进行烹饪，不会的。为啥？人家都是采用的新鲜的黑猪的前肘，还有非常新鲜的黑猪的猪蹄儿，整猪的这个猪蹄儿啊，整蹄儿特别的好吃，品质上从原材料上来讲就特别的有讲究。咱吃着啊，既有嚼头又不柴啊，朋友们，特别的好吃，老香了。最近呢，胃口不济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熟食套组，299块钱一组啊，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还有赠品，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谭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1: 再给我来一组。
0: 行，没问题。
1: 那个猪手真挺好吃啊，
0: 特别的好吃。比您在熟食店买的要好吃的多。熟食店买的哈、很咸，特别是天一热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熟食店的这个熟食、特别的咸。为啥？天热，它怕放时间长坏了。咱这都塑封包装的，是不是？
1: 是，然后那个他们那个还硬邦邦的，他这个可软乎了，
0: 特别的烂乎。
1: 哎呀，软了乎了，它。
0: 对，肉质酥烂啊！你这个加热之后啊，用筷子轻轻一夹就直接脱骨了，是不是啊？哎，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再会。
1: 好嘞，
0: 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一组，这熟食套组啊，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而且都是采用的黑猪的啊，这个肘子和猪蹄儿，大家都知道，平时吃猪肉啊，是笨猪肉好吃啊，还是你买的那种为了各种饲料让那个猪快速增肥、快速长肉的那样的肉好吃呢？肯定是笨猪肉啊，是不是？那黑猪肉都是林地的散养的黑猪啊，朋友们，那个肉质啊，和你普通菜市场买的那种哈，为了饲料的猪肉的味道，嚼劲儿、营养完全不一样。您尝吧，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因为太好吃了哈。五号线赵先生，你好。
2: 你好，那个再给我来一组，我现在那个就剩一个猪蹄儿了，那个再订一组。
0: 行，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是不是像婉婷说的？
2: 真好吃，真好吃。
0: 然后
2: 那个不齁，
0: 是不是？
2: 全都是那个猪黑猪身上全都是值钱的东西。
0: 这个您是识货的，是不是？我问您一下，我采访您一下，你吃着咸吗？会像你平时熟食店买那种齁咸的吗？是不是？
2: 不咸，
0: 对吧？
2: 还烂乎。
0: 特别的好吃啊！行，这回给您订上了，这是刚刚到货的一批 啊。
2: 对，天热了也不愿做饭了，这在
0: 多好啊，是不是？
2: 吃真好啊！
0: 我跟您说啊，就这个大肘子，然后那个咱们给它夸夸一切块，拍个黄瓜，老好吃了，特别的下饭啊！
2: 是是、
0: 好嘞，哎，再会。
2: 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二号线李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李女士，欢迎您。
3: 哎，我订一套，就那个猪蹄儿，好
0: 行
3: 吃了，
0: 特别好吃，非常香，而且呢，你会发现，哎呦，又有嚼劲儿。然后你想吃有嚼劲儿的，咱就不用加热。你要说我想吃特别烂乎的，无论是肘子还是猪蹄儿，咱一加热，哎呦呵了，特别的烂乎，

0: 特别好吃，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有筋完了还不硬啊。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嗯，有的朋友说宛平啊，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买回家几天不就坏了吗？我跟您说，咱都是真空塑封包装的，保质期能放8个月呢啊。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5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欢迎你，
2: 我来一组，
0: 行，没问题，熟食组合给您订上了啊。
2: 我上回订一组，早就吃没了，
0: 是吧？好吃是不是？我跟您说，
2: 不淡的
0: 食品啊，一定要首先啊，咱们质量要过关，原材料是人家都是采用的黑猪肉，是不是？那黑猪肉本身它成本要比你普通的猪肉要高很多呀，是吧？而且肉质口感都不一样，特好吃啊。给您订好了啊，
2: 先不淡的啊，老人孩子都
0: 行，不多说了，今天电话实在太多了啊，咱就聊到这儿好不好？嗯，
2: 哎，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4号线，关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是吧？
3: 对，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这个，
0: 嗯，地址不用说，你现在一说所有人都知道你家住哪儿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好嘞，哎，再会。3号线，张女士你好，或者掉线了哈，张女士着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我跟您说，天一热，很多人啊，尤其是家家谁做饭谁知道，真遭罪呀，这厨房啊是真热呀。你看这一会儿这午餐，下午4-5点钟做晚餐。做这一餐呢，你看吃饭的人觉得哈，哎，不当事儿，但是做饭的人真的是，哎，挺痛苦的。朋友们，我跟您说，就这熟食套组，咱往家一备上，不愿意下厨房了，天一热了，你看今天都已经27-8度了，对不对？那厨房真是烟熏火燎的哈，咱就把这个啊，大猪蹄儿、大肘子。愿意吃加热，咱就放到锅里面一加热，3-5分钟就出锅了，咱一点罪都不遭。你焖点大米饭，咱也不遭罪，是不是？把那米淘好了，放这个大电饭锅里边，几分钟啊，可能半小时就出锅了，对不对？就这个哈，邢店的虎皮肘子，连肉带皮儿，咱给它哈，哎，一拌大米饭，那汤汁儿啊都老香了，朋友们。另外呢，哎，前两天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棒的哈，一个这个一个食谱，就这个邢店的虎皮肘子，朋友们，我们家是咋做的啊？我们家是我爱人特别愿意下厨，他特别愿意研究美食，他把这个虎皮肘子，哎，用白菜叶加上粉条，把这虎皮肘子夸夸一切块，然后一炖。那一餐老香了，整整的一小盆啊，我们家一家三口全给照了，那汤汁一滴都没浪费，都给和大米饭了，可好吃了，朋友们啊。操作起来呢，烹饪起来又没有太长的时间，15分钟就出锅了，就把这个邢店的虎皮肘子切成块，然后呢加上点哈，这个白菜叶，加上点粉条，咕咚咕咚一顿，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的香。你要愿意吃土豆可以放点土豆，愿意吃胡萝卜放点胡萝卜，都是不错的选择啊。299块钱一组，这一组里面有4个大肘子，4个大猪蹄儿，都是黑猪的啊，原材料就特别有讲究，朋友们，加热之后啊，咱用筷子轻轻一夹就直接脱骨了，哎，就这个哈，虎皮肘子相当好吃了。然后呢，这个邢店的啊，大猪蹄儿，我跟您说啊，就这骨头缝里的肉咱都能夹得到，吃得到，特别好吃，不用特别费劲的啃食，是不是？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特意做了低盐的改良卤汁儿啊，它这个汁水不齁咸不油腻，你吃着不齁嗓子，而且呢不给肠胃添负担，全程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不添加一滴香精，不添加一丁点的色素。真空锁鲜包装，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299块钱一组，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刚到货的这一批熟食套组，今天还有赠品，2-1赠品啊，您可以选择赠送您4罐午餐肉罐头，也可以选择赠送给您2块黑猪猪头肉，87996984，抓紧抢线啊！有前景，朝阳来临，世界变景，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这一
1: 刻。
0: 有请五号线江女士，你好。
4: 啊，定收拾组合。
0: 行，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您放心吧。
4: 哎、谢谢。
0: 好嘞、哎，再会。
1: 在无聊星球暂时玩失踪。
0: 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啊，咱一部电话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全程购物都是有保障的。亲爱的朋友们，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再交钱，不满意分文不取，是不是？节目当中咱购买的所有产品都是有保证的啊。有请二号线的韩先生，你好。
5: 好了，
0: 韩先生也是订舒适是吧？
5: 啊，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触动。
0: 哎呦，这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在外面哈，飞速的给大伙记录着。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1: 在无聊星球暂时玩失踪，新手玩新人的手。
0: 朋友们哈、啊、您想想，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皮儿，另外还有两款赠品供您选择，咱就说赠送给您这两块黑猪的猪头肉，那都老香了。朋友们啊，这猪头肉啊，你给它一切成丝儿，然后呢，哎呦呵，老下饭了。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天一热不愿意吃饭了，是不是？咱把这个熟食套组一上桌，老好吃了，朋友们，299块钱一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杨先生，你好。
5: 啊，给我订一份那个组合。
0: 行，没问题，舒适给您订上了啊。
5: 啊，
0: 好嘞，哎，再会。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李先生、赵先生、王女士、李女士、齐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订购熟食的朋友特别的多。有请六号线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熟食、是不是？
6: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哎、好
0: 嘞，
6: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李女士、王女士、赵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有请，这是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王女士是订购熟食是不是？
7: 是的。
0: 嗯，没问题啊。好嘞，再会。
7: 好。
0: 有请四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8: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回去尝尝，特别好吃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葛女士，你好。我这也掉线了，着急了，是不是？大伙儿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1: 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
0: 有请二号线吴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9: 啊，对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好，
0: 再会。五号线吴女士，你好。吴女士，欢迎您。吴女士是订一组哈。嗯，
9: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
9: 哎、好嘞，
0: 好嘞，再会。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申先生，你好。申先生，欢迎您。哎，您是订两组熟食套组是不是？
10: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申先生，您放心。好。
10: 嗯。
0: 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11: 给我来一组这个熟食的组合。
0: 行，没问题，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11: 啊，我订过。
0: 啊，好的好的、
11: 啊、好吃好吃，
0: 这又是订了、啊、尝一尝，哎，确实好吃，而且关键价格还合适，是不是？赶紧再订一组。
11: 对对对对，
0: 是吧哈、
11: 啊、
0: 行，
11: 合适，味道也好
0: 啊。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1: 啊、
0: 哎，再会。好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马女士，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
12: 哎、那个赠品是不是有猪头肉？
0: 对对对，有两块猪头肉，您可以选择啊。
12: 好的，
0: 嗯，
12: 哎，我要猪头肉啊。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2: 好的，
0: 哎，再会。
1: 心中告别地球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天热啊，胃口不济，想要吃点下饭菜的，这个熟食套组您就在家备好了吧。 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小满之后啊，容易湿邪，容易困顿伤脾胃，容易感觉到疲劳乏力，食欲下降啊。饮食上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开胃的啊好食品，是不是啊？你就比如说这个熟食套组非常下饭，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都是采用的是黑猪肉，这个大肘子呀、大猪蹄啊，都是采用的黑猪肉，是不是啊？都是非常新鲜的啊，特别好吃。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薏米呀、赤小豆啊、冬瓜呀、绿豆啊等等，也可以啊喝一些酸梅汤。我跟您说啊，就这个酸梅汤啊，解暑开胃，你再配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熟食套组，呵呵，老好吃了，是不是啊朋友们？那么想要订购点啥，一部电话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订购熟食套组啊，今天热卖当中，刚刚啊全线都占满，一直在响，刚刚如果打电话占线，现在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小满时间啊，辛辣的食物咱要少吃，以免呢损伤脾胃。生物中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夏季啊昼长夜短，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睡眠的时间啊，睡觉的时候呢要注意盖好腹部啊，这肚子咱一定要盖好，防止这个肚脐儿啊受风。另外呢，如果您开空调的话呢，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避免寒湿之气趁虚而入，损伤我们身体的阳气啊。生活里啊，大家可以按一按足三里穴位啊，以拇指垂直按压到酸胀为度，你感觉到哎呦足三里这个位置有点酸胀了，每天按揉5到10次，有助于啊我们体内的水分运化，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亲爱的朋友们啊，今天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结合小满时节的一些养生方法，给大家很多食疗的方法，大家都记住了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想要订购熟食套组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0: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3: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7: 王袍王彦龄领着12岁的孩子呼延佩显要金殿上见皇上。丞相说：“佩显呐， 你敢去见圣上吗？忽必显说，圣相，那圣相他咬人不？这是什么话呀，圣上怎么会咬人呢？他不咬人我就敢去。好孩子，见了万岁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害怕啊！你呀年纪小，万岁对你也会有个担待的，知道吗？知道了。不就是见皇上老头吗？哎，你别叫皇上老头啊，那得叫陛下。哎，好，我知道，叫陛下。您就放心吧。到那会儿要跪倒磕头，借我知道，要不问你话呀，你就不要多说，啊？哎，借我知道了，跟我来吧。王丞相领着忽必显来到了金殿下，让他在这儿等着。王延龄呢，先上来了。万岁，臣王延龄见驾。宋太宗在殿上一看，王丞相来了。王丞相，招贤之事如今怎么样了？万岁，贤士已经招来了，特请万岁您亲自御茶。皇上一听高兴了，好，请上殿来。皇上都加了个请字，这可不简单，这说明对这贤士非常重视。王延龄站起身来，来到殿下，裴显呐，皇上选你，走，随我上殿。我嘱咐你的话都记着呢吗？没忘，您放心吧，都记着你。王丞相头前走，呼延佩显随后边跟着，来到殿上，王丞相跪下了，呼延佩显呢也就跟着在王丞相的身后边跪那儿了，低着小脑瓜，一句话也不说。满朝文武大臣这么一看呢，王延龄怎么的了？怎么领个小孩来？招的贤士呗。那就贤士啊，不知道，弄不明白怎么回事。王延龄说，万岁，贤士已到。哦，宋太宗往下面一看，皇上坐在这地方也高点儿，再加上前面有龙书案，胡延佩显呢那么点个小孩跪到王延龄的身后边，个也太小点儿，皇上往下一瞅啊，没看着。王丞相，贤士在哪儿呢？胡延佩显在后边说话了，我在这儿呢。把皇上吓一跳，心想怎么光有人说话没看着人呢？王延龄站起身来往旁边一闪，啊，万岁，这就是贤士。皇上一看呢，差点没把鼻子给气歪了，心想，王延龄啊，你不老啊，你怎么糊涂了？没有贤士就拉倒啊，这玩意儿不能拉个小孩来凑数啊。八千岁在旁边瞅着，心里也想，今儿个王延龄怎么的了？这个孩子他要能把潘仁美给拿来，那满朝文武可全都没有用了。哼。太宗说，王丞相，这就是你招来的贤士吗？皇上说这话的时候那脸都沉下来了。万岁，这就是臣招来的贤士。王丞相，午门贴榜这是国家的大事啊，你怎么当作儿戏呀？开起玩笑来了，这么大个小孩他也叫贤士吗？王延龄说，万岁，臣怎么敢开玩笑啊，这个孩子非同一般呐，他年少老成，明敏多智，要是说他有惊天伟地之才啊，那个太过了。不过臣可以这么说，要让他下边关去拿潘仁美，那是足可以胜任呐。王延龄说完这句话，殿上的文武大臣有的都乐了。哎呦天，怎么回事？那他拿潘仁美还足可以胜任？好家伙，那除非潘仁美得疯病了，能让这小孩给拿回来，要不然的话不能拿回来。今儿个这王丞相说不上怎么回事。文武大臣这么一乐，宋太宗更有点火了，王丞相，你说他可以下边关拿潘仁美吗？真是无稽之谈。 话说到这儿的时候，呼延佩贤在那跪着站起来了，什么话没说，转身往殿下就走。王延龄一瞧，先师，你不要走啊，你怎么走呢？丞相，我走，我向那武桥。

0: 门呢，我把那上半截招贤榜我再把它接下来，跟我手里拿的这下半截啊，我对一块，我再好好看看。
1: 哦，你看什么呀？
0: 我看看那上边呢写没写着这个招贤不招小孩，要是写着不招小孩啊，那我就走了。
2: 这几句话说的宋太宗一听倒乐了，这个小孩倒挺有意思。哎，你是谁家的孩子啊？太宗这一说话，
1: 王彦龄说，快快点，皇上问你呢。佩贤呐，赶紧转身，快跪下。
0: 哎，呼延佩贤一转身，扑噔跪那儿了。小孩给皇上见礼，我呀是呼延家的孩子。
2: 太宗一听又乐了，小孩给皇上见礼
1: 啊？
2: 哦，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呀？
0: 我父亲呢？
2: 我父亲是金边王，府姓呼延，我叔个最说会名赞，我妈姓马，皇上封的爱嫔夫人，我是他儿子，府姓呼延，双名佩贤，正上学呢。太宗一听这小孩说话挺有意思
3: 啊，你抬起头来。
2: 万岁，我没有官衔，我没有功名，我不敢正视陛下。
0: 哟，太宗心想挺会说话啊。
2: 哦，我恕你无罪，好谢陛下。
0: 呼延佩贤一抬头，宋太宗一看，嘿，这小黑小子啊，长得是怪招人喜欢的，别说还真有点像金边王，真是将门虎子啊。
2: 虽然这么说呀，这孩子太小了。太宗正想到这儿，一看呼延佩贤，他自个儿在这打了个嗨声。
0: 哎，这小孩打嗨声啊也招人爱看。
2: 皇上说，佩贤呐，你怎么嗨声叹气的？
0: 皇上啊，刚才我听您和王丞相那么一说呀，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见面呐，好有一比呀。
1: 哦，皇上一听还比上了，要比什么呀？
0: 哦，你比做什么呢？
2: 我呀，我不敢说，我怕您怪我。
0: 哦，你说吧。
2: 孤王，我不怪你。
0: 好，您不怪我呢，我可就说了啊。我说呀，我们今天相见呢，就好比当年汉高祖刘邦的时候，萧何见韩信，那个时候啊，刘邦派人招贤纳士，丞相萧何呢推荐韩信，汉王嫌他初心未见，不肯重用。我看呐，今天王丞相就像那萧何，一个劲的一个劲的啊往下推荐我呀，推荐我呀。您呐就好像那汉王似的，一个劲的一个劲的啊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呢，我可不像韩信似的，人家韩信有能耐呀，我没韩信那么大本事。不过我来了，您怎么也得问问我呀，您一句话都不问就说我不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2: 这番话要是出在一个大人的嘴里边，太宗未必能爱听，但是出在这个小孩的嘴里，宋太宗倒更觉得有意思了。
0: 哦，好好好好，
2: 那今日孤王就问问你，我问你，你多大了？
0: 回万岁，我十二了。
2: 哦，才十二岁呀，太小了。
0: 万岁呀，您说我小啊，我还觉得我老了呢。
2: 皇上一听又差点没乐了，
3: 怎么你都老了？
0: 可不是呗，陛下你想啊，那西域秦朝甘罗十二岁做宰相，三国年间那周瑜呢十三岁就成为东吴的水军都督了，那晋朝的谢尚八岁的时候人家就说他有宴回之才，唐朝的柳公权十二岁走三步就能做一首诗，人家都说他超过曹子建。我要跟他们比，您说我都十二岁了， 也不是丞相，也不是都督，这不是老了吗？太宗心想，这孩子还挺能说哎。
3: 裴显呐，
0: 你说的倒是啊，不过那些个古人虽然值得我们效仿，但终究还是少数啊。你年纪还小，正是读书的时候，下边官这个重任恐怕你担当不起来呀。哎，万岁，俗话说呀，从小看大，三岁即老，这个人呢，要能不能肩负重任，他不在岁数大小上。您看那竹竿子高不，那大竹竿子空塔的，您看那个秤砣小不，那是湿着的，您看那蜜蜂小不，它会采花会酿蜜，你看那个屎壳郎大不，它就会那个咕噜粪袋。就说现在吧，这满朝文武大臣众位叔叔大爷们不都是大人吗？当然了，他们这个国家事情也太忙了哈，但是反正啊，下边官拿潘仁美，他们没人去，来个接榜招贤，是不是？还但是接榜招贤，我接榜了呢，你看还嫌我小，还信不着我。胡培显这番话把满朝文武大臣，用咱们现代俗话说吧，全给毙了。大臣们心想，听见没有，我们呢都是屎壳郎和猪肝子，这小孩真厉害。八千岁到这个时候，心里边觉得这孩子还真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太宗说，沛显呐，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接招贤榜呢？万岁，我为了下边关去拿潘仁美啊，潘仁美陷害忠良啊，我要为国除患呢。
3: 呼延沛显可没说潘仁美害呼延赞的事儿，因为王丞相嘱咐他，他记着呢。太宗说，沛显呐，潘元帅乃国家大臣，这次去边关要不动一刀一枪把他带回朝来，你能做到吗？
0: 我能啊。我跟您说呀，要想把他带回来呀，还必须得我小孩去，你大人去呀还弄不回来。您给我五万银马，再派一位大臣做我的副手，我到那呀一下子我就把他给抓回来了。
3: 太宗说，你怎么抓呀？
0: 我怎么抓呀？当然不能兴兵打仗的抓了，我也打不过他。我告诉您呢，我有计策呀。我去边关，您呢得写到圣旨，就说呀，潘元帅在边关抵御辽兵功劳很大，这将士们呢都很辛苦，派我去到那里呀，去慰问犒赏三军，这就行了。
3: 太宗说，那你犒赏完了三军呢？
0: 犒赏完了三军呢？犒赏完了三军，那我就看戏做戏呗。我怎么拿他？我现在不能说准喽啊，这个得呀得随机应变呐。再者说了，到时候那我爹不是在前线吗？那我让我爹给帮我个忙呗。
3: 皇上一听也有点道理，不过这心里边总是信不过呀，那么点个孩子。王丞相你看如何呀？王彦龄说，这个孩子我看行。王丞相之所以说行啊，就是因为呼延沛显在朝房里的时候趴在他耳朵上曾经说过一番话，那是他的一个初步设想，怎么拿潘仁美。王彦龄认为这个设想还是可以的，但这个设想他没跟皇上说，因为需要保密。那位同志说，是个什么设想呢？既然王彦龄向皇上都保密，所以呢我也得向听众们暂时保密。宋太宗一看王丞相说行，他还是比较相信王丞相的。好吧，既然如此，朕就答应你去边关慰劳将士，顺便带回潘仁美，只是谁能做你的副手呢？
0: 万岁呀，我看这个事呀，那我就自个儿找得了。
3: 好，就让你自个儿找，你看谁行就带谁去。这句话一说出来，有不少大臣吓得脸都白了。有些个大臣心想，这可够呛，看谁好带谁去呀，谁跟他去谁就得倒霉。
0: 12岁那个小孩子，这玩意儿能有准吗？ 啊，到那儿弄不好啊。

0: 就得把脑袋玩掉了啊。哎呦我的天哪，胡延佩显得站起来了，站起身来之后，在两边文武大臣之中看了看这个，瞅了瞅那个，他挨个看。这大臣当中呢，还真有为这个孩子的胆略高兴的，汝南王郑印就是一个，他自报奋勇。哎，怎么样啊，我陪你去怎么样？谁？你呀？你不行，我记个脚，我记个脚。一眼他看见镇殿将军叫杨振邦，看见他了。这个人30多岁，白脸短胡须，金盔金甲，看上去很威风。他怎么看上他了？杨振邦和胡彦赞是好朋友，胡彦赞在家的时候呢，经常到他府里边串门。胡彦佩显认识他，管他叫杨叔叔，可这阵呢假装不认识。好，我就要他吧。杨振邦心想，孩子你要我是信得过我呀，要论我和你爹的交情呢，我也应该跟你去，不过这回这一去究竟怎么样，那我也就喝上了。太宗一看说，好吧，杨爱卿啊，就命你跟随他下边关，犒赏三军。是，臣遵旨。胡延佩显说，皇上啊，那你给写个圣旨呀。好，如此说来，佩显听封。王袍赶紧一推胡延佩显，快跪下，要封官了。胡延佩显咕噔就跪那儿。西小孩带，朕亲封你为钦差大臣，出任边关，犒赏三军，臣谢举隆恩。这回不叫小孩了，称臣了，12岁就称了朝臣了。太宗刷下了一道圣旨，交给了王丞相。一瞧胡延佩显跪那还不动弹，佩显怎么还不起来呀？万岁，您还得再给道圣旨呀。哦，怎么还要圣旨啊？万岁呀，那犒赏三军那是假的呀，带潘岩美回朝那是真的呀，您得再写到圣旨，我呀偷偷的带着，到时候啊我好说话呀。哦，好好好，那朕再写一道圣旨。万岁呀，那您顺便呢就都写上吧啊，如果我把潘岩美要带回来呢，那边关不还得有个代理的元帅吗？皇上心想，这小孩想的倒挺周到啊，不过这个代理元帅高谁好呢？8000岁在旁边插了一句，圣上，我看呐，要是真能把潘仁美带回来，这个代理元帅就把杨振邦留那吧。好，如果带回潘宏，就让杨振邦代理北路招讨使边关大元帅。杨振邦听到这赶忙跪倒，谢主隆恩。这一下子升上一大块来。第二道圣旨万岁又把它写完了，圣旨拿下来，胡延佩显把这第二道圣旨接过来，当场交给了杨振邦，告诉他，这个你呀随身带着啊，这个不到席后不能往外拿，听见没？杨振邦说，好，我全听你的。杨振邦心想，我30多岁了，听这12岁的孩子摆楞，没办法呀，位置在这儿呢。胡延佩显一转身又跪下了。皇上一瞧，佩显呐，你还有什么事啊？万岁呀，你还得写到圣旨呀。太宗说，怎么还写圣旨啊？万岁，我还有点事，我跟您说呀，我接皇榜的时候啊，我是在家里边偷着跑出来的，没告诉我妈。我这回呀，我当了钦差大臣了，那回家去我妈非打我不可，你写到圣旨呀，告诉我妈让她别打我了。这句话整个金殿上的人全笑了。皇上心想，我这圣旨还管这个呀？王延龄在旁边说了，哎呀佩贤呐，这个不用写圣旨了，万岁亲封你为钦差大臣的圣旨向你母亲一读，他就不打你了，能吗？那当然能了。那好，那王丞相，那你跟我向家去。太宗说，好，王丞相啊，你就带着佩贤到他家中去向胡彦夫人告知此事。王延龄说，是，臣遵旨。事情就这么定了。 但是钦差大臣受了黄风了，那得换官服，这事儿可麻烦了。内阁里边没有这么大个的官服，这么大的蟒袍玉带根本就没有。于是马上由王袍领着呼延佩衔到官衣厅御裁缝，让这官衣厅御裁缝连夜赶制小乌纱帽、小蟒袍、小玉带、小朝靴。一切完事之后，王丞相带着200名羽林军、2名内侍，自己乘坐着大轿，带着圣旨，呼延佩衔呢也在王丞相这轿里边坐着，一块奔金边王府来了。这阵儿啊，王府里头家丁胡兴正在那挨训呢。这胡兴啊，在胡同口那等着呼延佩衔上茅房，左等也不出来，是右等也不出来。胡兴心想，怎么老不出来呀？进去看看去吧。来到茅房里边一看，没人，一瞧啊，哦，俩门穿堂的，这边进去那边走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少爷，你跑哪儿去了？这可麻烦了。胡兴随后就找啊，学校也去了，朋友家也去了，亲戚家也去了，找了大半天没影。无精打采的回到府里边，一问老夫人，少爷没回来。马太君一听就急了，胡兴啊，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让你看住了他，别让他走喽，你怎么还让他走了？啊，嗯，他是那么回事啊，他说肚子疼，他上茅房，他上茅房我还能跟着吗？我在外边等着，我先瞅着点，他跑不了。那茅房他俩门，他从那门进去，从那门就出去了。哎呀，胡兴啊，今天无论如何你得把他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我饶不了你。是，老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把少爷给找回来，我这就去找，我这马上就走。胡兴转身刚要往外走，竟这个时候门口的一个家丁进来了，禀告夫人，门口来了好多羽林军呐，当朝王丞相来了，说让您去接圣旨。啊，马太君一听，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怎么圣旨到我们家了？马太君赶紧整理衣服，恭恭敬敬地迎到了门外，一看王袍王丞相在这儿，走上跟前深深的一拜，丞相你好啊，不知什么事儿，大驾光临呐、
1: 啊。哦，马太君，万岁圣旨下，请里面接旨。
0: 是，丞相因礼请。说着话，马太君把王彦龄让到里边大客厅，呼延佩衔呢在王彦龄那身子后边躲着藏着，跟着进来几十名人都跟进来，乱哄哄的，马太君也没有发现他。来到里边，马太君在大客厅里边摆上桌案分香，然后王丞相在正面一站，手拿圣旨，
1: 马太君接旨。
0: 马太君赶紧跪在了地下，臣在。马太君心想，这可是出了大事了，不然的话传旨的是太监，有传旨官，用不着丞相来呀。就听王丞相在上面宣读，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松柏随幼有栋梁之用，诸鸡堪小乃贵气雕琢，呼延佩衔年12岁，智已成达，楚羽未封之时以具鸿鹄之志，右马未赴疆场以秉赤诚之心，故亲封为副边关钦差大臣，代天巡守，靠卫三军，佩衔所到之处，如朕御驾亲临，钦此谨遵，即受雍昌受命于天。
0: 马太君一听，简直就不相信自己这耳朵了，这怎么了这是啊？王丞相把圣旨放下之后，走到跟前，
1: 马太君，令郎接了招贤榜，我给你道喜了。
0: 丞相啊，他真接了招贤榜了？
1: 是啊，接了。
0: 哎呀，丞相啊，怎么能让他的孩子当钦差大臣呢？
1: 哎，孩子有大志吗？ 在金殿上皇上都看上了。
2: 什么？皇上都看上了？
1: 丞相啊，我们胡彦家可就这么一条根呐。
3: 太君呐，您放心吧，我看呐，这个孩子错不了，不会有什么事的。
1: 马太君心里边明白呀，这阵儿说什么都晚了，圣旨都下来了，哪个敢抗旨不遵呢？
2: 丞相啊，我什么也不说了。
1: 佩显呢？
3: 他怕你打他，没敢露面啊。
2: 嗨，丞相啊，皇上都降旨了，我还打他干什么呀？
1: 胡言佩显一听啊，在王丞相们身后蹦，他蹦出来了。
2: 娘啊，你要不打我，那我在这里我给您磕头了。
1: 往那一跪，老太太一瞧，畜生，你！马太君心想，这么点个小孩，你多大的胆子你呀、啊、你敢办正事，气得老太太把手举起来
3: 又放下了，没敢打。
1: 为什么？
3: 钦差大臣打了犯罪。
2: 娘啊，您别生气，我保证把潘银梅给抓回来。
1: 老太太一看也只好如此了，这就平天由命吧。三天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了。胡言佩显头戴着方式无纱，身穿着小蟒袍，腰系着小玉带，足蹬着小朝靴，教军场里边点齐五万人马，带着牛羊猪肉，上好的美酒，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犒赏之物，三声炮响，队列拉开，神通下边关，才有活擒潘仁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大家好，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接下来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87996984。首先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上，是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7: 庆贺你好。
6: 你好，您说。
7: 我有一点困惑。
6: 您讲。
7: 庆贺帮帮我。
6: 您说。
7: 因为我是英龄残疾人。因为我们的老楼啊，没有楼梯扶手。
6: 楼梯扶手你指的是哪儿的楼梯？
7: 就是楼道里头啊，
6: 楼道里的楼梯是没有扶手的。

0: 对，没有。
1: 那这个很少见的。
0: 我那时候我们那个
1: 嗯，
0: 厂自己盖的楼，
1: 哦
0: 就是砖的，
1: 哦，哦哦哦，
0: 因为我
1: 就是
0: 们，
1: 是一个特别老的房子，是吗？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残疾人，半拉身子，不方便上下楼，
1: 嗯。
0: 我想，庆贺，
1: 嗯，
0: 求着求着庆贺，帮助我，有关部门安个简易扶手。
1: 嗯，这个咱们只能是你们有物业去协助安装。再就是，如果你们有旧改工程的话，旧改安装，单独去安的话，目前是没有这样地方能安的。
0: 咱好多地方都二门
1: 是，我不刚才跟您说了吗？因为这个房子是属于你们自己的房子。说是你们自己的房子，你们想安扶手的话，是居民自筹资金去安的。首先，这个安装扶手呢，它不由咱们政府的哪一个部门去负责安，这个能理解。那么只有两个方向，第一方向是你们物业牵头去安，第二个方向就如果你们有旧改工程的话，旧改工程去安。只有这两种思路能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地方是没有人去安的。所以现在就是你有没有物业，交不交物业费？
0: 我们那时候物业才需要几毛钱儿，
1: 哦，那就是要跟物业联系一下，看看物业能不能牵头，然后你们居民自己筹点钱，然后物业，出一部分钱，这样去安是有希望、有可能的。
0: 哎，最后我那个联系那个爱心团队呢？
1: 哪个团队也不可能去给你安扶手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你这都不用想。因为什么？因为安装扶手它一定它是有一些，后续问题的。所以说，他必须，要不然就是旧改工程去安，要不然就是你们物业牵头去安。你爱心工程呢？比如说爱心人士，他愿意去捐的话，他可能会捐一些部分资金，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他不会牵头去弄这个工程。嗯，
0: 哎呀，那我们那啥人上下
1: 大
0: 楼
1: 叔，
0: 不
1: 我给你
0: 方
1: 解释一下这个问题，这是您自己的房子，咱们要明白底层逻辑和解决问题的核心。您自己的房子想要去一，就是解决一些问题，那就是您自己拿钱去解决的。这是一个基本核心，这能理解吧？这不是说你联系哪个部门就能解决的。比如说，咱们说你家里边的什么主杠堵了，想要换这个主杠，要不然就是物业牵头，咱们动用公共维修基金，
0: 是
1: 要不然
0: 物
1: 就
0: 业
1: 是
0: 有那
1: 等到旧
0: 个
1: 改
0: 门
1: 工程的
0: 吗？
1: 时候去换，跟您这个扶手是一样的，因为这是属于你自家房产。我这么讲能理解吧？
0: 咱这卖的不是属于公用
1: 公用的也是你们自己家的楼啊。
0: 的
1: 这跟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你自己住房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居民自筹资金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就是等等我刚才说的，等咱们政府要是改造到你们这个小区了，你们可以提出来你们这个诉求，我们这个小区太老了，没有扶手，那么统一去安装扶手，因为它背后是有施工方的，它会跟着一些对于这个扶手的安全的保障。
0: 也没人说，没人反映。就我跟他
1: 必
0: 们
1: 须
0: 反
1: 是
0: 映
1: 等
0: 了。
1: 到旧改工程，明白吗？是你们小区有旧改工程的时候，是轮到你们这个小区才能去安装，是这个样子，不是说你单独提就能给你安的。
0: 我们那外头改造完了，
1: 你改造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呀？改造的时候你们要趁这个时候集中去反映啊。那如果有改造的时候，改造的时候那时候咋不说呢？
0: 这老头老太太没人反应。
1: 你改造的时候去讲就好了。改造
0: 对，
1: 的时候去反映这个问题，说我们旧改过程当中希望安装扶手，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帮你联系旧改办公室，让他在改造的时候一并计算一下，然后呢给咱们看看预算，然后安装一下，那个是好实现
0: 行
1: 的。
0: 啊。
1: 那基本上现在就没有什么机会和可能了，大叔，我只能这么跟你讲。你要说是有爱心团队，你想自己呼吁一下可以，那你就自己公布你的联系方式。但是我觉得希望很渺茫，因为爱心团队呢，我了解的他们是比较喜欢。捐一些物资啊，或者是捐一些钱啊，这是他们比较喜欢做的事儿。你要让他们去牵头负责安装扶手的话，因为这个涉及到扶手的安全隐患问题，你安好安不好的，这个背后他是有责任的。
0: 这我明白。
1: 嗯，好不好？你要是愿意公布你的联系方式呢，你说希望有人联系你，那这个是我同意的。正常情况下咱们是不允许的，但是你要是说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能够帮帮我们，我想公布一下自己的联系方式。那这个我可以同意，那就是您自愿。如果说您想公布联系方式的话，你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公布的，这个我也。

没有人提出来这个扶手问题，所以说呢就没有去做这个扶手的安装。现在他希望呢看看咱们哪一个像施工团队啊、施工方啊，或者是谁愿意牵头，比如说您家有一些人是懂这方面工程的他能做这个工程，那么他希望呢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因为他自己也联系了咱们政府的主管部门啊，现在的确是没有单独给安装扶手的部门，你就联系住建部门也好，联系民政部门也好，他都没有这个项目。所以只能是咱们如果我说是如果有咱们就是懂的这样的公司能够去解决这个扶手问题，你可以和郭大叔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150-0465-5227 150-0465-5227。我再重复一下他的电话好不好，150-0465-5227。然后下了直播之后呢，我再跟咱们住建部门去联系一下，看看现在能不能在过后啊再补一下这个，因为我就得调查一下您的这个小区旧改施工是哪年完成的，看一看后续有没有可能再增加。这个得下了直播之后呢，我跟咱们住建部门和旧改办公室啥的要联系一下，要问问他们好不好。因为本来其实它就是额外工程，因为旧改当中基本上你要是有一些个性化的要求，得是提前跟人旧改办公室去聊，然后增加到咱们施工预算里边才有可能的，好不好。你这个过后再去补那就得打听一下啊，但下直播我再问一问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邀请您继续收听直播啊，来吧，我们要说一下，牛肉酱的事儿。想要订牛肉酱，今天还是有的。这个牛肉酱最近订的非常火，尤其是牛肉酱的固形物含量60%。你市面上那种普通的稀的溜的那种面酱还多少钱呢？对不对？这里边是有大颗粒牛肉的，而且呢，这个牛肉是鲁西黄牛，非常的好吃，营养健康，还不辣，它是五香口味的，老人小孩都能吃。很多家长反映小朋友他拌面条啊、蘸馒头啊都是离不开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0: 1984 5879 1984 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 1984 5879 19845879 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先生等候。四先生，听众朋友，四先生，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您好，清鹤您好。
1: 您好，您说。
2: 我是也是你多年的老听众了，感谢你这些年给老百姓解决了这么多实际问题。今天呢，我也得麻烦你，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今年就70了。他以前吧就得过那个下肢静脉瘢块，完始终是吃药，完最近这段时间吧，他的脚，有点肿，那个脚还有点肿呢，那个腿就走道吧有些费劲。完我想让你帮我介绍个大夫。
1: 嗯。好的，上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医大一，找一下知名医生血管外科韩志阳老师，同志的志，太阳的阳，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2: 韩志阳叫血管外科。
1: 嗯、对。
2: 我快写上啊，医大一，血管外科。
1: 对，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2: 血管外科，哎呀，多笨，韩志阳哈。
1: 对。
2: 韩志阳啊，在网上挂他号就行。
1: 是的，
2: 知道、
1: 嗯、
2: 他哪天出诊吗？
1: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在网上查询一下。
2: 啊，就上医叫孩子给查吧，医大一血管外科，完找韩志阳，他是专家是吧？
1: 对的，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2: 哎呀，啊、
1: 嗯、
2: 好，谢谢你。
1: 好、
2: 哦，
1: 别客气，
2: 谢谢
1: 好，再见。
2: 哎，谢谢你。
1: 好，别客气。下一位三线，三线讲月嫂的事是吧？你好。
3: 你好，清鹤。
1: 嗯，您说。
3: 麻烦你，我有件事儿找你商量商量，给出出主意。
1: 嗯。
3: 我女儿，雇一个月嫂，15800，讲好是26天，交了3000定金。我女儿4月份生小孩，就让她来了。剖腹产手术，4天，完了我感觉不满意，不满意我就让她下户，下户我那意思就是，把人的工资给人结了。剩下的钱呢他再退给我们，他就不干，啥目的也不走。不走完我就强商量，我说你先回去吧，完他就走了。走了这不又过一个月吗，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把剩下的钱要回来，麻烦你给那个月嫂打个电话沟通沟通行不行。
1: 嗯，这种个人和个人的我是会沟通的，但是人家如果要是就不给，那我也没啥办法啊，我先跟您说清楚。
3: 是，
1: 然后如果说你背后是有那种月子公司啊什么的，或者是有那种保姆公司，我们之间公司联系还好说一点。像你这种就自己个人找的，这个不好评判。嗯
3: 啊是，但是他吧有个人公司，我也有他公司老板的电话，但是他们这不是接的私活吗？
1: 对呀、啊，就是啊，你跟人公司有啥关系啊？
3: 这个老板吧，他也是催乳师，他还给我姑娘催乳了，完了他
1: 那有啥关系啊？
3: 我也有他。
1: 你们不是私下联系的保姆吗？对吧？
3: 但这个吧也是通过别人介绍的。
1: 你通过谁介绍的？不是你们私下的吗？
3: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那跟人月子公司有什么关系？咱先说这件事儿。跟人家那个中介公司有啥关系？咱们先确定这个，不是你寻思什么，我们要确定这个事情的基本逻辑。这个事儿是你们自己私下找的，没有通过保姆公司，你们没有把钱交到保姆公司，也没有跟保姆公司签合约，也没有任何跟保姆公司的协议，你找人公司干嘛？
3: 嗯，是，那你就麻烦你给沟通沟通，看看能不能。
1: 那不得找这个保姆本人吗？
3: 啊，
1: 你找他本人，这是你们私下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这种东西是最不好协调的，人家就不退，你没有什么招。你只能到法院去起诉他，听懂了吗？
3: 明白。
1: 你要是听明白咱们的这个事情的基本逻辑，我们才能往下处理的啊、嗯。
3: 行，明白。你得沟通沟通，那要是给就给，不给再说。谢谢啊，青哥。
1: 嗯、到不老师联系一下吧，把那个对方电话要来。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
3: 哎，谢谢。
1: 稍等，到不老师那跟其他人沟通，记录一下对方电话，到不老师那记录啊。记录好之后呢，我这边再帮你打电话。稍等一下吧，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正在记录啊，我们给导播老师一点时间，让其他听众朋友在线上也等我一下，因为咱们今天参与的人比较多，好不好？参与人多的话呢，大家要耐心再等一等。好，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 还在弄啊，稍等啊，稍等。好，应该是记录成功了，现在帮您联系啊。对方姓什么？
3: 姓裴。
1: 嗯，你给了两个电话，哪个是他的电话呀？
3: 啊，就第一个151这个是。
1: 我们只能联系他，我们只能联系他。我们只能联系他本人啊，我们只能联系他本人。
3: 啊，对，
1: 哦，
3: 对对对，谢谢啊。
1: 稍等，再给你打一下电话，打不通。
3: 哎，谢谢。
1: 到不了时再打第二次。稍等啊，稍等。
3: 谢。
1: 到不了打的是裴师傅本人吗？啊，好的。
3: 嗯。

0: 他不接电话啊，因为你脱离公司交易，我们就我再说一遍，只能联系他本人，听明白吗？是他本人跟你取得的联系，跟他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会打扰别人的，我们办事是有基本的原则的，好吗？
1: 行，谢谢秦哥，
0: 对，
1: 谢谢
0: 就
1: 秦
0: 比如
1: 哥。
0: 说我欠了你的钱，你找我是可以的，嗯，找我们导播，我们导播能搭理你吗？这跟他有啥关系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帮你联系到这儿，这就是因为你们私下达成的协议，我只能找他本人，其他人那咱们跟人家没有关系，是不能打扰人家的，只能
1: 明
0: 是
1: 白，谢谢秦哥。
0: 明后天吧，你再给我打，咱们再操作一次试一试，
1: 哎，
0: 因为有可能
1: 哎哎，
0: 他，
1: 谢谢，
0: 比如说上其他账户了，他可能这时候照顾小孩啊，忙啊，接不到啊，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就明天后天再给我打一次，好不好？嗯，
1: 对，谢谢秦哥，
0: 行，
1: 麻烦
0: 别
1: 你
0: 客
1: 了，
0: 气，好，再见，哎。好，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是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高女士、高阿姨，你好，嗯，
2: 秦哥老师你好
0: 你
2: 啊，
0: 好，您
2: 我想
0: 说，
2: 请问点事儿，冬天让我们这个取暖嘛烧的特别不好。他说我每次一找吧，哎，找完以后回来生气，我们这里都找，找完他老说老房子没办法。完了后来我那回听你的节目啊，有个老先生就是找完以后给人倒回点那个就是取暖费返回的，我就给他找，我就去找他了，找到我家了，完了他就同意给我返回点就是那个取暖费，答应了，都手都办完了，到现在没给我打钱。我那天吧，他说你得4、5月份才能给你打钱。我那天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你们这钱这多，冬天过去了，今年都快取暖了，到现在钱这寥寥无几，这两个钱你都没给我打过来。我们一年电费得花500多块钱。完了他说的啊，我们得请示批。我说你这几个月了，1月份到现在，这么
0: 把电
2: 长时
0: 话
2: 间
0: 给
2: 没
0: 我，
2: 批。
0: 把电话给我。
2: 行，
0: W 老师记
2: 好的。
0: 录电话，咱们广告回来之后操作一下。您先稍等啊，嗯，
2: 谢谢。
0: 稍等，因为今天人很多啊，您先稍等一下。W 老师先登记，登记好之后呢，一会儿咱们帮您操作问问。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

0: 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您。您好，
2: 你好，
1: 你好，现在就帮你联系热战啊，稍等。
2: 啊，谢谢啊，谢谢啊。
1: W 老师正在沟通当中，您稍等一下。我看到他正在给对方打电话啊，稍等，咱们这边联系联系问一问。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公众公司吗？
3: 对，哎，
1: 你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同志，你好。我们这接到咱们居民一个来访电话，他倒是没有这个其他的问题，只是想问他去年的这个供暖季的热费什么时候退费，因为咱们热战好像承诺要给他办理一个不达标的一个退费，想问问就咱们公司这边统一打的这个钱的时间节点是什么。这个居民本人也在线，我让他先介绍一下他到底是哪户好不好。
3: 哎，好
1: 好，阿姨您说一下吧，咱们是哪个单元的？什么小区？
2: 是464号5单元，203。
1: 哪个路？
2: 城乡路。
1: 城乡路400多少号？
2: 164号。
1: 城乡路164号，同志您好，是这个、这个地方。
2: 对。
1: 当时它是供暖温度不高嘛，然后咱们公司说呢，等到供热结束之后，大概4、5月份启动给它退费，这不眼瞅着5月末了吗？所以他想问一下，他这个费大概是什么时候能退到账呢？
3: 当时没有人承诺他4、5月份退费，然后当时是
2: 咋没说呢？当时你说了，你说我们承诺完了，对，都记完录了，你说4、5月份再给你打钱。那天打电话你说没批，那我就纳闷了，这么长时间这点钱寥寥无几，这点钱到现在没批下来。
1: 阿姨您先别激动，我们先听一听工作人员怎么介绍，好不好？
2: 因为我不想跟你交，交上我就看病。
1: 咱们先就是他既然能讲吧，肯定是有人跟他说了。这个说法呢，尤其是可能不是您，那有可能是其他工作人员的一个预估，我觉得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既然说咱们说这个五月份可能有难度，就我们现在这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时候启动给他申请这个退费呢？就每年大概是几月份？
3: 我们单位吧，就是说分公司比较多，分公司比较多，他每年都是统一，我们有那个上级机关，我们下面是分公司。
1: 明白。
3: 上级机关那个申报完以后，他们统一就是已经收了居民的房本，然后还有他那个缴费的发票，还有银行卡，就银行卡他已经留在
1: 了。我问问他这几个收没收啊，阿姨。
2: 都走了，都走完了。
1: 啊，就是流程走完了，就是同志问一下，就是流程走完了，是不是钱肯定是能到？就是说什么时候到的问题是吗？
3: 对对对，没错。
1: 那您帮着问一问呗，看看帮他打听一下，今年大概什么时候走这个流程？因为他现在资料交完了。
3: 对，这可以，因为大家都有很多，不是说光他这一户，有很多那个居民都已经交完材料。
1: 根据您的经验，就往年一般是几月份到账呢？
3: 每年一般就是，供热期下工期前肯定会到账。
1: 哦，明白。 明白。那行，那我再跟咱们用户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您说肯定能到账就行，
2: 哎，
1: 然后您再帮着打听打听。
2: 我就纳闷了，
3: 行，
2: 为啥交房子人家当时整完你就能给返现？你说上回咱们有个老先生在咱们这也是住了，
1: 每个公司肯定是每个公司不一样。那全市那么多供暖企业呢，每个企业它的时间节点可能都不同，因为这是企业自身的事儿。您先别激动，然后我让咱们工作人员再问一问，您看看让咱们用户今天下午几点钟给你打电话比较好呢？我就不介入了，让他直接给你打。
3: 嗯，下午看看两点多吧，好吧，
1: 那好，那咱们就约定下午两点半他给你打电话，你给他一个信儿，好不好？
3: 好的，
1: 嗯，那行， 好再见。阿姨是这样的，对，你还是打这个电话，就你给我这个电话。他的承诺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年供暖之前肯定会这个钱会到，到是肯定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比如啊，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因为咱不能说天天催这个事儿，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再帮您催一次也是可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他说的意思呢，已经做承诺了，只要是收了您的资料了，您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一定能有钱。但是这个钱呢可能周期要长一点，的确他从他的表述当中看，我感觉得推到就是上秋或者是夏天的时候，你短期一两个月应该是不会到账，因为他回复的是在下一个供暖季开始前完成这项工作。你能听到这个时间吗？是不是
2: 听到？
1: 对，所以说可能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不同公司呢他到账的时间节点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公司呢他供暖结束就开始给大家就办这个事儿了，就很利索的把钱就给大家退回去了。有的公司呢就要腾到下一个供暖季前才退，这个不同的公司可能退费它的那个时间节点真的不一样。反正钱退可能是没问题，我这能做的事呢就是会再帮您催促一次，就再隔一个两个月左右吧，还不到账咱们再催一次，你看行不行？嗯，
2: 谢谢，
1: 那行，
2: 谢谢，
1: 好，再见。
2: 我文艺跟交涉就生气，完就犯病了。
1: 我知道，就是所以我才跟您说，别激动，咱们就跟别人讲事儿的时候，就是有道理，咱就讲道理，是不是？除非是什么？除非是对方特别不讲理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会生气。
2: 你跟他们交涉，上级批的不知道，就这事儿的态度。
1: 我明白您的意思。行，那您别生气啊。
2: 好，
1: 再见。嗯，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大家想要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呢看一下女性的万一白斑，你就直接到医大四就可以了。这位专家是节目当中经常介绍的一位妇科知名专家王立双老师，那么他呢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包括呢他承担的课题研究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改善女性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而且呢，你像女性得了这个疾病啊，是非常遭罪的，到处求医问药看不好，还很容易啊，听信一些人的这个误导之后，到了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用一些什么偏方啊，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导致延误了病情，甚至有些诱发癌变。所以呢，咱们这个女性的万一白斑啊，您就大大方方的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看。你看咱们这个医大四也是省内知名的医院了，也是三甲医院，你就挂医大四妇科的王立双老师的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周一到周五还都出诊，就是挂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充裕。您呢就到火车站，就哈站对面的这个医大四，您去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王立双老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专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包括咱们有听众朋友是患者本人呢，患者家属啊，甚至你像我记得有一个阿姨讲，她亲家母看这个病啊，都是看好了，然后他们很激动的打电话呀。所以这个王立双老师这儿患者很多的，医大四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看女性的万一白斑。见到王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会仔细给您去看一看。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二线，二线是静脉曲张是不是？邱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1: 静脉曲张咱们上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看一下血管外科的韩志阳老师，同志的志，太阳的阳，韩志阳。
4: 韩志阳，
1: 对，韩志阳，见到韩老师你就跟他提我就行，是咱比较熟的一位专家了啊。好，好，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庆贺老师。
1: 您说。嗯，
5: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家有个亲戚呢，就是昨天就是脑中 那叫什么脑中风，就那叫什么，
0: 嗯，
5: 啊，然后呢，他年龄比较小，才30出头，他还有那个糖尿病，糖尿病很挺严重的，我想就是寻求一个能治疗这个脑中风，就是能好一点的，
0: 嗯，

0: 你看帮给联系联系。
1: 就是治疗这个，行，我先跟你说它这两个方向啊，但我任何其他意思都没有啊，我把这两个方向都给你讲明白。就如果说它能看好，没有落下后遗症，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能不能落下后遗症，这个我评判不了。所以说，咱们先去治疗他的脑中风。那么这个疾病呢，咱们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你挂一下神经内科知名专家啊，包括我们同事很多人，我都介绍他们去看的一位专家叫肖兴军，他是专看这个疾病的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然后看呢，你听我说完话啊，然后一会儿再记。看完之后，如果看好了，没有什么后遗症，那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呢，万一啊，我说是万一，要是留下的后遗症。你比如说，他这个也会有中风之后，你像偏瘫啊、半身不遂之类的。我说，一旦要是落下这个病根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介绍其他专家去看这个。就现在，就是即使是落下病根了，像这种，刚犯的，然后不严重的，做一些微创什么也能恢复的，好不好？所以就这个病，它现在是可看的。那咱们第一步，先去看神经内科肖兴军。兴呢是，对。
0: 星是哪个星？
1: 就兴盛的兴，兴旺的兴。
0: 啊，肖兴军。
1: 嗯，
0: 行，那他
1: 然后
0: 有
1: 军
0: 的
1: 是军人的军，
0: 啊，直接上医大院，就是找他就可以，
1: 对，
0: 是
1: 直接去挂号，然后但出诊信息你查一下，而且肖老师的号比较难挂。肖老师是知名的，就是看这方面的主任专家，所以号有点难挂，提前挂吧，好不好？
0: 对，我在手机上就能挂。
1: 对，你在手机上查一查肖兴军老师啊，然后后期如果万一要是有后遗症，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介绍其他人
0: 好
1: 去
0: 的，
1: 看
0: 好
1: 脑梗
0: 的，
1: 后遗症，好不好？好，好，再见，
0: 谢谢秦昊老
1: 也
0: 师啊，
1: 客气，再见，已经有后遗症的听众朋友，已经有后遗症的听众朋友，你像咱们说这种啊，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我们老百姓的土话就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道半身不遂啊，胯宽。或者是说呢，肢体运动障碍，那么这些呢，现在是可以做微创的。那你选择的就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啊，一般看这个病就要做微创手术了，那就挂神经外科。神经外科知名专家郭冕，咱们节目当中介绍过多次。郭老师呢，他是有5年的美国的科研经历，所以呢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回国之后呢，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东三省的偏瘫患者都是慕名来这看病。但是您家的病患能不能做微创手术？得郭老师本人他亲自去评估啊，这个我说的不算，所以你们得去挂号。他星期一上午、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郭老师呢，他非常擅长治疗偏瘫，尤其是呢这个很多患者。我前两天我记得有一个应该90岁的一个老人吧，是不是？就家属呢，非得要做。郭老师跟他讲了，说年龄这么大了，做这个效果可能不会特别理想啊。如果你们接受的话，再去做，家属执意要做，做完之后呢，效果不错，达到了家属的预期，他们很高兴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讲这个过程，详细讲的时候也很激动的。所以您家里边如果有一些病患呢是偏瘫，那么就直接找郭老师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呢，像这个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或者是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名字我说一下，郭呢就是那个郭冬临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上边是一个日字头，底下呢是一个免费的免。其实这个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但是在广播当中我就说日字的日了，这样写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好不好？你就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啊，它这个字儿是上下结构的，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儿，郭冕，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在周一上午出诊，挂上郭老师的号，跟他提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给大家仔细看一看，好吗？来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这位听众朋友，这位，是说有一个扣款的问题，我们帮他处理一下。三先生，丁女士，丁女士您好。
2: 啊，庆贺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没想到我今天遇到点事儿，麻烦你一下。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我手机卡里少了58块钱，然后我刚才上银行，我打了个流水，这个钱显示呢是支付宝深圳荣耀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我不知道扣的是什么钱，我不太懂。
1: 我看看啊，我给你查一查。
2: 对方户名呢是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 嗯。

0: 我给你查查，我这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啊？就是这个支付宝深圳荣耀软件技术扣款，我看看有没有他的客服电话。
1: 对，我不知道这钱什么钱。
0: 嗯，稍等，我给你看看。
1: 好的，好的。
0: 不行，咱们就直接联系支付宝就可以了。稍等啊，
1: 好的。
0: 95030，说有这个电话，我问问啊。
1: 你问问吧。
0: 行，稍等啊，95030，稍等，正在拨通当中，我们尝试一下，试一试啊，给我一点时间，导播老师正在操作，四线这个不是，导播老师，那四线先转出吧，四线让他先等待一下，然后我先接其他的，你先把四线转出去吧，四线先转出去，导播老师，
2: 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闪电机器人夺冠，并且包揽赛事前六名，全是科技底蕴。荣耀账号、游戏、阅读等问题，请按零；产品使用及故障排查，请按一；产品硬件损坏及维修，请按二；产品购买及订单咨询，请按三。我们会为您转接人工，重听请按井号键；产品咨询与购买请按一；订单办理服务请按二。重听，请按井号。为保证服务质量，您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如您需了解荣耀如何保护及管理您的个人数据，请访问荣耀官网详查。
3: 您好，5487号
2: 服务顾问
3: 为您服务。
4: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有什么？
0: 你好，荣耀，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家属这边呢，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就他出现一个问题是发现我们支付宝当中有一个58元的扣款，然后显示扣款呢是支付宝深圳荣耀软件技术扣款，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扣款是不是咱们公司扣的？
4: 稍等，这边给您看一下。
0: 我是不是需要提供一下他的什么像订单号啊，还是联系方式啊？是支付宝上扣的。您怎么查一下？
4: 需要提供一下他的荣耀账号。
0: 荣耀账号。
4: 对。
0: 您是有荣耀账号吗？
1: 那我不太清楚，不懂啊，什么荣耀账号啊？
0: 那他说一下这个扣款公司，你看是不是咱们公司呢？您再说一下。
1: 他是写的是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这是对方户名。交易场所是支付宝深圳荣耀软件技术有限公司，5月17号支出的。
0: 这个是咱们扣的吗？
4: 对，应该是这边的，但是您需要提供一下您的荣耀账号，所有手机里面的话都有一个荣耀账号的。
0: 您手机，你是啥手机啊？
1: 哦，可能是荣耀。
0: 你是荣耀手机是吗？
1: 对。
0: 你看看你的荣耀手机账号，他要怎么看呢？您教他一下。
1: 那我不会看呀、
0: 啊。我让咱们客服教你。你现在点设置。
1: 点设置。
0: 通话的时候，咱俩通话你也是可以点设置的。
1: 我看看啊，点设置，看一看啊。
0: 你别挂线就可以点的。
1: 我这用固定电话打的，我用那个。
0: 那你行，你公交电话打，你自己的不就能看了吗？
1: 对，点设置哈。
0: 点设置，然后呢？第二步。
4: 走，最下面会有一个显示用户账户的位置，有一串号码，您念一下是哪个号码就行了。
1: 怎么的？
0: 设置最上边有一个你的账号。
4: 号码
1: 啊，荣耀账号。
0: 对，说这个。
1: 点这个哈。
0: 对呀、啊，你就说一下账号，说一下账号。
1: 我看一个啊，我看啊，是什么？尚未同意新的服务条款是否推出？我看怎么，是什么意思？我看啊，他怎么出这个界面呢？
0: 你说账号，说账号那个数。
1: 啊，我这有15663840485。
4: 好的。
1: 15661566。
0: 等会儿，您是等会儿，你们先别说，您这是您的手机号吗？1566这个，
1: 对，
0: 那这个是您的那个属于您的隐私，我们要隐藏操作一下，你稍等我一下
1: 啊。好的，
0: 稍等啊，你刚才自己都秃噜出去了，先稍等我一下，导播老师，你先转一下，转到你那儿，稍等，我帮你这个这隐藏操作一下啊，这么说不行，稍等啊。稍等啊，您稍等一下，我让我的同事再帮他弄一下，
4: 好的，没关系，
0: 然后再跟您说一下，稍等一下，他是5月17号扣的，行，导播老师你再操作一下吧，稍等啊。

0: 稍等啊。
1: 好的。
0: 嗯。就可以查询了。
1: 好的，好的。
0: 嗯，稍等啊。
1: 好的。
0: 好，您等。您好，工作人员，你好。嗯。
2: 好。
0: 5月17号的，您帮忙看一看。嗯。
2: 就他需要收到一个验证码哈，你看他收到之后念一下。
0: 好的，看手机短信验证码啊，你自己的。
2: 对。
1: 哦。
0: 156这个。
1: 看验证码哈。
0: 对，看验证码。
1: 哎呀妈，我还不会看这东西。
0: 手机短信，
1: 我看一看啊。
0: 就看手机短信就可以。
1: 哎呀妈，我这玩意整不明白。
0: 看短信啊，短信。您看一下短信。
1: 啊，看着了，看着了。
0: 嗯，说吧。
1: 可以说吗？
0: 可以。
1: 333534。
2: 333534是吗？
0: 对。
1: 对，333534。
0: 嗯。
2: 说的，哦，您看了一下充值金额的话是333，总共是。
0: 嗯，那他这是怎么扣的呢？他是自己不小心弄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2: 有一个，
0: 嗯，您说。
2: 有一个是荣耀云 VIP 50G 的元气包年的扣费，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其他的都是游戏啊，这个元气骑士传。骑士前传、蛋仔派对，还有两个的话是荣耀云的这个连续包月的 VIP 扣费，连续包年的 VIP 扣费。
0: 您这样，您先把这所有的给它取消，所有的都取消掉，就是什么连续扣费什么的，就连续那种都给它取消。
1: 他这是，我就怕他给我连。
0: 第二个就是他已经产生的，你听我说话，你不要掺和啊。第一个就是所有的连续的。都要取消掉，因为他这个是一个，你也听出来了，他年龄比较大，他是委托我们新闻媒体帮他操作，因为我是我们当地的主持人记者帮他操作这个事儿，所以咱们第一个呢，就是要帮他把连续的这个扣费续费给他关闭，不要再产生扣费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诉求。第二诉求呢，就已产生的扣费怎么样能退还呢？
2: 理解您的情况，这边需要再和您核实一下，这个连续扣费的话是需要用户那边自己关闭一下的哈。
0: 他自己不会操作呀。
1: 不，这样式的，幸亏老师，
2: 就您点开一下那个扣款记录，可以关闭一下这个
1: 费。
0: 都是你家孩子看的蛋仔派对游戏，还有游戏流量。你平时跟谁在一块生活？是小孙子、小孙女还是什么？
1: 是我自己啊。
0: 你自己怎么可能有蛋仔派对呢？
1: 那可能孙子拿我手机啥？
0: 咱不说了吗？就问你呢，你平时谁玩你手机了？你得说实话呀。
1: 我自己。
0: 你自己能玩蛋仔派对吗？
1: 我不玩啊。
0: 你不玩，怎么可能有蛋仔派对的扣费呢？所以我才跟您说，一定是你家孩子有人操作你的手机了。
1: 啊，这可能是我上出去讲去，可能是给我拿手机。
0: 您说话的时候近一点，离话筒近一点，我听不到。
1: 啊，我离得挺近的，我就寻思是不是我这以前上儿子家这孙子给我弄的，我不知道。
0: 那除了他还能有谁呀？也就他整的呗。
1: 没有没有，对对对对，我手机就我自己，因为我就我自己一个人。
0: 您看看他现在自己操作不了，您这边没有什么权限吗？
2: 我是因为他无法直接帮他关闭这个自动扣费的哈。
0: 那你退费怎么办呢？
2: 退费的话也是需要申请的，如果是这个未成年退款的话。
0: 据他讲，我们推测肯定是他小孙子玩的，但是他自己说的是他自己都不知情。
1: 那他的扣费就什么钱呢？你再给我说一遍，我就不想知道。
2: 理解您的情况，因为他这个游戏充值的话，每一笔的话都是需要主动输入支付密码的，不是自动扣费。荣耀云的话，可能是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了自动续费，但是代表派对的话是需要自己支付的。
0: 是那几个游戏咱就不管了，那几个游戏呢，咱们就说那个，咱们就说那个荣耀云的那个东西，就是他现在怎么申请退费呢？因为荣耀云的话，这个就是他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开通了。那这个是可以退的呀，那你不能说您这哪个都不能退呀，那你什么都操作不了，那打这个电话没有意义了，您说是不是？
2: 理解您的情况，因为它这个属于是虚拟产品，如果一旦开通的话，就是不是退费的。您的情况我这边再帮您核实一下，辛苦您先听到音乐不要挂断电话，稍微等待一两分钟，你看可以吗？
0: 可以，您帮着把那个荣耀云那个先处理一下退费，您跟上级请示一下好不好？嗯，
2: 我先给您再次核实一下，辛苦您听到音乐不要挂断先生。
0: 嗯，
2: 好，感谢您的理解。
0: 嗯。

0: 稍等吧，您这个讲这个事儿比较耽误咱们节目进程啊，我得往下接个电话。
1: 邓老师讲这个我没听清楚。
0: 你就在线上，荣耀云的一种流量和会员，再加上你孙子玩游戏的游戏扣费。
1: 我不知道，我刚刚我又不在你身边，我就不免去待了两天啊。
0: 你待多少天？一定是有人玩的，因为那个东西需要输入的，能懂不？
1: 啊，
0: 它不是，它没有自动扣费这个说法。你就不要再犟了。如果你家孩子不玩，他不会产生这个扣费。我是站在你这边跟人那么说的。
1: 我知道这老太写的是5月17号给我扣的，因为5月17号
0: 自动续费，能明白不？啥叫自动续费？你不关闭以后永远会扣的，月月都扣。你自己刚看到一个50多块钱，实际上300多了。
1: 啊，都扣300多了。
0: 已经扣300多了，不是50多。
1: 我都不知道。
0: 对呀，那不就是你家孩子玩游戏玩的吗？
1: 去年的事儿，今年没去。
0: 你就得问他呀，你不问孩子，就你知道咋回事啊？
2: 先生，您久等了哈。
0: 嗯，您说。
2: 现在您说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的话是需要了解一下您的情况，然后帮您进行一下升级反馈，给公司做进一步的跟进。
0: 好的。
2: 后续的话是我有专员给您取得联系的。
0: 谢谢您。
2: 但是回电到用户的这个号码还是您？
0: 回到那个用户156那个手机号就行，能联系到本人。嗯。
2: 好，那这边帮您记录一下，给您进行反馈哈。
0: 行，好的，谢谢您。
1: 谢谢，好，
0: 感谢。
2: 你看这边方便提，好，您客气，方便提供一下您的信息吗？
0: 我的信息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2: 好，
0: 记者，
2: 帮您记录清楚。
0: 对，记者，我的名字呢叫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然后我的办公电话是0451，8799，6984。然后你后面标一个括号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是我的值班时间，这个时间我是能接到的，11点到下午1点。
2: 好，已经帮您记录。
0: 就是你要联系的话呢，还是前面写着我们的诉求是联系用户本人156那个手机号，但如果说咱们就是你的上级呢想要去联系我，那就联系我下边那个办公电话就可以找到我，好不好？嗯。
2: 已经帮您记录清楚了，那我这边的话先为您反馈，先不打扰您了哈。
0: 行，好，再见，谢谢您。嗯，
2: 好，
0: 再见。
2: 客气，祝您收。
0: 他会联系你156的手机号。您现在需要做的事儿是必须跟你家里边年轻人讲，把所有的自动续费全都关闭，因为这个东西他后台现在帮你关闭不了，能听懂吗？如果他关不了的话呢，你就给支付宝打电话，支付宝的电话是95188，这个你就自己操作了。95188，要求他关闭所有的自动扣费，听明白了？
1: 好，谢谢。
0: 把自动扣费全都关闭吧，要不然你下月还得扣，你月月得扣钱。你现在已经扣了300多了，现在已经扣300多了，那都是你家孙子操作的，你都不用想了。
1: 那可能都扣好几年了，我都不知道。
0: 嗯，扣300多了呢。好了，聊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1: 谢谢啊。
0: 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您自己的事儿。另外，想要订牛肉酱，场外还有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

0: 5879198419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19，5879198419，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19，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9，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19，5879198419，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19，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19，5879198419，5879198419，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19，5879198419，5879198419。
1: 下一位即将请进的是，我看一下，五线上吧，五线上听众朋友，64岁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金红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2: 那什么，就是我那疝气吧，我想那个。
1: 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找一下姚磊教授，他专门看疝气的。
2: 啊，医科大学啊。
1: 嗯，附属第二医院，对，附属第二医院。
2: 啊，就国科里大街那个。
1: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 啊，医科大学。
1: 对，
2: 行，
1: 在学府路保健路这边的，啊，姚磊，姚明的姚，光明磊落的磊，姚磊教授。
2: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 对，
2: 王磊，
1: 姚磊，姚磊，
2: 姚
1: 明的
2: 姚，
1: 啊，姚
2: 磊，行，好了，谢谢，
1: 哦，别整错了啊，
2: 谢谢，
1: 再见，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四线上59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一路春花再说，亲和你好，我吃这个牛肉酱非常好吃，五香口味很地道，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牛肉粒儿，而且呢咸淡适中，不是特别咸，配米饭、馒头、面条特别的香，我们全家都爱吃，性价比太高了。基本上现在顿顿都离不开这个牛肉酱。打开的时候能够闻到特别的浓郁的香味儿，而且呢肉质很紧实不松散，五香口味挺浓郁的。开盖就能吃，早餐的时候都会煮面条的，现在呢推荐大家都买一套，真的很好吃，而且我家孩子也喜欢，是的，这个就是全家都能吃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的，它不辣啊。行，99块钱十瓶牛肉酱，场外电话大家自己定啊，5879198419，5879198419，5879198419。二线赵阿姨，赵女士你好。
3: 你好先生，
1: 您说，
3: 哎，
1: 您讲。
3: 我是个外地的啊，我也不懂。完了，那么我搁平房买个房子，买个楼，我家在2楼，完后面吧一排就是松树。我有个，我是外地说话口音错，
1: 没事，您说您的，嗯，
3: 原谅啊。完了那个有那些长高的吧，就挡窗户，有个吧刚就是超过窗户，那个能有能超过能有1米1尺吧，不到那么1尺。我想那个问一下，能不能就是没长高那个，就是窗户那个，能把那个树顶杆顶，就那个树顶端被那个截短一点不？
1: 可以修剪的。修剪的话，拨打12345联系一下园林部门。你看看那个树，它归不归咱们园林管护？由园林管护的呢，就园林部门去修剪。如果不归园林管护的话，要看这个树呢是产权单位是哪儿啊？是哪个学校啊、公司啊、企业呀、啊？就得他们去。进行修剪，所以这个事儿呢，
3: 能给截高那截短吗？要不越长越高，现在长
1: 就是如果挡光的离窗户特别近的，园林部门他们有专业的修剪方案，哦，你得通过12345联系一下。明白。
3: 那我找物业，物业说不管。
1: 跟物业是没有关系的呀。 听懂了吗？跟物业首先是没有关系的呀。
3: 嗯，我直接我是平房，应该就打一，
1: 就打12345，汇报就是报一下你的地点，你就说呢这个树挡到你窗户了，要求园林进行修剪。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园林他得判断这个树是不是他们来管护的。如果不是他管护的话呢，咱们就得确定一下这个树由谁来管，好不好？你这树长的位置是道边还是院里边？
3: 就是楼那个院里，楼那个这楼房的院里头，俺家窗二，我
1: 楼房的院里，那这个院
3: 啊，窗户
1: 这个院是你们自己的院吗？
3: 不是，这个只能小区呗，你们这地方叫小区，这楼房的小区。
1: 是我问的这个院是不是你们小区的院？就这个问题。
3: 是是是
1: 啊，是你们小区的院儿，那经常那就是你们物业去修，正常是这样的。你先打12345吧，那12345让园林去判断一下归不归他们管，不归他们管，我们再跟你联系物业，再问问你们物业，行不行？
3: 行，那谢谢。
1: 你第一步去打12345，等12345的回复，如果不理想，就是园林部门去了，说不是他们来管，那就是你物业管。如果是你物业管的话，你就要再给我进线一次，再给我打一次电话，然后我给你们物业打电话，好吗？
3: 哎，麻烦你一下，先生，今天头五吧，我给我去物业了，就说那么归他们管，但是他说的那个园林不让，就是把那树顶啊截短，
1: 所以我才说呀，咱们就得去打12345联系园林嘛，对不对？你得向园林有这样的诉求，就是我的诉求是已经挡我光了，正常情况下影响居民生活的园林部门他会采纳咱们的意见的，但是他的这个截短也好啊什么，他都是有指导意见的，对不对？如果说你打了电话之后明确得到回复了，园林说这个树不归我们管，你们就物业爱怎么整怎么整，是不是咱们就有依据了？再联系物业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就有依据了？因为什么？我已经得到园林部门回复了，园林说小区里边的树不归他管，对吧？你只有归园林管呢，他才有一些操作流程规范的。
3: 我那这边哈尔滨这边怎么情况，我不了解，我不明白，
1: 所以我才跟你讲，就是你第一步要打12345，咱们要跟园林要确认的。
3: 嗯，
1: 园林会告诉你这个树是不是他管，是他管他就来修，不是他管那就物业去管，好不好？
3: 嗯，行，
1: 哎，行，然后你再联系我就行啊。嗯，好，再见。
3: 好，谢谢，
1: 嗯，好，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57岁栾女士，栾女士你好。
4: 哎，青哥你好。
1: 你好。
4: 我就想我家我老那个我老头吧，他那个脑梗，我想上医药中那个医大去复诊，你给我介绍一个医生教授什么？
1: 是复诊？你复诊得联系你原医院呢。
4: 啊，我就医大医啊。
1: 是，你就得联系一下你原来医大医的给你看病的医生啊。
4: 还得找那个医生吗？
1: 当然了。
4: 哦，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啊，您要了解一下。
4: 啊，
1: 尤其是像复诊的，你们要联系你原医生进行复诊，因为他会了解到这个病患的诊疗情况。我这登记的专家呢都是知名专家，我不是说他不给你看，是因为你之前你没在这人这看，你挂号也挺费劲的，你又不是在这个医生这看的，你去的话不是特别好。
4: 哦，我现在要找一个专家。
1: 就是我们这给你介绍的专家都是省内知名专家，都是在这个领域叫得响的专家。
4: 啊啊，
1: 你挂号也麻烦，排队周期也长，而且你又没有在人的首诊，又没有人在那治。
4: 嗯，
1: 能听明白我这意思吗？
4: 啊，我知道。
1: 所以像你复诊复查得联系你们之前谁给咱看的，找他给复诊。
4: 哦，
1: 因为他更了解咱们的情况啊。
4: 嗯嗯，
1: 是不是？
4: 那我知道了。嗯，
1: 哦，好不好？
4: 嗯，好。
1: 除非是什么？除非我给你举的极特殊的情况，就是您上一次看没看好，想换个医生。
4: 对，我就是他那个脑梗没通开，我就想再找个教授给看一下。
1: 你要是想换个医生的话，你上医大二，你找一下肖兴军。
4: 肖，我记。
1: 对，但是你跟肖老师可别说是复诊，你就说是。
4: 就是来看。
1: 对，就是来看这个的。嗯。
4: 肖什么？
1: 肖兴军，兴盛的兴，军人的军。
4: 肖
1: 兴军，医大二院神内的，他专门看脑梗的。
4: 肖兴啊，是兴啊。
1: 兴盛的兴。
4: 兴盛的兴。
1: 多音字，高兴的兴，会写吧？
4: 会。
1: 哦，肖兴军老师啊。嗯，好
4: 啊，肖兴军，好。
1: 行，
4: 谢谢，
1: 去看他。
4: 啊，
1: 行，好，再见。
4: 嗯，
1: 哎，嗯。武先生是个求助，是不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5: 哎，邱老师你好。
1: 正常，您不能说。你只能说地点，你不能说去干嘛，听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您先去查一查这个街是多少号，你查好之后呢，我一会儿等到广告回来之后我联系你，然后咱们就说你要
0: 去哪个地方，但你不能说这个具体的这个去做的事情，因为不太方便，好不好？你应该能理解。然后你去查一查他门牌号，我大概过十分钟吧，我给你打电话，让你在节目当中再去寻求帮助，行不行？
5: 嗯，
0: 好，我十分钟联系你啊，你先弄好门牌号就行，好吗？嗯，好，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二线，二线石阿姨，石阿姨。
6: 你好，
0: 你听我说话，我现在帮你联系大夫，等我电话啊，我一会儿给你回啊，等我电话就行，先挂线，然后我给你打电话，你要接的啊。好的，再见
6: 啊。我不撂电话吧？
0: 撂，等我给你打，你再接就行。
6: 啊，那行，
0: 我用一个座机号给你打啊。好，再见。
6: 哎，
0: 三线韩女士，
7: 你好，庆贺，
0: 我先帮你联系大夫、
7: 啊、
0: 我联系好之后我给你回电话，等我电话啊。嗯
7: 啊，谢谢啊，
0: 行，
7: 谢谢。
0: 好，行，各位听众朋友，那我把时间交给韩总啊，韩总介绍装修优惠政策上的事儿。听众朋友，最近有装修需求的啊，大家呢可以仔细听一下，两年之内不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都可以来报名，因为有总价的优惠啊，价格上很便宜，还会有升级环保材料的升级呀，礼包的升级呀，另外呢还有定金翻倍的升级呀，另外还有合同保障，另外优质售后服务，这些呢我请韩总介绍，因为咱们是数以千计的家庭在韩总那装修的，合作五年了，是老牌装修企业了，我们请韩总详细讲一讲装修优惠政策。韩总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8: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 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

0: 去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7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7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级。及7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9984879969。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五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

0: 然后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0: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1: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
2: 让韩总呢到导播间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和咱们导播老师一起接，这样的话呢您就既可以装修报名了，也是可以拨打电话呢去讲自己的烦心事儿。这两件事呢是同时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电话的，一个是装修报名啊，家里边呢老房装修新房装修都能报，你看有这么多的优惠活动，还有优质的签约保障，还有优质的售后服务。这两天呢咱们听众集中开工的角度很多的，我看到呢韩总的朋友圈呢，像咱们听众呢有的是家住在体育头道街这边呢啊，工程大学呀，还有呢前一段时间咱们节目当中像宝能城啊满洲里街呀啊上着胡同这边的居民呢都有装修的，就这些呢是最近几天同步签约开工的家庭啊，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呢去看一看好不好。所以想要装修报名的无论是新房还是老房咱们都可以报名。我看到呢现在是导播老师和韩总一块儿在接电话，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导播老师呢还在登记当中，87996984。一会儿呢我们会统一给听众朋友进行反馈啊，因为今天呢好几位听众朋友都已经提前预约了。然后我说一下，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赵先生，他是一位盲人，他是每个星期六啊都要从司徒街呢到油坊街这边要参加活动，所以呢如果说咱们有一起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能顺手呢这个顺便带着他，他希望有一个人能带他去啊。一会儿呢我会联系他，让他自己说一下这个寻求帮助的情况好不好。来吧我们继续接电话，下一位是吴先，吴先生汪女士，汪女士您好。
3: 哎庆贺你好。
2: 你好您说。
3: 那个哎我就问一下子，就是我们老年人开支不得认证吗？
2: 是的
3: 啊，是一年一认证是一个月一认证？
2: 你要看一下咱们是职工型的还是居民型的。
3: 我们是就是工厂职工。
2: 职工型的话是按年度来认证，每年认证一次，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呢一年认证2次，这样更稳妥。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系统升级呀，有的时候可能咱们涉及到忘了呀，差几天啊，所以呢官方要求呢是认证一次， 但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建议大家认证两次，认两次的话呢，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以什么方式来记呢？开始下雨了，认证一次；开始下雪了，再认证一次，就完事儿了。就是这种
3: 谢谢
2: 这种技巧呢，就会保证咱们全年都不会有遗漏。
3: 好了。
2: 好不好？
3: 好，
2: 你也不用，你也不用记，几月几号啥的，你就感觉就是下雨的时候，我就
3: 下雨了，
2: 下雨了，开始下雨了，那不就是夏天来了吗？是不是？
3: 对。
2: 我就整一次。天儿冷了，开始下雪了，我一想起来这两天下雪了，我再认证一次，这样你就啥时候都错不了。
3: 是的。
2: 好，好，再见。
3: 好了，
2: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导播老师呢，正在联系咱们要回访的一些听众朋友。这个阶段呢，还有人正在装修报名啊，是可以报的啊，你们就打直播电话就行了，因为韩总还在导播间。但是我要集中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些回访啊，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要参与节目的，记得呢随时打直播电话。另外呢，想要到咱们的医科大学呀、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啊，一会儿呢我会再介绍一下他的出诊情况。这是医大医院啊，医大一就是大直街这边医大一啊，刘天佑教授，他是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什么呀？看结肠、直肠疾病的啊，像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便秘啊、痔疮啊这些疾病，他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再介绍一下他的出诊信息，尤其是像前两天啊召开这种省内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那么刘老师呢是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包括大会主席呀，所以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知名的、很知名的专家教授了，您就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尤其是一些复杂的疑难手术，他都能做。你像他每年的这个病人很多嘛，所以说他的手术经验很丰富，因为他的手术病例多呀，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再有就是疑难手术和新型的手术，他也都能做。用 TEM 治疗术啊，解决咱们患者做结直肠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肛肠疾病啊，像便秘啊、痔疮啊，就这些找他看都可以的。所以如果您家有病患想要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就找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教授，刘天佑教授，找他就可以了，好吗？刘天佑教授呢，他出诊时间是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出门诊。但是我提醒大家呢，他下周啊会休息一周，下周休息一周啊，等到大下周就回来了。所以呢，听众朋友，下周呢您挂不上他的号，下周可能您一搜，哎，发现刘老师没出诊，那没关系，隔一周大下周他就回来出诊了，好不好？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一周呢是两次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见到刘天佑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重复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就是结直肠的疾病或者是肛肠疾病，挂医大一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刘天佑，刘天佑。好了，接下来我们帮助一下三线，这位是一位56岁的盲人朋友。您好，赵先生，您说一下，您是每周六要从司徒街多少号去油坊街？
4: 从司徒街59-1号到油坊街的147号。
2: 你们每周活动是几点？
4: 12点到2点。
2: 好的，您是需要每周呢从司徒街去往油坊街147号参加活动，每周周六去一次，周六呢是下午，从中午到下午，是不是？如果说您附近，如果您附近有人一块去的话呢，能结伴带着你点，是不是？
4: 对。
2: 如果说没有人结伴呢，谁，愿意帮忙的话呢，也可以送您去，是这意思吗？
4: 对。
2: 好的，那您公布一下您的电话，好不好？
4: 好嘞。
2: 您说吧，电话。
4: 189。4608。1668。
2: 好，一会儿我再重复一下，好不好？行，好，再见啊。这是一位盲人朋友的求助啊，联系电话是189-4608-1668，189-4608-1668，189-4608-1668。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上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何先生，周哥，
2: 您说。
5: 我我 我问一下政策问题，我是农村退休教师，今年85了，那个那要农村不申请土葬吗？现在我要土葬不火化，给不给丧葬费？
2: 没有说实行土葬说法，那是您自己家的。
5: 对呀、啊，都土葬，现在能土？
2: 那不是的，正常是要火葬的。
5: 农村没有火葬，现在离县城挺远的。
2: 那不是，那是您自己说的啊、哦。我们不，我们民政部门包括我们都不会建议这么说的。
5: 哦。
2: 您我看看咱们领取丧葬费具体需要的材料，好不好？
5: 哦哦。
2: 肯定是需要有死亡证明了，需不需要一些火化证明？我要看一下，您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5: 哦，谢谢您。
2: 稍等，因为您现在不想火化嘛，您想土葬，您就没有火化证。
5: 对对对。
2: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
5: 哦，谢谢。
2: 嗯。稍等啊。稍等，我这登记好像就是死亡证明，我再看一看。稍等，我帮你打一下问一问吧。稍等啊，刀老师打一下12333，我们确定一下。稍等啊，因为咱们哈尔滨现在不允许土葬了。
6: 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9。自助语音请按1，投诉举报请按2，智能语音请按3，人工服务请按0，结束请挂。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1，养老保险及其他业务请按2，
7: 返回上一层请按。您好，正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后。
8: 1、2、7，
7: 好，为您服务。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9: 你讲。
2: 你好，麻烦问您一下，就是现在咱们职工要领取丧葬费的话，需要火化证明吗？
9: 可以，火化证明或者是死亡证明，准备一个就可以。
2: 好，谢谢您，谢谢。
9: 没事。
2: 用一个就行。你好，大叔。
5: 你好。
2: 两个选一个就行。
5: 啊？
2: 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提供一个就行。二选一，
5: 死亡证明就行，不用火化了。
2: 刚才这个是官方热线给您回的，两个选一个，二选一。
5: 不农村，我农村的。
2: 我刚才跟您讲了，跟您哪儿都没有关系。国家政策只有少数民族地区获批的才允许土葬，你那儿是不会允许土葬的，你放心吧。
5: 土葬行啊？
2: 不行，土葬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土葬，听明白了？就火化是必须的，但是你自己如果说你想违规，那是你自己家的事儿。现在你问我说能不能领丧葬费，丧葬费是火化证明和这个死亡证明二选一，提供一个就可以，听明白了吗？
5: 那个
2: 我说话你不要去，你不要啊啊啊，我说话你先听，能不能听懂？你得跟着我的思路走。火化证明和死亡证明
5: 不用火化，开单名就不用火化，不给
2: 二选一，二选一能听明白吗？
5: 二选一，
2: 二选一能听懂吧？能听懂啥叫二选一吗？
5: 能
2: 不能明白？你先告诉我能不能听明白就行，你不用说你的。我问你，火化证明和死亡证明二选一能不能听懂？
5: 二选一什么意思？
2: 那你听不懂，你就换个人来问我就行。你让你家其他人问我吧，涉及这么大的事儿，你让你家其他人问我吧，好不好？我在节目当中是不允许说你可以土葬的。我回答不了这个话，不允许，听懂了吗？就我节目当中是不允许去说出来可以允许你土葬的这个事儿，你怎么问我也不会说，我也不会说的，你也不用逼我啊。我的极限就是告诉你，火化证明和死亡证明二选一，能听明白就听明白，听不明白的话把这个话跟年轻人讲，让他们去体会，听懂了？
5: 拿死亡证明就不用火化了是不是？
2: 我回答不了这样的话。
5: 哦，
2: 二选一能听懂啥叫二选一吗？官方热线已经回复您了，咱俩就不要磨叽了。如果你听不明白，找一个明白人给我打电话就完事儿了，行吗？我要接通话了。我
5: 不
2: 打，我大叔再见了啊！我可不跟你在这磨叽了啊，大叔，你就逼我说啊，就是逼我说，让你允许土葬，我说不出来这样的话， 大叔，你怎么？其实你心里边清楚，你比谁都明白。你就是想让我说可以土葬，我说不出来。你爷爷就是想让我说你们农村偏远地区能土葬，我不可能给你打这样的话。你怎么逼我，我也说不出来，大叔啊，咱俩就不用在这儿因为这个事儿再反复纠结了。其实你心里边很清楚，你早就听明白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这个殡葬政策里边啊，少数民族、特殊人群，或者是呢得到申请和通过的，才能够土葬，其他人群啊一律火葬的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小丁牛肉酱，场外咱们可以增加一袋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吴先，吴先生看眼睛是吗？你好，刘女士，你好。
10: 你好。
2: 嗯。
10: 你好，陈哥老师。
2: 你好，您说。嗯。
10: 你好，我想麻烦你帮我找一个看眼睛的大夫，老人那个眼睛。都做过青光眼和白内障的手术，但是手术之后就是视力还是模糊。
2: 眼睛的话，两位专家，一位专家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找一下知名的眼科专家张璐，张璐教授，璐是王字旁，我们加上马路的路。
10: 王璐，张璐。
2: 对，张璐。
10: 好。
2: 璐是王字旁加马路的路。
10: 嗯嗯
2: 啊，另外一位呢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孙大卫。
10: 孙大卫，
2: 对，
10: 医大一和医大二，
2: 对，各一位啊，嗯。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0: 你好，客气，听说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0: 我今年都80多了，企业退休的，我先问一下丧葬费的事儿，能给几个月？企业和事业不一样吧？
1: 不一样。然后企业退休要看去世的那个年龄的，才能定给多少钱。
0: 80多呀？
1: 80多一般就是3万左右了。
0: 3万多，不可按那个几个月，那差不多呢，那一年开不上。一年的工资啊，开不上吧？就3000多块钱，你开能开多少啊？
1: 我给
0: 开
1: 你
0: 三
1: 看
0: 千，
1: 一下，他已经去世了。
0: 对，没有呢，我先问一下先。
1: 没去世，是您问，给自己问的。
0: 我也有点这意思，
1: 我帮您看一下，退休职工80岁以上了，是不是？
0: 85了，
1: 普通职工退休，看看啊，都85岁了。
0: 啊。
1: 我看看他那个丧葬费另领多少啊，帮你看一下，稍等
0: 啊，
1: 啊。
0: 谢谢啊，哎，
1: 咱们就以今年标准来看吧，2026的标准。
0: 好，
1: 我开一下表格，然后帮你查一下手机里存
0: 是，
1: 的。稍等啊。稍等啊。能领到手的钱就是3万多块钱儿。
0: 3万多。
1: 三万多块钱儿，因为呢，就是抚恤金的范畴跟退休年龄是有关系的。就是最低呢是09个月，最高领24个月嘛。你像这
0: 年
1: 个
0: 龄
1: 八
0: 越大，
1: 十五岁的老人了，一般他已经退休很多年了，就是他大概率只能领到最低档。最低档的话呢，就是按9个月来算。然后呢，还有就是再加上咱们的丧葬费用，丧葬费用呢也是固定的，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计算的，所以就综合上来看呢，它就是3万块钱左右。
0: 好，那谢谢你啊，
1: 好不好？
0: 不客气了，
1: 行，那你就按照这个数来计算就行。
0: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和那个和听说老师，他说那个医保卡，我听说有三笔钱，一个老年高龄补贴，一个工资，一个那个什么工资吧。他说还有一个取暖费，那像我们退休那时候也没有，现在有吗？都不能有了吗？
1: 取暖费你退休的时候没有，就一直没有啊。
0: 那是单位还
1: 取暖
0: 是
1: 费，
0: 什
1: 对
0: 么？
1: 啊，取暖费一般就是有单位的，单位很好的会给你打取暖费啊，其他人他也没有啊，咱没有集中的那种社保的取暖费是没有的。
0: 没有哈，那行了，
1: 好，
0: 那
1: 具
0: 明
1: 体
0: 白
1: 的话
0: 了。
1: 你想问你可以打12333，但我们了解的取暖费一般都是单位福利，不是说每一个职工都有的。
0: 那明
1: 好不好？
0: 白，好了，谢
1: 好，再见，
0: 谢。
1: 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另外，家里边的小朋友呢，想要提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一会儿可以跟咱们大曾老师去联系一下。其实孩子从小锻炼锻炼口才挺好的。我印象当中，好像我这个语言能力呢，就是小时候训练，因为上小学的时候经常主持当时学校的升旗仪式啊、班会呀、什么中队会呀，大概都是这样的。然后慢慢去锻炼的，然后经常参加一些演讲比赛呀、朗诵比赛。所以慢慢去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现在的家长可能意识就更强了。你像我们家里边，在我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培养意识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很多都是，90后啊，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刚生宝宝的，是不是就已经提前去规划，希望宝宝能够锻炼哪些能力？所以说呢，咱们希望孩子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啊，从小去锻炼他。像我身边的那些好朋友家的孩子，有一些，像幼儿园的啊，幼儿园的孩子都已经开始锻炼了。所以3岁到6岁是语言打基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吐字发音呢，语言表达的逻辑思维呀，这些都很重要的，节奏感呢，重音呢。你像孩子慢慢再大一点了啊，上了小学了，从1年级到小学的这个高年级的这个阶段，那么孩子更侧重的什么呢？就是参加一些活动，希望孩子自信啊，大大方方的。包括呢，知道讲话的逻辑顺序啊，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啊，语言能力的提高啊，再大一点呢，那我们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升学的这种面试环节啊，能够脱颖而出啊，包括孩子毕业之后找工作的面试环节啊，都是孩子语言能力的重要考核。所以呢，这个口才呢，它不单单理解为是一个艺术特长，它更多的是一个孩子的基本技能啊。所以很多家长都希望去锻炼孩子。那如果您想，锻炼锻炼孩子呢，参加一些口才活动之类的，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好不好？一会儿呢你们就给大曾老师打电话，聊一下您孩子的基本情况。我说一下咱们大曾老师的电话，您详细拨打了解就行了啊，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的，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是加微信，因为微信上呢聊得更详细一点啊。您可以呢介绍一下你的孩子的情况啊，包括孩子有没有学习的基础啊，包括孩子的语言能力是怎么样啊，期待他学成什么样啊，或者是期望孩子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啊，或者是希望孩子哪方面得以提高啊，这些呢可能都需要微信上详细沟通的。你可以加微信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的，好不好？尽量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啊。咱们主持人大曾在场外回复您，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还有一些回访啊，今天咱们工作量还是有的啊。稍等，我把几个给导播老师发的回访信息发一下，然后这边同步再接一下电话。吴先生，田大叔要找人是不是？您说吧，嗯。
1: 哎，给我找一下子，我一个朋友叫李红泉啊，庆贺老师。
0: 您的名字？
1: 我叫田国武，我家在群里住。这个李红泉可能是我们俩在物业前头十年在一起上班了的。
0: 嗯。
1: 这分开以后实在找不着他了。
0: 嗯。
1: 啊，完了就给播两遍。
0: 好的。
1: 我是
0: 您叫田。
1: 我叫田国武。
0: 找李红泉，你们之前是厢房粮库的是吧？嗯。
1: 哎，对，他厢房粮库退休，应该是他在厢房这一片住的。
0: 啊，你们不是一个单位的，他在厢房粮库。
1: 啊，嗯。对，我是铁路退休的。
0: 好的，好的，等记了。
1: 完了，你费费心给播两遍。
0: 行，您的电话，嗯。
1: 15546327181。
0: 好的，15546327181。我一会儿重复您电话的啊。好，聊到这儿，电话15546327181，15546327181，15546327181。我们回访一下前边已经联系好的四先生、石女士，说这个长小哥的这位，您好。
2: 啊，那个庆贺，
0: 是您本人还是家属？
2: 是我本人。我星期一吧上张峰那个第六医院上那看病。
0: 嗯嗯、
2: 我里上个礼拜天和礼拜六给你打电话没联系上你。
0: 嗯、
2: 到那边我就说，我说我是庆哥的老听众。
0: 嗯，
2: 完了的，我的嘎达春节之前吧就长一个、
0: 嗯、
2: 现在发展了4个了。
0: 嗯、
2: 他说的，那你咋不上别的医院看？我说的，听庆哥广播你到上海去了，我就想你回来我再看。
0: 嗯、
2: 但是我现在实在等不及了，但是我又发现你回来，我就赶紧来了。
0: 哦、
2: 他就笑了。
0: 嗯、
2: 但是我看的时候吧，
0: 嗯，
2: 他说的，你这个是有点脂肪那个疙瘩，嗯，可以做手术，可以做激光，也可以不做。但我当时挺坚决，我星期一就做了。
0: 嗯，
2: 做了，哎呀，可疼可疼了。
0: 嗯，
2: 他说我他的那疙瘩长的位置不好，
0: 嗯，
2: 是在那个腰上的，在那乳房下面，
0: 哦、
2: 那天天哎呀压的可沙可疼了。
0: 哦，明白，不舒服，嗯。
2: 就是。我们为啥今天给你挂电话呢？
0: 嗯，
2: 没通知你，冒打奔旗号就去了。
0: 啊，没事的，没事的，
2: 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嗯、
2: 啊，另外吧，他看病确实挺好，博士后嘛。
0: 嗯，是。
2: 完了，我俩还唠了半天嗑。
0: 嗯，
2: 完了这，他非常忙，非常忙。
0: 嗯，
2: 那他给儿童全是儿童看病。
0: 嗯，
2: 非常忙，等到中午。完了，给我做的手术可能占用他休息时间，
0: 对，
2: 我特别不好意思。
0: 是，
2: 完了呢，我就
0: 他很敬业的，就是有一些
2: 对，
0: 像咱们老年人去啊，他都加班给整，嗯
2: 嗯，
0: 是嗯，
2: 人长得好，完了还态度还好，
0: 嗯、
2: 技术还好，
0: 行。
2: 完了的，我就想让你等跟他见面的时候，一定好好
0: 我转达一下，
2: 谢谢他，
0: 行，
2: 啊、转达一下。我也同时谢谢你，
0: 啊、
2: 完了
0: 的
2: 没通知你，
0: 嗯、
2: 没跟接上电话就打你旗号去。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的
2: 啊，
0: 大家直接去就行，
2: 啊、
0: 放心吧，
2: 啊，
0: 行，
2: 谢谢你啊，
0: 嗯、
2: 我要你告诉我下礼拜还得去复查。
0: 行，那您名字叫啥？我记一下。
2: 石美玲，
0: 好的好的，放心吧，
2: 啊、谢谢，
0: 好，
2: 谢谢，
0: 放心，石阿姨，
2: 啊、
0: 放心，好，再见，
2: 啊、
0: 哎，好，咱们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啊，各种皮肤问题就上医大六就行，找张峰老师，大人小孩的皮肤病都能看，他那还有一些仪器啊什么的，但有一些仪器操作呢，可能就得等到中午啊加班再给大家弄，因为他那边病患太多了， 各位听众朋友。

0: 就是大人和小孩的，大人的皮肤病，小孩的皮肤病，你们就直接上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啊，就稍微远一点，但是现在也挺方便了啊，就在那个江北，江北的医大六，到那去挂皮肤科主任张峰啊，他回来出诊了，就挂张峰老师就行，好不好？到那儿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啊，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了，好不好？我就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说一下，张峰老师从上海呢已经回来了，因为他在上海呢短期，在那边呢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回到哈尔滨了，因为咱们哈尔滨有一些患者呢还有后续的一些治疗，是不是又重新回到医大六院出诊了？他之前就在医大六院出诊了很多年，现在呢您就可以到医大六继续找张峰老师去看啊，医大六张峰老师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也是一个回访啊，咱把这个事儿也要做了。这个是六先生，六先生，韩女士是支气管炎是不是？
1: 哎，你好，
0: 我帮你联系了那个专家，您上医大二找一下韩开宇，呼吸科韩开宇，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开呢就是开门的开，宇啊是宇宙的宇。
1: 啊，
0: 韩开宇这位老师我很熟，你就跟他提我就行啊，关照您啊，好。
1: 一大二哈，
0: 一大二呼吸，韩开宇主任啊，好嘞，再见。哎，下一位无线，无线王女士，高血压也帮您找到了。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高血压呢，您看一下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李丽丽。
2: 哎，好的。
0: 啊，木子李，美丽的丽，李丽丽啊，好嘞。嗯，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还有一轮电话要接，大家稍等我一下，马上回来。因为我看到平台当中呢有听众朋友说要加单这个牛肉酱，是不是？刚才有一听众朋友是飞翔，他也说刚才听到其他人说牛肉酱好吃，我也反馈一下，因为我家里边挺爱吃酱的，对比我家现在的几款酱，这款牛肉酱很惊艳，配比呢恰到好处，越吃越香，日期也新鲜，而且呢包装也很好，而且这个酱呢吃起来口感好吃，比单纯的吃那种普通酱好吃太多了，是能够吃到大颗粒牛肉的，牛肉很香，拌面条好吃极了，是，我也比较喜欢拌面条吃，有的时候特别忙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就想煮点面条，但又怕没有营养，你拌点这个牛肉酱，这个牛肉好吃，是不是？小丁牛肉酱场外可以补一单。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 师，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

0: 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轮电话咱们接一下好不好？下一位二线，二线上要看眼睛和膝盖吧，是不是？你好。
2: 对，你好，庆贺。
1: 你好，您说。
2: 这是我姐要看，我姐今年67岁。他的眼睛啥症状呢？就是比方说我们俩对面唠嗑，然后他就是他认为是瞅着我呢，其实我瞅他呢是往旁边，他就像这是属于斜视的，是啥的。
1: 那您，
2: 然后他之前
1: 您说，
2: 之前看那个公路啊，明明挺宽个公路哈，他看着可窄了。
1: 哦，那上医大医找一下张璐老师判断一下吧。
2: 啊，一大一张路，
1: 对，一大二眼科是孙大卫，这两位都可以。
2: 啊，一大二，
1: 孙大卫，
2: 孙大卫，
1: 对的，卫是卫生的卫啊。
2: 啊，好，
1: 还有其他的吗？
2: 张路是王字旁那个，
1: 对，王字旁加马路的路啊。
2: 那个膝盖呢？膝盖软，他走
1: 膝盖上一大一，一大一骨科刘宁。
2: 一大一骨科刘宁，
1: 对，一大一骨科刘宁。
2: 那个宁是
1: 安宁的宁，
2: 安宁的宁，
1: 对。
2: 那他浑身还总没劲儿，那是怎么事儿啊？干点活就是可累可累的了。
1: 那这个就得上老年科了。
2: 这个呀，
1: 对，就得上老年科看一下了。
2: 听说还有那个我们不是哈尔滨本地的，这个还需要那什么吗？异地备案吗？
1: 当然了，你来看病要异地备案的。
2: 听说我再问一下，那个静脉曲张属不属于慢病？
1: 静脉曲张不属于。
2: 不属于啊？
1: 对，静脉曲张不属于，我这看是不属于的，没有静脉曲张。还有啥其他疑问？您就抓紧。
2: 没有了，没有了。
1: 行，
2: 谢谢您
1: 啊，好。有啥那
2: 啊？
1: 对，到时候提我就行啊。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讲土地的事儿是吧？三线任女士，你好。
3: 喂，你好，庆贺。
1: 你好，您说。
3: 我是当外区村民，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农村土地确权这个事儿。我公公婆婆都去世了，就是1998年分地的时候。我们家三口人和我大伯哥一口人，我们在一个承包的这个本上。然后就是现在，我老婆婆去世10年了，就是公公婆婆都已经去世了。这10年嘛之内吧，我知道这个地就是有我们三口人的份儿。因为考虑到就是我二大伯哥吧，他是单身，就一直他种着。然后现在这不是确权的嘛，就是延保30年嘛。然后我就是最近我回去一趟，我就发现他把这个确权这个更改了。
1: 确权更改了，村上底子改不了。
3: 但是村上同意给改的。
1: 村上底子改不了，就是我说那个是98年台账改不了。
3: 啊，对，台账改不了。
1: 台账改不了，对。然后你也必须跟村上联系，你说确权证他改了，但是我的地必须要留下，而且我要求27年帮我们分开。能明白吗？他是以台账为准的。对，他再怎么改也改不了你的那些东西。
3: 啊，现在就是，我现在我就是考虑到是啥呢？说这个地就是现在划到就是我公公婆婆这个地划到我二哥名下了。
1: 哦，那就是划到他名下的话，就得看，我还是要说，要看的是台账，看98年台账，不看你那个确权证，听懂了吗？
3: 台账我知道，台账是我们在一起。现在我想问的问题是啥呢？是就说是，我现在就是想要把这些改过来的话。就是我得需要什么
1: 改不改都不重要，没有意义。改不改

0: 改它干啥？
1: 那现在就是因为啥？因为我们大白哥都70多岁了，我就是害怕说以后他没了，这个地那不是
0: 看台账，看台账的呢，反复跟你说，咋听不明白呢？得说多少遍才懂啊？
1: 我还怕他们台账再给改了呢。
0: 台账不可能改，谁上去改台账去啊？嗯，谁能上去改台账？
1: 那我还是应该就是
0: 以台账为准，听懂了吗？
1: 啊，
0: 以台账为准。
1: 啊，我现在就是要求他，就是重新给我们这个地都重新确权一下呗。
0: 为啥要给你重新确权呢？人27年统一调整了，为啥给你单独确权呢？不给整，现在谁也不给整。你要求，你要求谁能满足你啊？
1: 那现在确权到就是我二哥的名下了。
0: 那咋的了？
1: 确权到他名下了。嗯。
0: 看台账，你咋这么犟呢？
1: 我听明白了，那
0: 听明白就可以了，听明白就行了。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就可以不用说了，你都听懂了，你还有啥可问的呀？
1: 哦。
0: 你的地都一直做保留。嗯。嗯，什么地都做保留。
1: 我的地保留就是我公公婆婆这地。
0: 你公公婆婆的地在一个台账上就保留，台账台账回去看台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都说，我觉得我自己都磨叽了。你是不是要回村上去查台账，看看你和你公公婆婆还有你什么家里边这些人是不是在一个台账上？只要你们在一个台账上，这个地就永远保留。
1: 哦，
0: 看台账，听懂了？
1: 那我知道了，知道了。
0: 你总担心改台账不改台账，那你不得回去查吗？
1: 嗯嗯。
0: 咋跟你说你能动动腿回去看呢？不要打电话，回村上找村会计查账，我要看一看。
1: 哎，好的。
0: 啊。好不好？以事实为依据，别的就先都是往后靠。你这么重要的事自己不回去看去啊？
1: 好了，谢谢啊。
0: 好，回去看吧。啊，再见了。嗯嗯嗯。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四线听众朋友，您说。您说。
2: 啊，就是咱们这个台，沈阳能听着吗？
0: 沈阳听不到。
2: 听不到哈。
0: 对，您得那个在全国其他地方得通过蜻蜓来收听，手机当中下载一个蜻蜓收听软件。蜻蜓 FM、
2: 哦、
0: 安装它就能听了。
2: 哦，是我那不用了，我这朋友这光腚娃子沈阳，我实际联系了。我这小时候，我说在我救过他命，就我得找他。
0: 哦，那概率很小的，那概率很小的。
2: 哦、
0: 您拨一下吧，然后我看看沈阳咱们有那个同行的，我把消息也转给他们，他们要有节目的话也帮你拨一拨。
2: 啊、
0: 行不行？那你明天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联系一下，如果沈阳这边有媒体能播，然后你明天给我打电话，我让他们播一下，行不行？
2: 好
0: 啊，那你明天想着联系我啊。嗯，
2: 好
0: 再见。好了，最后呢，订牛肉酱可以啊，牛肉酱是99块钱10瓶，1瓶9.9啊，山楂丸也可以的，山楂丸今天有货的啊。
3: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 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常常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元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增加牛肉酱也是可以的啊。今天牛肉酱这个留言非常非常多啊，刚才像一路生花呀，还有这梦游啊，大家都在说这牛肉酱的好吃啊，另外呢还有王女士啊，王女士打进电话来说牛肉酱，我就没让咱们编辑再接进来。王女士应该也是说牛肉酱给小孩吃很好，因为我们之前接的电话都是姥姥啊奶奶啊说我家孩子不爱吃饭啊，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酱，因为这个酱呢吃起来又不咸，配料表又干净，固形物含量在 60%， 所以它是含了很多的牛肉，吃起来非常有营养。所以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正常30多一瓶，现在团购价格9.9一瓶啊，10瓶才99，牛肉酱山楂丸都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订牛肉酱和山楂丸5879-1984。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16: 哎呦我的妈。
1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8: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0: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 老弟，
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0: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3: 吃中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3: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2: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4: 我是二哥小新。
5: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5: 来吧，咱们看一下啊，那今天呢哈尔滨市区的具体天气的数值。今天呢我们的气温呢还是比较舒适的，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7度，多云转晴，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5度，东南风12级。明天呢是有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7度，西南风是4级。周六5月23号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6度，南风是5级，风力比较大啊。
4: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针对于您的看法和观点直接呢给我们来发送您的留言。
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逐一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第一条跟大家关注，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啊，小满胜万全啊。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童，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古人的哲思呢正体现于此，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了。万物初盈，小得圆满，愿你我呢也能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正所谓人生小满胜万全呐，各位听众朋友们，小满了啊。
1: 小满吃啥也没说呀，
4: 吃点肉得了啊！
5: 你俩定，你俩就能定，你就是定一下就完事儿了呗，咱仨。
1: 来说一下啊，哈尔滨地铁发布最新的公告啊，为了进一步优化哈尔滨地铁一号线运营服务水平，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将继续对其余站点、出入口开展无障碍等设施升级工作。现在呢，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第一呢，就施工安排是从2026年5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一大二院站的1号口，黑龙江大学站的2号口，理工大学站的4号口，学府路站3A、3B号口，还有铁路局站的2号、4号口，烟厂站的1号口及桦树街站的4号口将陆续封闭，各处。

0: 中午时间，所以大家呢要提前做好规划啊。
1: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说呢在5月20号呢，四川绵阳时尚天街内，一名男子啊尾随女子进入到了女厕所，被当事女子呢现场用手机抓拍。根据呢当事人的描述，该男子当时啊是东张西望，眼神异常，他察觉呢对方啊可能尾随，那进入到厕所之后啊立刻打开了手机摄像头，果然拍到男子跟进。那男子呢被发现拍到之后啊就慌张小跑逃离了现场。那事后呢当事人找到该男子，其辩称啊是走错了厕所。当事女子表示说，在自己呢进厕所之前，她有去过厕所，所以她并不是不知道厕所在哪儿。因确认的男子未拍摄相关视频，当事女子呢最终没有选择报警处理啊。所以呢这个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是女同志朋友们啊，一定平时啊都得注点意啊。
0: 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媳妇儿咋的了？你这撸个脸呢？跟那块儿啊？
0: 今天饭不吃了，开会过来。
1: 又减肥呀、啊？你这不胖，媳妇儿你现在
0: 减肥？减什么肥？减肥呀、啊？我都90斤，我减什么肥呀、啊？
1: 是媳妇儿，你说你刚出完月子，你说你现在你这身体正恢复，你得多吃，咋能不吃饭呢？媳妇儿，你得吃饭。你说你不吃饭，我难受、啊。
0: 行了，别演了
1: 啊！你咋的？
0: 我正在气头上呢，你不知道哄哄啊？
1: 咋的了？谁惹你？
0: 你说
1: 没惹你啊？
0: 你说这咱家孩子刚多大点儿玩意儿啊？你看他奶奶姥姥的，这是干啥呀？
1: 我妈呀，我妈这咋的？我妈那是奶奶，咋的了？她又、啊、
0: 那我妈也那样啊。
1: 那你妈
0: 不是那
1: 得
0: 捧着孩子，头稀罕孩子，捧着孩子亲，亲完脑袋亲手，亲完手亲腿，亲完腿亲屁股，亲完屁股亲脚。
1: 不是，
0: 这人说都说孩子那大人身上都有细菌，那给孩子亲一身细菌怎么整？怎么的呀？咱们家孩子出生就得细菌培养啊。
1: 细菌不行，让我妈吃口蒜去，杀杀菌啥的。
0: 得了，那还让你妈喝口酒呢，那也杀菌。
1: 不是你媳妇儿，你这啥意思吧？你就直说。
0: 那你告诉他一声啊！那都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不让亲不让亲的。刚开始我说不行啊，不能这个亲脸，容易有细菌。这可倒好啊，你妈亲亲手亲脚，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那孩子他亲完孩子的脚，孩子自己曾经还啃呢。
1: 不是那不
0: 那细菌不都吃到自己嘴里去了吗？
1: 哎呀，媳妇儿，你这嘴呀、啊、不咬人呢。那玩意儿你说这隔辈亲，你说你不亲、
0: 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解决。
1: 不
0: 我这生完孩子，我跟你说，我就抑郁、
1: 哎，
0: 我就老委屈了。
1: 别抑郁！
0: 你要不给我解决，我容易产后抑郁。我这天天我都想哭，我一瞅他们亲孩子，我就想哭。我都说多少回没有用，你说。
1: 你不能打孩子呀！那我跟我妈说去，你跟你妈说行不行？让别亲了，戴口罩，吃大蒜，喝口白酒，消消毒。你这不行吗？
0: 你说去吧。
1: 我说去。
0: 说完再吃饭。
1: 说完再吃饭，你妈呀！妈，你那个中午吃面条不？
3: 吃啥面条啊？
1: 那个
3: 就知道吃，一天到晚
1: 面条不得就口蒜吗？你吃串不？
3: 我一会儿还吸引孩子呢，我吃什么面条啊？
1: 妈呀，不是，
3: 来大宝贝儿、啊，
1: 哎，妈，你等会儿，
3: 来让
1: 妈
3: 让奶奶亲亲嘴儿，
1: 哎，等会儿、哎哎，
3: 让奶奶亲亲脚，
1: 妈呀，那什么，
3: 你别妈妈的，
1: 你说
3: 你们两口说话我都听见了啊，
1: 没骂人，
3: 啥玩意儿没骂人的，我跟你讲啊，你这比杀我都难受。
1: 妈，你这现在
3: 我就歇歇孩子咋的了？
1: 容易过敏，互相这个细菌传染。
3: 谁过敏呢？
1: 孩子
3: 就你们事儿多。我告诉你，你知道咱家七个孩子，你哥七个你咋来的吗？那当年你那搁到土堆里边，我都成天都给你往出揪，我也没看着啥过敏，我也没看着啥细菌。
1: 我
3: 就给他听的。
1: 哎呀，
3: 这事儿那事儿的，现在就没有你们事儿多的了。娶个媳妇儿可倒好，忘了娘了。
1: 没有，
3: 可算是你们生出了个孩子来了。这家伙，我作为奶奶亲亲也不行了，摸摸也不行了。
1: 妈，你、
3: 啊、平时我说，
1: 妈，你这不激化矛盾呢吗？你干啥呀？
3: 我说孙儿啊，这个念胡萝卜。他说的，妈，你读的不对，你给孩子造成了从小的语言错误，叫胡萝卜。啥玩意儿？胡萝卜？胡萝卜啊？我读啥不行啊？
1: 你读啥？哎呀，
3: 那小孩咋的？我读胡萝卜，他一辈子就傻了，就不懂了。
1: 不是，
3: 有啥事你冲我说。
1: 我冲你说了，你让我说吗？
3: 我没跟你说话呀。
1: 哎呦我的妈，这妈你不行，断绝关系吧。这一天呢我真整不了啊，这咋整啊？
3: 我走了，行， 我出去清静清静啊，然后你们两口

0: 各家你们好好享受二人世界。
1: 哎呀，干啥呢这老姐姐呀，你早上出来就哐哐撞大树啊，
0: 气愤愤的呢，他给那块儿啊，
1: 谁到了，不是你那种撞大树不能上你这么个撞法，你要你这么撞的话，你就你身体不知道咋样，就这树都可以让你给撞倒了，
0: 我告诉你，
1: 这么大劲撞大树啊，
0: 你别跟他站着说话不腰疼，
2: 他坐着呢，
0: 你坐着也白扯、哎、还有你啊，
2: 我咋的
0: 老王大哥，你说现在这儿女咱养他干啥，有啥用，给接到城里之后，你说咱成天连个下地的机会也没有，出去呢也不是像咱以前农村生活了，然后呢说给人带带孩子吧，左个嫌右个气的，哎呀我的妈呀，这一早上生了个气呀，儿媳妇就搁后面叨叨我呀，说我人家又亲孩子，
2: 儿媳妇敢叨叨你，你家的儿媳妇
0: 啊，说我亲孩子脚丫子了，亲孩子脸蛋子了，说我喂饭姿势又不对了，语言呢又有点缺乏了，又有点不会了，哎呀我的妈，
2: 我跟你说，你这你不能赖你儿媳妇儿，那我家那也是也都这样，我跟你说，
0: 那怎么不赖他们呢，养他们干啥的呀，
2: 养他们干啥的、
1: 哎、我就发现这玩意儿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哎老大姐，你说你搁咱院里多厉害，
2: 哎妈呀，不说我
1: 这
2: 豆腐都捡了，我今天
1: 这么厉害个人物，你说你让你儿媳妇给拿捏了，你就亲那孩子，自己家孙子自己家孙女有啥不能亲的，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等着今天回去我就照那脚丫子，我再来一百口，你说看着那小脸蛋，你说谁不想亲两口啊，隔辈亲隔辈
2: 亲
0: 的，
2: 他那玩意儿干啥呀，脚丫那啥的、
0: 哎、最来气是那个儿子，哎呀妈就不乐说了，你说娶了媳妇之后，哎呀妈那家媳妇说话在家左一个听右一个听的，哎你说你要说句话，哎呀妈左一个不对右一个不对，全是埋怨呢，咱吃的盐不比他们走的鞋都多呀，
1: 哎呀妈呀，你说咋那么对呢老姐姐，你说我这两天啊就也挺生气的呢，就我一回家我寻思做好饭了招呼我儿子吃饭嘛，我说儿子吃饭，你说我儿媳妇说啥，
0: 嗯，
1: 说妈你，哎呀妈呀，跟我儿子偷摸说的，哎你妈都这么，你都这么大岁数你妈还儿子，我听着咋这么恶心呢，那你说那是我儿子，那你就不叫儿子，我叫啥呀，我叫身份证号码啊，这一天呢跟他们真是啊，
2: 家家有本难念的鞋呀，不是难念的经啊，你这一天呢
1: 你不能那个听他们的，老姐姐
0: 啥
1: 你这纵横江湖 你多少载了，
0: 我现在我就鼓回去，我就亲脚丫子，他要敢说话我就跟他们干仗，
3: 儿子
2: 咋的，我爸回来了，是怎么的，是怎么这么哭呢，
3: 妈是吗，
2: 哎呀妈呀，妈你咋的了，你吃辣椒了，
3: 你看看妈这嘴是咋的了，
2: 不是妈你这跟蜜蜂亲嘴了，你这是啊，
3: 跟什么蜜蜂亲嘴啊，我就亲过你姑娘的腿，
2: 亲我姑娘腿，
3: 你快点帮妈看看妈这嘴是怎么肿这么高呢，
2: 哎妈呀，那我你吃那个吃没吃消炎药过敏药啥的呀，
3: 啥都没吃，不行带妈上 ICU 吧，
2: 哎上啥 ICU 啊，我带你去 CPU 吧，不是我去 NBA 不是去 KFC 不对呀，哎呀妈呀120啊，
1: 史上最歪的老太太在咱节目里边出现了，哎我当时演的时候我都想笑话我自己，老弟也挺歪啊、哦、
2: 来吧关注一下这事儿啊，
0: 都咋呢，这现在我这个人物角色渗透的，我大姐有的时候看我都一愣一愣的，
2: 发点膈应呢，
0: 来吧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事儿呢确实啊、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呢这个是经常去亲这个小孩的脚丫子，最后呢还染上了这个脚气了啊，这个姥姥呢是不听劝的，所以呢咱还得听点劝啊。河北一个女子呢是因为亲吻婴儿的脚丫，导致呢上唇呢迅速的红肿如香肠，被确诊为叫脚部的细菌或者是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的皮炎。除此之外呢，大人呢亲吻孩子皮肤的时候，如果力度过大也会造成孩子局部的皮肤红肿发痒，医生提醒了，日常生活当中啊，家长以及长辈尽量不要用嘴唇直接的亲吻宝宝的手和脚、口鼻、臀部等部位，婴儿皮肤表面的菌群复杂，直接的亲吻会导致成双方都会出现过敏的问题，或者是发生交叉感染。另外呢，大人涂抹唇膏等化妆品之后呢，唇部残留的化学物质呢，还有进食之后嘴角残留的食物残渣，一旦接触到体质敏感的婴儿皮肤，同样会诱发各类的过敏反应啊。那这挺难的，你看我家有小孩，我真知道有的时候真想上去嘬一口。
1: 你
2: 不能乱亲啊，
1: 你就说你做没做到完全不亲他吧，
0: 没有，
1: 你就说是呢，年轻人都做不到，还要求人家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做到吗？对不对？

但是这事儿大家得讲究科学啊，确实是有细菌的，所以说呢，这个为了自己好，也为了孩子好，咱就尽量控制一下自己啊。来吧，春暖花开的时候，现在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愿意出去走一走啊，这个逛一逛，玩一玩，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人现在出行腿就疼，这个医生也说了啊，这个时候你不能是光锻炼，你这个腿不是光锻炼它就不疼了，而是要给我们的腿里补充营养，尤其是补钙，对不对呀？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四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六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的。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潮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两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1斤2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菜籽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粉是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3袋2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6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呢，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齁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

0: 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到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99块钱六大单啊！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的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呢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7: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8: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9: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8: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7: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9: 尽在东北一家人。
6: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哎呀，最近想剪头发，你说也不知道谁家好啊。
1: 妈呀妈呀，之前那喜欢烫头的你怎么喜欢短发了现在呀？
2: 哎，咱班同学现在你没发现吗？原来烫头的扎小辫儿的现在都改成短发了，现在流行。
0: 再一个我跟你讲，这个天热还有个事儿，就最近吧手头有点金桔。
2: 什么金桔？
1: 那还有啥道？那是啥道？
2: 还桔梗呢？
0: 不是，那叫什么词儿了？那就是
2: 拮据
0: 啊！对呀、不好意思啊！
2: 哎呀妈呀，没有文化真可怕呀！
0: 咱俩不同学吗？还没有文化真可怕！你说谁呢？
2: 那怎么的呀？老师教你那点玩意儿都还给老师了，那么客气吗？
0: 有点拮据，这个月花超了，我寻找一个便宜喽嗖的，剪的还挺好的一个地方，你俩有没有推荐的？
2: 哎呀妈呀！
1: 不是、啊，原来我记得你整个头发在那花300-500，怎么现在金桔要多少钱呢？金桔啊？
2: 现在变成囊中羞涩了，
0: 越便宜越好，就能给剃了就行
2: 啊，
1: 快剪10块钱，去不去？
0: 10块钱？
1: 对呀、
2: 马上有那么便宜的理发店呢？
1: 你俩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哪个城市没有个10元快剪呢？这超市那里头一走道一路过的，10块钱快剪嗖嗖老快了，剪的也快，
2: 能有多快？
1: 你都不用洗，到那直接剪，剪完直接就走。
0: 大哥你这样，你带我去，然后呢我剪完之后给你提2块，我宁可花12。
1: 哎妈呀，那我不要你那12，来我带你去，10块钱，走吧，来，
0: 中午请你俩吃饭，走。哪家？就这家？
1: 就那家。
0: 啊，不对吧？
2: 不是、
0: 给狗剃毛呢？
2: 你这不是给宠，这宠物美容的吧？
1: 剪头吗？剪头？
2: 你给狗剃头的地方，你给他来。
0: 我想剪头发啊！你
1: 剪头啊，找我一边啊，前面还有两位啊。
2: 啊？
0: 那你不现在给狗剃头？
2: 不是，前面有两位人吗？
0: 宠物啊？
1: 不是。我正捡上他呢，他是我那个隔壁家金毛啊。理完他之后呢，这推的没事，都消毒啊，到时候再理你。你前面还有一位，马上。
0: 你啥意思？就是我也用这个狗剃过的推的。
1: 对呀、一把推的嘛，消毒，放心啊，一会儿给你喷那个消毒水，还有那个酒精，没问题。
0: 你再消毒，我也不能跟狗使一个推的。
1: 你捡不捡？这事儿呢，10块钱一位，10块钱一位，你挑啥呀？还？
0: 你跟钱多钱少没关系。那你说狗使吧，那这狗这皮肤这啥，这一般一般。有皮肤病啊，
1: 有点那个头皮癣，这个狗啊，
0: 那更不行了。这狗毛上都头皮癣，它在整我头上，
1: 不剪你就走，这费劲。
2: 哎呀妈，快走吧，
1: 走，
2: 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哎，爷，你也上这家剪头发吗？爷，
2: 咋的啦，小伙子？
0: 别去了，这家那个推的不干净。
1: 那他埋汰，
2: 什么玩意儿？太白。
0: 不是
1: 啥玩意儿，埋汰。
2: 奶奶要剪头发。
0: 奶奶，你别在他家剪头发，他家那个推子推狗。
2: 什么玩意儿？啥都有，我啥也不要，我就剪头发。
0: 我说太丑，不是推狗。
2: 啥玩意儿都有啊，我不要。哎呀，
1: 不是你跟
2: 他
1: 说不明白。
0: 那
1: 他妈呀，他家那个剪头发发鸡蛋啊，快去吧。
2: 那行啊，都发多少个一个人啊？
1: 就这能听着，你看这。
2: 哎，近日网曝浙江诸暨一个10块钱快剪理发店，人狗共用一把电动推刀。理发师傅回应了，说店里有5-6把推子，都有这个喷雾清洗消毒，你介意你就别来了。昨天是因为有特殊情况，狗有皮肤病，过来把毛推掉。妈，那有皮肤病就更不行啊，那你不得去宠物医院去整去吗？你这个特殊情况，哎呀妈呀，鸡皮疙瘩起，
1: 不知道咋想的这玩意儿啊，没有那个意识啊。
3: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2瓶啊，不是3瓶，是整整10瓶。 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十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

0: 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邪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呢，在5月20号啊，江苏的徐州啊，一场婚礼上，新娘啊被宾客投掷的鸡蛋砸中了，那新娘呢也是面露不悦，那指责呢扔鸡蛋的宾客。那婚礼的主持人呢也是喊话提醒，婚礼的化妆师说了，说当时新郎的朋友啊想去闹新郎，结果呢把这个鸡蛋呢扔到了新娘的身上，这新娘呢有点生气，后来呢扔鸡蛋的宾客呢也向新娘道歉了，对方的行为啊确实有点过分啊。所以呢咱这个婚礼啊这是个好事儿，是不是？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婚闹行为啊。
2: 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记者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获悉，近日呢，针对于媒体报道的3岁女童高铁座位与母亲相隔8节车厢，该中心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核实。12306系统后台显示，该旅客呢于5月16号21:24下单候补5月17号青岛至淄博的2等座2张，选择车次是高1074等，填写乘车人为2人，其中1张为成人票，1张为儿童优惠票。5月16号22:43，12306系统呢按照候补兑现的规则，为用户成功兑现车票，兑现车次呢就是5月17号的高1074次。兑现的时候啊，满足候补需求的同意发到站席别要求的余票仅有2张，且相隔8节车厢，系统为该旅客兑现了这2张车票。5月17号14:04，该旅客呢将自己的2等座成人车票改签为同车次的1张1等座。14:07，该旅客将2等座儿童优惠票退票。5月17号的14:37，该旅客持1等座车票正常乘坐高1074次列车。16:27到达淄博站，儿童证件与这个号码后续呢没有相关的购票信息。所以按照12306系统候补购票规则，旅客在提交候补订单支付前，系统会提示兑现时将根据您所候补列车的席位实际情况予以分配。多人出行的时候可能分配到不同车厢。就针对于这个情况啊，旅客在提交候补订单之后呢，当对应的车次席别区间有退票改签或增开列车等产生的票额的时候呢，如果新的票额充足，会优先为旅客不兑现相邻的座位，如果新的这个票额有限，座位也不相邻啊，则无法为旅客兑现相邻的座位。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建议广大旅客，如果家长和儿童一同出行，候补兑现的车票不在相邻座位的时候呢，可以有几种解决 决方式啊。第一，就是在仍有余票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尝试在铁路123

0: 306啊，这个 APP 上进行改签，并且在改签页面确认座位分配是否满足需求，再完成改签，可到售票窗口办理改签。第二呢，就是没有余票无法改签的情况下，用户呢可以办理退票，选择其他的车次出行。第三，家长和儿童登车之后，可以请求车内的工作人员协助更换座位，或者自行协商旅客换座。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呢，已经关注到了用户的反馈，下一步呢也将持续优化相关的功能，来提升咱们大家的用户体验。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跟大家关注贵阳的这个事儿啊。5月20号晚间的时候，阳朔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回应说，个别的米粉店呢是区别对待游客。有网友反映说，阳朔县的这个区别对待游客的事情，阳朔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第一时间介入核查。经过调查呢，该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已对其立案调查，要求依法整改，将会依法从严顶格处罚。阳朔县的虚心呢，会接受广大市民和游客和网友的监督批评，下一步呢将会举一反三，压实责任，全力守护好阳朔文旅的良好口碑。之前报道呢就说有博主发现呢，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顾客呢一碗2两米粉呢就需要7块钱，而外地口音的顾客呢则会被收取13元，差价达到了6元。博主一行人的使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呢，分别是以7元和13元的单价购买到了一份的砂锅米线，而两份米线呢在分量和配料上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事后交涉当中啊，店铺老板表示愿意退还差价，并称呢，我卖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本地人天天来这里吃，你们外地人呢天天来这里吃吗？那记者联系到了阳朔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其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关注到了此事，这个案件还正在办理当中。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后续还有哪些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还会第一时间跟踪报道。
0: 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籽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4-5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4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面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儿，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粥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3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 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 8799

0: 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那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价。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
2: 过程当中得到的啊，因为马上就要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快乐出行，5月26号去往这个山东全县8天升级版的特价仅此一般的2599一人的这个航班呢，掉队了2个名额，哎呦，真不错啊！之前呢有很多人打电话想要订啊，有人说订一个位置的，有人订3个位置的，告诉人订不上了。现在我们还有2个啊，临时调队了2个人，所以就剩最后的2个位置了。您现在呢是2人，正好呢要出去玩，不知道选哪个地方，赶紧来报名咱们984的这个专属线路啊！而且是最后一班的特价航班，以前呢就是6天是2599，现在呢升级到了8天7晚，加量不加价，还是2599一个人啊！所以老伙伴们、叔叔阿姨们啊，想要出去玩的，无论您之前去没去过山东呢，我建议您把这次山东全县咱都感受感受。为啥呀？对于咱东北人来讲啊，其实山东是有情怀的。很多人都说我是闯关东过来的，是不是？哎，我要回老家看一看。这次呢，你就把老家的全貌都走一走啊，纯玩无购物，25人的左右的精品团，什么5A级的泰山呐、然后孔府、孔庙、孔林呐、咱都要去看，这都是5A级景点，趵突泉呐、济南的标志性的景点啊，5A级的刘公。你就说5A级的景点有多少吧啊，5A级的蓬莱阁景区啊，哎，这些点咱都需要去看看，包括什么呢，咱还去到这个像青岛啊、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呢、打卡一下威海的火炬八街、国内小镰仓啊，打卡一下搁浅的布鲁维斯号啊，离远看就像那个大海当中一艘大船，就像那个泰坦尼克号似的啊，你站在前面去拍照去打卡啊。吃的也非常好，特色鲁菜、海鲜大咖全都有，7早7正，旅途无忧，7晚3钻的舒服酒店，你说多豪华？没有，价格搁那摆着呢，往返机票、住宿、吃饭、大巴车、司机、导游，它都是费用。所以现在很卷的一个时代了，咱们拿到的这个价格都是反复给您商讨，最后2个名额啊。所以3天晚上的舒适酒店你住，我跟你说，你要自己定也得是200-300-400-500块钱一间啊，你再算算机票，你自己去能不能下来，绝对下不来啊。最后2个名额是5月26号出发，你看眼目前还有5天的时间了，所以想要跟我们就准备好了要出去玩的，想抢最后2个这个特价名额的，赶紧现在拿起电话去联系一下啊，我的二哥，我亲爱的二哥，他的电话微信同步都是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去打这个电话或者微信都行啊，151-3465-1815。每天呢都是下午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3: 我是二哥小新，
0: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啊，这两天温度比较高，今天白天呢东南风二级，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南风四级，我们来看一下，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好了，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接下来我们共同啊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

0: 好了，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一起呢来步入的环节是张琪说法。接下来时间啊，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琪教授呢，继续和听众朋友来进行交流。我们两个在现场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热线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帮您一起来当参谋。同时也欢迎大家呢来通过快手哈，搜索咱们的法律人张琪，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快手上直播来进行留言哈。我们的热线87996984，张琪老师下午好。
1: 仙露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了啊，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集中呢用这个几档节目的时间来说一下咱们的老年人叔叔阿姨们啊，在围绕着房产上面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些容易常见的问题，给到大家一些提示。然后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来就大家所关注的，或者是我们常遇见大家所去咨询的啊，有这样的一些误区的一些情况呢，跟大家来交流探讨。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啊，还是说到了衣食住行各方面啊，有哪些问题跟我们交流，都欢迎大家来拨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昨天呢，跟大家说到了啊，说到了咱们说继承，然后说到了老人说咱们立遗嘱，我们也都知道遗嘱呢有多种形式啊。那跟大家也提到了这个多种形式，它没有什么叫做哪个说效率更强之分啊，它的法律的效力是平等的。但是呢，这其中还有一些细节啊，我们让张老师再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嗯，好。那针对星露老师提到的，我们说遗嘱的类型有很多种啊，特别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后了啊，又增加了两个形式的一个遗嘱。那么这些遗嘱呢，总体上来讲呢，如果你是方式方法以及写的内容啊，都符合于法律规定的，那它都是合法有效的啊，并没有说哪个效力更高啊。那根据你个人的情况，那效率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如果说我们立了多份遗嘱，在民法典没有实施之前呢，你多份遗嘱以公证遗嘱呢为优先，而民法典实施之后呢，那么公证遗嘱的优先权取消了，那所有的遗嘱都是平等有效的啊。
0: 好，先打断张老师，我们先来接个电话，然后再跟大家来交流啊。
1: 好嘞。
0: 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2: 主持人好。
0: 嗯，
2: 张世军老师好。
1: 啊，王女士好。
2: 我那个我有点事儿吧，昨天说给我挂电话让我等着。
0: 因为昨天后来张老师特别忙啊，我建议您在节目当中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之后吧，就是张老师比方说有这个其他工作呀，有出庭有什么特别忙，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跟您来说啊。
2: 那个我也是替别人问你事儿，因为他不愿意这样在这电台里边说。就是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吧，他是，他那个爱人去世了，去世了吧，他是这个男的吧，是，第一次的那个婚姻，他媳妇儿也是去世了，但是他的房子吧是公产房，没有进行那个遗产分割，又第二次结婚了，第二次结婚了呢，这男的又去世了。就是这个女士，我这个朋友，这个女士，她想问一下，她这个房子分配。昨天我听那个张琪老师说，她能分得75%。
0: 嗯，那个我们之前指的是，就是说夫妻两个人，
1: 是这样的，
0: 其中一方去世。对，
1: 你好，王女士，现在是这样的，
2: 哎，
1: 针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房产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是私产，你要搞清楚。
0: 对，
1: 您现在说的是公
2: 产，
0: 而且我们指的是打比方，
1: 您现在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房产？
0: 是私产吗？
2: 我给你那个说一句，他原先是公房买断了，他第一个媳妇死了之后，他没进行遗产分割，就是原先咱们都多少年前，是20年前有那个公房买断嘛，20多年前。公房买断，他现在是私产房。
1: 王女士，您的意思是
0: 已经买断成私产了？
1: 前期呢是公产，
2: 哎，对，
1: 然后公产的买断之后已经变为私产，那就是完全的私产，红本拿到手了，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呢，是他前妻，也就是他第一个妻子，死亡之前的夫妻的共有财产，对不对？
2: 对。
1: 然后这个男士呢，又再婚呢？那么再婚第二个爱人现在什么情况呢？
2: 第二个爱人活着呢，就男的。
0: 但是这男方去世了。
2: 男的去世了、
1: 哦、啊，男方去世了，
0: 然后这产权证是这个去世的这个男方的名字是吗？
2: 对对对。
0: 嗯
1: 嗯，那您现在想要问的是什么问题呢？
0: 想要问他说现在在世的这个妻子呢？

0: 涉及到有这个分的了。
1: 对，
0: 哦，嗯，
1: 对，他买断了的。嗯，那么现在是这样啊，哦，你这个房子，王女士，您那个房子，我来以100万的数额来给您分吧，这样您听得更清楚，好不好？
2: 他那房，
0: 假设咱假设100万，这不是整数好分吗？对不对？
1: 我是来知道给您怎么分割。你要说一部分，那可能你听不太清楚，不知道多少一部分。说我们假设说以50万为例，或者100万为例吧，
0: 更好，
1: 100万为例，
0: 对
1: 啊。那么这个房子呢，属于前妻和您女朋友的丈夫的共有财产。那么现在前妻第一任妻子死亡了，那就有50%，也就是50万为什么呀？为遗产。那遗产呢，就涉及到一个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继承。那继承的时候呢，就由谁呀？就由您现在女朋友的丈夫啊，由他来继承25%，也就是50%的一半是25%。然后我再想问一下的，您女朋友的这个丈夫他有没有
2: 有两个孩子
1: 父母还有孩子？
2: 没有父母，有两个孩子。
1: 有两个孩子。
0: 和前妻有几个孩子？
2: 啊，就两个孩子。
0: 都是和前妻的是吧？
2: 前妻有两个孩子。
1: 啊，那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遗产呢有50万是被继承的，那这50万怎么样去分割呢？就是25万先属于您女朋友她丈夫的啊，属于男方的，剩余的25万要分成三份，这三份有谁呢？由她丈夫还有两个孩子进行分割，
0: 又一人又一份了。
1: 哎，对，又一人一份了。那么一人分得3824，那也就是8.333。83333元啊，给你精细到小数点上了，你没有问题。然后呢，现在呢，您女朋友呢，现在呢，跟您的她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丈夫，现在虽然死亡了，跟她的丈夫结婚了，那结婚了这个财产并没有分割啊。那现在说丈夫上含有多少钱？含有多少呢？那25万再加上8万是333万3。33万3加50万是83万3，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房产啊，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涉及到一个去掉两个孩子的生身母亲的这个份额。那现在你可以继承什么呢？83万3，您可以继承83万3除以2啊，夫妻的共有财产了。那关键现在是啥呢？您的丈，就是说您女朋友的丈夫死亡的时候有没有留下遗嘱？你要先跟我说一下。
2: 没有，
1: 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
2: 对
1: 啊，你确定是吧？
2: 对，
1: 嗯，那好，
2: 因为他疾病死得快。
1: 那好，那么就是83万3开始进行一个依法分割。83万3的情况下，那么分得什么呢？分得呢，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还有继承权，你要搞清楚啊。你们之间有没有孩子呢？你女朋友之间
2: 没有。
1: 他后到一起的没有孩子，是不是？
2: 后到一起岁数大了，没有孩子。
1: 啊，那好，没有孩子啊。那现在就是目前来讲，83万3除以二是等于41万6，41万6，先是你的，再加上个41万6除以个三，三一十二，就算12万吧。您现在能够分得53万6，这位女士。
2: 嗯。
1: 啊，王女士，您现在能够精确到53万块钱这样一个
0: 大概这个
1: 数额，
0: 就是以100万为例的话啊，
1: 以100万为例啊，如果说不是以100万为例是不可以的。
2: 那这个就是民法典公布之后就是这么规定的，还是之前就这么规定的？
1: 这个继承遗产这块目前来讲，民法典前和后没有改变，
0: 没有区别，都是这样
1: 的，没有改变。
0: 就是昨天为啥我们张老师跟你说到了，说比方说就是一方去世，那一方大概能拿到这个75，就是因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不一人有这个50%嘛，然后他的配偶去世了以后呢，就是他能拿到他配母的一半的财产，50的一半不就25，这不就成75了嘛？然后剩下那部分有几个子女啊，或者父母是大家一人一份再去分的，懂了吧？
1: 对
0: 啊，
1: 就是民法典实施前和民法典实施后，
0: 这个
1: 对于
0: 继承
1: 比例没有变更，也没有变化，但是只是说的称呼变了。以前民法典前叫继承法，现在呢叫继承编。
2: 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张琪律师，如果是他们想上法院的话，能请你代理吗？
1: 这个我们再说好吧，在电波当中我们就不说了好吧、
0: 嗯、您可以这样、嗯、就比方说您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
1: 嗯、
0: 你可以在这个快手的那个私信上给这个留言

0: 家里面肯定有人会，你就记住了快手，
1: 会
0: 记住了快手搜索法律人张琪，他不会，家里面人也能有会的
2: 啊。
0: 然后到时候跟这个张老师私信，我们不能把张老师电话给你公布啊。然后平常也挺忙，这个隐私方面问题大家要理解啊。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快手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啊，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给我们在这个直播当中去留言也好啊，然后张琪老师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啊，8799-6984。好，接着我们来讲啊，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遗嘱这儿啊，就是多种形式给大家多次介绍，咱不赘述了。但有一条呢，张老师和陆姐多次跟大家重复，就是遗嘱你可以立多份，但是我们说到了一定要以最份那份为主，对不对？为准啊，
3: 对。他这个遗嘱呢是这样的，民法典实施之后，也就是说我们现行使用的法律法规呢，是指的是可能这个人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随着他的心情波动，随着他现在处于的状况来进行随时改变遗嘱的一个设立，那么遗嘱的内容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说内容相抵触的，如果都一样的，就不存在前一个后一个了。如果内容有抵触的，也就是说有前后不一的，那么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0: 好的，是这个情况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啊。然后咱们说到了为啥遗嘱你一定得有日期，没有日期的话咱无效，对不对？
3: 对
0: 啊，一定要得有日期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哈，热线电话呢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接下来要跟大家交流的啊，我们好多时候有朋友说到了，说哎，老人只有这个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哈，然后就好多朋友说想当然了，说的那去世后不管有没有遗嘱的话，这个房子肯定就是我们这个独生子女自己的了，对不对啊？肯定我能全额继承。说句实话啊，就是这个问题嘛，我们说那什么呢，不是绝对的，它分到了几种情况啊。
3: 这个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邢璐老师，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会就这么认为。
0: 对，
3: 这个真的是误区哈。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首先第一个它分几类。那么我们说你独生子女，那么可能你就这一个孩子，但是呢你继承可不一定都是你的财产。
0: 对，因为这个分什么呢，你比方咱们经常有比较典型的，你就可能打个比方说咱这独生子女是个女儿，女儿的比方说父亲去世了，但是他父亲去世的时候爷爷奶奶还在世的，那这个肯定就不是你单独能继承的。
3: 对,
0: 对不对？
3: 这个我们要先看一下啥呢，首先第一个有没有留下遗嘱。
0: 对，
3: 因为遗嘱呢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所表示，他想把他的财产怎样去分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那么 也就是说有很多因素嘛，这是第二个因素。也就是说那么如果说是父母有先后过世的，那么先后过世的过程当中，他的虽然你子女是一个了，但是有没有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不是说你独生子女你就一定全部全额来继承。当然这里有你一定的继承份额，如果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你一定有继承份额，但是这个份额多少，那么我们还要看什么呢，那具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是死者死亡的时候，那么父母还健在，那么这个父母也是我们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他也是有权利享那个什么呢，享有这个继承权的一个分割。还有就是说，那么死者死亡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把这一部分这部分财产留下了一个什么呢，隐瞒的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遗嘱呢，那可能你不知道啊。那可能说真的发生纠纷时候，可能在法庭上可能就会出现了遗嘱。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平时这个遗嘱没有露面，那等到诉讼过程当中了，这个遗嘱出现了。
0: 对
3: 啊，这个遗嘱出现了，结果这个遗嘱还是真的。
0: 对，你就算没有遗嘱的话，像我刚才提到这种情况啊，你比方说父亲先去世，但是奶奶还在世呢，
3: 哎，
0: 那你继承的时候啊，奶奶如果她自愿放弃她那份财产啊，都由你来单独继承可以。那如果奶奶说了我就想要继承我的那一部分的话，那你想这个房子你就不可能单独继承，对不对？
3: 对，这是个一样的。对
0: 对，
3: 哎，其实邢璐老师你说提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我办理案件当中，给这个谁呢，给这个奶奶哭的都不行。爷爷在世的时候呢，爷爷心疼他的小孙子独苗，我们老百姓口里经常说的独苗，
0: 隔辈儿的就感觉更重要哈。
3: 隔辈儿本来就亲，然后还是一个独生子。

0: 子，然后独生子就这一个儿子，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
1: 嗯，
0: 你这得多亲啊。然后呢这个爷爷呢就把这个他的财产呢就给了他的小孙子啊，给了他的小孙子，写了一个遗嘱。其实听众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爷爷把这个财产给了他的小孙子，这叫什么呀？这不叫遗嘱，这叫赠与，这叫遗赠。
1: 遗赠。
0: 那么这个遗赠在我们现有的法律规定当中啊，它是你两个这个人死亡之后啊，人死亡开始算起点，你两个月之后必须表示接受。那如果说呢，你要不表示接受的情况下，就等于你要放弃了。那么结果奶奶呢不知道这个法律法规，
1: 嗯，
0: 也不知道这叫遗赠，写的还是遗嘱。那么这个等到过后的时候呢，过了两三年了，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呢要求来分割这套房产了啊，分割这套房产了。在分割房产的过程当中，还有这个金钱的时候呢，那么奶奶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给小孙的这个遗嘱拿了出来。
1: 嗯，
0: 那听众朋友们，此时你们听到了这儿，是不是就觉着这个小孙的一定能够得到这样的遗产呢？其实啊，这个遗产，爷爷的那部分的遗产全部给了他的小孙子。但是这个遗嘱有没有效呢？如果这个遗嘱在他的爷爷死亡的两个月之内是有效的，那超过了两个月之后，那么怎么办？那这个就遗赠就过效了。那所以说呢，当时奶奶拿出来之后，还很胸有成竹的在法庭上就展示出来了。
1: 嗯，
0: 这个房子你们分不了，这是我给我小孙子的。
1: 就是、嗯，
0: 奶奶也站在爷爷的角度去说这个问题。
1: 这肯定是就是生前他们两个人商量好的，
0: 商量好的
1: 同意的，说这个都是给小孙子的。哎，
0: 对。然后最后呢，姑娘儿子呢，虽然这大家不愿意看到一家人对簿公堂，
1: 嗯，
0: 但是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个对簿公堂这些事儿现在也不为奇了。啊，然后最后呢，法院判决了这份遗嘱无效了。
1: 嗯，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
0: 嗯，
1: 就是说，那你看为啥立遗嘱了还不行，在哪儿？因为我们说到了啊，因为这个小孙子啊，他不是说法定的顺位继承人。
0: 对，
1: 如果你是法定顺位继承人，比方说这个的，就
0: 是不一样，
1: 哎，就给我女儿的了，那就不需要咱们说两个月时间去确认什么的哈，这个就继承了。但是他给到他的孙子的话，他小孙子呢不是他的这个法定的顺位继承人，那这个就叫做遗赠了。
0: 遗赠
1: 咱们两个月之内你得去确认我接受这份遗赠，
0: 一定要表示接受，或者说你放弃。
1: 对，
0: 嗯，你要不接受就等于自愿放弃了。
1: 之前我也是就是有一个案例跟大家分享过哈，也是说这个老人把他的这个，因为可能我记得当时是他外甥也不是谁，就是肯定也不是顺位继承人了，就一直照他给他养老送，他也是把这个就是立的这个遗嘱就遗赠给他这个外甥了。
0: 嗯，
1: 然后呢当时他的儿女啊也是到法庭什么起诉说的意思说啊，你我没看着他外甥接受这个遗赠啊，两者讲，但是呢人家外甥后来又提出了一个，是就是说之前之后的他们有那个他人家拿出证据来了，就是说老人说这个他跟比如他儿子还是女儿他有微信的聊天哈，说就是说提到了说这个有这么遗赠的事儿，人家外甥表示了说我是要接受这个遗赠的，而且他也找到了邻居和社区人员证明，人家说就是说他外甥表述了啊我要接受这个遗赠，我知道老人给我遗赠这个事儿了，后来他这儿女就败诉了，你知道吧，就是要有你起码得拿出来说你接受了是哪种形式都行，你得有人证明，有证据证明接受这个遗赠了。
0: 你必须要表示接受，
1: 对，
0: 如果不表示接受就是放弃。
1: 对啊，所以说就提到说接受，那啥行接受？像我说的，你看人法院都认定说社区人员邻居都提供证据说他是接受了，然后呢，他的儿子也承认啊，人聊天记录上写了我接受这个了，对不对？
0: 对，是可以，
1: 哎，都是可以的。所以大家但也得有这个接受的这个事儿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大家还有哪些围绕着咱们生活方面的各种哈问题，各种困惑和张老师和陆姐继续交流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微信啊，这个公众平台也好，我们的这个快手也好，在快手上您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参与87996984。好，继续来跟大家交流探讨啊，我们来说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老人去世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有多个子女，对不对？多个子女，如果有多个子女的话，继承房产的时候啊，怎么说呢？怎样分配咱们说是最公平最能避免纠纷，当然了除了老人说咱们就是单独留遗嘱哈，那其他的话我们应该有哪些是给这方面吧，就多遗嘱，咱刚刚说到了独生子女的，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多子女的这个啊。
0: 为了让听众朋友们能够听得更清楚一些，我们刚才对独生子女的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剖析。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说一说，那不是独生子女，多个子女呢，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像我们 可能70后或者60后可能家里都好多子女。
1: 对。
0: 嗯，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分配呢？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分配。怎样分配应该为最公平？好，那我们来对这个问题来进行一个分析。就是说最公平的呀，也是最能够避免纠纷这样一个分配。因为有很多遗产涉及到一个遗产分配不均，产生了纠纷，好多的家庭都闹上了法庭。所以说呢，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这普及一下的，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听得清楚啊。
1: 嗯、
0: 如果需要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拿笔啊记一记啊，都可以。嗯，最能够分配到平均分配就是什么呢？哈，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为了减免一些纠纷，避免一些纠纷，均等分配啊，兼顾实际啊，这是我总结，就是什么呢？均等分配，兼顾实际。具体分配方式呢有三种。那么您可以选其一，根据您个人的情况啊。比如说第一个呢，我们说折价补偿方式啊，这个是最常用的。就像我们刚才解答刚才的那位咨询的这位王女士的问题似的，以100万为例啊、
1: 嗯。
0: 那么因为房产这块我们不能够说是我们怎么样去划分啊，它只能说是折现。那折现是最公平的，那这个房子卖了多少钱，几个子女一平均分配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说的啊，最常用的就是什么呢？叫折价补偿方式啊，就是说把它变为一个什么变现，然后金额进行分配，等额分配。由其中的一个子女获得产权的全部产权，就是说一个其中一个人啊可以购买这个房产，然后估一下这个房产有多少钱给其他继承人，那么也可以把这个房子呢进行一个变卖。变卖的变卖值来进行分配，按照这个市场行情价进行评估，然后等于去掉这些相关的费用，那么等值分配啊，这是一种方式，最为常见的，也是最为公平的。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实物分割方式。那么可能听众朋友问了，说这实物分割怎么个分割呢？那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房子分割啊，如多套房产，我们所说的复式房产呢。可以按照子女的人数将房产平均分割，每个子女获得一套。那么这个呢是指的什么呢？可能这个死者生前呢有 N 套房产，然后根据他的子女，那么每人均分每人一套或者两套，是这样的方式。那么我们说这得是多套房产呢。刚才我举的第一部例子，第一种方式是什么？是这个房产比较少的啊，一套或者两套，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多子女的分配。那么如果说我们死者是多套房产的，那么根据你多套房产可能就直接就更名过户了啊，就给子女你要这套他要那套的啊，是这种分割方式。那么第三种分割方式就是出售分割方式啊。怎么样的出售分割方式？就把房产打包全部出售啊，这种方式，就比如说适合于子女都不需要房产的，因为有的人说了，说我根本就不需要房产，家里我现在还好几套的呢，那这个怎么办呢？那你就所有的继承人坐在一起进行一个协商，毕竟，这个血浓于水，是吧？那么我们说这些子女坐在一起了，然后怎么办呢？把这些房产打包进行出售，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按人头来分配，分配完了进行一个出售。但是最后呢都还是以出售为准，因为你房产多了，留了那么多房产也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折现啊。然后建议呢，就是张琪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所有的子女一定要先协商啊，先协商完毕再进行做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决定，然后签上书面的分配协议啊，明确分配方式啊，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免得后续争吵，最后争吵解决不了了，达不成共识
1: 了，又该闹上法院了，对不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亲情一面对法庭的时候呢，
1: 对，
0: 显得更加冷冰冰。
1: 哎，而且刚刚赵老师说的，就是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有的时候碰着的挺多的这种叫做什么呢？这个，哎，就是在大家都觉得不知情哈，说不可能有遗嘱就拿出一份遗嘱，就是有的时候就经常出现在多子女的这个家庭的情况下。
0: 哎，是这样。
1: 哎，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就是老人，就是我属于哪个子女的，我留了遗嘱，还怕其他子女啊，我在世时候再埋怨我什么的哈。哎，到最后又拿出来，可能还会有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哎，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 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咱们非常好的一个旅程，山东啊，奇峰鲁运8天7晚的这么一个免费升级加量不加价的这么一个行程啊。行程呢20多人的小团，现在呢已经是大概就最后剩这么几个名额啊，剩几个名额马上要封团了。所以说呢，提醒我们的听众，如果还想在5月26号和我们一起出发的，抓紧时间，仍然有咱们984文艺广播的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陪同大家，帮着大家来监督全团的一个品质。第二就是什么呢？山东啊，大家都知道，看山看海都非常的好啊，齐鲁大地，大家呢如果没有去过这儿的话，咱们这8天就够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体验了。首先啊，你像5A级的这个景点，泰山，五岳之首的泰山，咱们肯定要去的。还有呢，著名的孔子的故乡啊，曲阜，三孔天下第一家嘛，孔府、孔庙、孔林。而且陆姐说到，我之前去过这儿，印象很深啊。这个小城它的真的文化积淀特别好啊。我们说到了，你走到各个地方，你都能够，只要你要是愿意听介绍，都能够听到很多孔子及他的弟子的啊，各种这样的一些故事啊，都会讲给大家。然后呢还有啊，济南的趵突泉，天下第一泉嘛。另外呢是5A 级的刘公岛景区，以及5A 级的蓬莱阁景区啊，这个地方真的是海山美景层出不穷啊，大家呢喂喂海鸥，看看海景，真的是非常的好。另外呢就是啊，泉城的大明湖，以及青岛的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大家都知道青岛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不光是海边啊，城市的风貌啊，大家吃吃它这个海鲜啊，什么嘎啦，对不对啊，喝点青岛啤酒什么的，特别的好啊。威海啊，这个城市也非常的好，像火炬八街啊，打卡搁浅的布鲁维斯号，是不是？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我们当然要体验一下特色的鲁菜，还有海鲜大咖，对吧？全程呢给大家包含了7个早餐、7个正餐，而且呢是包含了7晚的3钻舒适酒店的入住，还有就是哈尔滨直飞烟台的一个飞机往返。大家看看啊，7晚8天的住宿、餐食、景点啊，这么多5A 级景点，再加上咱们的飞机往返，价格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为啥陆姐总跟大家强调说仅此一般，因为这个价格再有后面下不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16号以后咱们的燃油附加费又上涨了啊。但是呢我们这次呢仍然维持了一个原价，没给大家涨价，所以说你自己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你看看哈尔滨直飞烟台，你就查26号就行，直飞烟台往返的机票，你看光机票就得多钱啊。咱们这个整个的行程全下来的价格，都包含刚才陆姐说的这些在内的价格，2599，所以说这个价格仅此一般，仅此一般，而且仍然秉承了咱们984电台的品质，这个团仍然给大家推出了一个纯玩无购物，纯玩无购物啊，咱不进购物店，所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品质团，让大家出行无压力啊。好了，提醒我们的听众，如果大家说啊感兴趣，想要说赶上咱们这么一个错峰出行，因为今天是21号啊，26号出发。现在还来得及，大家抓紧时间。跟大家说啊，你想这个季节呢，山东这边天也非常的好了，大家可以呢这个踩踩海水啊吹吹海风，拍照片，是不是？上五岳之首的泰山，登上泰山去感受一下，叫做什么呢啊？看山看海，对吧？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咱们呢又错过了6月份，因为6月份孩子们开始陆续放假了，咱们就到暑期了啊。一个是天热了，再有一个人也会多，咱们正好是一个错峰出行，对吧？错峰出行，所以大家啊，如果觉得还不错，想要详细了解，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大家去加婉婷的微信或者打电话，建议您加微信，因为我们有具体的详细行程，每天都到哪儿啊，吃在哪儿，住在哪儿的，都给大家都详细的写好了，婉婷给大家发行程啊，微信电话同步1550632785，1550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632785，1550632785。
1: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

0: 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如果咱们还有啊相关的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早一点打电话，因为咱们节目呢是下午2点结束，所以说呢20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啊，别等。像昨天就是咱们有两个听众都节目结束了，电话没有打进来啊，大家早一点打电话，时间充裕，跟大家做更多的交流。好了，热线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啊，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要跟大家呢和张老师一起分享的就是另外的一个很多朋友很关注的，之前咱们给大家谈到了说叔叔阿姨再婚时候需要注意到的问题，也有这么一点，就是如果咱们叔叔阿姨老年人咱们再婚了，那再婚之前名下有一套房产啊，是有一套说个人房产，再婚的时候配偶能不能继套这种房产，那子女就会想到，那是如果再婚的妻子继承的话，那子女这儿的继承权怎么办？是不是有一些冲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来聊一聊。
2: 嗯，我们快手平台有一个叫快乐吉祥的粉丝，
1: 嗯，
2: 说刚才张老师和星洛老师给我问解答了我很多法律问题，我都听懂了，谢谢你们。
1: 嗯，
2: 好了，那针对刚才星洛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老年人再婚前名下有一套个人房产，那么再婚配偶能不能继承这套房产呢，也就是婚前的房产呢，那与子女的继承权是否有冲突，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来说能不能继承呢，那当然能继承了啊。刚才我回答的那个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呢和这个也有相通之处，当然是能继承的。当然如果说目前来讲我们来说他俩不是继承的情况下，不是死亡，是离婚，那么婚前财产和你离婚就不能够分割了啊！大家一定要记清这一点啊，就是你婚前财产如果双方离婚，那么不能够分割，那配偶不能够分割。如果说是死亡，那么涉及到什么了，那婚前财产也这个死亡之后呢，它涉及到什么，涉及到遗产了。遗产如果夫妻双方之间经过了我们民政部门合法的登记结婚，那么你是有继承权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有继承权的，与子女的继承权啊不发生冲突啊。再婚配偶和子女同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那么刚才打进直播间的这位女士，我解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分配方式。刚才打进直播间了嘛，
1: 嗯，
2: 她就是后到一起的嘛，她那个公产房进行一个买断是吧，
1: 嗯。
2: 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这样一个权利，无论你房产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那只要是老人的个人合法财产，那再婚配偶我们只说一定要有啊结婚证啊，如果你没有结婚证的情况下，他不叫什么呢，夫妻啊，可能叫同居关系，就享有法定的继承权，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叔叔阿姨。还有就是什么呢，与子女继承的关系，那么在婚配偶和老人的子女，我们说的这个子女包括孩子们的就是带来的婚前的子女和婚后的子女都包括在内的，同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大家要听清楚了啊，这个可能大家又混淆了，说他是带来的孩子那么没有继承权，那不是这样的啊。
1: 他这个叫做继子女，
2: 哎，对，
1: 嗯，继子女的话，我记着，要是咱俩这细说的话，就是也分情况。嗯、如果继子女的话，都已经是，比方说都成年了，这种、嗯、可好像是、
2: 嗯、啊，他继承，那指的是继承，不是抚养。
1: 嗯嗯，对，
2: 继承是有继承权的，
1: 嗯、
2: 抚养呢？那邢璐老师提到了这个问题，抚养就是什么？
1: 有抚养关系的这种，
2: 是否18岁以下？18岁，我们国家法律18周岁为。什么合法公民了，那么18岁以下呢，他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合法公民哦。那么18岁以上呢，就不涉及到一个抚养了，那么在这儿呢就是继承当中它是不存在的，如果是抚养当中它是存在年龄限制的。嗯，再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老年人想保障子女的权益，可以在再婚前来订立遗嘱，明确婚前房产归谁呢，归自己的子女，那就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如果再婚的，那么他留下了遗嘱，醒罗老师他就不一样分配了，
1: 对，
2: 哎，
1: 我们是以遗嘱为先啊，
2: 对，遗嘱要先以遗嘱。

0: 嘱为准，
1: 嗯，
0: 那么遗嘱呢，如果是无效的，那么还按照无遗嘱来进行分配，
1: 对，
0: 如果遗嘱有效就按照遗嘱来分配， 嗯，然后再就是什么呢，注意就是订立遗嘱明确将婚前的房产给予自己的子女，那么这个死者在生前呢，他是可以对他婚前财产进行一个完全的一个支配，那他可以说我把我的房产给予我的子女啊、那么不属于遗产继承，其实这个就是遗嘱系列的啊，他也可以说什么呢，那我婚后的遗嘱属于我这一部分的份额，那我也可以的给我自己的子女，只要是属于死者自己的啊，也就是说属于自己的这个财产，还有呢，我们说这个金钱，那么他都可以进行一个什么呢？遗嘱形式的一个分配啊、都有自己的一个分配权。
1: 嗯，就是这点就提醒大家什么呢？如果说是这个老年人再婚以后了、嗯、啊，就比方说啊，虽然我是再婚，但是我还是想要把我之前，因为我和是我原来老伴儿，我们夫妻两个要给孩子的财产的话，如果想留给自己、嗯、只给子女的话，我们就为了避免以后的一些后续的问题。立遗嘱
0: 啊，对对对，
1: 立真实有效的遗嘱、
0: 嗯、行了，老师说的非常正确、
1: 哎、
0: 嗯，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大家还有哪些围绕着咱们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一起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87996984。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聊啊，刚才说到了说这个继承类的这样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再来总结总结，像比方说卖房租房啊，以房养老啊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了啊。你比方说老年人名下的房产是自己单独所有的啊，而且呢他意识也清醒，对吧，完全具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这个房子我们说到了出售的时候人家老人自己说了算，你不能子女说，你不能卖啊，没有权利去阻止，是不是？
0: 嗯嗯，这个呢是很直接的回答的，就是完全不需要经过子女的同意。
1: 嗯，
0: 因为这个老人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我们法律规定的必要条件就是，首先第一个，他一定要意识清醒，也就是说他意识清醒，表示他自己的真实意思所表示，我自己的财产我有支配权，那么我怎么支配，那是谁呀？财产权人自己的一个权利的问题了。不需要子女来进行一个同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遗嘱，我们在曾经节目当中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讲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遗嘱啊，你立遗嘱的过程当中你要看虽然你可以支配你的遗产，但是如果说你的子女当中有缺少，就是啥呢，缺少劳动能力，无劳动能力，甚至有残疾的孩子，那么在遗嘱的过程当中立遗嘱的时候，那你一定要给残疾的孩子留出来份额，否则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你这个遗嘱无效、
1: 嗯、
0: 啊，别看是你的财产，
1: 对，
0: 那么我说我把我的财产给予我某个子女，可能老人有偏心的啊，还有呢什么呢，可能说你看我这三个子女，打个比方说仨子女，老大老二条件都非常好，老三条件不好，那我就把我的财产给老三吧，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老二假设说因确实条件很好，但是他残疾，那你在遗嘱当中你就要给老二留出来部分，这个部分国家没有规定，法律上也没有界定说给出来多少，
1: 嗯，
0: 但是呢有这个规定，是什么规定呢，是要留出来一定的份额啊，否则的情况下你这份遗嘱立的就即便合法有效，内容也符合法律，
1: 也不能完全按照你的遗嘱来走，
0: 哎，那么这个遗嘱可能也是什么存在了部分无效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1: 哎、嗯，这个就是我之前也碰到过一个案例，就是、
0: 嗯、
1: 那家里面是子女也多，六个子女，
0: 嗯，
1: 然后老人留了一个遗嘱啊，这个留的遗嘱他也是说指定了要是把这个就是他这房子哦、这个就是给到了第几个孩子的，结果那几个孩子不服，人家就告上法庭，后来法庭就探究到了这六个孩子里面其中有一个孩子，像刚才张老师说的是有残疾的、
0: 嗯、
1: 生活可能是不能自理的、
0: 嗯、
1: 要照料的这种，然后呢这个法院就裁定了说，尽管他这遗嘱有效，但是他把了一定的就这房子分，就比如说六份吧哈，有一定份额给到这个孩子，然后其中还有一个这个孩子呢是就是一个子女是什么呢，是由他一直照顾着这个两个老人养老送终的、
0: 嗯、
1: 你看这老人结果最后没给那个没有记，就是他的遗嘱没给留这个孩子。
0: 行了，老师，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明显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老人有一些偏心。
1: 对，然后呢，但是人家法院裁定了，就说由于是这个孩子，就这个子女对老人，
0: 嗯，
1: 尽到了最大的一个赡养或者照顾的义务了，给他也分了适当的这个财产出来了。
0: 其实这个就是邢璐老师你说的这个，就是在我们司法实践

0: 件当中你提到的这个正是我们现实司法实践当中判例最常见的、
1: 嗯、对，
0: 判例当中显示什么呀，你遗嘱虽然是你这个立遗嘱的时候，遗嘱人立遗嘱的时候呢真是意思表示，
1: 嗯，
0: 但是呢你真是意思表示不要紧，但你不能违背国家法律规定。
1: 对，
0: 国家法律规定什么呢，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残疾人有这个一定的政策呢，那就是说你残疾人一定要留出份额，然后在什么呢，在多个子女过程当中某个子女尽到了父母的这种赡养义务，尽到的这个最多，那么在分割财产过程当中要进行一个倾斜啊，倾斜多少也没有规定，但是要有一个倾斜。
1: 对，
0: 所以说呢这部分法律规定呢就是说你立了遗嘱了，说父母把这房子给谁谁谁了，但是是你真是意思表示，但是这个房子要拿出来一部分钱给残疾孩子，再拿出来一部分钱干嘛呀，是这个孩这个其中的一个子女尽到了完全的孝道，剩余的再按照死者的意愿来进行分配。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就等于是就像说到了、嗯、然后呢就是剩下的那个，然后呢这个法院遵照了这个去世人的一个遗嘱的哈、
0: 嗯、
1: 按照分配，我们就说等于是他的遗嘱部分有效了，算是，对不对？
0: 对，应该是部分有效。他说是百分之百的把这个房子，百分之百的给比如说给老二，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呢，法律规定了什么呢？因为其他的子女来到法庭上了，你就可以说了啊，残疾孩子这个我必须要有份额，
1: 对，
0: 我根据民法典规定的。
1: 老大说我尽到了赡养义务，
0: 哎，
1: 对不对？
0: 然后人老大说了，说我尽到了赡养义务，拿出了相关的东西，包括老人住院等等一系列的。那么这个遗嘱就怎么样了，那这个遗嘱有没有效，也有效，是部分无效、
1: 嗯、
0: 部分有效和部分无效。
1: 对，
0: 那么就拿出来这两部分钱来进行一个分配、
1: 嗯、
0: 剩余的根据遗嘱立遗嘱人的意愿来进行，
1: 对，
0: 来进行。
1: 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法院啊是要人家要保护什么呢，就保护这个无行为能力人的这个权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法院在好多判决的时候人家也说到了有一些问题啊，社会到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我们要遵照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哎，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交流探讨、嗯、我们的热线87996984啊。来，接下来就是啊，如果好多朋友可能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家里比方说老人是这种叫做失独老人啦，啊，独居老人，又或者说是老人觉得说这个我这个孩子这儿呢我也不增加负担，然后我自己呢给我自给自足，就是好多老人晚年时候想要做就是以房养老，就是卖房养老哈、啊、怎么样，这方面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先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1: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关于房产和存款继承问题呀、啊。
1: 嗯，您说吧。
2: 我是说为啥呢？嗯，因为要是我以后百年以后，我把我那个部分那个存款和房产继承给我唯一的儿子，行不行？因为我生前要写遗嘱，因为我还有一个老母亲，我不想把这个存款和房产分割给我老母亲，因为我老母亲她有存款，有几十万存款，还有多个子女，她还有养老金，这样行不行？
1: 那您可以立遗嘱啊。
0: 嗯，是这样的，张女士。对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您主要的表述意见就是说，您想提前立个遗嘱，这个遗嘱我怎么样去立？我的心理想法是我的母亲因为经济条件不错，还有其他的子女，那么她对于她晚年来讲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说呢我想把我自己的这个房子给我自己的子女，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对对，
0: 嗯，那么现在呢我想跟你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这部分问题，首先张女士你是有权利来进行对你房产进行一个分配啊。那现在说母亲现在条件好了，那我想说您还有其他的几个子女吗？
2: 就一个。
0: 你母亲有几个子女呢？
2: 母亲算我四个。
0: 母亲算您四个是吧？
2: 啊，
0: 那您的这个房产不给母亲是因为她个人条件比较好啊？
2: 对，她有有几十万存款，还有养老金。
0: 嗯，首先我们给您解答一下，张女士，您的这套房产按照您的意愿是完全可以给您自己子女的啊、哦、当然这个房产一定是您自己所有，不是夫妻共有啊、哦、
2: 对 那
0: 也没有
2: 不提把我这部分财产给孩子
0: 啊，那可以，您可以立下遗嘱，
1: 立遗嘱，
0: 属于我个人、属于张女士自己的这一部分遗产，我百年后我给我的子女单独所有，
1: 单独继承，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可以指定您的孩子为您的单独的这么一个继承人、
0: 孩子如果结婚了，您可以，我建议设立一个什么呢？加个单独二字、否则情况下你是赠与他一家人的。
1: 就单独指定赠给你的孩子、明白了吧、立个遗嘱啊、
2: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0: 但是张女士，我也想跟您说一下，就是对于这件事啊，母亲再有是母亲的，母亲条件好是母亲的，我们作为子女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呢，就是以孝道为准，好，我建议给母亲也留一部分，她有是她的，那您还是他的子女，您知道您心疼您的儿子，他您也是他的子女啊、是吧，
1: 这个是一个建议啊、当然了，就最后就是
0: 建议，
1: 就是您遗嘱的话是您自己的一个意愿，
0: 对、
1: 真
0: 是意思表示。
1: 好，继续来接电话，李女士您好。请讲，李女士。
3: 哎，我视线吗？
1: 啊，您好，请讲，
0: 请讲。
3: 啊、那个啥，老师，我有那个啥，我爱人去世了，有一个一处房产，孩子想继承。怎么个继承？
0: 这个很简单呐、
1: 到现在到房产交易所就能办，
0: 对，
1: 到你区所在的房产交易所。
0: 林女士，您现在这个爱人留遗嘱了
3: 没有？
0: 没有留下遗嘱。那您现在公婆还在不？
3: 公婆也不在，因为我俩是离婚
0: 啊。你俩离婚了，
3: 房子是他的，
0: 房子是您爱人的，然后现在您爱人过世了，就这一个子女，对不对？
3: 两个，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1: 那就是他们俩都继承啊，还是说好了继承一个孩子继承啊？
3: 一个孩子继承。
1: 那个孩子有没有遗意啊？
3: 没有遗意
1: 啊，那
0: 配合放弃就可以了。
1: 但没有遗意的话，那就是他们两个啊，带好了所有的这个材料，到房产交易所就能办啊。
0: 直接就可以办。
1: 对
3: 啊，他俩同时得都去吧？
1: 必须得全去，得有一个人确认放弃继承权，然后由那个人来单独继承。
3: 啊，那个手续啥的能不能说说？现在
1: 手续第一啊，这个我建议您，你到房产交易所去问一下需要提供什么手续，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咱们首先得说到了去世人的死亡证明，包括他父母的死亡证明啊，
0: 对，
1: 还有其他的一些材料，就是每家吧，因为继承的这个涉及到的继承人继承关系不一样，您可以先提前到，就比方说你这房子是厢房的，到厢房交易所去问一下啊，人家都需要啥材料，记好了以后把材料备齐了，他们再一起去办，明白了吧？
3: 那个我得道理就上道理能交易所吧。
1: 对，就这意思啊。
0: 首先呢、
3: 那好了，
0: 还有啥呢，李女士，为了您节省时间，大热天的哈、我现在在这儿先给你简单的说一下，有几样东西您要必备的、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就是你上房产交易所回来之后呢，也得弄，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您再折腾一趟。就是什么呢，就是您丈夫的父母不在了，您要拿到您丈夫父母不在的这个证据。能听明白吗？
1: 死亡证明。
0: 对，因为这些所有的继承人都排除之后，他俩人才可以办理。
1: 对，
0: 因为房产交易所一定要问你说你所有的继承人都有谁，那么说你说不在了不可以，你得要拿出证据来，比如说他们的死亡证明，或者说户口销户啊等等的，这个最好是死亡证明。还有什么呢？那他就两个孩子，你要拿到证明这两个孩子的是唯一的继承人，所以说他俩呢再到房产交易所，一个放弃啊，这边就可以办了。
1: 对啊，要比如说有的家里面情况比较复杂的，就建议、因为以前是在公证处，现在是在交易所了哈。就这个的话，
0: 直接就可以去了。
1: 对，以前的话，我都建议大家，我说公证处这边你先问好了，就你家这个情况的话，就需要这个什么手续，因为有的家里面情况比较复杂，提供的东西就多啊。
0: 对，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
0: 参与。李女士可以直接向房地部门直接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1: 或者咨询一下，记好了需要什么材料，准备好再去。
0: 天热呢就别折腾了，
1: 别一趟一趟跑，咱准备好了再去，到那能办啊。好，刚才提到了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交流问题挺多哈，时间的关系可能就不能说那么细了，就比方说有关于以房养老啦啊，这个房子出租等等这些问题吧，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再给大家呢来接着说啊。另外就是呢，要跟大家再提个醒，尤其是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第一， 咱们在房产，无论是你在交易的时候，或者说你要给办继承啊，或者是过户给子女啊等等各方面，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要想好。我跟张老师，我俩最常遇到的就是咱叔叔阿姨，我今天琢磨把这房子，像我咱们昨天说的过户给孩子了，
0: 完了后悔，
1: 明天就后悔了，要不然就是我买了房子，住这个睡手觉，第二天也后悔了。你可能第一咱们损失定金，对不对？第二可能跟孩子这儿呢，咱们也可能闹很多不愉快。
0: 对，
1: 哎，
0: 其实此时此刻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啊，
1: 嗯，
0: 毕竟从事这个行业啊，快30年了。那么我想说什么呢？这个现在就目前来讲，买房真的更需要慎重，因为现在房屋不是刚需了。那么可能现在销售房屋有很多的房源，我们一定要多考虑考虑，是否有需要购买。说你要是刚需，我一定要买房了。
1: 嗯，
0: 是否如果没有刚需的情况下，这个房屋不建议买啊，不建议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啊。我倒建议一个租，因为什么呢？我们老年人了，我想说什么叫老年人呢？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的想法可能不一样了和年轻人。就是说我关键是你老了怎么开心怎么来，您有劳保啊，那就说我呢，冬天的时候可以像候鸟一样，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东北添凉快啊，那冬天的时候我就可以上南方了。那这样您固定这么一个住所，您买的这个房子，我认为是不是有些这个不妥。那我都真的建议租房子。真的建议大家租房子。那么我想说哪块好我就上哪去。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好多老人的话，这样我可以做候鸟嘛，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哎，你比方说今年上三亚，明年上版纳的，
0: 啊，
1: 对不对？
0: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摇树走一走，
1: 哎，
0: 是啊，都可以啊。但是租房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租房我要提醒了，那就是在协议当中一定要写清楚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您叮嘱过的事，
1: 哎，这个之后我们有时间再跟大家会继续详细的聊啊。好的啊，感谢大家收听参与节目。然后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咱们的这个山东游最后这么几个名额马上结团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啊。8天7晚啊，2599的一个仅此特价的最后一团啊，下次再没有这个价格了啊，在就是5月26号出发，大家抓紧时间找主持人婉婷去报，微信电话同步，先去可以咨询，要详细行程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咱们这次整个山东游啊，8天7晚，给大家把这个山也好，海也好哈，这景点全给大家都包含在内了，让大家能够在齐鲁大地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但是才2000多块钱啊，大家你要自己去看，你光机票多少钱？好吧，大家抓紧时间找婉婷要详细行程，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我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啊！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几位听众朋友的点歌互动啊！看到我们听众朋友一仙，他推荐的歌呢是李玲玉的老歌《你的踪迹》。那刚才呢，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是雪莲点播的歌，还有中华小曲库要点播《伤心雨》。下一首歌继续来播，听众朋友刚刚分享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李玲玉，即将播放的是《你的踪迹》。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咱们上午呢接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电话，都在说这个牛肉酱很好，尤其说这个牛肉酱呢不辣，而且也不咸啊，这老人小孩都能吃，拌点面条啥非常好吃。很多孩子呢就是跟这个老人说啊，这个酱好吃，顿顿都想吃。我记得好像上午咱们接的那种姥姥或者奶奶打的电话很多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都很喜欢这个酱的口味，主要是这个酱呢它那个牛肉选择的好，而且呢固形物含量60%。你想市面上那种吸溜的那种酱还多少钱呢？这个是真正的牛肉酱。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曾

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7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伴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啊。这个时候呢，南北的温差开始缩小了，降水呢也逐渐的增多了。那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呢，一直跟大家关注的都是饮食营养与健康，所以小满节气的到来，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饮食的话题，应该怎么吃。这个小满节气开始啊，就意味着夏天的味道更重了，同时呢，天气也会逐渐的越来越热，雨水量也会增多，也容易下大雨。在这样多变的天气，大家必须要做好养生的措施，否则身体健康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小满节气如何这个关注我们的饮食，怎么样才能够养生呢？大家呢拿起笔来记录一下啊。第一就是学会吃水果。初夏呀是大量水果上市的时候，有很多的应季水果供大家去挑选食用。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不同的水果属性是不同的，分寒性和热性。如果不注意乱吃的话，就会导致寒性或者说热性的水果吃太多，会给身体带来负面的影响。常见的就有西瓜，那西瓜就是寒性的，吃太多了就容易腹泻，同时呢还会导致女生出现痛经的情况。而龙眼则是热性的，吃太多了还容易上火长痘。所以说人们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呢，要看一看它的属性。如果你的身体寒气比较重的话，则要避免吃太多的寒性水果，应该选择吃一些热性水果。如果你的身体呢内热重，比较容易上火，则要避免吃太多的热性水果啊，应该多吃一些寒性的水果。另外第二点呢，就是酸性的食物要稍微多吃一点。小满节气前后啊，一定要调理自己的饮食，因为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出汗量增大了，建议在饮食上呢要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帮助补益肝肾，调养脾胃。比如说山楂呀、乌梅呀、西红柿啊等等，这些酸味的食物就可以多吃一些了，帮助你增强消化功能，同时还能够起到滋养肝脏的作用。第三呢，就是少吃生冷的食物。天气变热了，越来越多的人呢喜欢吃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冰棍、冰淇淋，对不对呀？那这些冰冻的食物啊，吃太多了就会导致腹痛等等一些症状。第四就是少吃辛辣肥腻的食物。小满节气过后呢，雨水会逐渐增多，空气比较潮湿闷热，很容易导致皮肤生热而引发湿疹等皮肤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建议要少吃辛辣肥腻的食物，以免助火生热。第五个就是要少吃烧烤类的食物。天气热了，很多人晚上的时候呢喜欢外出吃烧烤，比如说羊肉串啊、烤肉啊、烤虾等等，搭配冰镇的啤酒进食，觉得这样吃呢相当的刺激。但是呢，事实上这样吃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很容易刺激肠胃，造成脾胃不适的情况。所以在饮食方面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大家要切记。另外呢，小满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而夏季是阳气最盛的时期，从这个时候起呢，我们就要调整咱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才能够平安的度过炎热的夏季了。 小满养生啊，讲究的是未病先防，所以说呢，给大家一点提示：第一，重点要防风疹。小满节气呢，气温明显增高，如果贪凉，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引发一些风湿性的湿性的皮肤病等等，还有一些风湿症。在小满节气的养生当中呢，特别提出未病先防的养生观点，就是在未病之前，没有患病之前，做好各种预防工作，以防止疾病的发生。在未病先防的养生当中，仍然会强调这个大家都知道，整体关合是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对不对？中医学也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外界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并提出人类必须掌握自然规律，顺应自然界的变化，保持体内外环境的协调，才能达到防病保健的目的。第二点呢，就是要适时添衣，保证午睡。小满后啊，这个气温就会明显的升高了，雨量增多，但是早晚仍然会比较凉，尤其是咱们北方的天气，对不对呀？气温呢，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尤其是在降雨这个之后，气温下降更加明显，所以要多注意适时的添加衣服，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注意保暖，别添凉，避免啊这个着凉受风啊，罹患感冒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风湿类的这个疾病，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那个午时间呢，肩膀受凉了，在这个也会特别的疼，还有一些呢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如果肚子受凉了，也会造成这个腹泻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呢，缺钙、缺乏软骨素的啊，这个腿怕凉的，对不对？没有盖住腿，也会出现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等等疾病啊，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应当顺应夏季阳消阴长的规则啊，早起晚睡，但是要保证睡眠时间，以保持精力充沛。第三点就是心境平和，防止情绪中暑。小满的时候啊，气温升高，人们也容易感到烦躁不安，适时要调整心情啊，注意保持心情舒畅，胸怀宽广，以防情绪剧烈波动之后引发的高血压和脑血管意外等等心脑血管疾病。气温不断升高的时候呢，人们往往喜爱吃一些冷饮消暑降温，但是冷饮过量就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去多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找个阴凉的地方下棋、写书法、钓鱼等等，怡情养性。同时呢，也可以在清晨参加体育锻炼，以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为宜，不宜于做过多的剧烈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也伤阳。第四点就是饮食要清淡。小满之后啊，不但天气炎热，汗出的较多，雨水也比较多，调理以这个饮食调养呢，就要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常吃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比如说赤小豆、薏苡仁、绿豆、冬瓜、黄瓜、黄花菜、水芹菜、黑木耳、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鲫鱼、草鱼、鸭肉等等，忌吃一些啊肥甘厚味、甘肥滋腻、生湿助湿的食物。当然呢，也可以配合药膳来进行调理，还可以常饮一些生麦饮，以益气生津。那不太愿意让大家去吃的生湿助湿的食物，比如说动物脂肪啊，这个色酸辛辣、性温助热的。还有一些就是油煎熏烤的，还有呢就是生葱、生蒜、芥末、胡椒、茴香、桂皮、韭菜、茄子、蘑菇，等等一些发物，牛、羊、狗、鹅肉之类的啊，大家呢可以依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调整。当然步入了这个节气之后呢，就意味着开始正式的夏天了，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天一热，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啊？我们容易出汗啊。冬天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原来愿意说这个出汗呢特别好，代谢不好的出点汗啊，愿意出去汗蒸去。但是呢，很多人发现经常汗蒸的人容易干啥呀？容易缺钙。所以夏天出汗也是一个道理啊，就是呢不仅仅是钙会流失，我们身体的很多营养都会随着汗液流失，你没发现吗？ 穿着黑衣服的时候出汗多，哎，那黑衣服一脱下来，那汗一干了，都是一个白色的一个圈，一个合了圈，一个合了圈的。那里边啊，就是有很多的氯化钠啊，也包括你看不见的钙。你氯化钠结晶了，那衣服上能白色的这个圈，白色的合了，用咱们的这个大家的话俗语说哈，合了圈啊。但是你那个钙流失了之后，随着汗液流失之后，你不会看到。那你不看到，说但那个夏天出汗多，让大家补水。你不是要单纯的补水，这个水分流失完了之后呢，也会给我们大量的流失咱们身体的一些营养。所以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啊，如果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团购过咱们的兰芝九月紫谷堂品牌的黄瓜籽粉，那你现在这个季节要稍微加点量去喝，尤其是爱出汗的人群。那么到了夏天之后，很多人容易苦夏啊，鱼吃的少了，肉吃的少了，虾也吃的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就会出现缺钙的情况。那可能啊，刚刚开始缺钙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缺钙严重了才会导致头发掉啊，牙齿松动啊，皮肤干巴呀，啊，对不对？容易摔跤啊，对不对？哎，才会出现这些问题。刚开始缺钙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所以大家别等到缺钙严重了才来进行补给。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小分子植物钙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已经跟我们合作了得有个4-5年的时间了吧，对不对？哎，咱们的回头客是越来越多，没有任何问题，还是199块钱一组，6大袋，每袋是7斤多的啊，每袋600克，每袋600克啊，一组一共是7斤多，一组一共是7斤多。并且呢，它好处是啥？第一，它里边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配料表就是4样：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全是种子啊。为什么啊？这个特别适用的人群就是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可以喝。我为什么说黄瓜籽粉不建议大家喝纯黄瓜籽粉？第一，口感不好，腥的好的喝不进去，咱们这个是熟粉打制的。第二一点，黄瓜籽含钙量高，燕麦含钙量也高啊，生菜籽含钙量也高，黑芝麻含钙量还高。所以就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知道了，它这里边全是种子呀，每一样都是种子，所以含钙量又非常高。那你可以通过多种食物去给自己补充这种小分子植物钙，不是单一的一种，单一的一种你补的再多，它吸收的量也是有限的。而这4种综合起来，哎，大家就会发现了，哎，这个小分子植物钙补的是真好啊。而且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不会说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放到这个冰箱里潮解了，放到外边又哈了了，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原来一天就喝1到2袋的，现在可以改成2到3袋了啊，每一天喝2到3袋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一袋就是15克的啊，里边都是小袋的独立包装啊，7斤多，每袋是600克，1斤2两的，6大袋一共是7斤多，才199块钱。所以想预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黄瓜籽粉的，这段时间不但不要停啊，而且要稍微的加点量去喝啊。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啊没喝过的，您来尝试一下，或者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一下就知道了。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都是600克，1斤2两装的，也就是说199块钱给您送到家是7斤2两。但是你不用担心说的这个买这么老多吃不完坏了咋整啊，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5克一小袋，一小包一大包里边是40小包，也就是说240包才199块钱，真的太合适了。并且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现在有好多家长给孩子买咱们的黄瓜籽粉，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中老年人群，太多缺钙的了，对不对？哎，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容易龋齿的好多，你上医院去看一看，问一问，包括给他查个微量元素去查一查，好多孩子都是因为缺钙所导致的。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 十个去检查，可能有九个都缺钙。所以咱们今天这款黄瓜籽粉啊，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它的好处是啥啊？孩子老人都能吃，哎，因为它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为什么呀？它不是药，不是这个保健品，它是营养食品，就是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籽儿，给你现炒现磨，磨的粉，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好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啊，你平时买的生粉腥的好的不好喝，而且呢它不熟制了之后，那你想中药是不是有的都是地黄都熟地啊，对不对？它没有经过炮制，没有经过熟制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而且平时你买的黄瓜籽粉那个生粉，好多人都给我发过微信，海兰呐，你这个黄瓜籽粉真好喝，糊香糊香，像喝黑芝麻糊似的。我打算就将一冲都直沉底儿，一喝直拉嗓子，那谁愿意喝呀？咱这个是大型机器打磨的，打完了之后是非常的细方，就是你在杯里一冲，你往杯里一倒都出粉末的那种。所以说呢，特别容易喝，也特别好喝，口感非常好，因为它加入黑芝麻和燕麦了，糊香糊香，像喝黑芝麻糊似的，完全放心啊。二线的蔡女士，您好。
1: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
0: 好，
1: 我粉丝卖吧。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三那啥时候能送到？
0: 啊，这一两天就送到了，咱们是现货啊，一两天就送到。
1: 谢谢，
0: 好嘞，哎，别客气。三线的邹女士您好，
2: 我订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黄瓜籽粉的，家里黄瓜籽粉快喝没了的，你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啊。在这段时间不咋愿意吃肉的啊，或者是这个鱼呀、虾呀，含钙量高的一些食物吃的都不咋多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你稍微加点量，早上两袋，晚上三袋，或者早上三袋，晚上两袋，中老年朋友都没问题啊，年轻人小朋友可以稍微减点量，小朋友早一袋晚一袋也行，或者一天一顿喝两袋也可以，中老年朋友在这段时间尤其是容易出汗的啊，稍微加点量，早上两袋，晚上两袋啊，稍微加点量，因为它一袋是15克的，哎，小包装独立包装一袋15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这段时间要加点量喝哦。8799-6984，8799-6984，千万别等到你那个缺钙啊，都已经缺到一定程度了，牙齿都松动了，咬啥都咬不了，嚼啥都嚼不了，那腿也疼都不行了。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个这个人民日报上面的这个文章，说你光平时这段时间大家可愿运动了，对不对？天也好了，你光运动不行，你越运动越得补钙啊，越运动越容易流失钙，你光运动不是说光运动你的身体就能这个强壮起来，还是

0: 该补的营养您得补啊、哦！一会儿注意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我就是黄瓜蛋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陆先生，您好。
2: 你好，哎，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丁云总，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个黄瓜籽粉。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这个黄瓜籽粉老人小孩都能喝，老人小孩都爱喝，因为口感特别好啊、哦，不香不香的，并且这种小分子植物钙，第一，糖尿病患者你就放心的去喝吧，对不对？好多糖尿病患者也想补补钙啊，但是有些钙补完了之后呢，会增加自己肝肾的负担。本来糖尿病我就担心会有一些肝肾方面的这个并发症，对不对？尤其是肾脏类的并发症，那我再喝你这个增加肝肾负担，那我可不想喝。咱这个不会，因为它是植物钙，我再次强调，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它是六大袋，7斤2两重啊，7斤2两重，太合适了，对不对？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任先生，您好。
2: 你好，给你煮黄瓜籽，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好，
0: 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丁一组
0: 黄瓜籽粉哈，好嘞啊，给您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口感方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并且它的配料表贼干净，就我说的这四样。多一样都没有，没有添加蔗糖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就这四样种子，哎，炒熟了，大型机器打磨成非常细分的粉状，一冲，直接一冲一喝就行了。80度左右的水可以冲啊，这个不用，因为它里边没有益生菌，就是80度以上的水冲都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五线的朱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495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已经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呢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从咱们团购到现在啊、哦、回头客特别的多啊，老听众朋友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人都喝好咱的黄瓜籽粉了，喝了这品牌那品牌，这品种那品种，喝了一圈就觉得咱的黄瓜籽粉，第一细粉，第二好喝，第三是小包装，独立小包装，不会因为放冰箱了啊，它又潮解了变质了，放在外边都哈了一股味儿，喝不下去了，不会的，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都是独立包装密封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6: 对，
0: 好嘞，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李先生可能听广播去了，喂、啊，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五线的傅女士，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7: 黄瓜籽粉，再给我订一组，喝
0: 再订一组，
7: 3年多了。
0: 哎呀妈，你我们一共才团了4-5年，您就喝了3年多了，这时间真挺长。行，傅阿姨，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好，那好，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
8: 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我没看中的方言。
0: 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王女士。
9: 都拉到微信。
0: 哎呀，正在这个可能打完电话跟别人说话去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你看看啊，我们的黄瓜籽粉回头客特别特别多，好多人一听说黄瓜籽粉有货了，到货了，赶紧打电话订。您像你看我们的傅阿姨，她 这个一共咱们这个黄瓜籽粉跟咱们节目合作才四五年的时间，他就已经喝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真是我们的老用户老听众了，是不是啊？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人没说嘛，就喝好咱这个黄瓜籽粉了。如果您是老听众，你也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啊家里边的兄弟姐妹都在喝咱们的黄瓜籽粉，因为之前断货了，好长时间没有货哈啊，如果家里黄瓜籽粉快喝没了，你通知他们一声，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因为这一波现货订完了，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啊、哦、啊，赶紧订上。这段时间啊，尤其是整个夏天爱出汗的时候，特别容易缺钙，所以咱们都把它吃上啊，可以稍微加点量，早上喝2袋，晚上喝2袋都没问题。二线的胡女士您好，胡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5: 对，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裴先生您好，
6: 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别客气，好，再见。五线的关先生啊，关女士您好，
8: 您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黄瓜籽粉的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上来了，你真的就打不进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他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咱这黄瓜籽粉团购了好几年，特别多的回头客啊！我先接一部分老听众的电话，新听众朋友如果听明白了、听懂了，你可以也打电话8799-6984，抓紧预定，一会儿可能电话太多都打不进来，非常非常热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原来买过吗？
10: 哎，都喝2-3年了。
0: 你看啊，那是从我们。家里人都爱喝，是不是？不仅是爱喝，我跟您说啊，要喝2-3年了，就是你们家里边就是在补充营养元素这方面肯定已经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它不仅仅是口感好好喝，更重要一点就是包括小孩和这个中老年人喝完了之后，小分子植物钙一补进去之后，他们肯定身体上有健康方面的变化，有改善，对不对？
10: 反正平时有的时候体检的话，从来没有缺钙的，
0: 是不是啊？那你看，就这个营养品啊，补了跟不补它肯定是不一样。你等到检查的时候出现缺钙的情况，当时那你要是再通过营养品去补，它就不好补了，就得用药了啊。
10: 对，
0: 好，那老听众咱就不多说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6: 哎，我订一组。
0: 咱们的黄瓜籽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您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的吗？
6: 一直在吃，老人、
0: 啊、你看啊，行，那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那个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6: 哎，
0: 好嘞，
6: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二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刘先生、
11: 哎、你好，哎，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哎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8786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孔先生，哦，等的时间太长了，抱歉啊。尾号是6105，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2: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哈。
12: 好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啊、哦！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5: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 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9: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哎呦，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看看线上的听众朋友还有没有在线啊。五线的郭女士您好。哎呦，等时间太长了，抱歉啊，中间的公益广告太多了，尾号是6620，已经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李先生您好。抱歉久等了，李叔叔，是不是要订那个黄瓜籽粉哈？
20: 啊，这个黄瓜籽粉是不是那个什么呢？小包装的？
0: 对，每一个每一小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喝一袋拆一袋啊。
20: 啊啊，还有那个什么，还有生菜籽粉是不是？
0: 对，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里边没有其他添加，就这四样啊。
20: 也是给七袋儿，给七斤是不是？
0: 七斤多。一共是六袋，每袋是600克的，每袋是一斤二两的，一共是七斤二两差不多，对不对？
20: 没有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到时候给您送去啊。哎，
20: 是不是还是也是190啊？
0: 还是199啊？哎，好嘞，哎，
20: 上回我听广播听完嘛，把号码就忘了。
0: 哎呀妈，没订上是不是？这回赶上，那你就中间都没有货，就这回赶上有货了，您再打进来还挺幸运的。行，李叔叔，到时候给您送去啊。
20: 是，我给李英打电话吧。李英，
0: 没事，你就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就行啊。就记着这个87996984，打咱们直播间电话就行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抓紧再接几个电话，然后我给大家去讲讲这个营养健康方面的知识啊。无线的孙先生您好。
21: 你好，订一组黄瓜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那一袋就一斤二两呗啊。那六大袋就七斤二两，多合适啊！你上超市，你去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黑芝麻糊，还得30多块钱呢。咱一斤二两装的啊，糊香糊香可好喝了，而且不仅仅是黑芝麻，它的钙的来源啊，小分子植物钙的来源特别多，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里边每一样含钙量都很高，并且过去在很多的这个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偏方秘方当中都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在出现，大家知道吧？啊，这大家明白吧？咱姥姥家奶奶家的那小猫小狗小鸡儿要摔断了腿啥的，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给他抹点那个黄瓜籽粉呢，抹点生菜籽粉喂他们呢，对不对？没多长时间那小腿就好了吧，这大家知道吧？所以非常非常不错啊，小朋友3岁以上小孩都能喝啊，没有任何问题，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欢迎的是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2: 你好，
0: 哎，
22: 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3: 给我来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呀，换人，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刘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1: 半道题我不会打
0: 啊，不用啊，这到时候我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现在就定上了，就算定上了啊，完了给您回电话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看着我们的送货专员把货给您，你再给他钱就行啊。哦哎、
1: 啊，
0: 好嘞，哎，再见，刘阿姨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来说，现在进入好时候了，对不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运动了，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很多人越锻炼，身体状态就会越差。不仅没起到瘦身的效果，还频频出现运动之后恢复慢，关节容易酸痛等等，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对不对？哎，好多人都觉着，哎呀，这个怎么越运动还浑身感觉这儿不得劲儿，那又疼啥玩意儿的呢，对不对？一会儿我来跟您说说到底啥原因啊。欢迎二线的林女士，您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跟大家讲讲，说一场流汗身体都会丢失些啥，呵呵，这个你看这个长时间的问题真的很重要。来，请进的是五线的范女士电话，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我想问一下，这黄瓜籽粉，因为我刚听到
0: 啊，
2: 它是多少钱？
0: 199块钱一组，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然后每袋里边都是那种独立的小包装，一个小袋是15克，一小袋
2: 小
0: 袋的独立包装，
2: 啊、
0: 对对对，
2: 啊啊啊，
0: 大袋是600克一袋的，然后这一组一共是六大袋啊，大概7斤多，
2: 一袋是600克哈，
0: 对。
2: 嗯，行，好，那我就定一组、
0: 嗯、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嗯，好，
0: 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来，我们来了解了解长时间的问题，大家自己打电话定啊、哦。你现在也能打电话，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啊、哦。但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必须得补钙啊，黄瓜籽粉，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愿意出汗的，你稍微得加点量，早两袋晚两袋，或者早三袋晚两袋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哦，说我们一场流汗身体会丢失些啥，就是不管你是运动还是说平时就愿意出汗，哎，就是通过这个流汗，身体这个除了水分，汗液还会带走钠和钾，其中这个钠代谢紊乱会出现乏力、烦躁、肌肉酸痛等症状，钾代谢紊乱啊，则会出现表情淡漠、肌肉疼痛无力、口渴、恶心等症状。除此之外呢，汗液当中还会流失镁、锌等电解质，这些物质虽然含量不高，但是对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功能也会有重要的作用。鲜为人知的是，流汗还会流失钙。美国运动学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汗液当中钙的含量大约为每升20毫克，一场中等强度的运动出汗量可达500到1000毫克，而像马拉松这样的高强度耐力运动，出汗量甚至可能高达2000毫升以上。也就是说，一场全马下来，人体通过汗液流失的钙可高达几10毫克。更值得注意的是，高强度运动会加速骨骼的代谢，这也就意味着运动人群对钙的需求量更高，而汗液的流失会进一步放大钙的缺口。如果说长期忽视钙的补充，不仅会影响运动的表现，还可能会导致骨骼密度下降，增加疲劳性骨折和关节损伤的风险，这一点大家要切记呀。欢迎三线的龚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我订一组
0: 黄瓜籽
3: 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四线的陆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
4: 我想订那黄瓜籽粉。
0: 好，
4: 不是那7斤一共是200块钱呢？
0: 对呀，你是觉得太便宜了？199块钱一共一组，一共是7斤2两啊、哦。
4: 啊，
0: 嗯，
4: 那行，那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没有添加蔗糖，这里边不含蔗糖啊、并且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啊、哦，就是这四样，黄瓜籽儿、燕麦、黑芝麻、生菜籽儿，一共就这四样，没有其他的东西。这四样都是种子，你上网去查一下，种子类的食物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就知道了，非常不错。而且就是你单纯的，所以大家说黑芝麻补钙，补钙吗？ 特别补钙，但是你单纯的喝黑芝麻，也就是说你只能吸收黑芝麻这当中的钙，对不对？你这个燕麦也补钙，你单纯的去喝

0: 哎，
1: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是的。
1: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没问题，刘阿姨，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
2: 谢
1: 参与，
2: 谢
1: 谢，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一共是6大袋啊，每袋是600克啊，所以就7斤多呗，对不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哦，因为大袋的吧，就是这样的天气里，你放冰箱，它容易又受冰箱那个潮解潮气，它就会这个结块变质，在外边放着时间长，这个温度肯定就哈了了，对不对？所以咱们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非常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来，我继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电话你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啊！我继续跟大家说刚才那个健康话题，就说体内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流了一身汗啊，除了钠、钾、镁和锌之外，更容易流失的就是这个钙，很多人都把这点给忽视了，对不对呀？还有说这个平时愿意走个圈遛个弯的，你必须得补足钙，因为对于运动人群来说，补足营养不仅仅是恢复体力，更是提升你运动的表现，预防损伤的关键。尤其是平时那个这个多运动的这个经常走圈经常遛弯的，对不对啊？一走能走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的，你光注意补充钠和钾这些电解质了，你必须也得补足钙。哎，它不仅仅关乎于你的骨骼健康，还是支撑你这个高中强度运动的一个隐形的动力，所以它对于这个运动的核心作用这个很重要。一会儿我继续跟大家讲啊。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3: 那个我要订黄瓜中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想订黄瓜籽粉的自己打电话去订啊。想订黄瓜籽粉的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订。我继续跟大家分享常识性的知识，还有就是说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要补钙，它的关键体现在哪儿？第一，控制肌肉收缩与放松，如果这个钙摄入不足啊，肌肉收缩就会变得无力，而且难以放松，就容易出现肌肉痉挛、抽筋等问题，这也是很多人在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甚至运动到一半儿，哎，就这个肌腱啊、肌肉啊抽筋疼，对不对？第二就是维持神经传导功能，缺钙会导致神经传导速度变慢，出现反应迟钝呐、动作不协调等等这些情况，就会影响你的运动表现，甚至增加你运动损伤的风险。第三就是维护骨骼的健康，运动啊，尤其是有一些高中强度的运动啊，会对骨骼产生较大的冲击力，充足的钙能够增强骨骼密度，减少骨骼承受的压力，预防疲劳性骨折和关节损伤等等。另外呢，它还能够提升耐力续航，钙呀，它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过程，能够帮助身体更好的去利用能量，减少疲劳感。如果钙摄入不足，能量代谢就会受到影响啊，你运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乏力、耐力下降等情况，难以完成一些中高强度的训练，这个大家要切记，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陆女士，您好。
4: 你好，我要订一组黄瓜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节目播出时间非常短啊、到节目结束就订不了了，所以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想订黄瓜籽粉的你就抓紧跟咱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就行了啊、我一边给大家讲解常识知识啊，一边接听大家电话，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一般情况下啊，这个平时运动量大的，经常出汗的啊，还是那句话，补钙千万千万要注意，对不对？哎，大家一定要切记怎么样去进行补给，不光要补钠和钾啊，补镁和锌，这个钙也一定要补给上啊。所以运动要补钙，那这个钙的来源我们大家也要选择好，就平时有一些胃肠功能不咋好的，不建议你随便去选择钙片，因为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而今天这款小分子植物钙，它就是一种种子，就是一个植物，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负担，是不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吃，更何况年轻人和中老年朋友了。老爸爸老妈妈在这段时间容易出汗的，一定要加量啊，早3袋晚2袋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小朋友早一袋晚一袋，或者一天2袋就可以，年轻人一天2袋3袋4袋都没有任何问题，中老年朋友愿意出汗的

0: 有段时间一定要加量，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黄瓜籽粉。
1: 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而且口感好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按几遍重播，就是黄瓜籽粉每次到货就疯抢，真的是特别特别热，咱们的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电话号码没播错。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啊！欢迎二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1137，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现在打啊！电话号码没错，你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一直在接听，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抓紧打，抓紧定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0: 金玉主，黄瓜籽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共是7斤2两重啊，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糊香糊香的，贼好喝。我告诉大家，在很多民间补钙的偏方秘方当中，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所以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些高钙含量的植物都给炒熟了，打成粉融到一起了，你就放心的去喝吧。这拿出去，你上超市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还得30多块钱呢。咱这30多块钱买到一袋是600克，1斤2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可到了一个补给的关键时节了，所以大家想要补给营养的、补钙的，赶紧打进电话啊！小分子植物钙更加好吸收，除了海兰教给大家的这些菜，平时咱要多吃一点之外，黄瓜籽粉一定要吃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啊，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啊，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儿，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为什么要加这生菜籽粉？我告诉大家啊，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粉啊，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中间那个啊，这个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4: 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4: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二线的李先生您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 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啊，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钙呀、啊、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是。和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您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电视黄粉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也是原来喝过是不是啊？
1: 对，我原来买过两次。
0: 哎，那都是我们老听众了。行，给您预定成功了，还是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
1: 一袋的那个哈。
0: 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外边是一个大袋的，放心啊。
1: 哎，
0: 好，就是这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啊、哦，哎，好嘞，
1: 嗯，
0: 哎，放心吧，还是这个啊、哦，咱们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换厂家，没换厂址，没换产品的这个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啊、哦，老听众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就喝好这个了，它因为它口感好，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有一股药味儿，有股腥味儿，有股怪味儿，腥的号都不好喝，咱这个口感非常不错，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啊、哦，抓紧预定吧，打不进来多按几遍重播吧，我看到大家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了。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你不论遇到占线或者是无人接听的，都是他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李先生，您好。
4: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4: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咱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赶紧打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进的是四线的吕女士，您好。
5: 啊，
0: 您
5: 好。
0: 哎，欢迎您邀请黄瓜籽粉。
5: 黄瓜籽粉是纯的吗？
0: 不是纯黄瓜籽，里面有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就这四样东西，没有其他的添加啊、哦。
5: 哦，那我知道了。
0: 嗯，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我想订一个黄瓜籽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咱们这个不是只有黄瓜籽粉啊，这四样还是这个大家光打电话了没注意听节目，我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不是这个单纯的黄瓜籽粉，单纯的黄瓜籽粉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喝不进去，并且它就是全都是黄瓜籽粉，100%的黄瓜籽粉，你喝完了你也只能吸收这黄瓜籽里边的小分子植物钙，只能吸收这里边的钙，对不对呀？但是黑芝麻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含钙量也很高，燕麦含钙量也很高，这个往里加黑芝麻、燕麦和生菜籽，不是单纯的为了提高它的口感，而是让你从各个这个种子当中都去吸收它里边的小分子植物钙，每个里边吸收一部分，你不能完全从一种食物当中把你需要的钙全吸收了，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让大家平时均衡营养，让你鱼虾蛋奶这些包括含钙量高的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都让你吃一些，说蛋白质海参里边含不含蛋白质啊？这个大虾里含不含蛋白质，牛奶里边含不含蛋白质啊？为什么说你就天天吃海参就行，不用吃虾，不用喝奶了，不会 会的，因为每个里边都含有这个一部分，而你从一种食物当中吸收到的这个营养它是有限的，大家明白了吧？你只吃一种食物的话，它吸收的营养是有限的，而让你均衡营养，各个种类都去吃一些，这个里边吸收一点，那个里边吸收一点，你吸收的这个东西量就会相对来讲

0: 多一点，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啊，哎。所以说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呢，就是给大家科学配比，哎，黄瓜籽儿啊，主要以黄瓜籽为主，添加了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口感非常好，糊香糊香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就像喝黑芝麻糊似的，非常好喝。关键一点，从多个角度帮助大家去补充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它含钙量都很高，燕麦含钙量也高，生菜籽含钙量也很高，黑芝麻含钙量也很高，对不对？这大家都明白吧？再加上含钙量非常高的这个黄瓜籽粉，哎，那你就这个你看看你补充的这个效果怎么样，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啊，我不多说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啊，多少钱一组？
0: 199块钱，一共是六大袋，7斤2两重啊。
1: 那好，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订上了，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抓紧订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199块钱，199块钱，一共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一共是7斤2两啊，一共是7斤2两。然后呢，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80度左右的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马上就没有了。黄瓜籽粉今天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啊。最后的几组，等到咱们结束节目结束之后，你想订都订不上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一千朵玫瑰。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自己的另外一半。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期待大家有一个绿色的交友空间，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地公布自己的个人情况。见面相亲交友一定要带好彼此的证件。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花落东家情感课堂，跟你关注一下粉丝的情感烦恼。卫东，那天晚上呢，我老公跟我妈吵架了，我妈说了句当初就不应该把我姑娘嫁给你。我老公说那现在就可以离呀，也可以马上呢把她送回娘家。当天晚上11点把我送回了娘家，在以后呢他一点信息都不给我发了，反而我呢像个舔狗一样给他发信息找话题，他时不时的敷衍我，要么呢就不回。后来我累了，自己也不给他发信息了，搬出来进厂了，到现在呢有半个多月时间了，他也没给我发过信息，也没有挽留。所以说呢，他是主动的在等我提离婚吗？就是两个人之间呢过日子的情感烦恼和困惑吧，真不应该让老人参与其中，然后呢躺枪。你说谁家的父母不像是自己家孩子吧，这是天性。但是你们都是成年人了，要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意识去面对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家庭的矛盾与冲突。如果说连这些磕磕绊绊都解决不了，还要靠老爹老妈伸手牵头去帮你平事儿的话，那这日子没法过。你说说对不对？自己爹自己妈打一下子有的时候还寻思几天呢，那你老丈人老丈母娘你各方面苛责一下子，他不得记仇，那你以后这咋处啊？所以说我们这位姐们儿，你不是一个成熟思维的女性，在这个家庭逻辑关系的相处过程当中，你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高自己的情商。然后呢，你说你的父亲和母亲明明知道你呢完全占理的情况之下都得说你不好，对吧？你这样才给对方更多的空间和余地去呢运筹帷幄彼此之间的夫妻关系和感情。来吧朋友们，热线号码全线开通了啊，我们现在呢要接听电话了。每天这个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呢来进行畅聊，大家呢也不要害羞，就是说一说自己的个人情况，您需要啥样的，找寻另外一半都可以。今天一个阿姨给我发来信息了，说卫东啊，我前一段时间呢在你节目里边跟一个先生取得沟通和联络了，先生挺好的，但是真是不行啊，我没相中啊。我说这位先生多大岁数了？70了。我说那原因是为啥呀？他说的，哎呀，70岁了，咋看咋像个老头。我当时我正在吃饭呢，我一口大米饭我直接我就咽下去了。那你说70岁了不像个老头，他还能像一个欢天喜地的娃娃啊？朋友们呐，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他还是说活得自己年龄本真的状态，那70多岁了你再让他有这个50多岁或者说40多岁的风采不现实。你要像20多岁的咱讲话了，那不成妖精了吗？对不对？就是你呢，就是咱们有这些男士也好女士也罢，你得自己有一个心理预期哈。岁数比自己大的你得接受呢他的年龄给他带来的社会的累积，对吧？我们有很多这个先生也是说，哎呀，我那个前一段时间呢跟一个女士见面了，她说的57岁，然后呢我呢才63岁，她看着呢比我那二姨都老。这可咋办朋友们啊？那一个人的这个年轻状态吧，他呢有基因存在，也有自己的后天的养成，对不对？你就是笨心思，如果说一个人呢退休工资也高，然后呢人品也好，道德素养情操也非常的哇塞，那么他一直单身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可能在长相上或者说是给人呈现的这个样貌上不是说那么活力满满，对不对？那人要长得嘎嘎帅咱讲话了，那还轮着你啦。所以说大家就自己看吧哈。我个人吧在生活当中我不是一个颜值控，
我觉得每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就是以色示人的话，他只能取悦一阵子。真正核心的魅力是两个人在一起能够有骨子里的那种性格脾气秉性和为人处事甚至是灵魂价值观的吸引，这个才会历久弥新。来，朋友们，我接电话啊，这段时间呢，我要重点的说一下年轻的伙伴们呢，抓紧时间。

0: 间参加节目，因为中年朋友特别踊跃啊，电话都接不过来，但是呢年轻人的电话呢较少一些。首先有请的是吴女士，五路线的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您说。
1: 我想给我老妹儿征婚，我老妹儿今年64岁，身高1米56，
0: 嗯，发的，体重多少？
1: 体重140。
0: 我记得您给我在节目当中给你老妹儿发布过一次，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没有合适的，我想再给他发布一次。
0: 啊，您跟你老妹儿对没对接过去海南三亚的啥的？没有，是不是？
1: 没有
0: 啊，那不是你家的。有一个女士给她姐姐还妹妹呀，对接去三亚的，完了之后人家大哥呀花了不少钱还找我呢，说这挺上火呢。我寻思哪天她再来的话，我问问是不是她，咋回事我了解了解。那不是你家。你妹妹这个丧偶的婚姻状况有退休金吗？
1: 有，2960。
0: 哦，她几个孩子？
1: 那就一个儿子。
0: 一个儿子呀？
1: 对。
0: 嗯，那个你妹妹自己独居有住房？
1: 对。
0: 嗯，身高156，体重140。我刚才您说体重的时候呢迟疑一下，你怕别人嫌乎你妹妹胖啊？
1: 反正有合适的就不嫌胖就行。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说你妹妹呀，再多长25斤的话还成了抢手货呢。啊，有一个伯伯就喜欢找一个就是167-170斤的，你跟这个相比咱家你妹妹还瘦呢。嗯，行，我觉得胖瘦吧不要有压力和负担，这个呢都是自己身上新陈代谢呢规划好的，然后呢健康就行。你妹妹64岁了，也有退休金，自己还独立有房子，想找啥样的男士？多大岁数的呀？要求啊？
1: 想找个70岁以下的，只要是正儿八经过日子的就行。就是
0: 70岁以下的，劳保工资要求多少？
1: 3000块钱。
0: 3000以上的就行。身高体重呢？
1: 对对对，身高要求就是随缘吧。
0: 嗯，身高要求随缘分就行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如果说有合适的朋友关注一下吴女士的妹妹，尾号5767，1米56的身高，140斤，退休工资2900，丧偶的，想找一个70岁以下的男士，3000多以上工资的，哎，主要是人的状态得好啊。尾号5767。那你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没有。
0: 嗯。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哦。
1: 哎，谢谢。
0: 哎，再见了。这是我们吴女士哈，这个大家以后吧尽量都是让这个单身人士自己来发布信息啊。今天好几个呢都是给妹子给姐发布的。来，我再接一下姚女士，这也是给妹妹发布。你好姚女士，四路现在在不在？姚女士呢？电话断了，是不是您对接那个三亚那个来的呀？咋不吱声呢？姚女士，来，我有请下一个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你好伟东。
0: 哎，您说。
2: 我想对接昨天我忘了那个尾号了，就是绥化的那位女士，想找哈尔滨的。
0: 嗯，
2: 完了你帮我查一下吧。
0: 尾号是多少啊？不记得尾号啊？
2: 没记住。
0: 姓啥呀？
2: 姓啥没有，她是63-64岁左右，想找哈尔滨的吗？
0: 哪儿的呀？
2: 绥化的。
0: 绥化的女士，63-64岁，您多大岁数
2: 啊？
0: 哎，上两天对接你的可多可多了呀，都没有合适
2: 的
0: 呀。
2: 啊，没，不太合适。
0: 嗯，不太合适是他们就是物质方面要求比较高吗？
2: 对对对。
0: 啊、
2: 嗯，那个
0: 你看咱，
2: 我就不说了。
0: 我们这些姐姐们，反正各方面啥的贪财的多。你咋整？朋友们呢，这些老头不好整，他们你就想靠他们发家致富奔小康不容易啊。哎呀，可咋整？一个个比你们精明啊，你提点多了，这大爷就吓跑了。我看看啊，你说绥化的岁数是63呢？
2: 对，好像是63。
0: 冯女士63岁，绥化的。嗯，冯女士。那个身高1米63，体重135斤。完，我昨天呢给他推荐了一个我们那个先生啊，6646的先生，我把他推荐给那位先生了。你觉得这个人你也相中了是不是？您多大岁数吧？
2: 69。
0: 我记得你身高身材挺好的，身高多少来的？
2: 174。
0: 体重呢？
2: 体重140。
0: 嗯，140，174，140。对，退休工资你是开多少？
2: 3500。

0: 1500啊，
1: 嗯，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平房。
0: 平房区，
1: 嗯，
0: 我们这位这个张先生尾号6400，你那个找那个冯女士的尾号4977啊，4977，
1: 啊，
0: 那我把号码给你，来你记一下子，
1: 好了，谢谢魏总啊。
0: 来给他对接过去吧，4977。听众朋友，就是呢，咱们这个平台吧，影响力挺强的，然后拓展面挺宽的，尤其是咱们父老乡亲，大家对卫东的有一份深情厚谊，会把我节目推向给各个区域。你看，有这个外省市的听不到咱节目的，都推到咱这儿了。你包括黑龙江本省的哈，牡丹江的呀，齐齐哈尔的呀，听不到我们节目，大家也都给推荐。但是卫东提示一下各位啊，就是呢，女性也好，男性也罢。找寻另外一半吧，咱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初心，因为你说有的老头儿，他那个自己前半生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你要是看他就是拿钱挺重要的，完了之后呢过日子挺细心的，你别施那个美人计、连环计、色情计，你诱惑他把钱给花光光，他挺惨的那样啊。然后呢，咱都差不多的，你要说真有那个实力、有那个功夫、有那个武功吧，你朝有钱的使。你像有的大爷吧，我都心疼。挣钱汗珠子掉地刷白瓣，完了之后呢，前天大前天还搁绿化带呢，干一天累的那家是嗓子直干哕，完了之后一天能挣个几十块钱，你这一下子合计了5000-8000的、上万的，你说他心里能得劲吗？自己买个烤饼都寻思寻思不买油盐的啊！你说你这一下子给造好几万，大家一定要善良哈，因为你要是说整个各方面过多了的话，涉及法律纠纷的话，挺大岁数了吧，到时候再给你逮一种逮起来呀。下面我们有请刚刚掉线的朋友，来12345路线的姚女士，你好。
2: 你好，魏征。
0: 你要给谁发布信息呀？
2: 啊，我给我妹妹发布信息。
0: 我跟你说，现在我们这个节目组要求可严格了啊，就发布信息，我这都得记录，完到时候呢会有跟踪调查走访啊。
2: 你放心吧，咱这手机号，带着咱的
0: 那
2: 个，
0: 那行，
2: 住址什么的，
0: 行，
2: 咱都是
0: 正经发北托。您是靠谱
2: 的，
0: 我就知道了。来，您妹妹多大岁数？
2: 62岁。
0: 身高？
2: 身高1.65米。
0: 体重？
2: 体重155。
0: 呀，这个那个阿姨挺好的，她呢喜不喜欢就是，哎呀，那个反正瘦一点，100斤的男士啊。那个就喜欢那种就体型体重啥的丰满一些的女性。
2: 那这个男同志在哪里住啊？
0: 哈尔滨的。你妹妹是哪儿的？
2: 我妹妹可以的，我就是哈尔滨的。我的妹妹吧在绥化，她是丧偶的
0: 啊，
2: 一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
0: 啊。
2: 完了吧，这不是62岁了吗？我就寻思给我妹妹就找我跟前来，我们姐俩有个伴儿，是这样的。
0: 哦，那我了解一下你妹妹，我再关注一下哈。62岁了，然后呢，那个165，个挺高，她退休工资也能达到3000，那你妹妹也行
2: 啊。对，3000。
0: 那退休工资也不少。
2: 有双宝。
0: 她几个孩子？几个孩子？
2: 一个男孩成家立业了，都有孙子了。
0: 哎呀，
2: 今年都考大学，孙女今年都考大学了。
0: 啊，那你妹妹在绥化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吗？
2: 自己吧，他跟儿子在一起，完了这不是嘛？那个妹夫吧有病吧，那个死了以后，完了他就自己住了。
0: 哦哦，儿子这也就是人家成家立业了，单过了是不是？
2: 对，完了自己这不挺孤单的嘛，寻思找个老伴儿。
0: 哦，那你妹妹找老伴儿得多大岁数范围的？
2: 70岁以里。
0: 呀，那不行，那个大爷75了。岁数有点太大哈，差13岁呢，差一旬还拐个弯呢，那不行，那拉倒吧，70岁以内的，完了之后呢，收入劳保这有啥要求？
2: 收入劳保吧，咋的也得4000多块钱，
0: 4000多块钱左右，
2: 咱要求的不高，
0: 然后呢？
2: 必须吧。这个老伴儿吧，他得有那个自己的住房，到时候他再没房子，你说他再寻思找个落脚之处，找个老伴儿，到最后也连个窝没有不行，得找他有房子的。
0: 那这是我们那个姚女士的妹妹，来大家关注关注
2: 啊。
0: 其实男士这4000多以上的工资收入的，然后劳保工资呢，这个给大家说好了，还有那是得有房。 哎，身高呢定多少？1米7左右的

0: 行不行？
1: 行行。
0: 哎，你妹妹那个身体素质好，长相模样方面咋样？看着俊不俊呢？
1: 哎呀，卫东啊，我
0: 哎，
1: 都听你这节目都2、3年了，
0: 是不是啊？
1: 她长得我不吹，妹妹长得可漂亮，比我长得好看。
0: 哎呦，我的天，
1: 那
0: 那
1: 个
0: 太
1: 长
0: 好
1: 得可
0: 了！
1: 漂亮了，可富态了，
0: 哎呀，
1: 她长得胖
0: 啊，
1: 啊，
0: 是吧？那就是岁数大一点了，丰满一点更好，显年轻。
1: 身体好，身体可好了。要是有相当的，要是超过71岁，说实在，素质都挺好，身体好的。其实也行，不是咬的那么紧，咱吧是找老伴儿吧，不是骗人家钱呐，就
0: 行，
1: 看人家有钱了
0: 挺
1: 骗
0: 好，
1: 呐，怎么地，咱就找一个吧，实实在在的过日子，
0: 那我
1: 两个
0: 明
1: 人
0: 白了。
1: 吧度个后半生。
0: 我们说一下姚女士尾号哈，0571，0571。今天你有想对接的吗？
1: 今天吧，我没有，我就昨天吧，我啥时候就我也没时间听，我晚上
0: 那没有对接
1: 我
0: 的，我
1: 出
0: 就
1: 去
0: 跟您
1: 锻
0: 聊到
1: 炼
0: 这
1: 去
0: 儿啊，再
1: 啊。
0: 见。
1: 为什么昨天我就听一个有一个男的就说想要找一个那个身体胖一点的老伴儿，我不知是
0: 他
1: 哪
0: 七
1: 个，我
0: 十
1: 也
0: 五
1: 忘那个
0: 岁，我不
1: 号
0: 跟
1: 了
0: 你说了吗？他
1: 啊。
0: 75了，他尾号呢5884，75岁。
1: 他身体怎么样啊？
0: 反正
1: 魏
0: 我说
1: 东。
0: 你找胖老伴儿，万一说有感冒发烧的，你能背动吗？他说背不动，我雇人儿。75啊，那你那个问问，反正说话我看那大爷说话各方面啥的，腰劲儿挺足的啊。那看看呗，长相
1: 行，
0: 年
1: 他
0: 轻
1: 要
0: 的
1: 听
0: 话，
1: 着我这个吧，他要呢，他也得听节目，没啥事儿。
0: 我有的
1: 听
0: 号，
1: 节目完了，要
0: 我直
1: 对接
0: 接给你
1: 我再
0: 吧，
1: 跟他俩唠唠啊，我
0: 我
1: 再跟
0: 直
1: 他
0: 接
1: 俩
0: 把他
1: 唠
0: 号
1: 唠。
0: 给你吧，你记一下他号码，你给他打一个。
1: 啊，他号是多少？我拿笔啊。
0: 来，拿笔去吧。来，小孟
1: 啊，我
0: 老
1: 拿
0: 师
1: 笔
0: 啊，
1: 啊，卫东。哎，好，
0: 去
1: 好，
0: 吧。
1: 好，好。
0: 还没拿笔呢。
1: 拿了，拿了，你说吧。
0: 来，把这个5884给他对接过去。刚才昨天有一个伯伯，75岁了，身高172，体重100斤。大爷说就想找一个胖胖的老伴儿，越胖越好，170、180斤才好呢。但是咱说女性不像男性那么高，你要是说1米50多的个170、180斤，那走道各方面喘气儿啥的，咱说有点霸劲，对不对？哎，150多斤的可以了啊。下一位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2: 你好，
0: 哎。
2: 哎，你好，
0: 您是多大年龄？给孩子报名是不是？
2: 我给孩子报名，
0: 那
2: 我今
0: 行，
2: 年80几了，我孩子是53岁未婚，
0: 53岁未婚呐。
2: 他因为啥？他以前在那个外边做买卖，也
0: 哦，
2: 一直耽误这事儿了，也有两个那个恋爱的机会，那个经验，是因为什么呢？也都处1个多月，完就黄了。就是那些女的吧，都不过日子，一买化妆品，买他妈上千一个，上千一个。
0: 你
2: 咱
0: 以
2: 说
0: 前
2: 这，
0: 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没打过电话吗？咱俩没通
2: 没
0: 过话，第一次通话。
2: 没打过去。
0: 啊，那你这么的，我了解一下哈。您家儿子53岁，然后呢，之前的工作可能呢就是在外地啊，或总出差啥的，处对象就不是说有那么多的便捷条件啊。有过这个恋爱经历，但是呢一直也没成。他做什么工作呀？
2: 他现在吧也回来了，回到沈阳，我沈阳大同区的，回到沈阳以后完了，在那个哪那个叫物流啊，就是快递物流那个
0: 就有点像菜鸟驿站啥的呗。
2: 干，哎，对，就是搁那干了几年完，这现在呢，他是承包自己承包一个驿站，
0: 哦，
2: 承包驿站已经没时间，他这早上8点多钟就上班了。晚上得8点半以后才下班，
0: 你
2: 点
0: 儿
2: 十
0: 子
2: 点
0: 在
2: 钟。
0: 沈阳有房子吗？
2: 在沈阳有房子，
0: 在哪个区域的住房？
2: 住房在大浑南呢。
0: 啊，在浑南。然后
2: 哦，
0: 呢，身高多少？
2: 身高1米8，
0: 体重呢？
2: 体重150。
0: 哎，身材挺标准。那你儿子长相方面咋样？
2: 没可挑的，
0: 真是
2: 我
0: 哈，
2: 不知道的，就女人看上的都喜欢，
0: 女人见了就都能喜欢他，那确实是帅哥。那您儿子
2: 就
0: 那
2: 现在
0: 个
2: 吧，
0: 现在做这个驿站啥的，能挣多少钱呢？
2: 他包的驿站，还有雇的工，完了他每月就是平均吧，能收5、6千块。
0: 那
2: 这
0: 他除
2: 做
0: 了这个生意，还
2: 要
0: 有别的生意吗？
2: 没有，他没有时间呢。如果要是活多了，还能多挣点，这开驿站。
0: 哦，您家几个孩子啊？

0: 我家三个，他是老二，老大现在在那个国外呢。
1: 哦，那也就是说，那个您儿子现在这想找一个女朋友，得多大岁数范围的？
0: 在45以上吧，50岁之内的就行。
1: 我感觉你儿子啊，就包括你跟我讲他曾经处对象哈，遇到的一些那妙龄女子都不正经过日子，买化妆品、要东西啥的，完了之后呢高消费，最终你儿子不跟他处了。你儿子应该说有点颜值控，应该说喜欢就是长相各个方面得漂亮一点的，要不然他相不中，是不是？
0: 现在就是一般能顺着过眼就行了。
1: 那这是您的心理预期，我觉得你儿子他还是说喜欢长相漂亮一些的，年轻貌美一点的，对不对？哎，现在这人呢都年轻，那就哪怕45、46了，也不意味着没有这个雅韵和风采，仍然可以保持着一个这个曼妙的这个年龄所应有的独特的美，那就是短婚未育的，可以吗？
0: 短婚未育啊，
1: 不
0: 就
1: 想
0: 是要
1: 考虑，着想考虑未婚的呀？
0: 就是考虑什么的那个离异的还行，
1: 那不就短婚未育吗？离异的没孩子叫短婚未育。你
0: 那
1: 儿子
0: 行
1: 还想生小孩不？
0: 他53了还能生吗？
1: 对呗，那我就觉得短婚未育的也行。完了之后就是说那个，或者说未婚的，或者说
0: 对，
1: 是
0: 未
1: 那
0: 婚最
1: 个，
0: 好是未婚。
1: 就说没有孩子这个牵绊的是优先考虑的，是不是？
0: 对。
1: 行，我猜呀。你儿子应该比较喜欢，就是45、67的，要到50的，他都48、9的，他都不一定考虑啊。那么我们张先生啊，这个他儿子，大家关注关注哈，大高个，长得帅气，53岁了，尾号呢7443，7443，收入这一个月呢5、6千能保证啊，尾号呢7443。如果说有咱沈阳的女性朋友们想要对接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7443。行，再见了，张先生。
0: 我再补充一下子，人家看着都说是40多点
1: 男
0: 年
1: 的
0: 轻
1: 我
0: 特别
1: 信，
0: 猛，还
1: 因为
0: 白
1: 吧，
0: 净。
1: 很多男性朋友们，他如果说不是这个贼扎贼大的啤酒肚啊，完了之后呢，头发掉光光了，就是50多岁你说的42、43也有人信，他年轻，男的还是扛老一些啊。那行，张先生再见。
0: 对，再见啊，好。
1: 张先生的儿子呢是帅哥。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可以关注一下啊。来自沈阳浑南区，开菜鸟驿站的，承包个菜鸟驿站，一个月5、6千，这个头行啊，180，体重148斤。那么如果说有朋友们，女性哈，就是如果说您真是说未婚老弟，姐49，但姐就是年轻啊，贼漂亮，身材婀娜，长相面容姣好，那你也可以联络，她尾号呢7443。7443。最正的我。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12345，4线的刘先生，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呀，刘伯伯呀，昨天对接的不行啊，今天还对接是不是？
2: 昨天对接这个要彩礼太多呀，
1: 啊，哎，我不了解，
2: 要
1: 现在你们
2: 10万。
1: 接触这些60多岁的大姐大姨啥的，他们彩礼一般都要多少钱呢？
2: 最少5万，
1: 哦，
2: 10万20万。
1: 10万20万，哎呦我的天哪！那天有一个粉丝说："飞哥，你知道吗？就你
2: 最少
1: 们
2: 五
1: 节
2: 万。
1: 目那些那个粉丝，有一些阿姨啥的，比我们年轻小姑娘彩礼要的都高。"我说："那咋的呀？90越沉越香，我们这些阿姨啥的，岁数越大彩礼越高。"完，他说："那要娶个80的，要100万。"这可咋整？那我估计呀，我说这句话你也别生气啊，就是有个别的吧，也不提那些事儿，我估计还是没相中你。啊，要是相中
2: 不
1: 你
2: 是，
1: 了，可能也不提钱财之事了
2: 不是
1: 啊。
2: 也就说两句话，就我问他要不要彩礼，他说要彩礼。
1: 你说人家不往这茬提，你非往这茬问，你提那干啥呀？你就蒙混过关给他糊弄过去呗。
2: 那护士啥？
1: 那你，
2: 最少要5万。
1: 那你没说呀？那你说你咋那么的爱钱呢？
2: 我没说啥，
1: 你怕他挠你啊？啊？
2: 就我说你。你要彩礼要最高，
1: 那
2: 你
1: 你
2: 找
1: 这
2: 别
1: 么
2: 人
1: 的
2: 吧。
1: 刘大爷，我问一下，你存款有没有5万块钱？有没有？没有。
2: 还行吧。
1: 你存款还行吧？那如果说你存款要是有20、30万、40万的，你愿意花这5万块钱，对吗？
2: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他真愿意花，凭啥呀？为啥得非得给呀？ 那你就是愿意花这，你家如果说你现在有30万40万的话。

0: 你拿出五万你也愿意，你也不心疼，你不怕他拿完五万块钱跟你过三天两天的找个月生给你干仗，一下子扔崩子了呀，跑了，你不担心呐？啊，
1: 那
0: 你说我现在理解了，朋友们，我那段时间我还阵阵不平，我说我们这些老大哥咋这么好糊弄呢？啊，让买机票就给转账，完了之后呢说上他家住住俩仨月，咋这么好忽悠？那你们就是怎么就是对于这个生活自我原则性怎么就要求这么松懈呢？那人在一起见面是不是得考验考验你对我有没有这个发自心底的需要和喜欢？如果说一个女人跟你在一起就图你钱的话，你别说五万，就哪怕五百的话，过两天她就走，给完钱直接拿包就走，你找谁去？
1: 不是得处啊，
0: 你得处不得处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作为这个单身人士哈，咱大爷咱就是说67岁了，退休工资呢，得你退休工资不得个3-4千左右啊？
1: 4500。
0: 那自己得有个原则，那就没有老太太咱自己过不了吗？也能，对不对？你找一个老伴儿是给你的生活添砖加瓦的，也不是说找一个债主天天的话嘛着自己退休工资给他发钱的，那就犯不上了。这也是改变我们节目的初衷了，咱们要弘扬正能量。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没相中你，就完全天天惦着你退休工资，惦记着你存款的话，那我跟你说不带善终的，可能是有一个美妙的谎言的开始，最终结局不太会好的啊。你今天对接谁？你告诉我。
1: 5767。
0: 但是我话又说回来了，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如果说我们刘伯伯啊，你呢就是标板溜直的，咱讲话了，虽然67岁了，但是呢为人处事坦坦荡荡，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哎，那我觉得很多女士她也不会说跟你提过多的物质方面的要求，她可能咱讲话了，大哥我跟你过日子咱俩处得挺开心的，我没啥事我给你买点好吃的，咱这些姐姐们有这样式的。我好几个认识的阿姨都说，说卫东我要遇着合适老头哈，真能相中的，我俩处得挺好的，我隔三差五就给他买点啥，是不是？我这些钱都花不了。所以那个咱们呢是什么呢？对内求完了之后呢，外面进行防御，多角度的保护好自己的个身啊。我把这个5767给您啊，5767，别客气大爷。因为我是觉得啥呢，那个孤独不可怕，可怕的是呢没有原则，咱们无形当中呢成为了别人这个发家致富上的一个这个踏脚石啊。这一辈子自己都胳膊说吃胳膊说喝的，就为了说我有个老伴儿，完了之后呢清空自己的财富，那犯不上。合适的咱就处，不合适就不交流啊。然后呢你也是看自己的情况，就是您呢个人的这个状态呀，或者说是利索程度啊，能不能够吸引到同龄的人对你的喜欢呢，这也是重中之重。哎，你不能说咱自己咱讲话了，卫东孩子大爷吧，就各方面胎喝的稍稍的不是那么立正，完之后还想让板正的那个女性跟我过日子，那人不能干。人要想拒绝你的话，就只说用物质让你以为她是一个物质的捞女，完了之后呢拒绝也有这种可能性啊。来吧，我把这个吴女士号码给您，5767给对接过去。
1: 谢谢。
0: 别客气大爷啊，别上火，慢慢碰，慢慢处。听众朋友，这里是由卫东为您主持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节目啊，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有点自己的原则。你可能说卫东啊，我就自己都看不上自己，别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重复一样的你。但是你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干净利索的，健健康康的啊。今天呢是24节气的小满，朋友们。这小满呢是夏日节气的第二个，过了小满之后啊，就意味着呢气温开始又湿乎又潮了，完了之后呢人呢有的时候呢吃饭吃不下去了，有的人湿气重之后呢又觉得哎呦这个胃肠也不好了，感觉呢浑身没劲儿了，完了之后呢迷迷糊糊糊涂涂的，这整个夏天呢开始晕头转向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干什么呢？补脾。脾胃是后天之本，什么是先天之本呢？肾脏啊，肾为先天之本，脾胃呢是后天之本。尤其是咱们胃爱反酸的，脾胃虚弱的，气色暗沉的，体虚乏力的，胃肠敏感的，不管你是老人还是孩子，你记住了啊，卫东告诉你，你吃点山药粉，你连续的吃2月到3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首选的是河南焦作的温县的正宗的卤土铁棍山药。这个山药你一掰开之后，里边那个白浆都滴答滴答往出淌，完了之后呢上面带那个小硬硬的毛毛刺儿的那种， 可好了，他呢是也是被称为是药食同源的真正

0: 正的山药。那么我们这个炉土啊，它这个土质为啥叫炉土呢？就跟那炉灰爬出来那个硬撅的土似的，特别硬，但是呢营养丰富。它这个炉土的土质特点是矿物质含量高。我们这款呢温县的炉土山药，它呢是遵循了就是那种正宗的核心产地，而且呢坚持零添加纯原味，配料表里边只有淮山药，不含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蔗糖、淀粉多余的添加。那么咱们摒弃了那种粗暴的打磨的工艺，咱这款呢淮山药粉啊，它采用的是低温麸炒破壁精细研磨技术，最大程度的锁住了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多糖等营养成分。这些东西啊对你的脾胃呀、温和滋补，长期吃也不会上火。您知道吗，七斤的淮山药才能够出一斤纯正的山药粉，所以说在市面当中一斤山药粉68、88，我看那个叫某某甄选上卖咱们这款山药粉呢卖138一斤，所以说价格挺高的。但是咱这个呢就是说不用给什么那么多门店啥的，我们直接联系厂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炉土山药。各位您听好了，12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二斤啊，一罐是一斤装的，我给大家带来二斤，129块钱。还没完呢，我今天呢还给大家送一罐五黑粉，黑芝麻、黑豆、黑枸杞、黑米啊，再加上那个黑芝麻、黑豆、黑枸啊，还有桑葚，哎，这五样给你打成的粉。所以说呢，你就配着这个五黑粉啊，补你先天之本，再配上你这个淮山药补你后天之本，这三罐一共呢三斤啊，三罐三斤，129块钱，朋友们给您呢邮寄到家，你看了满意之后呢，您再付款。这个是正宗的啊，炉土淮山药。河南温县的，明白了吗？朋友们，纯天然，没有添加，老少皆宜，这个真是花小钱养身体。那个一杯喝下去之后非常非常的温润，你可以喝到粥里边，你可以直接冲着喝啊，大家呢咋吃都行，也可以呢你给放到牛奶当中、酸奶当中都可以。朋友们，咱这些呢就是植物性的养护身体的这个好营养啊，您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时节呢，吃山药非常不错，好好的养养脾胃。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一罐一斤，你要每天三勺五勺的吃一个月的话，两罐才能吃俩月呗，是不是？那有朋友说是卫东，我想吃三罐，能便宜点吗？咱有三罐的福利，三桶淮山药哈，三斤装的多少钱呢？你要自己买的话26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49给您带来三罐。所以说想预定的朋友哈，订三罐呢更合适哈，149块钱订三罐三斤正宗的温县的炉土山药粉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哎，您好，魏东老师。
0: 哎，您多大年龄啊？
1: 我今年69岁。
0: 哎，给自己发布一下个人情况，是不是？
1: 啊，对。
0: 身高多少？
1: 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嗯，我69岁，我是沈阳市人，我身高1米67-1.68那样吧。
0: 啊，个高。
1: 嗯。体重140多，将近150了吧？
0: 啊，身体素质咋样？
1: 身体比较，身体挺健康的。
0: 嗯。
1: 没有什么什么疾病啥的。
0: 嗯
1: 嗯，我生活生我不太生活自律，我个人行为也很自律。
0: 嗯，
1: 我是上午的。嗯，有一个女儿结婚了，外孙女今年考大学了都。
0: 啊
1: 啊，完自己有独立住房，工资3200多。
0: 您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
1: 在黄屋区。
0: 嗯，房子住房条件咋样？几楼啊住？
1: 我住三楼，将近60多平米。
0: 那行，楼层还不高啊，挺好，
1: 还挺好的。
0: 嗯
1: 啊，
0: 完了之后呢，退休工资这也够花够用，在沈阳皇姑区。我看您说到了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很自律，那您现在这个业余生活都干些什么呀？
1: 哎呀，我吧是咋回事呢？我姑娘在医院工作，工作三甲医院急诊室挺忙的。这孩子吧哈，这个我外孙女一直跟着我呢。这不今年6月份马上考大学了吗？他走了以后，我觉得我自己挺寂寞。以前我也想找，但是没有这个条件。孩子一直在我这。 完了这回考大学了，那剩我自己了，我就有这个条件。
0: 我明白了，原来是说呢，你陪读来的，陪着外孙女是不是
1: 啊？啊，对呀，一直在我家嘛。
0: 哦哦哦，那现在呢，就是一个人了，孩子们上大学了，有个老伴儿也挺
1: 好。马上六月份高考就上大学了。
0: 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我想找个比我跟我同龄的，或者是比我小一两岁，或者是比我大个30岁的那样的。
0: 跟你同龄
1: 的，
0: 跟你同龄的，要是跟你
1: 同龄的或者比我大点儿，大30岁那都
0: 行。
1: 行，
0: 那我就给你定73岁以下到67、68之间，是不是啊？
1: 行行。
0: 男士这退休工资有啥范围要求？
1: 哎呀，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主要是要求他身体健康，各方面也比较自律的。就是在4000左右都可以嘛。男同的一般工薪阶层都4000左右那地方，是吧？
0: 行。4000左右的男士 啊，工资4000左右的就行。
1: 身高在1.7米以上的，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身体健康一点的。有独立住房，最好是沈阳市人吧。
0: 可以的。那么我们这位张女士也是第一次拨打卫东的直播热线。完了之后呢，我说一下她尾号，她的尾号呢是5681。如果说您是沈阳的，71、23以下。然后呢67、68左右的都可以关注关注我们这位张女士，她的尾号呢5681，身体健康，1.67米的身高，140斤啊，
1: 140多，将近150了。
0: 行，140多斤，完了之后呢，男士
1: 干净
0: 啊，男士关注一下，他这爱干净啊，生活当中爱干净，长相也干净，是不是啊？
1: 对。
0: 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要有相中您的，我就把号码直接给他，让他给你打电话啊。
1: 哎呀，我好像上回我一直听你这个节目，听1年多了。为啥没敢打电话呢？就是这孩子还没到，上大学的，这不是6月份
0: 就高考了。你这个给我留言说双胞胎是啥意思啊？你姑娘家俩孩子双胞胎呀？
1: 不是双胞胎，就一个女孩。
0: 啊
1: ，我没有说双胞胎。
0: 那我看错了。
1: 我想看看有你这个合适对接，我把那号拿一下，你等我一下行吗？
0: 我看一下哈，因为有的时候吧，这时间太久了。那你说一下。
1: 不是时间太久，就前两天。
0: 不是，你不懂。你说我看能不能找到，有我肯定给你，没有那就拉倒。说尾号。
1: 啊，我去拿那个号去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好了，我们快点。
0: 基本上就是没有了。基本上这个号呢肯定没有，因为这个吧，它都是那1年前的啊。来，朋友们，直播热线的全线的开通着。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记住了直播间热线。
1: 喂，魏东老师。
0: 您说吧，尾号是多少？
1: 我这个吧号就是上回听老师
0: 说尾号来。
1: 8044，他多大年龄？没说他多大年龄。8044，
0: 我看一下啊。
1: 就前天的，好像是。
0: 没有，这个你们听到的节目都是我1年之前的，不是现在的哦。现在你跟我通上话了，是现在的。那行，再见了啊。
1: 谢谢你啊。
0: 再见。来，4线的听友，朱女士，你好，朱女士，你好，请讲。
2: 你好，我还给我外甥，找对象，我外甥，你都能记住我的声音。我外甥今年是39周岁，江北国企，有稳定工作，有住房，有代步车，老实可靠。这孩子就是从小，从小没妈，就是这。
0: 我有印象，有印象。
2: 对，我去年的时候，我冬天就上海南了。
0: 有个父亲吧，他应该是。
2: 对，他有父亲。然后呢，是身高1.73米。体重140斤。我就是着急，我寻这么憨憨厚厚、老老实实、啥负担也没有的孩子，咋就没有人相中他呢？
0: 你外甥是国企工人岗位吗？
2: 对，工人岗位。
0: 他有五险一金都有，是不是？
2: 都有，这些都有。
0: 完了之后呢，业余时间啥的，自己有空了，还额外的开个网约车啥的，挣点钱，是不是他？
2: 他没有
0: 啊，那不是
2: 他。开网约车，
0: 他
2: 上班有代步车，有个小车，就是能开着，有车。
0: 那你外甥这个房子也有，车也有，
2: 房子也有，
0: 工资收入也稳定。
2: 对，
0: 老
2: 实。
0: 39岁未婚男孩，然后呢，母亲不在了，有一个父亲，父亲有退休金啥的吗？
2: 有，父亲。
0: 那你外甥现在是自己独居吗？
2: 独居。
0: 嗯。 在那个呼兰区有房子。
2: 就是那个北京街就轴承厂的房子。

0: 我跟您讲，
1: 哎，
0: 就别太挑了，因为咱家孩子也不是说研究生，也不是本科生，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你这个也别挑了，咱就是说呢，
1: 不挑
0: 孩子，女孩文化高不高，不看重，看重的是人品、性格和视角、
1: 哎、
0: 视野。
1: 对，
0: 哎，那个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孩子
0: 人品要好，比啥都重要啊，
1: 比啥都重要。
0: 那再见了，朱女士。
1: 嗯，好嘞，魏登老师。
0: 嗯，朱女士的尾号呢？5491，他家这个外甥啊，39岁未婚，身高173，体重140，扣完五险一金之后到手3-4千左右吧，啊，国企工作，尾号呢5491。下面有请的是宋先生对接谁？先给宋先生对接一下。哎，这个三路线是哪一位朋友啊？啊，三路线是高女士吧？
2: 啊，对对对对，
0: 来，
2: 魏东老师，
0: 您好，您要给谁发布信息呀？
2: 我要给我女儿。
0: 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2: 啊，我家姑娘42了。
0: 42岁了，什么婚姻状况？
2: 她，啊，那个结婚1年多就离婚了，转婚未育。
0: 啊，42岁，身高1.72米，对吧？
2: 啊，对对。
0: 体重呢？
2: 体重115吧。
0: 你姑娘离异了，没有孩子。
2: 啊，
0: 结婚一个多月就离婚，
2: 啊，
0: 一年就离婚了。
2: 啊，这1年多点啊。
0: 啊，他那个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2: 他俩好像是俺家姑娘怀疑这小了，外面还有人似的。
0: 啊啊，怀疑这个男孩在外面呢，
2: 啊，
0: 对婚姻不忠诚了，应该外面可能还有别人，
2: 啊，
0: 是不是？
2: 对啊啊。
0: 您家姑娘现在干什么工作呢？
2: 就搁那商场导购。
0: 啊，商场做导购工作。
2: 啊，
0: 那个1.72米，110斤，大高个，长得应该挺漂亮的吧？
2: 说的吗？
0: 长得还好看。嗯，
2: 魏东老师啊，
0: 嗯，
2: 求你帮下忙吧，你看有没有那个我46、47、48都行小伙，不是那个完事那个给他帮帮忙吧，求你。
0: 你姑娘目前在这个沈阳铁西，她自己有房子吗？
2: 有房子有。
0: 那她自己有房子，她工资收入能达到多少？
2: 啊，工资不多，也就3000块钱吧。
0: 那她想找另外一半那种离婚的，孩子不在身边的行吗？
2: 他不想去找带孩子的，
0: 他不想找带孩子的，就是跟他一样也是短婚未育的，行，
2: 哎，
0: 是吗？
2: 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哎，
0: 啊，
2: 老师，
0: 那就是说50岁以内的短婚未育的男士，
2: 啊，
0: 身高1.75米以上，
2: 啊，
0: 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就行哈。
2: 行行行行行，
0: 啊，
2: 哎，
0: 那个我们这位阿姨尾号呢1163，1163，嗯，
2: 啊行，
0: 那行，
2: 啊，
0: 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
2: 啊，
0: 有相中你家姑娘的，让她给你打电话哦。
2: 啊，好嘞，哎，再见啊，
0: 哎，再见。那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阿姨呀，啊，是高女士啊，她家姑娘呢有过一段婚姻，完了结束了。为什么结束啊？那个对方这是咋的呢？嗯，在外面好像有人儿。那一说好像有人，那肯定是说让女士这儿让她姑娘摸住眉头了呗。嗯，哎，完了现在在这个属于运动品销售吧，卖这个运动服啥的，运动装啊，1个月3000多。在铁西区自救房子，看看咱们沈阳有没有男士关注一下，50岁以内的，个头是175以上就中，工资收入5000以上，最好是短婚未育没孩子的。他的尾号1163，1163，啊，关注吧，尾号是1163，1163，女孩个高，42岁，短婚未育，身高1.72米，体重110斤啊，体重110斤。来，这回咱要请宋先生，这电话多我都看不过来了。5线的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
3: 感谢你给我帮我推荐了啊。
0: 啊，对接，
3: 太感谢你了，这是为我们中老年人到找晚年幸福，太感谢你了。
0: 那你昨天对接那不也没成吗？
3: 那个，
0: 我感觉你俩各方面挺质朴的呀，不是说这种非物质高科技要求啊。
3: 魏东老师，
0: 嗯，
3: 就这么回事啊，
0: 嗯，
3: 哪儿都相中我了，就是说现在他离不开家，
0: 他离不开家，那得多长时间能离开家吧？
3: 孩子刚上学，来回接孩子，
0: 得多长时间呢？那也就是孩子刚上学，得孩子上完初中以后才行啊。
3: 刚上1年级。
0: 那得接到几年级？
3: 那得接到他说得10岁吧。
0: 那你没跟他进一步说呢？说咱俩呢，就是说遇到了互相相中了，那有问题咱俩一起解决，实在不行呢，那你就去他那儿呗。
3: 他
0: 嗯，
3: 但是。

0: 人家没说这话，咱也没跟他详细唠，一跟他微信，然后加完微信了之后，一发五六条、十多条，不给你回，一说我电话没电了。
1: 那你还说他相中你了？这可不是相中你的一个反应方式。那要
0: 他
1: 相中
0: 当
1: 你了，
0: 时
1: 那么一听你的信息，心突突的，小脸蛋儿都就是羞碎羞羞羞的空通红。你这个人都五六条了不给你回，那不是相中你了，或者说是五六条你发的太多了，给人星星住了吧？
0: 不是，今天就偶尔的，我跟他说了几句，我 说那
1: 那
0: 玩意儿不
1: 个
0: 是
1: 大
0: 咱
1: 家
0: 说，
1: 发
0: 就
1: 信
0: 是
1: 息
0: 电
1: 吧。
0: 话连
1: 别
0: 着的。
1: 一整发那个微信呐，五六条子，一条子58秒、60秒、58秒、60秒，别发那个玩意儿。一般人说实话，大家不愿意看啊。那个看完大家没有心情，因为呢，你一条子看完，你10条子就10分钟就没了啊。另外一个是啥呢？这是一个矛盾体，就是如果说他今年呢已经63了，孩子上到初中5、6年之后，将近70了，那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核心因素。啊，你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儿呗。你说如果孩子是我这在哪都能找份保安工作，我上绥化呢？他不说他儿子在这个哈尔滨，他想上哈尔滨吗？
0: 咱没说，他没跟我唠。昨天电话里说挺好的，但是说后期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所以呢，你们呢就是怎么就是处理问题的角度，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因为呢，你们处理问题的角度呢，就是完全是挖一锹，看看能不能出金子，不出金子早换下一个地方，找卫东再对接下一个。那如果说你们这个思路的话，永远都打不出来水，你得通过一个人吧，了解他是什么情况、什么心情啊，到底是没相中我，还是说呢现在就有难处，大家能不能克服这个困难啊？你不能说大家都是那种敏感的心，都跟林黛玉似的，那完了，那不行啊，都不能太敏感呐。你就
0: 好
1: 像
0: 的。
1: 有的时候有的人给你打电话说，哎，你退休工资多少？你有车吗？你一下挠一下就感觉心灵受打击了啊！不要那样，要有颗大心脏，否则你这个恋爱各方面事儿会挺难呐。你包括你这个那个姚女士的妹妹，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还是保持这个心态的话，你对接她也白扯，你俩不带成的。我现在把号码给你啊，
0: 那就不接
1: 你可
0: 了，
1: 以问呢，
0: 那就停了，我就不在这找了，不那啥了，也没有合适的，
1: 你看着
0: 咱
1: 没
0: 也
1: 有，
0: 找不着。
1: 朋友们，你说他多敏感，我刚刚说的几句，给他几句忠言，大哥又受挫了。那行，那你先休息调整一段。我们宋先生，你不能那么敏感，就啥事啥事自己得有一个探索的状态和精神，一句话两句话的，完了之后就给你打败击倒了，那也不是你的性格啊。好了，再
0: 好
1: 见
0: 了，
1: 啊，再见，不能那么敏感脆弱呀，朋友们呐。就是有困难，大家呢要互相的问一问，交流交流。那你不能来，因为啥啊？你没有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完了之后呢，你就是有再多的人都是折在一半了，挖一锹没有金子，换一个地方；挖一锹没有金子，换一个地方。那你自己最终多疲惫呀！其实呢，踏遍千山，寻遍万水，那个人可能就在你身边，只是说你一直呢没有发现而已。来，咱们再继续接电话啊，三路线、四路线。三路线、四路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你好，
1: 哎，请讲。
2: 就对接一下，
1: 你给谁对接？
2: 对接8056，
1: 给你姑娘对接吗？
2: 对，
1: 我看一下8056啊，8056，搜索，八零五六石
2: 他
1: 先
2: 这
1: 生
2: 工资多少啊？
1: 61岁，工资4000行吗？
2: 可以，
1: 你姑娘多大岁数？大一啊，
2: 56，
1: 五
2: 五
1: 十
2: 十
1: 六，
2: 五，
1: 55岁了。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你。
1: 身高体重？
2: 6米62，
1: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有孩子吗？
2: 对对，有一个孩子，完
1: 孩
2: 了
1: 子
2: 那
1: 也成家
2: 个
1: 立业了吧？
2: 体重是105，
1: 行，他自己有房子？自己有房子吗？
2: 没有没有，
1: 啊，我永远
2: 工作也是临时的，
1: 我明白了。你给我打个电话，你的尾
2: 对，
1: 号是2362，那个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看石先生这愿不愿意？我把号码
2: 怎么
1: 给您
2: 没有
1: 啊。
2: 合适的啊？
1: 那你没有合适的，一个是他们你相不中呗，你家孩子相不中呗，大姨呀。
2: 那真是难
1: 那
2: 呐！
1: 你说那个十
2: 你看
1: 几亿
2: 看有
1: 人，
2: 合
1: 大
2: 适的，
1: 家
2: 你给
1: 之
2: 我推荐一
1: 大
2: 下
1: 姨，
2: 啊！
1: 你听我讲，十几亿人只能有一个人成为你家孩子的丈夫，那能那么好找吗？ 对不对？
2: 啊，
1: 哎，
2: 这不太好找，
1: 不好找，这很正常。咱家有要求，人家有要求啊。咱家孩子好，
2: 嗯、
1: 人家也很棒棒啊，对不对？
2: 对，
1: 这个东西是缘分的事儿啊，不可能说像咱们说买个萝卜买个菜那么那啥，他还真不是说那回事，得看缘分，这个情感的电闸呀，能不能推上去吧？来，我把这个8056
2: 对接
1: 过去。
2: 农村的，还有他那个人。
1: 你跟明天再说吧。来，五路线的安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给您儿子发布一下个人信息，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好，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3: 84年的。
1: 啊，42岁，身高1.72米，体重呢？
3: 体重140吧。
1: 做啥类型工作的？
3: 那个在银行那个押运的。
1: 啊，我明白了。他们应该属于啥呢？属于这个安保公司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完了之后呢，押运，那他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啊？
3: 4000来块钱吧。
1: 给交五险一金吧，我记得这样的公司。
3: 啊，对对对对。
1: 啊，你儿子什么文化水平？
3: 高中。
1: 啊，长相方面咋样？
3: 一般人。
1: 小伙子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3: 有。
1: 嗯，
3: 那有。
1: 自己有房子。然后呢，现在是自己独居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
3: 跟我在一起。
1: 跟你在一起？你老伴儿呢？
3: 跟我在。啊，
1: 你老伴儿呢？
3: 和家呢。
1: 啊，跟你们老两口在一起居住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
1: 啊，
3: 有时候呢就更上我这嘎来，有时候跟他家的在跟他家待着，有时候不爱吃的不爱做的，我不做好的，人家就来吃来了呗。
1: 嗯，我这有一个沈阳的一个女士，你听一听啊。我这有一个沈阳的女士呢，跟你儿子年龄相仿。这个女孩呢，个子挺高，1.7米呢，1.72米的。体重呢110斤，长相挺漂亮。然后呢，在这个属于商场卖这个运动服饰的营业员，一个月呢3000多块钱，她在铁西区。啊，你说这个年龄段跟你儿子同岁的，你儿子能不能答应？
3: 行行，我怕人家不干呐。
1: 但是有一个点是啥呢？他是属于呢结婚一年就离婚了，没有小孩儿。
3: 啊，行行，那也行。
1: 啊，短婚未育类型的。你要说行的话，我就把他尾号呢给你，你现在记一下子，有方不方便记录电话号码？现在？
3: 啊，行，那个记一下电话号码。
1: 嗯，来。小妹老师把号码给他告诉他，把这个1163给他对接一下。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个来自沈阳的这个安先生家的儿子啊，就是属于那种运钞车押运员，42岁，1.72米，体重140，退休不是退休工资啊，未婚男孩，收入这儿呢4000以上，他的尾号呢1940，尾号呢是1940。如果说听节目的朋友呢，关注关注他的尾号1940啊，了解了解，看看这个男孩是不是符合您家孩子择偶要求。反正身高身材可以，咱说了安安稳稳本本分分呗，你对不对？哎，那也有五险一金啊，自己也有房是吧，啥也不差啥，那就看你咋想了。尾号呢1940。下面有请三路线听友，你好。三路线的是谁？三路线的是邵先生。哎，你好，请讲。
4: 麻烦您，我想对接5767这位女士。
1: 啊，是不是绥化的那个呀？
4: 对。
1: 啊，您多大岁数？
4: 我63岁。
1: 63岁了。她的妹妹64岁，身高156，体重140。您的身高体重告诉我。
4: 我身高1.65米，体重是130斤。
1: 1.65米，130斤。劳保收入呢？
4: 3300。
1: 他比你大一岁，不介意是不是？
4: 他是54吧？那我是
1: 64啊，
4: 没弄明白，大一岁没问题的。
1: 啊，
4: 那
1: 个您在哪个区域居住来着？
4: 我道里区域。
1: 啊，几个孩子？
4: 一个男孩早已成家了。孙子都9岁了。
1: 啊。反正你现在也不用说帮孩子照顾孩子啥的，就是很轻松的生活。
4: 不用帮照顾，不用我管。
1: 那我把他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是他姐给他打来的电话。来，5767给对接过去。下面有请四路线的听友，你好，四路线的崔女士吧。你好，崔女士。
5: 你好。
1: 哎，请讲。
5: 我对接7713。
1: 给谁对接呀？本人呢？
5: 本人啊，本人。
1: 7713，我看一下啊、哦。
5: 嗯嗯。
1: 这儿呢，啊，您多大岁数？
5: 我65。
1: 我们7713是一位王先生吧？他68。
5: 啊。
1: 您身高多少？
5: 1.6米。
1: 嗯。
5: 体重130。
1: 啊，劳保收入。
5: 劳保收入1500。
1: 嗯，他的工资是3400左右、
5: 嗯，
1: 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5: 啊、
1: 嗯。
5: 啊，昨天我听见的。
1: 啊，3400左右，然后呢、
5: 啊？
1: 嗯，您是自己独居有住房吗？
5: 我没有住房，我和我女儿在一起生活。
1: 啊，那我知道，您也是丧偶的，是不是？
5: 对，我是丧偶的。
1: 嗯，你好像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呢，以前也打过。
5: 啊、是。也打过，但是那个
1: 没发布过。
5: 我，没发布过。
1: 嗯，那我看看吧，
5: 嗯、
1: 把这王先生号码给您，他的尾号呢7713，169122斤。那你记录一下哦。
5: 哎，好的，谢谢。
1: 嗯，给他对接过去吧，7713。

我看微信平台有朋友问我说，卫东，我家这两天呢想订那个你节目里边那个阿列克谢的红肠，能给我们订点吧？咱家里人啊，这现在时节当中啊，天也长了，喝点小啤酒，完了之后呢，那过完端午节了，大家想那个野个炊呀， 然后呢露个营啊，来个野餐呐、你缺着阿列克谢红肠，你得少多少快乐呀？朋友们，阿列克谢红肠，我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呢是正宗的俄式风味的红肠，而且是咱哈尔滨大型的熟食生产厂家达生企业给我们生产的。他这个呢是专门的，就是几个师傅哈做这个俄式风味的红肠，然后呢手艺这一块可以说呢是独树一帜，一般的人你想模仿你都模仿不了，都没法超越。因为我们阿列克谢红肠呢选材用料上特别哇塞，咱们精选的是啥呢？散养了大黄牛的牛肉，再加上猪的后腿肉，完了之后呢给您进行呢老炉明火啊果木熏烤。哎呀，这红肠啊咱给你烤的干巴的油汪的。我们这个红肠呢它那个肉都是用的排酸的肉，所以说您吃起来呢味儿贼香，又不咸也不齁，那咋是真是吃起来嘴里边没渣子，贼干净。我们有好多粉丝听友跟我说，卫东，我这个呢吃红肠我比较爱干净爱扒皮，我说阿列克谢红肠一点不用扒皮，咱是寸肠衣的，你吃的过程当中都感觉不到皮儿，真的。完了之后咱上面也是皱巴的抽巴的，那个可香可香了。我们今天阿列克谢红肠呢给大家呢199块钱，您在门店当中只能买3斤，对不对？咱在网上有69块钱一斤。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多少斤呢？5斤。而且我们给大家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一整箱5斤。然后呢我们每一斤都给您进行独立的塑封，咱这个塑封呢也是后袋塑封的，那个塑封如果说这个保存好的话，不拿阳光晒的话，能存2-3个月。所以说这款红肠您路外户外的野营啊，或者说是野餐呢、或者出门携带呀、不拆开袋的话不跑味儿。那个1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5斤啊，品质呢相当之好，而且呢肉干净。朋友们，您知道现在吃红肠哈，你选择肉干净是特别关键，咱这是呢牛肉和猪肉在一块的，所以说呢非常瘦。里边呢有那大家说2斤标准化的，对呀，2斤标准化的，愿意吃里边带小肥肉丁呢，咱有2斤是带这个的啊。那个咱这个小肉丁也是，就是烤的干巴油汪的融入其中了，一点都不腻，完了还贼香贼香的，老炉明火果木熏烤的，19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5斤。如果说您正在听我节目啊，您打电话预定吧。咱这红肠呢你切成片，你炒个小麻椒，是不是？完了之后你炒个小辣椒，老香了。咱这红肠呢你切成小丁，你炒个饭。咱这红肠你切成片，你泡面啥的搁里边，或者说卫东啊，咱地道的哈尔滨人吃红肠的时候掰开一根直接夸夸造，这贼香。红肠一切就没有灵魂没有味道了，那真是行货行家懂货啊。可以咱这掰开吃那就更香了。

0: 着朋友们，阿莱克谢红肠给您打造肉质含量大于 90%。 很多人说我一买这红肠嘛，也说是哈尔滨的，但是呢肉质含量低呀。我跟你说，这肉质含量如果说你达到 70% 了，一吃都一股粉面的味儿。咱们必须得保证90以上，我们阿莱克谢红肠保你 90% 以上，这一点大家放心啊。每一口吃的都是浓浓的肉香和果木熏烤的浓香。哎，你是炒个菜啊，煮个面呢，还是直接用手掰着吃，喝个小啤酒啊，是不是真有滋味。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红肠吧，琳琅满目好多了，但是呢您不一定吃过我这款阿莱克谢红肠。哎，干净美味营养健康，在网上一斤69，咱们今天199五斤。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下面我们继续帮助大家呢去相亲找寻另外一半，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1: 我想对接8327。
0: 我们来看一下啊，8327，8327，来搜索一下。8327啊，是一位李先生给他家的一个邻居发布的啊。70岁，您多大岁数了？
1: 我也70。
0: 您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1: 道外。
0: 啊，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1.7米，体重135。
0: 劳保收入如何？
1: 4000。
0: 婚姻状况是？
1: 丧偶。
0: 也有几个孩子？
1: 无子女。
0: 哦，身体素质行？
1: 非常健康。
0: 那挺好的。那我把那个8327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呗，好不好？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来给对接过去吧，8327给对接一下。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魏登老师。
0: 哎，您请讲。
2: 那个我想发布一下我个人。
0: 嗯，说吧。
2: 我今年62。
0: 嗯，
2: 那个身高1.68米，那个体重120。
0: 嗯，
2: 工资是3900。
0: 是有退休工资还会开铲车那个吗？不是吧？不是，
2: 不是。
0: 工资3900。
2: 现在不开车了。
0: 离异的，离婚多少年了？
2: 离婚7年。
0: 几个孩子？
2: 就一个孩子。
0: 一个儿子呀。
2: 姑娘。
0: 哦，那您现在居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2: 消防区。
0: 住房条件咋样？
2: 不大，就是55米啊，2楼。
0: 二楼55米，那也行。冬天不冷吗？不是，
2: 冬天不冷，这样包烧烧挺好
0: 的。这包烧还挺好的。二楼完了之后，楼层也不高，买点东西拎重物也省事儿。那您这个62岁了，身体素质挺好的。
2: 我身体还行。
0: 那现在也退休了，退休工资也行，3900也不低。那业余时间都干啥呀？现在呀？
2: 当保安，冬夫吧，冬夫，一个月2000
0: 啊，
2: 上一天休休一天休。
0: 累不累？
2: 不累，就是坐着站着溜，但不能离开那个
0: 岗亭。
2: 对，
0: 反正就是累倒不累，有点乏味哈。那个离家远吗？
2: 不远。
0: 哦，王先生呢，想找多大年龄段的？
2: 就是跟我差不多就行。小也别小太多，小个4岁、3岁就行。
0: 那也就是说62、63岁都行，年纪相仿的哈。您当年因为啥原因离异的呀？
2: 哎呀，那都是那啥，就是不和呗，也是以前挣钱挣的少。去个浪的呗。
0: 那你家那个时候用钱地方多呀，他老嫌你挣的少，反正压力可能也大点。是不是？
2: 是。
0: 你不是个姑娘吗？你家
2: 是。
0: 那退休工资3900，然后呢现在还干个保安2000。那你这个其实每个月保安挣的钱2000块钱，你吃喝用度都够用了，是吧？
2: 够用了。
0: 女士这儿呢，这个劳保收入啊啥的有要求吗？或者说是身高体型啊？
2: 那个身高现在这个岁数就是1.50米了，1.60米，我个也不高。

0: 行，就是1米58左右
1: 啊。
0: 对，嗯，有个劳保。
1: 得有个劳保啊。
0: 您个人的优点有哪些呀？
1: 我也没啥优点，除了上班反正就是溜达溜达。
0: 嗯，
1: 在家整点饭啥的，没啥。
0: 个人的这个家务活处理方面呢，咋样？
1: 那得收拾屋子
0: 啊，收拾屋子啥的，干净利索的啊。那我们大家关注关注这位王先生，62岁，身高168，体重120，退休工资3900，女士这儿呢，56、7也行，或者说62、3也中啊，主要是看大家眼缘是否合适。有个退休，有个劳保，他的尾号，王先生尾号呢1495，合适的朋友关注关注，行。
1: 那啥，魏东老师，我想对接一个那个9428，
0: 九四什么？
1: 9428。我昨晚听那个，好像是。他是沈阳南站那边那个有个小专访，我先不行上专访住也行。
0: 啊啊啊！是，他是沈阳的，对对对
1: 对对
0: 啊！你能去沈阳啊？你能去吗？
1: 能去
0: 啊，
1: 能去。
0: 啊，那也行，那可不呗。你有退休金，在哪儿不一样过呢？
1: 是，
0: 嗯，那大姐可是当姑娘啊，俩大辫儿啊。嗯，那你唠一唠啊。
1: 行。
0: 你要能去的话，或者说他能来，两边住溜达住都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嗯，那我来，我把他号码给你。嗯，
1: 行，谢谢魏东老师。
0: 别客气，来把这个9428给对接过去啊。你稍等，一会儿你记好号码，我们导播跟你联络。
1: 行，我去拿。
0: 嗯，潇洒一回。下一位哈，咱们凡是想要对接交流的吧，一定要把这个笔和纸准备好啊，别耽误事儿。想记号码，随时夸夸一写一划了啊。三路线的听友张先生，你好。
2: 刚才我忘说了，就是我那个我跟我儿子征婚吧，必须得沈阳市的，外地的不要，就是抚顺市离我们那挺近也可以
0: 啊，沈阳的抚顺的都行。嗯，
2: 哎，对对，
0: 行，那我就给你加个抚顺啊。嗯
2: 啊，行行，
0: 哎，那
2: 好
0: 嘞，
2: 好，
0: 再见。刚才张先生他家儿子53，开那个驿站，那个菜鸟驿站快递驿站那个啊。53，身高1米8，体重148，打电话又回来了，说魏东啊，抚顺的也行啊，沈阳的也中，年龄段呢就是45、6、7啊，50以下的，嗯，未婚的，或者说是这个短婚未育的都行，他尾号呢7443。四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因为我想对接一下7238。
0: 啊，我看一眼。7238，
3: 他什么情况啊？
0: 你多大岁数吧？
3: 我69。
0: 他64，身高1米7，体重140。您身高体重呢？
3: 我身高1米73。
0: 体重呢？
3: 体重150。
0: 啊，劳保收入咋样？
3: 嗯，7000加。
0: 做什么工作退休的呀？
3: 我是政府机关退。
0: 啊。那你以前发布过信息是不是？
3: 嗯，发布过。
0: 嗯，那发布过，你这7000-8000有不少人愿意跟你对象啥的，那咋的呢？嗯，
3: 他那个我对接过两个，他那个信息都不实。
0: 信息不实指的是说他说的没那么漂亮啊，还是咋的？
3: 那个，你比如说，他说，
0: 嗯，
3: 他就是这个丧偶呢。
0: 实际上呢？
3: 实际上他不单纯丧偶，他是经过两次婚姻，这他都没说。
0: 啊，那看来你们还是说有进一步的这个深度的接触交流，你才能发现，要不然
3: 是
0: 不是？
3: 就是线下见了
0: 啊，对呀，肯定是见面了，完之后唠的比较敞开心扉了。那你很介意，就是说一开始信息不那么全，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你不选择他的核心因素，还是有别的硬伤。
3: 还是不，就是我总觉得不诚实。
0: 嗯，
3: 完了，他线上线下吧。
0: 他在我节目里边吧，他没有办法说我有3-4、5段婚姻，他没法说，他只能说丧偶的就最后一段，07的这个婚姻他说出来。因为我这个吧，我也不可能问你。就像有的，他说呢，他那个38、9岁离异的，现在呢63了。那你就完了之后，我说就是我要问的，我说那你就是这个经过了20几年一直单身，那不可能，对不对？那肯定经过了 N 段感情，他咋可能自己天天给自己锁屋里边见着女的直躲呀？他不可能。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嘛，就是大家呢也要理性的看。我觉得如果说您见面了，综合考察了，端详这个人了。

0: 细致的品了，你还是觉得它某些个点吧，让你产生不了安全感，对不对？
1: 对，再一个吧，就是线上和线下，这个人差距太大。
0: 嗯，在那个线上说的时候，你感觉温柔可人，完了一见面交流的时候，好像目的性极强了，是吧？
1: 那个相貌也不一样
0: 啊，
1: 就好像不是一个人。
0: 哦，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咱这广播不带图啊，应该是一个人，号手机号都一样，他不可能不是一个人。另外，大家对于这个上了岁数的男士和女士吧，长相这别期待过高啊、哦，你就想。如果说呢，貌美如花的谈吐气质极其高雅的，那早都被别人抢没了。可能各方面吧都是一般化。完内心这儿呢，仔细的研究研究。您对接这个于女士，身高1.7米，工资收入3000，尾号7238。行，按照
1: 她婚姻什么状况？
0: 我们在这问的是丧偶啊。那一句啥时候丧偶？丧偶之后有没有感情？我们没问啊。这个呢，咱也没那个那么好信，这个都是线下去交流的事儿，所以说线上说的内容的参考度占48%多，更多的是你们线下去详细问啊、哦。
1: 啊，行，
0: 来吧。
1: 他是哈尔滨人吗？
0: 肯定是哈尔滨的呀。
1: 啊，行，
0: 我给你对接一下。
1: 行，谢谢啊。
0: 来给对接过去吧，这个7238。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致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生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这就使得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1+1=2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啊，避免了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焙，慢慢烘焙，把里边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原香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朋友们， 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极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籽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说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一斤装的。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1到2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6桶6斤。大家说说卫东，你这个6桶6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7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做活动啊，199块钱6桶6斤，大家显得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7桶7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它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听众朋友，咱家的黄瓜籽粉是铁桶装的啊。我为什么要强调铁桶装呢？我在那个昨天前天那个早新闻的时候我就说到了，就是那个塑料袋当中的那个塑化剂，它是微小颗粒，就像小刀子一样日积月累的补充到。这不有一个男子嘛，就是因为呢长期的就是吃这个用塑料袋的食物又加热又啥的，完了之后呢塑料小颗粒在胃肠当中产生了癌性病变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为啥用铁桶？明明知道价格高，铁桶包装高，也要用铁桶，因为你这黄瓜籽粉一直在这桶里装的呀。我们用铁桶给您包装。各位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吧。咱们今天给大家7斤，以前卫东呢都是6斤，对不对？现在给大家7斤啊，做波福利。正规的啊，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来打电话预定，400-39-0139，400-39-0139。下面有请李女士啊，你好，李女士。
2: 我是武汉吗？是我吗？
0: 哎，李女士说吧。
2: 刚才一个王先生对你一个女士于女士，那个我不知道她号，详细情况我几天没听了，我想对接她，她69吧。
0: 王先生啊，
2: 就刚才对接一个于女士那个。
0: 于王先生69，
2: 就在你广告之前。
0: 您多大岁数啊？
2: 我70。
0: 身高多少啊？
2: 1.60米。
0: 体重范围？
2: 将近120。
0: 啊，劳保收入呢？
2: 5000家。
3: 嗯，但是我们这位王伯伯好像是身高啥的不是特别高，你听到了
2: 多高、啊、
3: 是不是？是不是啊？
2: 多高？
3: 我不知道，你问问吧。他尾号我知道、
2: 哎、我也不知道他详细情况，我就刚才听说，听完我寻思，我也好长时间没接。
3: 7897。嗯，我这还没有那个，因为那个王伯伯好久没发布信息了，我今天也没问，因为以前他发布信息的时候对接的那不是说仨俩，因为他退休工资挺高的，7000-8000左右。
2: 对对对，我听我的工资也不知道、
3: 那你看看吧，我不知道他多高个，我忘了、
2: 哦、
3: 啊。
2: 那行，我问一下，
3: 我把他号码给你，你问一下。我今天我都没发布他尾号、
2: 啊、
3: 因为我怕、就是
2: 啊、你等一会儿、啊、
3: 因为人家要不想发布我就别太问了。来，你准备好笔和纸了吗？
2: 对对对对对对，说吧。
3: 嗯，来给他对接过去吧，咱小孟老师把这7897给对接一下。嗯，听众朋友，卫东呢在这个抖音上还有个人的抖音账号，大家呢如果说喜欢卫东节目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啊、搞笑的阿东啊，我在抖音上有一个抖音账号叫搞笑的阿东，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如果说你想参加节目还能接一个电话啊，那如果正在收听节目说我想参与一下节目，那么热线号码我还能接一部8799-69840451-8799-6984，还能接一个电话啊、哦、嗯。那么在等大家这个最后一个电话的时候，我再说一下，这两天呢我给大家呢带来了一款咱们太和园的夏天穿的健步鞋。如果说呢你天天走路完了之后呢脚心也疼，然后呢脚呢挤得慌，你穿一下这个健步鞋。一个鞋呢才168克的重量，两只鞋穿上跟脚没穿似的。但是咱这款健步鞋朋友们嘎嘎好啊，我那个买晚了，我去长白山的时候把这鞋们没到，完了之后呢我回来之后穿上了，哎呀那双脚太舒服了。亲爱的朋友们，咱这个健步鞋呀，它这个呢从这个鞋底儿到鞋帮啊，设计上特别精良，因为咱这专门户外穿的。它鞋底呢采用的是耐磨的 EVA 的鞋底，而且有防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你无论是走草地还是走山地都行。我们这个鞋面呢是清透的那个织物的鞋面，而且鞋垫呢是防臭的艾草鞋垫，咱们这个底部的防滑锯齿贴片，再加上呢整个鞋一穿上之后就跟你踩在棉花团上一样，穿时间长了也不累，而且呢步履特别轻盈。这个鞋在网上能找到，门店当中呢298一双，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粉丝实惠价149块钱啊。咱们太和园品牌呢代言人呢形象代言人呢是李老师，李幼斌李老师给大家做这款企业的形象代言人。穿上它之后啊，你无论是遛弯啊、走圈啊、出门呐、登山呐、过草地呀、都行，设计上很轻盈。咱们这个鞋底啊可结实了，完了之后呢是柔软的，你360度720度给它拧吧照样恢复原样。咱这个鞋面呢甚至带孔的，夏天了35-36度了啊，咱北方的没那么热哈，就是夏天了31-32度了你穿它都行。哎，那个像彩云朵一样，还通透，还不闷脚，脚还不臭，明白了吗？男士呢最大的到44号都行，女士呢到41-2号也行，它这是其实男女同款的啊。那个颜色呢，男性有黑色，然后呢还有这个卡其色，女士呢有紫色和这个米色啊。具体码你脚多大号就拍多大码，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这个预订电话400-390139，149块钱一双啊。你在那个专柜里买啊，398呢。啊，完了之后呢你在门店当中买的话也得298，我们这儿呢就给大家带来149。也就这两次咱们就结束了，因为这个鞋吧厂家一共就给了200个实惠名额，我们前天昨天已经出去150多双了，所以说今天想预定的朋友你那个赶紧穿上一双。这双鞋大家你穿上之后你还会给我打电话的，还会想要的，因为呢太舒适了朋友们，那个样子呢设计的还很好。这个鞋穿上之后哈，它那个很轻便，而且这整个设计是这种流线型的，不蠢笨，大裤子还百搭。男士你要让我推荐的话你选黑的，女士你要让我推荐的话呢，我建议女士呢你可以选择那种米色的那款，女士哈，女士有一款米色的啊，我记得是米色的吧，对，有一个米色的，或者是你选那个浅紫色，你要是女性呢想注重这个颜色好一些，你可以选浅，它那个浅紫色不是真正的大紫啊，是藕荷色的那种浅紫色。 朋友们，他那个网状里边，大家有的时候穿过夏天带网的鞋，不是往里边漏那个灰吗？哎，这个一点都不漏灰。我这两天上下班都穿呢，我家那个后的道边那边那个地下管网抢修都是土，我在那走过的时候回家鞋都不脏。你要是说想收拾这家鞋的话，拿湿巾一抹就干净了啊，真可舒适，可得劲儿，可得劲儿了。朋友们，就是孝顺的儿女啊，一定要给爸妈买一双，就是咱们那个年轻人穿这个也不俗套啊，这个鞋底到鞋帮到鞋面设计非常精巧，穿上就是得劲儿。你那个脚掌子宽的，脚面高的，你穿它啊，足外翻的，你穿它贼舒适，减震防滑还耐磨，完脚底下还有那个防滑锯齿的那个贴片，走路还稳的。一双鞋都不到二两，168克啊，三两多，一双鞋三两多，两双鞋加到一起都不到一斤，朋友们啊，可轻便了啊。400-399-0139，400-39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400-3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下面有请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4: 你好。
3: 哎，请讲，对接吗？
4: 那个，我征婚。
3: 多大岁数了？
4: 62。
3: 身高？
4: 1.6米。
3: 体重？
4: 105。
3: 想找寻多大岁数的年龄的另外一半？
4: 70以下的。人品好，要人品好的。
3: 正直的。
4: 您
3: 有退休金吗？
4: 我有退休金。
3: 收入多少？
4: 2400多。
3: 男士这个70以下的，身高多高要求？
4: 身高个没有要求。
3: 然后劳保收入啥范围要求？
4: 老板收入4000左右吧。
3: 4000左右的退休收入就行啊。张女士尾号，张女士尾号5540，对不对？
4: 对。
3: 你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4: 居住在哈尔滨市。
3: 这个哈尔滨市太宽泛了，到里到外还是南岗啊？
4: 到外。
3: 到外区。那行，再见了，张女士。
4: 好。
3: 张女士尾号呢？5540啊，她的尾号5540。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直播间呢，还有想打电话的，您明天再参加我节目呗。明天呢，17:30到19:00，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找寻另外一半。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让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吧，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喽。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

0: 行吗？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对不对呀？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就是跟吃有关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慢性疾病都是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啊。食能排邪而安脏腑，食能爽滞以滋气血。就是吃真的啊，有的时候能把病，说病从口入，能吃出病来，也能把病给它吃回去。还没有得的一些未来的疾病，如果说调整的及时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疾病的状态，或者不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今天呢又跟吃有关啊，国家版的所谓的防癌说明书来了，其中一半的内容都跟吃有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其中的一些要点啊。首先就是防癌，一定要管好你的嘴巴，好好吃饭，那是防癌的第一步啊。首先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一类致癌物，吸烟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包括口腔癌、鼻咽癌、喉癌、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宫颈癌以及急性骨髓系白血病等等。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已知致癌化学物质，所以建议大家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同时呢也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为自己和家人去营造无烟的生活环境。第二就是怎么管住嘴啊，不吃霉变的食物，不嚼槟榔。因为霉变的花生和玉米等等呢，极易产生黄曲霉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啊，毒性极强，长期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槟榔和槟榔制品呢，同样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是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的重要诱因。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食物发霉了，哪怕只坏了一部分，也建议整份丢弃，为了健康一定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另外还是跟吃有关啊，不吃过烫的食物，饮品也要放温了再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列为 2A 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和热汤都会灼伤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就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异常增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给大家建议吃饭别心急啊，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是热豆腐的事儿，什么菜什么饭都别心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适宜再入口，这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但是呢却暗藏健康隐患。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可能增加胃癌和鼻咽癌的风险。熏烤和高温油炸的食物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另外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建议日常饮食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采用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

再接着下一条，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你看看这个防癌抗癌的指南里边全是跟吃有关呢。像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物啊，不仅让人发胖，还会间接推高癌症的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相关，长期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和胆囊癌等患病的可能。所以建议第一，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清淡饮食才更加健康。再来看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了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能够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食物呢，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成年人每天吃够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主食当中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要做到营养均衡，防癌效果更佳。下一条是少喝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当中的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均为一类致癌物。饮酒呢，会直接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喝酒。另外呢，防癌还要活动身体，久坐和肥胖都是危险的致癌因素。肥胖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会扰乱激素平衡，为癌细胞创造温床。所以建议啊，我们的这个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为啥呀？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风险升高相关了，而规律运动能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有效防癌。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别小看日常的活动，像爬爬楼梯呀、走路通勤呐、做做家务啊，都在帮你远离癌症啊。另外呢，防癌还要远离癌源。这个所谓的癌源啊，也是我们应该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开的隐藏的致癌因素。首先，注意个人卫生，分餐用公筷，对不对？第二，避免暴晒，做好防晒措施。第三，保持通风，减少空气的污染。第四，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还有呢，就是防癌要科学的防护，有两个防癌疫苗我们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第一就是乙肝疫苗，第二就是 HPV 的疫苗。还有就是母乳喂养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了解到。首先啊，今天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大家不要谈癌色变，癌症它是有个过程的，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日积月累的一个结果。同样，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份防癌说明书，照着做就能大幅的降低患癌的风险，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你看啊，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三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

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这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哎，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谈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啊，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啊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 90% 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

0: 六斤到手，两箱，一箱三斤，里边都是独立搅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六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六斤，两箱，每箱是三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你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六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啊，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这订组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5: 你好，那个杂粮饼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5: 哎，那挺好，
0: 嗯，
5: 那就挺不错，那当上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我想订一组
0: 杂
6: 粮
0: 酥。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7: 荞麦的，
0: 对。啊，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7: 哎呀，太好了！它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0: 对啊，一盒是3斤，到手两盒是6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7: 哎，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1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7: 哎，太好了，给我
0: 啊
7: 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
8: 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啊？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那依然，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0: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9: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0: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9: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0: 可以
9: 吃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啊，
9: 啊，
0: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3斤，两箱一共是6斤，6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啊、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0: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10: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10: 您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对，
10: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了，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0: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10: 我半天了，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10: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6斤，178块钱，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1: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11: 对对，我问你、 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87996984，抓紧抢先，87996984。

0: 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啊，
0: 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6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6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3: 啊？
0: 好，我给你
3: 多钱
0: 178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6斤到手啊。
3: 178啊。
0: 对，没错。
3: 哎，好。
0: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2: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我听一走。
0: 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

0: 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的一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1: 我吧，我刚听
0: 啊，
1: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对，
1: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6斤啊。
1: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
1: 不
0: 好？
1: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1: 就这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1: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1: 啊，什么？那行
0: 啊，
1: 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1: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 啊
1: 哎，那好的，
0: 好嘞。
1: 我以为黑豆定黑豆，
0: 不是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2: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3: 订一组杂粮是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4: 给我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4: 啊，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

7996984。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十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呀？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除，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87996984, 无糖全麦杂粮酥 ,178 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三斤，一共是6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
的全麦杂粮酥啊，87996984，抓紧打电话，欢迎四线的李先生。

0: 生您好。
1: 哎，你好，金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写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十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是178元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元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2: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0: 哦。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哎，
2: 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啊。哎，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这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8799-6984，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十组八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8799-6984，178到手一共是6斤，里边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哎，
0: 一组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3: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

0: 在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6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87996984，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好，
1: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1: 我跟你说，我要黑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2: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油企业，它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一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呀、啊、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 一组一共是两箱，每箱三斤，一共是六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还有最后的两三组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三斤，两箱六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啊，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啊、反酸呐、啊、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是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呐、零食啊、点心呐，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六斤，一共是六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导播老师提示我只有最后的两组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回到货啊。这一批的现货最后两组能订上的话，赶紧跟导播老师去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六斤，两盒，每盒三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哦。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六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小说联播，欢迎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诸葛亮大败孟获，占领了银坑山，这回可真不错呀。怎么不错呢？把这位南王孟获的老窝给端了。这仗打得还非常的漂亮，打得还奇特，就是20口大柜，那柜子里边藏着好多狼虫虎豹。哪儿弄的那么多狼虫虎豹？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全是假的。感情那是用的绒线和兽皮呀，有的是织的，有的是做的，那里边藏着都是小笑。要不怎么嘴里头喷出火来了呢？那都是做的彩儿。感情箱子里头藏着好多军校弓箭手，那兽做的都跟真的一样。你瞧，以假乱真嘛，真的一样就是假的一般嘛。不过做的太巧妙了，随着这火焰这么一起呀，是箭弩齐发，那些真虎豹就受不了了，和把那木卢大王也给踩死了，把孟获打的呀爬山越岭的望影而逃啊。诸葛丞相占领了银坑山了，

党三军之后，传下一令，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立刻给我捉拿孟获。三声炮响，刚要起兵，有人来报，说是孟获的妻弟带来洞主，将孟获和他的夫人祝融绳捆索绑来到辕门求见丞相。哟呵，大义灭亲呐、啊！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哈，真有知时务者呀！他捻然一笑，随后冲着马岱、王平一点手：“二位将军，近前来。”两位将军来到丞相跟前，丞相吩咐了几句，二将是拱手遵令，就出了帐。随后丞相吩咐把带来洞主请进帐中。带来洞主啊，押着孟获和他的姐姐祝融从外边进来了。进的帐中来，带来抢步上前呢、啊，带来参见丞相，我请罪来迟啊。丞相自从亲自领兵离开成都来到我南中，对我南人恩重如山啊。可是这孟获他不知时务，恩将仇报，反抗丞相，这次银坑山失利，我再一次劝他，劝他到丞相跟前归顺投降，前来请罪。他不但不听，还唾骂了我一番。我一气之下将孟获夫妇生擒活捉来见丞相。说完了，带来往那一站，手往下一垂，喝装得规规矩矩的，诚诚恳恳的样子，他使那眼角啊贼着诸葛亮，贼着就弄那眼角溜着，心说我这话您听明白了没有，丞相啊，一个字儿没落，全听清楚了。哦，是你带来把孟获夫妇绑来见我呀？正是。丞相冷笑一声，伸手就把桌子上的虎胆抄起来了，啪嚓往帅案绳这么一摔呀、啊，吓得这带来差点碰起来。带来心说怎么了这儿？大胆，来人呐，将其与我绑了。随着这一声令下，马岱、王平带着捆绑手就进来，连孟获带那祝融还有这位带来洞主劈着扑哧全给捆上了。那孟获和祝融不是绑着呢吗？看来那绳子大概是太松了，绑得不紧沉，重新捆捆。呼出带来急了，哎呀，丞相，丞相，您是讲信义的人呐、啊，您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呀，拿刀动枪跟您打过仗的人，您都没有杀害，将其释放，今日为何将我这有功之人捆绑了起来？带来，你这些许小计也在老夫跟前使用吗？大胆，你哪是把你的姐丈捆来见我呀？你这明明是前来行刺啊。啊，带来一听冤枉，我太冤枉了，丞相，怎么见得我是行刺？搜搜他们。随着这一声令下，马岱、王平过来把孟获和祝融夫人以及这带来的衣襟扯开，分了擦啦擦啦啦，好几把短刀扔在地上。带来一瞧这刀啊，刷啦一下那脸就灰了，俩腿一软，扑通的一下就坐那儿了。怎么回事呢？这一计让丞相给说穿了，真是一计 啊孟获弃了银坑山不跑了吗？他跑哪儿去了？他没地儿跑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孟获这回可真急了，他告诉祝融夫人：“你啊，带着你的兄弟逃命去吧。”祝融夫人一愣：“大王，我们姐弟逃命，您怎么办呢？你来看。”
猛豁一指，那山坡上有一棵望天树，这望天树长歪歪了。猛豁告诉祝融，我就在那树上挂起来得了，他要上吊。孟获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诸葛丞相五擒五纵，把他放了五回了。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你最后这次要敢把我放了，我就倚仗银坑山和三江之险，我就跟你拼了！我非把丢了的面子全找回来不可。”到现在可是好啊，甭说把面子找回来，老窝都没了，我还不上吊干嘛呀？祝融夫人一听，大王你不能这么做呀，怎么呢？嗨，胜败兵家常事，你得了。孟获摆摆手，这句话我听了耳朵都长了茧子了，又胜败兵家常事，我哪么胜一回呢？他因为我总败呀。带来一听，别忙别忙，大王您不能死，您要一死那可叫人家诸葛亮看了笑话。诸葛亮这个人不是诡计多端吗？是啊，他会用计，咱就不能用一计吗？哟，孟获打量了打量带来，贤弟，你有什么妙计？我看咱们这么办，我把您捆起来。孟获这气，你瞧这亲戚，你要把我捆起来，不是假的。我把您捆起来之后，送到诸葛亮那儿去。诸葛亮不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吗？哪次他把您逮着，他都没伤您呢，甭说杀害，油皮都没碰。这次啊，我假意把您捆上，就说我已经醒悟了，弃暗投明了。因为诸葛丞相您对我们南人有恩，只是孟获南王啊，他不服气，他不服气不行。我就说我劝您，您也不听。这样一来呢，诸葛亮准信。当时他还得把您恩放一次，同时也得重赏我，他得摆下酒宴款待你我兄弟。哎，说不定诸葛丞相还得陪咱们喝两杯。你我兄弟身带短刀，趁着诸葛亮到咱跟前的时候，咱们就噗把他一刀刺死。您这五次羞辱之恨不就全报了吗？不比您挂在这望天树上强吗？孟获这么一听，言之有理呀，贤弟，谁说我男人无计呀？我们的计策也不错嘛。来来来，你赶快把我捆上，还这么早捆你干嘛？勒得胳膊全麻了，咱们离那营门不远，再捆都不迟。这位带来洞主啊，就这么着把这孟获夫妇就给带来了。谁知道还没等见诸葛亮丞相一面呢，诸葛丞相就识破他这条计了。要不怎么一听说带来把孟获夫妇捆来了，丞相先吩咐马岱、王平呢，准备什么去了？准备刀斧手、捆绑手，听我虎胆这么一拍，进来你们就捆人。捆上去的他们也不服，把短刀全搜出来。这几位啊，温机全搭了头了，没词了。要不怎么诸葛丞相说给带来的，说你这是些许小戏，你这计策呀是耳挖勺炒芝麻呀，能出几滴油啊？这计策还在诸葛亮跟前使。带来眼都直了。诸葛丞相就不搭理他了，看了看孟获。孟获将军，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呀，只有在银坑山，也就是说你的老家这儿，把你捉住，你才能够折服啊。左右伺候丞相，这是什么所在呀？诸葛丞相可真稳当，问大伙这什么地方，众人几乎异口同声：启禀丞相，这就是南王孟获的银坑山，您坐的这地方就是他的宫殿。哦，丞相一听，是吗？我可不知道南王还认不认识这个所在，是不是陪孟获将军出去看一看，是不是银坑山？孟获一听一跺脚，得了，诸葛丞相没错，就是银坑山。如此说来，孟获将军你应该倾心降服了。我不服。众将听着，要搁每次都得乐，这回把大伙给气了。大伙气得瞪着眼珠子瞅着孟获，那小将真想上去左右看。

这次我放了你了，你没服，能要再有一次我把你捉住呢？可能丞相嫌絮叨了，这话问的太多了次数。这孟获呢，孟获本想说呀，你要是再捉住我一回呀，我就没得说了。这句话没出口，为什么？实在张不开口了。那孟获也叫是一位难王啊，再一再二再三再，这都六回了，还怎么说呀？说您再逮着我一次得嘞。他一狠心把那句话咽回去了，跺脚转身离开大帐。带来呢，带来也让丞相放了。祝融夫人，这么说吧，就孟获带来的那些人吧，一个没留，全都给放出去了。丞相传令按兵不动了，干嘛呀？在这休息两天。方才我说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追孟获，还没等追，他自己把自己送来了。现在不是把他放了吗？高僧叹道，注意孟获的这个行踪，看他能往哪儿去。这孟获往哪儿去？现在瞎撞，东一头西一头的，他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好了，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听对面一声梆锣响，把孟获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他以为汉丞相在这儿设着埋伏呢。仔细一看呢，不是。随着这梆锣响声啊，在面前出现了500彪形大汉。身上都穿着那样的铠甲，什么样的？既不是金银铜铁锡制的，也没有什么征袍，这是什么甲呀？孟获还真没认出来。只见有一个为首的，几步跑到孟获跟前，是跪倒施礼呀，我奉我家大王之命迎接南王来迟，南王您丢失银坑山受惊了。哎呦，孟获一瞧，天无绝人之路啊，想不到我正在无处投奔的时候会有人来接我。孟获赶忙把这人给搀扶起来。你是什么人？回禀大王，我乃是乌格洞洞主兀突谷驾下的洞兵。哦，带来在旁边一听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我那老师啊，就是被大象踩死的那位木卢大王啊，他有一个侄儿，就是乌格洞的洞主兀突谷。感情这位洞主兀突谷啊，已经得到消息了，叔父木卢大王驱猛兽去与助孟获，没想到银坑山一战让人家诸葛亮给杀的大败，惨死于乱军之中。兀突谷为此很难过呀，他正在要为他叔父报仇呢，正在派人四下里寻找孟获呢，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所以这些洞兵啊，立刻把孟获南王夫妇以及带来洞主请到乌格洞。这乌格洞主兀突谷可了不得，他手下有5000藤甲军，世人难敌，没有打得过他的藤甲军的。怎么叫藤甲军呢？他手底下的这些军校穿的那个甲胄啊，不是用5金打制的，金银铜铁锡不是，是什么呀？是用藤子做的。什么藤啊？就是那山岩里边的千年枯藤啊，把那藤子用油把它浸了，拿油泡着，一泡泡半年，泡完之后把这藤子捞出来晒，晒干了接茬泡，如此往返多次，起码得折腾6年。泡过6年之后，就用这种藤子编成铠甲，穿在身上，刀枪不入。刀枪不入还不算，还有绝活呢。什么绝活呀？甭管哪个氏族过什么长江大河，用不着找船，就把这甲胄脱。

窝起来啪往在水里一扔，噌往上一坐，你躺在上面也行，飘飘摇摇溜溜达达，随波逐流啊，您就可以在那水面上飘几天，你说这不算出奇吗？哎呀，孟获可是久闻此人的大名啊，不过过去就是没见过。这一次呢，没想到乌合洞主亲自派人来接自己，喜出望外，他赶忙跟着这些洞丁就奔乌合洞来了。刚走出来200多里路，乌合洞主兀土谷亲自来迎接孟获，他来请孟获来，告诉孟获：“你请放宽心，我已经把战表给诸葛亮送去了，我就要在我的乌合洞口这儿杀死汉丞相诸葛亮，给我叔父木卢大王报仇，给你南王也出了气。”孟获一瞧这位洞主，他相信了，看来啊，我这几次的兴辱仇就依靠这个人给我报。孟获随着这位洞主奔了乌合洞了。兀土谷洞主真给诸葛丞相下了战表了，是真的。丞相在银坑山接到了这位洞主的战表，看了看，丞相笑了，赶忙叫林凯把南中地图拿来我看。把南中图拿来了，展开了这么一看，有这么个洞，不过这个洞啊，离此这个路途可是很远呐。没想到这儿还藏着个洞主，也要与我为魏难吗？丞相传令，起兵，兵进乌合洞，人马离乌合洞百里，扎住了营寨。问谁讨令去战一战这位洞主兀土谷？魏延过来，他愿意前往。丞相给了魏延一支令，魏文长率领着3000人马杀奔乌合洞。乌合洞主这么一听，谁说是汉丞相手下的大将魏延？他看了一看孟获，孟获朝他点了点头：“洞主啊，您可不要大意啊。怎么呢？诸葛亮手下的这几员将可是十分了得。”兀土谷微微一笑：“他有什么了得之处啊？你等着看吧，南王，我让魏延片甲难回，带领1000名程甲军，不用多带，杀出洞口来了。等两阵对圆的时候，魏延手提大刀这么一看，哎，他心想，这些洞丁穿的都是什么衣裳？难道说是黄金铠甲吗？怎么身上的甲胄都一圈一圈的呢？奇怪！正在这时啊，就听当啷啷啷啷，又有铃声响。魏延心说：“怎么回事？又放野兽啊？”“哼，那已经不好使了。因为什么？我西蜀大营有大柜，你要往外放，我们就往外抬柜。那木卢大王怎么样？都让自己大象踩死了，再放野兽不好使了。”他龙眼神细看，不是，感情啊，是兀土谷杀出来的。兀土来到阵前，往这儿这么一站呢，把魏延给吓了一跳。那么大的魏文长，害什么怕呀？魏延呐，这仗可没少打，两军阵上的那个上将他也没少见。他一瞧这位乌合洞主啊，无论是长相、穿戴打扮，以及手里使的兵器，魏延看着有点瘆得慌。怎么回事呢？这兀土谷站在这儿是身高一丈，此人生的面色金黄，头挽双髻。奇怪的是啊，他的头发、胡子、睫毛、眼睫毛、汗毛、鸭耳毫全是黄的，
金睛图报，十笔大口，项带金圈。

上身穿着一件紫藤甲。魏延瞅着这甲就有点新鲜，腰扎虎皮战裙，脚下赤着双足，没有鞋袜，手里头提了一条大长弓。魏延瞅着有点眼晕呢，这是兵器吗？这玩意儿能打仗吗？这个魏延呐，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兵器。感情人家那不是长虫，那叫腾蛇棒。互通名姓之后，伍子胡点了点头。他点头干什么呀？听说过西蜀丞相手下有位大将叫魏延魏文长，说此人生的呀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就是眼睛大点儿。哦，这就是魏延呐。伍子胡点了点头，冲他一招手，呲牙一笑。魏延吓了一激灵，心说你别乐了。怎么，您要不乐还好点，我别跟你废话了，看刀吧。他催马上前，抡刀就砍，打得有点费劲。费什么劲呢？这伍子胡洞主啊，胯下没坐骑。哎，他是一员部下将，魏延呢是马上将，他没砍他一刀，他得够着点儿。两个人打了这么几个回合，只见这伍子胡洞主这么一扬手，啪！那大长弓抡圆了，朝着魏延的头顶就抽过来了。魏延他打仗也惯了，只要是泰山压顶来了，他必然用大刀得往外封，俩手横刀，一个举火烧天，往外一封，人家这兵器倒是挡住了，把那腾蛇棒的那身子挡住了，那腾蛇棒那头拐着弯了，整成魏延这头盔上，一下就把这盔给砸瘪了。魏延就觉得这头嗡的一下，眼前直冒金星，可把魏延气坏了。他生什么气啊？这什么兵器啊？怎么带拐弯的？嗨，您就说您对这兵刃不熟悉得了，赖人家拐弯干嘛呀？魏延呢，左脚一踹蹬，啪一下，他这么一拨马，他拨马不是败了。魏延想干嘛呀？他要把头盔摘了，重新跟你打。但是他就这么一拨马呀，乌个洞主乌土以为他败了，人家把那腾蛇棒这么一抡，感情那是一道暗令啊。乌土手下的那些藤甲军呢，嗷了这么一声，朝西蜀军校就杀过来。这时候西蜀军校这么一看，这要干什么呀？啊，要冲我们的阵脚啊，赶快用箭射他。随着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声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乱箭齐发呀！就见那个箭呢，哼，如果说射出一百支，有八十支射中了藤甲军的，全射在身上。可是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全掉地下了，不管用。哎，那这怎么回事啊？这军校一看，咱别愣着了，干脆白刃战得了。抡刀的耍枪的这就过来了，切开咔嚓，刀枪并举呀、啊！那刀砍在那藤甲军的身上，康康一下，愣把那刀给弹起来了。这军校举着刀愣了，他看呢、啊，看什么？我这一刀下去砍在身上，怎么一个白道子呀？没怎么地，这是愣着的时候吗？人家藤甲军可不愣着。人家手里使的全都是两股钢叉，一叉就把这小校给挑死了。哎呦，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那些藤甲军有站着的，有躺着的，怎么有躺着的？咕噜的就过来了，跟一个球一样。这下西蜀军可就乱了阵脚了。可以这么说呀，这一战叫人家给杀的大败，魏延也没办法了。怎么呢？他就是浑身是铁，也撵不出多少兵来了。现在阵脚乱了，魏延只得往下败。人家这乌土谷啊，也没死乞白咧追，杀出去几里路，人家把藤甲军收住了，收住就可以了吧？他们战刀这。

0: 山岭高处，冲着魏延败走的方向，一齐是仰天大笑。感情这一两千人一块乐，这声也够大的呀！山谷有回音，哇哇哇哇，把魏延给气的。哎呀，从自己追随先主那天起，也没打过这么惨的仗，也没打过这样的窝囊仗，这叫什么呀？气得魏延呢，勒马横刀站那儿看着，我看你们到底儿乐出个什么模样来。只见人家藤甲军笑了回了，人家回去了，有的呀顺着那山坡走，有的呢还顺着那个河流走，尤其是那顺河流走的。魏延瞧着更新鲜了，怎么呢？只见这些人到了那河边那啪啪啪把这藤甲往下这么一拖，气得哗嚓全扔水里去了，蹭蹭蹭往上这么一窜，有的坐在那藤甲上，有的干脆就躺在那上边了，飘飘摇摇，忽忽悠悠，顺着那水溜，嘿，都飘走了，把魏延气的是哇呀呀的怪叫啊！手下军校劝他：“魏延将军，我看您就别生气了，赶快去回禀丞相吧。”当然要回禀丞相。魏延回到大营，见着诸葛亮丞相，这仗咱没法打了。
1: 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首先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是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3: 庆贺你好。
2: 你好，您说。
3: 我有一点困惑。
2: 您讲。
3: 庆贺帮帮我。
2: 您说。
3: 因为我是一名残疾人。因为我们的老楼啊，没有楼梯扶手。
2: 楼梯扶手，你指的是哪儿的楼梯？
3: 就是楼道里头啊。
2: 楼道里的楼梯是没有扶手的。
3: 对，没有。
2: 那这个很少见的。
3: 我们那个厂自己盖的楼，就是砖的，因为我们
2: 就是一个特别老的房子，是吗？
3: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残疾人，半拉身子，
2: 地方能安的。
3: 咱好多地方都话门
2: 是，我不刚才跟您说了吗？因为这个房子是属于你们自己的房子，是属于你们自己的房子，你们想安扶手的话，是居民自筹资金去安的。首先这个安装扶手呢，它不由咱们政府的哪一个部门去负责安，这个能理解。那么只有两个方向，第一方向是你们物业牵头去安，第二个方向就如果你们有旧改工程的话，旧改工程去安，只有这两种思路能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地方是没有人去安的。所以现在就是你有没有物业，交不交物业费？
3: 我们都是物业才交几毛钱。
2: 那就是要跟物业联系一下，看看物业能不能牵头，然后你们居民自己筹点钱，然后物业出一部分钱，这样去安是有希望有可能的。
3: 哎，最后我那个联系那个爱心团队呢？
2: 哪个团队也不可能去给你安扶手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你这都不用想。因为什么？因为安装扶手它是有一些后续问题的，所以说它必须要不然就是旧改工程去安，要不然就是你们物业牵头去安。你爱心工程呢，比如说爱心人士他愿意去捐的话，他可能会捐一些部分资金，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他不会牵头去弄这个工程。
3: 那我们那残人剩下
2: 大叔，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这是您自己的房子，咱们要明白底层逻辑和解决问题的核心。您自己的房子想要去就是解决一些问题，那就是您自己拿钱去解决的，这是一个基本核心，这能理解吧？这不是说你联系哪个部门就能解决的。比如说咱们说你家里边的什么主杠堵了，想要换这个主杠，要不然就是物业牵头，咱们动用公共维修基金，要不然就是等到旧改工程的时候去换，跟您这个扶手是一样的，因为这是属于你自家房产。我这么讲能理解吧？
3: 咱家卖的不是属于公用的，
2: 公用的也是你们自己家的楼啊，
3: 啊，
2: 这跟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你自己住房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居民自筹资金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就是等等我刚才说的，等咱们政府要是改造到你们这个。

0: 小区了，你们可以提出来你们这个诉求，我们这个小区太老了，没有扶手，那么统一去安装扶手，因为它背后是有施工方的，它会跟着一些对于这个扶手的安全的保障。
1: 也没人说，没人反应。我跟
0: 必须是等到旧改工程，明白吗？是你们小区有旧改工程的时候，是轮到你们这个小区才能去安装，是这个样子，不是说你单独提就能给你安的。
1: 我们外头改造完了，
0: 你改造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啊？改造的时候你们要趁这个时候集中去反映啊。那如果有改造的时候，改造的时候那时候咋不说呢？
1: 啊，全老头老太太没人反应。
0: 你改造的时候去讲就好了，改造的时候去反映这个问题，说我们旧改过程当中希望安装扶手，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帮你联系旧改办公室，让他在改造的时候一并计算一下，然后呢给咱们看看预算，然后安装一下，那个是好实现的。那基本上现在就没有什么机会和可能了，大叔，我只能这么跟你讲。你要说是有爱心团队，你想自己呼吁一下可以，那你就自己公布你的联系方式。但是我觉得希望很渺茫，因为爱心团队呢，我了解的，他们是比较喜欢，捐一些物资啊，或者是捐一些钱啊，这是他们比较喜欢做的事儿。你要让他们去牵头负责安装扶手的话，因为这个涉及到扶手的安全隐患问题，你安好安不好的，这个背后他是有责任的。
1: 对，我明白。
0: 嗯，好不好？你要是愿意公布你的一些方式呢，你说希望有人联系你，那这个是我同意的，正常情况下咱们是不允许的。但是你要是说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能够帮帮我们，我想公布一下自己的联系方式，那这个我可以同意，那就是您自愿。如果说您想公布联系方式的话，你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公布的，这个我也要征得您同意，您是不是要公布自己的电话。但是我觉得希望很渺茫啊。
1: 但是我公布也可以。
0: 那您就公布您的电话，然后我要接听下一个听众电话了，好不好？
1: 150465527。
0: 好的，那一会儿我再重复您电话。大家能听明白了，其实呢就是他们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当时呢工厂盖的，然后没有楼梯扶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呢，现在是残疾人，所以他回家的话呢比较麻烦，可能要扶着墙，他这边是没有扶手的嘛。那么在旧改过程当中啊，整个小区居民没有人提出来这个扶手问题，所以说呢就没有去做这个扶手的安装。现在他希望呢看看咱们哪一个像施工团队啊、施工方啊，或者是谁愿意牵头，比如说您家有一些人啊是懂这方面工程的啊，他能做这个工程，那么他希望呢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因为他自己也联系了咱们政府的主管部门啊，现在的确啊是没有单独给安装扶手的部门，你就联系住建部门也好，联系民政部门也好，他都没有这个项目，所以只能是咱们如果啊，我说是如果有咱们就是懂的这样的公司啊，能够去解决这个扶手问题，你可以和郭大叔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150-0465-5227，150-0465-5227，我再重复一下他的电话，好不好？150-0465-5227，然后下了直播之后呢，我再跟咱们住建部门去联系一下，看看现在能不能在过后啊，再补一下这个，因为我就得调查一下您的这个小区旧改施工是哪年完成的。看一看后续有没有可能再增加，这个得下了直播之后呢，我跟咱们住建部门和旧改办公室啥的要联系一下，要问问他们好不好，因为本来其实它就是额外工程，因为旧改当中基本上你要是有一些个性化的要求，得是提前跟人旧改办公室去聊，然后增加到咱们施工预算里边才有可能的，好不好？你这个过后再去补那就得打听一下啊，但下直播我再问一问啊。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邀请您继续收听直播啊，来吧，我们要说一下牛肉酱的事儿，想要订牛肉酱，今天还是有的。这个牛肉酱最近订的非常火，尤其是牛肉酱的固形物含量60%。你市面上那种普通的稀的溜的那种面酱还多少钱呢？对不对？这里边是有大颗粒牛肉的，而且呢，这个牛肉是鲁西黄牛，非常的好吃，营养健康，还不辣，它是五香口味的，老人小孩都能吃。很多家长反映小朋友他拌面条啊、沾馒头啊都是离不开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 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三线，三线讲月嫂的事是吧？你好，
2: 你好，清鹤，
0: 嗯，您说，
2: 麻烦您，我有件事找你商量商量，给出出主意。我女儿，雇一个月嫂，15800，讲好是26天。交了3000定金，我女儿4月份生小孩，叫她来了，剖腹产手术，4天，完了我感觉不满意，不满意我就让她下户，下户我那意思就是，把人家工资给人结了，剩下的钱呢她再退给我们，她就不干，啥目的也不走，不走完我就强商量，我说你先回去吧，完她就走了，走了这不又过一个月吗？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把剩下的钱要回来，麻烦你给那个月嫂打个电话沟通沟通，行不行？
0: 这种个人和个人的我是会沟通的，但是人家如果要是就不给，那我也没啥办法啊，我先跟您说清楚。
2: 是，
0: 然后如果说你背后是有那种月子公司啊什么的，或者是有那种保姆公司，我们这边公司联系还好说一点，像你这种就自己个人找的，这个不好评判。
2: 但是他吧有个人公司，我也有他公司老板的电话，但是他们这不是接的私活吗？
0: 对呀，就是啊，你跟人公司有啥关系啊？
2: 这个老板吧，他也是催乳师，他还给我姑娘催乳了，完了他
0: 那有啥关系啊？
2: 我也有他电话。
0: 你们不是私下联系的保姆吗？对吧？
2: 这个吧也是通过别人介绍的。
0: 你通过谁介绍的？不是你们私下的吗？
2: 是，
0: 对不对？那跟人月子公司有什么关系？咱先说这件事儿，跟人家那个中介公司有啥关系？咱们先确定这个，不是你寻思什么，我们要确定这个事情的基本逻辑。这个事儿是你们自己私下找的，没有通过保姆公司，你们没有把钱交到保姆公司，也没有跟保姆公司签合约， 也没有任何跟保姆公司的协议，你找人公司干嘛？
2: 嗯，是，那你就麻烦你给沟通沟通，看看能不能。
0: 那不得找。

0: 这个保姆本人吗？
1: 啊，
0: 你找他本人，这是你们私下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这种东西是最不好协调的，人家就不退，你没有什么招，你只能到法院去起诉他，听懂了吗？
1: 明白。
0: 你要是听明白咱们的这个事情的基本逻辑，我们才能往下处理的啊。
1: 行，明白，你也沟通沟通，他要是给就给，不给再说。谢谢啊，青哥。
0: 到不老师联系一下吧，把那个对方电话要来。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
1: 哎，谢谢。
0: 稍等，到不老师能跟其他人沟通，记录一下对方电话，到不老师那记录啊。记录好之后呢，我这边再帮你打电话。稍等一下吧，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正在记录啊。我们给导播老师一点时间，然后其他听众朋友在线上也等我一下，因为咱们今天参与的人比较多，好不好？参与人多的话呢，大家要耐心再等一等。好，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还在弄啊，稍等啊，稍等。好，应该是记录成功了，现在帮您联系啊，对方姓什么？
1: 姓裴。
0: 嗯，你给了两个电话，哪个是他的电话呀？
1: 啊，就第一个151这个是完。
0: 我们只能联系他，我们只能联系他。我们只能联系他本人啊，我们只能联系他本人。
1: 啊，对，啊，对对对，谢谢啊。
0: 稍等，再给你打一下电话，打不通。
1: 哎，谢谢。
0: 导播老师再打第二次。稍等啊，稍等。
1: 谢。
0: 导播打的是裴师傅本人吗？啊，好的。

0: 他不接电话啊，因为你脱离公司交易，我们就我再说一遍，只能联系他本人，听明白吗？是他本人跟你取得的联系，跟他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会打扰别人的，我们办事是有基本的原则的。
1: 行行，谢谢师傅。
0: 对，
1: 谢谢，
0: 就比如说我欠了你的钱，你找我是可以的，嗯，找我们导播，我们导播能打理你吗？这跟他有啥关系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帮你联系到这儿，这就是因为你们私下达成的协议，我只能找他本人，其他人那咱们跟人家没有关系，是不能打扰人家的。只能是，
1: 谢谢师傅，
0: 只能是明后天吧，你再给我打，咱们再操作一次试一试，
1: 哎、
0: 因为有可能他，
1: 哎、
0: 比如说上其他上户了，他可能就是照顾小孩啊，忙啊，接不到啊，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就明天、
1: 对对对，
0: 明天后天再给我打一次，好不好？嗯，
1: 谢谢星河，麻烦你了。
0: 别客气，好，再见。哎，好，接下来继续接下电话，下一位是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高女士，高阿姨你好，嗯。
2: 星河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
2: 好。我想请点事儿，冬天在我们这块取暖嘛，烧的特别不好。他说我每次一找吧，哎，找完以后回来也生气，我们这里都找，找完他老说老房子，没办法。完了，后来我那回听你的节目啊，有个老先生就是找完以后给人倒回的那个，就是取暖费返回的，我就给他找，我就去找他了，找到我家了，
0: 嗯，
2: 完了他就同意给我返回点就是那个取暖费，答应了，都手都办完了，到现在没给我打钱。我那天吧，
0: 嗯，
2: 他说你得四五月份才能给你打钱，
0: 嗯，
2: 我那天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你这钱。这多冬天过去了，今年都快取暖了，到现在钱这寥寥无几，这两个钱你都没给我打过来。我们一年电费得花500多块钱。完了他说的啊，我们得请示批。我说你这几个月了，一月份到现在，
0: 嗯，
2: 这么长时间没批。
0: 把电话给我。
2: 啊，
0: 行。W 老师记录电话，咱们广告回来之后操作一下。您先稍等啊。
2: 行。
0: 嗯。
2: 啊，谢谢。
0: 稍等，因为接的人很多啊，您先稍等一下。W 老师先登记，登记好之后呢，一会儿咱帮您操作问问。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

0: 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您。你好，
2: 你好，
1: 你好，现在就帮你联系热战啊，稍等。
2: 啊，谢谢啊，谢谢啊。
1: 嗯，导老师正在沟通当中，您稍等一下，我看到他正在给对方打电话啊。嗯，稍等，咱们这边联系联系问一问。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公共公司吗？
3: 哎，对。
1: 哎，你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同志，你好。我们这接到咱们居民一个来访电话，他当时没有这个其他的问题，只是想问他去年的这个供暖季的热费什么时候退费，因为咱们热站好像承诺要给他办理一个不达标的一个退费。想问问就咱们公司这边统一打的这个钱的时间节点是什么？这个居民本人也在线，我让他先介绍一下他到底是哪户好不好？
3: 哎，好
1: 好，阿姨您说一下吧，咱们是哪个单元的？嗯，什么小区？
2: 我是164号五单元，203。
1: 哪个路？
2: 城乡路。
1: 城乡路400多少号？
2: 164号。
1: 城乡路164号，同志您好，是这个、这个地方。
3: 嗯，
2: 对。
1: 当时它是供暖温度不高嘛，然后咱们公司说呢，等到供热结束之后，大概4、5月份启动给它退费，这不眼瞅着5月末了吗？所以他想问一下，他这个费大概是什么时候能退到账呢？
3: 当时没有人承诺他4、5月份退费，然后当时是
2: 咋没说呢？当时你说了，你说我们承诺完了，对，都记完录了，你说4、5月份再给你打钱。那天打电话你说没批，那我就纳闷了，这么长时间这点钱寥寥无几，这点钱到现在没批下来。
1: 阿姨您先别激动，我们先听一听工作人员怎么介绍，好不好？
3: 是我说的，
2: 教授我就看见
3: 了。
1: 咱们先就是他既然能讲吧，肯定是有人跟他说了这个说法的，尤其是可能不是您，那有可能是其他工作人员的一个预估，我觉得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既然说咱们说这个五月份可能有难度，就我们现在这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时候启动给他申请这个退费呢？就每年大概是几月份？
3: 我们单位吧，就是说分公司比较多，分公司比较多，他每年都是统一，我们有那个上级机关，我们下面是分公司。
1: 明白。
3: 上级机关那个申报完以后，他们统一就是已经收了居民的房本，然后还有他那个缴费的发票，还有银行卡，就银行卡他已经留在了。
1: 我问问他这几个收没收啊，阿姨。
2: 都走了，都走完了。
1: 啊。就是流程走完了，就是同志问一下，就是流程走完了，是不是钱肯定是能到？就是说什么时候到的问题是吗？
3: 对，没错。
1: 那您帮着问一问呗，看看帮着打听一下，今年大概什么时候走这个流程？因为他现在资料交完了。
3: 对，这可以，因为大家都有很多，不是说光他这一户，就很多那个居民都已经交完材料。
1: 根据您的经验，就往年一般是几月份到账呢？
3: 每年一般就是，工作期下工期前肯定会到账。
1: 哦，明白，那行，那我再跟咱们用户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您说肯定能到账就行，然后您再帮着打听打听。
2: 我就纳闷了，
3: 行，
2: 为啥交房呢？人家当时整完你就能给返现？你说上回咱们有个老先生在咱们这也是住的，
1: 每个公司肯定是每个公司不一样。那全市那么多供暖企业呢，每个企业它的时间节点可能都不同，因为这是企业自身的事儿。您先别激动，然后我让咱们工作人员再问一问，您看看让咱们用户今天。下午几点钟给你打电话比较好呢？我就不介入了，让他直接给你打。
3: 下午看看两点多吧。好吧，
1: 那好，那咱们就约定下午两点半，他给你打电话，你给他一个信儿，好不好？
3: 好的，
1: 那行，好，再见。
2: 阿姨
1: 是这样的，对你还是打这个电话，就你给我这个电话。他的承诺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年供暖之前，肯定会这个钱会到，到是肯定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因为咱不能说天天催这个事儿，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再帮您催一次也是可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他说的意思呢已经做承诺了，只要是收了您的资料了，您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一定能有钱，但是这个钱呢可能周期要长一点，的确他从他的表述当中看，我感觉得推到就是上秋或者是夏天的时候，你短期一两个月应该是不会到账，因为他回复的是在下一个供暖季开始前完成这项工作。你能听到这个时间吗？是不是？对，所以说可能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不同公司呢，它到账的时间节点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公司呢，它供暖结束就开始给大家就办这个事儿了，就很利索的把钱就给大家退回去了。有的公司呢，就要腾到下一个供暖季前才退。这个不同的公司可能退费它的那个时间节点真的不一样，反正钱退可能是没问题。我这能做的事呢，就是会再帮您催促一次，就再隔一个两个月左右吧，还不到账，咱们再催一次，你看行不行？
2: 谢谢，
1: 那行，
2: 谢谢，
1: 好，再见。
2: 我们一跟交涉就生气，完就翻病。
1: 我知道，就是所以我才跟您说，别激动，咱们就跟别人讲事的时候，就是有道理，咱就讲道理，是不是？除非是什么？除非是对方特别不讲理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会生气。
2: 你跟他们交涉，上级批的不知道，就这事儿的态度。
1: 我明白您的意思。行，那您别生气啊。好，再见。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大家想要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呢，看一下女性的万一白斑，你就直接到医大四就可以了。这位专家是节目当中经常介绍的一位妇科知名专家王立双老师。那么他呢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包括呢他承担的课题研究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改善女性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而且呢，你像女性得了这个疾病啊，是非常遭罪的，到处求医问药看不好，还很容易啊，听信。一些人的这个误导之后，到了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用一些什么偏方啊，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导致延误了病情，甚至有些诱发癌变。所以呢，咱们这个女性的万一白斑啊，您就大大方方的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看。你看咱们这个医大四也是省内知名的医院了，也是三甲医院，你就挂医大四妇科的王立双老师的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周一到周五还都出诊，就是挂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充裕。您呢就到火车站，就哈站对面的这个医大四，您去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王立双老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专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包括咱们有听众朋友是患者本人呢，患者家属啊，甚至你像我记得有一个阿姨讲，她亲家母看这个病啊，都是看好了，然后他们很激动的打电话呀。所以 这个王立双老师这儿患者很多的，一大四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会仔细给您去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

0: 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二线，二线是静脉曲张，是不是？邱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静脉曲张，咱们上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看一下血管外科的韩志阳老师，同志的志，太阳的阳，韩志阳。
1: 韩志阳。
0: 对，韩志阳，见到韩老师你就跟他提我就行，是咱比较熟的一位专家了啊。
1: 行，
0: 好，好，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2: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家有个亲戚呢，就是。昨天就是脑中，就是那叫什么脑中风，就那叫什么然后呢他年龄比较小，才30出头，他还有那个糖尿病，糖尿病很挺严重的，我想就是寻求一个能治疗这个脑中风就是能好一点的，你看帮给联系联系。
0: 就是治疗这个，行，我先跟你说它的两个方向啊，但我任何其他意思都没有啊，我把这两个方向都给你讲明白。就如果说他能看好，没有落下后遗症，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能不能落下后遗症，这个我评判不了。所以说咱们先去治，先去治疗他的脑中风。那么这个疾病呢，咱们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你挂一下神经内科知名专家， 啊，包括我们同事很多人我都介绍他们去看的一位专家叫肖兴俊。

0: 他是专看这个疾病的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然后
1: 是
0: 看呢，你听我说完话啊，然后一会儿再记。看完之后，如果看好了，没有什么后遗症，那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呢，万一啊，我说是万一，要是留下的后遗症，你比如说，他这个也会有中风之后，你像偏瘫啊、半身不遂之类的。我说一旦要是落下这个病根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介绍其他专家去看这个。就现在，就是即使是落下病根了，像这种，刚犯的，然后不严重的，做一些微创什么也能恢复的，好不好？所以就这个
1: 好，
0: 病，它现在是可看的。那咱们第一步，先去看神经内科消星君。星呢
1: 消，
0: 是，对，
1: 星是哪个星？
0: 就兴盛的兴，兴旺的兴。
1: 消星君。行，那他
0: 然后
1: 有
0: 军
1: 的，
0: 是军人的军。
1: 直接上医大院就是找他就可以，
0: 对，
1: 是
0: 直接去挂号，然后但触诊信息你查一下，而且肖老师的号比较难挂。然后
1: 吧？
0: 后期如果万一要是有后遗症，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介绍其他人
1: 好
0: 去
1: 的，
0: 看
1: 好
0: 导管
1: 的，
0: 后遗症，好不好？好，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秦昊老
0: 别
1: 师啊，
0: 客气，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已经有后遗症的听众朋友，已经有后遗症的听众朋友，你像咱们说这种啊，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我们老百姓的土话就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到半身不遂啊，跨框啊，或者是说呢，肢体运动障碍，那么这些呢，现在是可以做微创的。那你选择的就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啊，一般看这个病就要做微创手术了，那你就挂神经外科。神经外科知名专家郭冕，咱们节目当中介绍过多次。郭老师呢，他是有5年的美国的科研经历，所以呢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回国之后呢，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东三省的偏瘫患者都是慕名来这看病。但是您家的病患能不能做微创手术，得郭老师本人他亲自去评估啊，这个我说了不算，所以你们得去挂号。他星期一上午，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郭老师呢，他非常擅长治疗偏瘫，尤其是呢，这个很多患者，我前两天我记得有一个应该90岁的一个老人吧，是不是？就家属呢，非得要做。郭老师跟他讲了，说年龄这么大了，做这个效果可能不会特别理想啊。如果你们接受的话，那再去做。家属执意要做，做完之后呢，效果不错，达到了家属的预期，他们很高兴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讲这个过程，详细讲的时候也很激动的。所以您家里边如果有一些病患呢是偏瘫，那么就直接找郭老师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呢，像这个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或者是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名字我说一下，郭呢就是那个郭冬临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上边是一个日字头，底下呢是一个免费的免。其实这个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但是在广播当中我就说日字的日了，这样写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好不好？你就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啊。它这个字儿是上下结构的，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儿，郭冕，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在周一上午出诊，挂上郭老师的号，跟他提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给大家仔细看一看，好吗？来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这位听众朋友，这位是说有一个扣款的问题，我们帮他处理一下。三先生，丁女士，丁女士您好，
2: 啊，庆贺老师你好，
0: 您好，
2: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没想到我今天遇到点事儿，麻烦你一下。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我手机卡里少了58块钱，然后我刚才上银行我打了个流水，这个钱显示呢是支付宝深圳荣耀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我不知道扣的是什么钱，我不太懂。
0: 我看看啊，我给你查一查。
2: 对方户名呢是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0: 我给你查查，我这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啊？就是这个支付宝深圳荣耀软件技术扣款，我看看有没有他的客服电话。
2: 对，我不知道这钱什么钱。
0: 稍等，我给你看看。
2: 好的，好的。
0: 不行，咱们就直接联系支付宝就可以了。稍等啊，
2: 好的。
0: 95030，我说有这个电话，我问问啊。
2: 你问问吧。
0: 行。稍等啊。95030，稍等，正在拨通当中，我们尝试一下，试一试啊，给我一点时间，W 老师正在操作。 四线这个不是，导播室那四线先转出吧，四线让他先等待一下，然后我先。

0: 先接其他的，你先把四线转出去吧。嗯，四线先转出去，W 老师。嗯。
1: 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闪电机器人夺冠，并且包揽赛事前六名，全是科技底蕴。荣耀账号、游戏、阅读等问题，请按零；产品使用及故障排查，请按一；产品硬件损坏及维修，请按二；产品购买及订单咨询，请按三。我们会为您转接人工，重听请按井号键；产品咨询与购买，请按一；订单办理服务，请按二。重听，请按井号。为保证服务质量，您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如您需了解荣耀如何保护及管理您的个人数据，请访问荣耀官网详查。
2: 你好，5487号
1: 服务顾问
2: 为您服务。
3: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有什么
0: 问题？荣耀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家属这边呢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就他出现一个问题是发现我们支付宝当中有一个58元的扣款，然后显示扣款呢是支付宝深圳荣耀软件技术扣款，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扣款是不是咱们公司扣的？
3: 稍等，这边给您看一下。
0: 我是不是需要提供一下他的什么像订单号啊，还是联系方式啊？是支付宝上扣的。您怎么查一下？
3: 需要提供一下他的荣耀账号。
0: 荣耀账号。
3: 对。
0: 您是有荣耀账号吗？
4: 那我不太清楚，不懂啊，什么荣耀账号啊？
0: 那他说一下这个扣款公司，你看是不是咱们公司呢？您再说一下。
4: 他是写的是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这是对方户名。交易场所是支付宝深圳荣耀软件技术有限公司，5月17号支出的。
0: 这个是咱们扣的吗？
3: 对，应该是这边的，但是您需要提供一下您的荣耀账号，所以手机里面的话都有一个荣耀账号的。
0: 您手机，你是啥手机啊？
4: 哦，可能是荣耀。
0: 你是荣耀手机是吗？
4: 对。
0: 你看看你的荣耀手机账号，他要怎么看呢？您教他一下。
4: 那我不会看啊。
0: 我让咱们客服教你。你现在点设置。
4: 点设置。
0: 通话的时候，咱俩通话你也是可以点设置的。
4: 我看看啊，点设置，我看一看啊。
0: 嗯，你别挂线就可以点的。
4: 我是用姑娘电话打的，我用那个。
0: 啊，那你行，你姑娘电话打，你自己的不就能看了吗？
4: 对，
3: 点设置哈。
0: 点设置，然后呢？第二步。
3: 走，这下面会有一个显示用户账户的位置，有一串号码，您念一下是哪个号码就行了。
4: 怎么的？
0: 设置最上边有一个你的账号。
3: 号码
4: 啊，荣耀账号。
0: 对，说这个。
4: 点这个哈。
0: 对呀、啊，你就说一下账号，说一下账号。
4: 我看一个啊，我看啊，是什么？尚未同意新的服务条款是否推出？我看怎么，是什么意思？我看啊，他怎么出这个界面呢？
0: 你说账号，说账号那个数。
4: 啊，我这有15663840485。
3: 稍等。1566。
0: 等会儿，您是等会儿，你们先别说，您这是您的手机号吗？1566这个。
4: 对。
0: 那这个是您的那个属于您的隐私，我们要隐藏操作一下，你稍等我一下。
4: 啊，好的。
0: 稍等啊，你刚才自己都秃噜出去了，先稍等我一下。W 老师，你先转一下，转到你那儿，稍等，我帮你以这个这隐藏操作一下啊，这么说不行。稍等啊，稍等啊，您稍等一下，我让我的同事再帮他弄一下，
3: 好的，没关系，
0: 然后再跟您说一下，稍等一下，他是5月17号扣的，行，刀老师你再操作一下吧，稍等啊，稍等啊。
4: 好的。
0: 就可以查询了。
4: 好的。

0: 短信
1: 啊，看到了看到了，
0: 嗯，说吧，
1: 可以说吗？
0: 可以。
1: 3335-34，
2: 3335-34是吗？
0: 对。
1: 对，3335-34。
0: 嗯。
2: 稍等。哦，您看了一下充值金额的话是333，总共是。
0: 嗯，那他这是怎么扣的呢？他这是自己不小心弄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2: 有一个，
0: 嗯，您说。
2: 有一个是荣耀云 VIP 50G 的元细胞连的扣费，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其他的都是游戏啊，这个元气骑士传、骑士前传、蛋仔派对。还有两个的话是荣耀云的这个连续包月的 VIP 扣费，连续包月的 VIP 扣费。
0: 你先把这所有的给它取消，所有的都取消掉，就是什么连续扣费什么的，就连续那种都给它取消。
1: 他这是我就怕他给我连。
0: 第二个就是他已经产生的，你听我说话，你不要掺和啊。第一个就是所有的连续的都要取消掉，因为他这个是一个，你也听出来了，他年龄比较大，他是委托我们新闻媒体帮他操作。因为我是我们当地的主持人记者帮他操作这个事儿，所以咱们第一个呢就是要帮他把连续的这个扣费续费给他关闭，不要再产生扣费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诉求。第二诉求呢，就已产生的扣费怎么样能退还呢？
2: 理解您的情况，这边需要再和您核实一下，这个连续扣费的话是需要用户那边自己关闭一下的哈。
0: 他自己不会操作呀。
1: 不，这样是的，幸亏老师
2: 就您点开一下他那个扣款记录，可以关闭一下这个
1: 费
2: 务。
0: 都是你家孩子看的蛋仔派对游戏，还有游戏流量。你平时跟谁在一块生活？是小孙子、小孙女？
1: 那可能孙子拿我手机啥？
0: 咱不说了吗？就问你呢，你平时谁玩你手机了？你得说实话呀。
1: 我自己。
0: 你自己能玩蛋仔派对吗？
1: 我不玩啊。
0: 你不玩，怎么可能有蛋仔派对的扣费呢？
1: 对呀，所以我就。
0: 所以我才跟您说，一定是你家孩子有人操作你的手机了。
1: 啊，这可能是我上孙子家去，可能孙子给我拿手机。
0: 您说话的时候近一点，离话筒近一点，我听不到。
1: 啊，我离这挺近的，我就寻思是不是我这以前上儿子家去，孙子给我弄的，我不知道。
0: 那除了他还能有谁呀、啊？也就他整的呗。
1: 没有没有，对对对对，我手机就我自己，因为我就我自己一个人。
0: 您看看他现在自己操作不了，您这边没有什么权限吗？
2: 我是因为他无法直接帮他关闭这个自动扣费的哈。
0: 那你退费怎么办呢？
2: 退费的话也是需要申请的，如果是这个未成年退款的话，
0: 据他讲，我们推测肯定是他小孙子玩的，但是他自己说的是他自己都不知情。
1: 这他的扣费就什么钱呢？你再给我说遍，我就不想知道。
2: 李振林的情况，因为他这个游戏充值的话，每一笔的话都是需要主动输入支付密码的，不是自动扣费。然后云的话可能是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了自动续费，但是代表派对的话是需要自己支付的。
0: 是那几个游戏咱就不管了，那几个游戏呢、
2: 啊、
0: 咱们就说那个荣耀云的那个东西，就是他现在怎么申请退费呢？因为荣耀云的话、这个就是他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开通了，那这个是可以退的呀。那你不能说您这哪个都不能退呀，那你什么都操作不了，那我们打这个电话没有意义了，您说是不是？
2: 理解您的情况，因为它这个属于是虚拟产品，如果一旦开通的话，确实不是退费的。您的情况，我这边再帮您核实一下。辛苦您先听到音乐，不要挂断电话，稍微等待一两分钟，你看可以吗？
0: 可以，您帮着把那个荣耀云那个先处理一下退费，您跟上级请示一下，好不好？嗯。
2: 我先给您再次核实一下，辛苦您听到音乐，不要挂断，先生。
0: 嗯。
2: 好，感谢您的理解。
0: 嗯。

0: 稍等吧，您这个讲这个事儿比较耽误咱们节目进程啊，我得往下接个电话。你就在线上。荣耀云的一种流量和会员，再加上你孙子玩游戏的游戏扣费。
1: 我不知道，我刚刚我又不到你身边，我就不免就待了两天啊。
0: 你待多少天？一定是有人玩的，因为那个东西需要输入的，能懂不？
1: 啊。
0: 它不是，它没有自动扣费这个说法。你就不要再犟了。
1: 是。
0: 如果你家孩子不玩，他不会产生这个扣费。我是站在你这边跟人那么说的。
1: 我知道，老潘写的是五月十七号给我扣的，因为五月十七号。
0: 自动续费能明白吧？啥叫自动续费？你不关闭以后永远会扣的，月月都扣。你自己刚看到一个五十多块钱，实际上300多了。
1: 啊，都扣300多了，
0: 已经扣三。

0: 百多了，不是五十多。
1: 我都不知道。
0: 对呀，那不就是你让孩子玩游戏玩的吗？
1: 不对，我就不知道，我这是去年的事儿，今年没去、啊。
0: 你就得问他呀。你不问孩子，这你需要咋回事啊？
2: 先生，您久等了哈。
0: 嗯，您说。
2: 现在您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的话是需要了解一下您的情况，然后帮您进行一下升级反馈给公司做进一步的跟进。
0: 好的。
2: 后续的话是我有专员给您取得联系的。
0: 谢谢您。
2: 但是回电到用户的这个号码还是您？
0: 回到那个用户156那个手机号就行，能联系到本人。嗯。
2: 好，那这边帮您记录一下，给您进行反馈哈。
0: 行，好的，谢谢您。
1: 嗯，谢谢。好，
0: 感谢。
2: 你看这边方便请，
0: 谢谢。
2: 好，您客气。方便提供一下您的信息吗？
0: 我的信息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2: 好，
0: 记者。
2: 帮您记录清楚。
0: 对，记者。我的名字呢叫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然后我的办公电话是0451，8799，
2: 8799-6984。
0: 然后你后面标一个括号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是我的值班时间，这个时间我是能接到的，11点到下午1点。
2: 好，已经帮您记录。
0: 就是你要联系的话呢，还是前面写着我们的诉求是联系用户本人156那个手机号，但如果说咱们就是你的上级呢想要去联系我，那就联系我下边那个办公电话就可以找到我，好不好？嗯。
2: 已经帮您记录清楚了，那我这边的话先为您反馈、
0: 嗯、
2: 先不打扰您了哈。
0: 行，好，再见，谢谢您。嗯，好，再见。
2: 好，客气，祝您收。
0: 他会联系你156的手机号。您现在需要做的事是必须跟你家里边年轻人讲，把所有的自动续费全都关闭，因为这个东西他后台现在帮你关闭不了，能听懂吗？如果他关不了的话呢，你就给支付宝打电话，支付宝的电话是95188，这个你就自己操作了。95188要求他关闭所有的自动扣费，听明白了？
1: 好，谢谢。
0: 啊，把自动扣费全都关闭吧，要不然你下月还得扣，你月得扣钱。你现在已经扣了300多了，现在已经扣300多了，那都是你家孙子操作的，你都不用想了。
3: 原来可能都扣好几年了，我都不知道。
0: 嗯，扣300多了呢。好了，聊到这儿了，再见了。
3: 谢谢
0: 啊。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讲您自己的事儿。另外，想要订牛肉酱，场外还有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

0: 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即将请进的是，我看一下，武先生吧，武先生，听众朋友，64岁，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金红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1: 那什么，就是我那疝气吧，我想那个。
0: 上医科大学，
1: 好医院，
0: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找一下姚磊教授，他专门看疝气的。
1: 啊，医科大学啊。
0: 嗯，附属第二医院，对，附属第二医院。
1: 啊，就国科里大街那个。
0: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 啊，医科大学。
0: 对，
1: 行，
0: 在学府路保健路这边的，啊，姚磊，姚明的姚，光明磊落的磊，姚磊教授。
1: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 对，
1: 王磊，
0: 姚磊，姚磊，姚明的
1: 姚，
0: 我
1: 们行，好了，谢谢，
0: 别整错了啊，
1: 谢谢，
0: 再见，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四线上59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一路生花再说，亲和你好，我吃这个牛肉酱非常好吃，五香口味很地道，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牛肉粒儿，而且呢咸淡适中，不是特别咸，配米饭、馒头、面条特别的香，我们全家都爱吃，性价比太高了。基本上现在顿顿都离不开这个牛肉酱。打开的时候能够闻到特别的浓郁的香味儿，而且呢肉质很紧实不松散，五香口味挺浓郁的。开盖就能吃，早餐的时候都会煮面条的，现在呢推荐大家都买一套，真的很好吃，而且我家孩子也喜欢。是的，这个就是全家都能吃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的，它不辣啊。行，99块钱十瓶牛肉酱，场外电话大家自己定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二线赵阿姨，赵女士你好。
2: 你好先生，
0: 您说，哎，您讲。
2: 我是个外地的哈，我也不懂。完了，那么我搁平房买个房子，买个楼，我家在2楼，完后面吧一排就是松树。我有个、我是外地说话口音错，
0: 没事，您说您的，
2: 原谅啊。完了那个有那些长高的吧，就挡窗户，有个吧刚就是超过窗户，那个能超过能有1米1尺吧，不到那么一尺。我想那个问一下，能不能就是没长高那个，就是窗户那个，能把那个树顶杆顶，就那个树顶短给那个截短一点不？
0: 可以修剪的。修剪的话，拨打12345联系一下园林部门。你看看那个树，它归不归咱们园林管护？由园林管护的呢，就园林部门去修剪。如果不归园林管护的话，要看这个树呢是产权单位是哪儿啊？是哪个学校啊、公司啊、企业呀、啊？就得他们去。进行修剪，所以这个事儿呢，
2: 能给截高吗？那截短吗？要不越长越长
0: 就是如果挡光的离窗户特别近的，园林部门他们有专业的修剪方案，你得通过12345联系一下。明白？
2: 那我找物业说不管，
0: 跟物业是没有关系的呀，听懂了吗？
2: 啊、
0: 跟物业首先是没有关系的呀。
2: 嗯，我是平房，应该就打
0: 12345，汇报就是报一下你的地点，你就说呢这个树挡到你窗户了，要求园林进行修剪。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园林他得判断这个树是不是他们来管护的，如果不是他管护的话呢，咱们就得确定一下这个树由谁来管，好不好？你这树长的位置是道边还是院里边？
2: 就是楼那个院里。楼那个这楼房的院里头，俺家窗二我
0: 楼房的院里，那这个院儿
2: 啊，窗户
0: 这个院是你们自己的院儿吗？
2: 不是，这是小区呗。你们这地方叫小区，这楼房的小区。
0: 是我问的这个院是不是你们小区的院儿？就这个问题。
2: 是
0: 啊，是你们小区的院儿，那经常就是你们物业去修，正常是这样的。你现在12345吧， 那1234我让园林去判断一下归不归他们管，不归他们管我们再跟你联系物业，再问问你们物业。

0: 行不行？
1: 行，那谢谢
0: 你。
1: 你
0: 第一步去打12345等12345的回复，如果不理想，就是园林部门去了，说不是他们来管，那就是你物业管。如果是你物业管的话，你就要再给我寄现一次，再给我打一次电话，然后我给你们物业打电话，好吗？
1: 麻烦你一下，先生，今天头五吧，我给我去物业了，就是那么归他们管，但是他说的那个园林不让，就是把那树顶啊截短，
0: 所以我才说呀，咱们就得去打12345联系园林嘛，对不对？这个截短也好啊，什么他都是有指导意见的。如果说你打了电话之后明确得到回复了，园林说这个树不归我们管，你们就物业爱怎么整怎么整，是不是咱们就有依据了？再联系物业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就有依据了？因为什么？我已经得到园林部门回复了，园林说小区里边的树不归他管，对吧？你只有归园林管的，他才有一些操作流程规范的。
1: 我那这边哈尔滨这边怎么情况？我不了解，我不明白。
0: 所以我才跟你讲，就是你第一步要打12345，咱们要跟园林要确认的。园林会告诉你这个树是不是他管，是他管他就来修，不是他管那就物业去管。好不好？
1: 嗯，行。哎，
0: 好，行，
1: 谢谢。
0: 然后你再给联系我就行啊。嗯，好，再见。
1: 好，谢谢。
0: 来吧，我们继续接电话。下一位是吴先，吴先生，汪女士，汪女士您好。
2: 哎，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2: 那个，哎，我就问一下子，就是我们老年人开支不得认证吗？
0: 是的，
2: 啊，是一年一认证，是一个月一认证。
0: 你要看一下，咱们是职工型的还是居民型的？
2: 我们是就是工厂职工。
0: 职工型的话是按年度来认证，每年认证一次，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呢，一年认证两次，这样更稳妥。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系统升级呀，有的时候可能咱们涉及到忘了呀，差几天啊，所以呢，官方要求呢是认证一次，但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建议大家认证两次。认证两次的话呢，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以什么方式来记呢？开始下雨了，认证一次；开始下雪了，再认证一次，就完事儿了。就是这种技巧呢，就会保证咱们全年都不会有遗漏。
2: 好了。
0: 好不好？
2: 好，
0: 你也不用，记，几月几号啥的，你就感觉就是下雨的时候，我就
2: 下雨了，
0: 开始下雨了，那不就是夏天来了吗？是不是？
2: 对。
0: 我就整一次。天儿冷了，开始下雪了，我一想起来这两天下雪了，我再认证一次，这样你就啥时候都错不了。
2: 是的。
0: 好，好，再见。
2: 好了，
0: 另外呢，想要到咱们的医科大学呀、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啊，一会儿呢我会再介绍一下他的出诊情况。这是医大医院啊，医大一就是大直街这边医大一啊，刘天佑教授，他是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什么呀？看结肠直肠疾病的啊，像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便秘啊、痔疮啊这些疾病，他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再介绍一下他的出诊信息。尤其是像前两天啊，召开这种省内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那么刘老师呢是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包括大会主席呀，所以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知名的、很知名的专家教授了。您就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尤其是一些复杂的疑难手术他都能做。你像他每年的这个病人很多嘛，所以说他的手术经验很丰富，因为他的手术病例多呀，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再有就是疑难手术和新型的手术他也都能做，用 TEM 治疗术啊解决咱们患者做结直肠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肛肠疾病啊，像便秘啊、痔疮啊，就这些找他看都可以的。所以如果您家有病患想要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就找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刘天佑教授找他就可以了，好吗？刘天佑教授呢，他出诊时间是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出门诊。但是我提醒大家呢，他下周啊会休息一周，下周休息一周等到大下周就回来了。所以呢，听众朋友，下周呢您挂不上他的号，下周可能您一搜，哎，发现刘老师没出诊，那没关系，隔一周大下周他就回来出诊了，好不好？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一周呢是两次出诊。 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星期三在一大一群里。见到刘天佑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

0: 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重复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就是结直肠的疾病或者是肛肠疾病，挂医大一，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刘天佑，刘天佑。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了，接下来我们帮助一下三线，这位是一位56岁的盲人朋友。您好，赵先生，您说一下，您是每周六要从司徒街多少号去油坊街？
1: 从司徒街59-1号到油坊街的147号。
0: 哦，你们每周活动是几点？
1: 12点到2点。
0: 好的，您是需要每周呢从司徒街去往油坊街147号参加活动，每周周六去一次，周六呢是下午，从中午到下午，是不是？如果说您附近，如果您附近有人一块去的话呢，能结伴带着你点，是不是？
1: 对。
0: 如果说没有人结伴呢，谁？愿意帮忙的话呢，也可以送您去，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好的，那您公布一下您的电话，好不好？
1: 好嘞。
0: 您说吧，电话。
1: 189。4608。1668。
0: 好，一会儿我再重复一下，好不好？行，好，再见啊。这是一位盲人朋友的求助啊，联系电话是189-4608-1668，189-4608-1668，189-4608-1668。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上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2: 你好，何先生，周哥。
0: 您说。
2: 我问一下政策问题，我是农村退休教师，今年85了，那个你要农村不实行土葬吗？现在我要土葬不火化，给不给丧葬费？
0: 没有说实行土葬说法，那是您自己家的。
2: 对呀、都土葬，现在能存。
0: 那不是的，正常是要火葬的。
2: 农村没有火葬，现在离县城挺远的。
0: 那也不是，那是您自己说的啊、我们民政部门包括我们都不会建议这么说的。您我看看咱们领取丧葬费具体需要的材料，好不好？肯定是需要有死亡证明了，需不需要一些火化证明？我要看一下，您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2: 谢谢您。
0: 稍等，因为您现在不想火化嘛，您想土葬，您就没有火化证。
2: 对。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
2: 好，谢谢。
0: 嗯。稍等啊。稍等，我这登记好像就是死亡证明，我再看一看。稍等。
2: 啊。
0: 我帮你打一下，问一问吧。稍等啊。刀老师打一下12333，我们确定一下。稍等啊，因为咱们哈尔滨现在不允许吐槽呢。
3: 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9；自助语音，请按1；投诉举报，请按2；智能语音，请按3；人工服务，请按0。结束，请关。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1。养老保险及其他业务，请按2。
4: 返回上一层，请按。您好，正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后。
5: 1、2、7。
4: 好，为您服务。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6: 你讲。
0: 你好，麻烦问您一下，就是现在咱们职工要领取丧葬费的话，需要火化证明吗？
6: 可以，火化证明或者是死亡证明，准备一个就可以。
0: 好，谢谢您，谢谢。嗯，
6: 啊，没事。
0: 嗯，用一个就行。你好，大叔。
2: 你好。
0: 两个选一个就行。
2: 啊？
0: 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提供一个就行，二选一。
2: 啊、死亡证明就行，不用火化了。
0: 刚才这个是官方热线给您回的，两个选一个，二选一。
2: 不能吞，我能吞的。
0: 我刚才跟您讲了，跟您哪儿都没有关系。国家政策只有少数民族地区获批的才允许土葬，你那儿是不会允许土葬的，你放心吧。
2: 哦，土葬行啊？
0: 不行，土葬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土葬，听明白了？就火化是必须的，但是你自己如果说你想违规，那是你自己家的事儿。现在你问我说能不能领丧葬费，丧葬费是火化证明和这个死亡证明二选一，提供一个就可以，听明白了吗？
2: 哦，那个
0: 我说话你不要去，你不要啊啊啊，我说话你先听，能不能听懂？你得跟着我的思路走。火化证明和死亡证明
2: 不用火化，开证明就不用火化，不给
0: 二选一，二选一能听明白吗？
2: 二选一，
0: 二选一能听懂吧？能听懂啥叫二选一吗？
2: 哦，
0: 能不能明白？你先告诉我能不能听明白就行，你不用说你的。我问你，火化证明和死亡证明二选一能不能听懂？
2: 二选一什么意思？
0: 那你听不懂，你换个人来问我就行。你让你家其他人问我吧，涉及这么大的事儿，你让你家其他人问我吧，好不好？我在节目当中是不允许说你可以土葬的。嗯，我回答不了这个话，不允许。听懂了吗？就我节目当中是不允许去说出来可以允许你土葬的这个事儿，你怎么问我也不会说，我也不会说的，你也不用逼我啊。我的极限就是告诉你，火化证明和死亡证明二选一，能听明白就听明白，听不明白的话把这个话跟年轻人讲，让他们去体会，听懂了？
2: 拿死亡证明就不用火化了是不是？
0: 我回答不了这样的话。
2: 哦，
0: 二选一能听懂啥叫二选一吗？官方热线已经回复你了，咱俩就不要磨叽了。如果你听不明白，找一个明白人给我打电话就完事儿了，行吗？我要接通话了。我
2: 不
0: 答，我大叔再见了啊！我可不跟你在这磨叽了啊，大叔，你就逼我说啊、就是逼我说，让你允许土葬，我说不出来这样的话。大叔，你怎么？其实你心里边清楚，你比谁都明白，你就是想让我说可以土葬，我说不出来。你爷爷就是想让我说你们农村偏远地区能土葬，我不可能给你打这样的话。你怎么逼我，我也说不出来，大叔啊，咱俩就不用在这儿因为这个事儿再反复纠结了。其实你心里边很清楚，你早就听明白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这个殡葬政策里边啊，少数民族、特殊人群，或者是呢得到申请和通过的，才能够土葬，其他人群啊一律火葬的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小丁牛肉酱，场外咱们可以增加一袋牛肉酱。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7: 你好，秦川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7: 我今年都80多了，企业退休的，我先问一下丧葬费的事儿，能给几个月？企业和事业不一样吧？
0: 不一样。然后企业退休要看去世的那个年龄的，才能定给多少钱。
7: 80多呀。
0: 80多一般就是3万左右了。
7: 啊，3万多不可能，按那个几个月那差不多呢，那一年开不上。一年的工资啊，开不上吧？就3000多块钱，你开能开多少啊？
0: 我给你看一下，他已经去世了。
7: 啊，对，没有呢，我先问一下先。
0: 没去世，是您问给自己问呐？
7: 我也有点这意思。
0: 我帮您看一下。
7: 啊。
0: 退休职工80岁以上了，是不是？
7: 啊，85了。
0: 嗯，普通职工退休，看看啊，都85岁了。
7: 啊，
0: 我看看他那个丧葬费能领多少，帮你看一下，稍等
7: 啊。
0: 啊，
7: 谢谢。哎，
0: 咱们就以今年标准来看吧，2026的标准。
7: 好好好。
0: 嗯，我看一下表格，然后帮你查一下手机里存的。
7: 是。
0: 嗯，稍等啊。
7: 好。
0: 嗯，稍等啊。能领到手的钱就是3万多块钱。
7: 3万多。
0: 三万多块钱，因为呢，就是抚恤金的范畴跟退休年龄是有关系的，就是最低呢是09个月，最高24个月嘛。你像这个85岁的老人了，一般他已经退休很多年了，就是他大概率只能领到最低档。最低档的话呢，就是按9个月来算。然后呢，还有就是再加上咱们的丧葬费用，丧葬费用呢也是固定的，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计算的。所以就综合上来看呢，它就是3万块钱左右。
7: 好，那谢谢你啊。
0: 好不好？
7: 嗯，
0: 行，那你就按照这个数来计算就行。嗯，
7: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和那个和金科老师，
0: 嗯，
7: 他说那个医保卡，我听说有3笔钱，一个老年高龄补贴，一个工资，一个社那个什么工资吧。他说还有一个取暖费，那像我们退休那时候也没有，现在有吗？都不能有了吗？
0: 取暖费你退休的时候没有，就一直没有啊。
7: 那是
0: 取暖费，对啊，取暖费一般就是有单位的，单位很好的会给你打取暖费一样，其他人他也没有啊，咱没有集中的那种社保的取暖费是没有的。
7: 啊，没有啊，那行
0: 的。好，具体的话你想问你可以打12333，但我们了解的取暖费一般都是单位福利，不是说每一个职工都有的。嗯，好不好？
7: 好了，
0: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另外家里边的小朋友呢，想要提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一会儿可以跟咱们大曾老师去联系一下。其实孩子从小锻炼锻炼口才挺好的，我印象当中好像我这个语言能力呢就是小时候训练，因为上小学的时候经常主持当时学校的升旗仪式啊，班会啊，什么中队会啊，大概都是这样的，然后慢慢去锻炼的，然后经常参加一些演讲比赛啊，朗诵比赛，所以慢慢去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现在的家长可能意识就更强了。嗯，你像我们家里边，在我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培养意识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很多都是，90后啊，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刚生宝宝的，是不是就已经提前去规划，希望宝宝能够锻炼哪些能力？所以说呢，咱们希望孩子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啊，从小去锻炼他。像我身边的那些好朋友家的孩子，有一些，像幼儿园的啊，幼儿园的孩子都已经开始锻炼了。所以3岁到6岁是语言打基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吐字发音呢，语言表达的逻辑思维呀，这些都很重要的，节奏感呢，重音呢。你像孩子慢慢再大一点了啊，上了小学了，从1年级到小学的这个高年级的这个阶段，那么孩子更侧重的什么呢？就是参加一些活动，希望孩子自信啊，大大方方的。包括呢，知道讲话的逻辑顺序啊，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啊，语言能力的提高啊，再大一点呢，那我们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升学的这种面试环节啊，能够脱颖而出啊，包括孩子毕业之后找工作的面试环节啊，都是孩子语言能力的重要考核。所以呢，这个口才呢，它不单单理解为是一个艺术特长，它更多的是一个孩子的基本技能啊。所以很多家长都希望去锻炼孩子。那如果你想，锻炼锻炼孩子呢，参加一些口才活动之类的，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好不好？一会儿呢你们就给大曾老师打电话，聊一下您孩子的基本情况。我说一下咱们大曾老师的电话，您详细拨打了解就行了啊，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的。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是加微信，因为微信上呢聊得更详细一点啊。您可以呢介绍一下你的孩子的情况啊，包括孩子有没有学习的基础啊，包括孩子的语言能力是什么样啊，期待他学成什么样啊，或者是期望孩子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啊，或者是希望孩子哪方面得以提高啊，这些呢可能都需要微信上详细沟通的。你可以加微信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的，好不好？尽量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啊。咱们主持人大曾在场外回复您，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还有一些回访啊，今天咱们工作量还是有的啊。稍等，我把几个给导播老师发的回访信息发一下，然后这边同步再接一下电话。五线上，田大叔要找人是不是？
8: 哎、
0: 您说吧，
8: 哎，给我找一下子，我一个朋友叫李红泉啊，敬贺老师。
0: 您的名字？
8: 我叫田国武，我家在群里住。这个李洪全可能是我们俩在物业前头十年在一起上班了的。
0: 嗯，
8: 这分开以后实在找不着他了。
0: 嗯，
8: 啊，完了就给播两遍。
0: 好的。
8: 我是
0: 您叫田，
8: 我叫田国武。
0: 找。

0: 李洪泉，你们之前
1: 哎，
0: 是消防粮库
1: 完
0: 的
1: 了，
0: 是吧？嗯。
1: 哎，对，他消防粮库退休，应该是他在消防这一片住的。
0: 啊，你们不是一个单位的，他在消防粮库。嗯。
1: 对，我是铁路退休的。
0: 好的，好的，登记了。
1: 完了，你费费心给拨两遍。
0: 行，您的电话，嗯。
1: 155-4632-7181。
0: 好的，155-4632，我一会儿重复您电话的啊。好，聊到这儿，电话155-4632-7181，155-4632-7181，155-4632-7181。我们回访一下前边已经联系好的四先生、石女士，说这个长小疙瘩这位，您好，
2: 啊，那个天鹤你
0: 是您
2: 好，
0: 本人还是家属？
2: 是我本人。我星期一吧，上张峰那个第六医院上那看病。我上个礼拜天和礼拜了，给你打电话没联系上你。到那边我就说，我说我是庆哥的老听众。完了的，我这疙瘩春节之前吧，就长一个，现在发展了4个了。他说的，那你咋不上别的医院看？我说的听。听个广播，你到上海去了，我就想你回来我再看。但是我现在实在等不及了，但是我又看又发现你回来，我就赶紧来了。完了，他就笑了。但是我看的时候吧，他说的你这个是有点脂肪那个疙瘩，可以做手术，可以做激光，也可以不做。但我当时挺坚决，我星期一就做了。做了，哎呀，可疼可疼了。他是我，他的那疙瘩长的位置不好，是在那个腰上的，在那个乳房下面，那天天哎呀压的可沙可疼了，
0: 明白，不舒服，
2: 就是我们为啥今天给你挂电话呢？没通知你，那打着你旗号就去了，
0: 没
2: 是不
0: 事的，
2: 是
0: 没事
2: 不
0: 的，
2: 好意思？
0: 没事没事，
2: 另外吧，他看病确实挺好，博士后嘛。
0: 是，
2: 完了，我俩还唠了半天嗑。
0: 嗯。
2: 完了的，他非常忙，非常忙。那他给儿童全是儿童看病，非常忙。等到中午，完了给我做的手术，可能占用他休息时间，
0: 对，
2: 我特别不好意思。
0: 是，
2: 完了的，我就
0: 他
2: 想，
0: 很敬业的，就是有一些
2: 对，
0: 像咱们老年人去啊，他都加班给整。是，
2: 人长得好，完了还态度还好，技术还好，
0: 行，
2: 完了的，我就想让你等跟他见面的时候，一定好好好
0: 我
2: 好，
0: 转达一
2: 谢谢
0: 下，
2: 他
0: 行，
2: 啊，转达一下。我也同时谢谢你，
0: 没
2: 完
0: 问
2: 了
0: 题，
2: 的没通知你，没跟接上电话就打你旗号去。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的啊，大家直接去就行，放心吧，行，
2: 谢谢
0: 好，
2: 你啊，
0: 好，
2: 我你告诉我下礼拜还得去复查去。
0: 行，那您名字叫啥？我记一下。
2: 石美玲，
0: 好的，好的，放心吧。
2: 谢谢你啊，
0: 好，
2: 谢
0: 放
2: 谢
0: 心，石
2: 啊，
0: 阿姨，放心。好，再
2: 好，
0: 见。哎，好，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 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常常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

0: 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讲土地的事儿是吧？三线任女士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0: 你好，您说。
1: 哎，我是当外区村民，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农村土地确权这个事儿。我公公婆婆都去世了，就是1998年分地的时候，我们家三口人和我大伯哥一口人，我们在一个承包的这个本上。
0: 嗯。
1: 然后就是现在。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均衡营养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

0: 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了，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
1: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会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
1: 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抓紧拨通。
0: 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2: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海兰中午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又断货了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赶上羊奶粉到货了，大家赶快相互转告啊！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它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

0: 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1: 对
0: 啊，那行，
1: 前年都断了。
0: 对，没有货呀。嗯，好在现在到货了，还没涨价，这是令人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
1: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
2: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
2: 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啊、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食欲不振呢、啊、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就是医学上教的那差的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啊，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啊，这个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啊，就生病的前兆，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抓紧拨通，
0: 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啊，这个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
2: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是不是都

0: 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啊？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啊？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那你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哦！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2: 好，
0: 再见。哎，还是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啊，甚至连价格都没有任何的变化，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儿，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啊，孩子总生病啊，哎，说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那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 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
3: 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对不对？提高免疫力。

0: 立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啊。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啊，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160块钱一桶，一整箱六大桶，500克一斤装的才960块钱。所以不用犹豫了，新听众朋友，你不妨尝试一下啊，这六大桶里边都是小包装的啊，能喝好几个月的时间呢，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抓紧拨通。
0: 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对对，订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5: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5: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是现货啊、哦、哎
5: 嗯，960哈，
0: 对对没错，960六大桶啊、哦、一整箱、
5: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
5: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6: 哎，你好，老师。
0: 哎，
6: 我问一下，咱这一大箱是几桶？
0: 六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
6: 啊，都是成袋小包装。
0: 对对对。
6: 多少钱现在？
0: 960块钱，合到一桶是160啊。
6: 一桶160。
0: 嗯。
6: 啊，过来两桶。
0: 啊，可以，咱们都是整组定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7: 啊，放药
0: 了，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8: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9: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9: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9: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

0: 弄得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得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它订上啊。
1: 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还是960元一整箱，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还是1920六大桶，而咱们的团购价格呢，还是960元六大桶一整箱啊，价格没涨啊，跟原来一模一样。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桶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抓紧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就到货一次的数量可少可少了。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家里边常年喝咱羊奶粉的，都有好多订不上的，就打进电话的时候就。只要是没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基本上导播老师都会告诉你没有货，你等一等吧，你听听节目吧，看主持人啥时候说吧。就是我在节目里边今天跟大家去播报，咱们的羊奶粉也是今天下午才到的，就是都不用说你那个到多长时间了，等着那个在节目里边去宣传，不是。就昨天有听众朋友还打电话，还给我发微信问羊奶粉有没有货呢，我都告诉他没有货，今天下午才到货，所以说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赶紧订啊。
1: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整箱得1920，但你现在打进电话订就是960，960，六大桶啊，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3: 哎，好了
0: 好
3: 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4: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
1: 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羊奶粉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就携带起来非常方便，你可以带到单位呀、啊、或者平时要出去的时候呢直接放到这个包里就行了。值得一提的就是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刚刚你看这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订上了这个羊奶粉，我要跟大家说这个羊奶粉拿回去买回去之后啊，不能用太热的水去冲它，冲它的时候呢大概40多度的温水去冲就行了。好多人都说那我平时喝奶啊冲奶粉我都用100度的呢，第一哎，咱们这个呢不用，就是40多度的水也能把它冲开了。第二，因为它可溶性非常强啊。第二，你冲那么热的，对于咱食道啊、食管啊也有伤害，所以不建议大家喝热水。那你看没看那个营养学专家、医学专家给我们做实验吗？59度的那个水倒到肉上，那个肉都变生肉上，那个生肉都变白了，所以不能喝太热的水。40多度其实正好喝，避免里边那个活性菌群被烫死啊，就用40多度的温水去冲就可以了。打电话预定吧，
1: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04518231112。

0: 823-1112，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其实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呢有资格证的，就在营养学方面，我有好多好多东西要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大家呀，听我给大家呢来团购这档特别节目的时候啊，你别白听，你也汲取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然后对号入座，跟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方面呢，去关联一下。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节目您别白听，听完之后啊，您了解了解就我在节目里边所介绍的一些情况，咱们得学习点东西，对不对？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让自己和家人更加健康，对不对？您喝不喝这个羊奶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解它，你得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咱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对不对？你再让我们的身体去这个吸收什么，给我们的身体里边的细胞去这个提供什么，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的羊奶粉第一不含蔗糖啊，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朋友几岁小孩可以喝，咱们不少小朋友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啊。小朋友从戒了母乳再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
0: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四线的徐女士，你好。
3: 小朋友，
1: 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的？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您家在哪儿，我们就可以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了，货到付款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薛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哈。
4: 那个羊奶粉是多少钱一盒？
1: 960块钱一整箱，是六大桶，团购价格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一桶是320，一箱是1920。嗯，
4: 是以前那个一样的吧？
1: 啊，一模一样的。咱们大概得团购了小十年了吧，差不多啊。
4: 我都吃3-4年了。
1: 哎呀，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那您这3-4年吃的时候，就是已经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了，因为它是5年前升级换代加了益生菌和多种维生素的。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益生菌的，你要是3-4年喝的时候就有带益生菌的了，对不对？
4: 对，
1: 嗯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
4: 哎，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是啊。
1: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啊，你好。
1: 哎哎，
6: 我想订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还是给您送到家啊。
6: 哎，
1: 好嘞，感
6: 谢
1: 参与，别客气。哎，好，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欢迎的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孙女士，欢迎您。哎，
7: 对，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7: 哎，好，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订羊奶粉的今天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好长时间都断货了，没有货。咱们的羊奶粉啊，断货好几个月了，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一直喝咱这个羊奶粉的，家里都没有了，喝没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一下啊，给他们发个微信呢 啊给他们打个电话。如果您的亲戚朋友都在喝咱这个羊奶粉的话啊，跟他们去打个招呼，赶紧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今天这档特别节目里边跟海兰的把这羊奶粉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到货数量也不多，所以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我来报名预定才能订得上啊！等我下了节目想要订的话，羊奶粉就没有货了。
0: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823-2311，823-2311。
1: 你说你上超市去买一桶这粉那粉的啊，不是特别的纯正，而且也得200-300块钱吧。咱们这个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融合为一体的，才合到160块钱一大桶啊，多好多方便呢。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哎、一组羊奶粉，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过这节那节的啊，上咱亲朋好友家去串门去吃饭，回家探望老人，总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啊，咱们带点什么样的礼物？我觉得羊奶粉太合适了，你都不用说一整箱一整箱拿，两桶两桶拿都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1791，已经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123-123-123 抓紧打电话团购价格960块钱一整箱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啊。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1: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免费送货上门，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没有啥可顾虑、可担心的，对不对？而且呢，里边还是一小包一小包的，一桶里边不是500克吗？它有20小袋，每一小袋都是25克的，一次你就冲一小包，40多度的温水直接冲就行了。为什么？因为里边的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记着这几个字啊，益生菌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加入到里边是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是它这个活性成分不能。用开水去烫，用开水冲这个奶粉，把益生菌的活性成分都给烫死了，咱人体不吸收了就喝白瞎了。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呢，可能你市面上有很多，价格呢质量都是良莠不齐的，但是普通的羊奶粉也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也才160块钱一大桶，500克那个大桶的，不是300克那个小桶的，对不对？你算一算这个性价比你就知道了。反正咱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啊，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啊，一年半的时间，他喝一包拆一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那个一大桶一大袋，没等喝完他就炒解了结块了就变质了，不会那种啊，这个里边都是小包装的，而且你出去玩啥的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8: 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8: 嗯，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大家抓紧拨通。欢迎三线的管女士，手机尾号是4606，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如果说啊，您这段时间，叔叔阿姨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哎，就感觉总是犯困呐，哎，晚上还睡不着，白天呢还总是这个犯困，啊，滴了当啷的，在那坐一会儿啊，是看会儿手机呀、啊，是看会儿电视啊，看会儿报纸啊，对不对？跟谁聊会儿天啊？哎，这眼皮就开始打架了，就这个坐不住了，对不对？等晚上躺在床上该睡觉的时候，又该不睡了。其实这也是在这段时间啊，我们的整个身体包括神经功能包括生物钟该需要调整的一种状态。晚上呢啊，喝上一杯羊奶粉，早点躺床上，第一别玩手机，第二也别想白天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慢慢的你就睡着了，是不是？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正所谓中医上所讲的胃不和则卧不安，你胃肠功能不好，你胃肠道里边它都不舒服，躺在床上肚子还急了咕噜叫呢，想上厕所吧去了又上不出来，回来之后呢肚子还是急了咕噜叫又不舒服，那你想你能睡着觉吗？对不对？所以好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在被这些情况所困扰，那你上医院你去治这个常年的拉肚子呀，大便不成形啊，还是几天都不排一次啊，这种情况就靠吃泻药才能维持正常的代谢呢？那么你上医院，医生正规的临床医生啊，给您开药的同时，是不是基本上都建议您吃点益生菌，或者直接就给您带点益生菌，让你回来配合着一起吃啊？为什么？因为益生菌是能够帮助我们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不管是腹泻还是便秘，在腹泻和便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肠道菌群它都是紊乱的。肠道菌群都紊乱了，你想你的身体会健康吗？ 对不对？有很多严重类疾病的一些患者到医院去检测的时候，就是你去治病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去检测，他的肠道菌群一定是紊乱的。一个生了病的机体，生了病的身体，他的肠道菌群要能达到特别平衡，那就是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了，对不对？所以日常生活当中，那你想现在生活都这么好了，大家都注重痛快嘴儿，对不对？

0: 在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就我们年轻人，今天整顿小烧烤，明天整顿麻辣烫，后天来个水煮鱼啊，大后天来啥，就是辛辣刺激的啊，凉的，对不对？哎，什么都不在乎啊，有的时候还整点小啤酒。对于自己胃肠功能，你想你吃到这些东西，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今天整点保健品，明天整点药，似乎他们好像很注重养生，但是有很多其实这些东西都在刺激着你的胃肠道，让你的肠道菌群越来越紊乱。小朋友更是啊，今天来个汉堡炸鸡，明天来个虾条薯片爆米花的，对不对？所以肠道菌群要想达到平衡，就必须有外力来进行帮助您进行平衡。既然管不住嘴，对不对？咱就吃点益生菌呗，而把这个益生菌融入到羊奶粉当中。反正你天天都得喝奶，对不对？咱在喝奶的过程当中，既补充了多种维生素，又均衡了益生菌的这个菌群啊，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进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听一组、
0: 哎、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还是那句话，既然管不住嘴，咱们就得用一些外力的手段帮助咱们去啊，强制的均衡你整个这个肠道内的肠道菌群，对不对呀？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今天便秘了，后天腹泻了，不管是哪种情况，可能都是你的肠道菌群紊乱所导致的。当然不管是腹泻还是便秘，咱们都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但是咱们可以在用药的同时啊，用喝咱们的这个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反正得喝奶，对不对？补充蛋白质，来均衡你肠道菌群，同时进行，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啊，既然管不住嘴，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均衡一下肠道菌群。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抓紧拨通。
0: 当然小朋友啊，咱们按照科学配比的，不建议给小朋友大量的用益生菌啊，咱们按照科学配比的益生菌给您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反正孩子也得喝奶，反正咱一天得保证一杯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干啥不喝点能够调整肠道菌群，还能让这里边的多种维生素和羊乳里边的钙铁锌吸收的更好的羊奶粉呢，对不对？那你吃的别的那些营养，咱们要想让它吸收的更好，肠道菌群不也得平衡吗？所以这款羊奶粉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阿姨，您是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哎，我订羊奶粉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下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4: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相信呢，我的讲解应该是比较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了，大家应该能听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需要我们怎么给这些细胞提供营养、提供帮助，他们才能好好给咱干活，让咱们身体真真正正做到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不对呀？咱们的羊奶粉啊，陕西富平。富平产柿子饼的地方，这大家都知道吧？那是一个这个乳山羊是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所以它的奶源非常之好。我之前在主持海兰带你去旅行那个节目的时候，曾经用一整期节目啊跟大家介绍过秦岭山脉，那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山上都是那些苋科、十字花科的那些蔬菜呀、水果呀、胡萝卜呀、桔梗啊等等，那这些乳山羊就吃这些东西。所以说它的奶源非常健康，特别不错，在秦岭山脉上自由放养，奶源好，这个奶的品质才高，对不对呀？更何况我们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一举三得，一下就提升了这个羊奶粉的品质啊。外边那个小铁桶包装也是相当的大气，你想送人的话，两桶两桶拿出去送人，你这一整箱啊啊，姥姥姥爷家放两桶，爷爷奶奶家放两桶，自己家再放两桶，给小朋友喝一喝，尝一尝，都来尝一尝，您就知道了咱们羊奶粉为什么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还那么多，对不对？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就是证明大家喝好了呗，对不对？一传十，十传百，你去上这个外边去遛弯，碰着自己的老同事老同

0: 同学、老朋友、老邻居、老战友，有好多都在推荐哈广购物这个羊奶粉，说喝完了，哎呀，我这个胃肠道啊，最近老舒服了啊，吃啥都能吃得进去了。那过去吃不进去饭呢，啊，这一吃不进去饭呢，晚上睡得也不好，这肚子一胀啊，睡不好，第二天呐，这就没精打采的啊，这心脏也难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回好了，吃得香，哎，我睡得也能睡得着了。这白天一起来呀，那精气神是倍儿足。对不对？哎，所以如果您是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花钱不多，平时这一整箱要1920，现在打电话订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您尝试着喝一次您就知道了。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欢迎的是六线的谢女士，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乳奶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羊奶粉、哎。
0: 一箱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孟女士，您好。
3: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那自己和家人选择自己家去喝，那也是相当之有营养了。我不说了吗？自己上网去查，你就知道这个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那你想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你去买一瓶多种维生素，它得多少钱？对不对？一瓶得100多块钱吧？是不是？那如果说你买上一个月服用量的益生菌，得多少钱？一盒也得100多块钱吧？对不对？哎，那你算算啊，咱们这个羊奶粉当中连多种维生素也给你补充了，连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也给你放里了，反正得喝奶，平时给咱家孩子订的那个奶呀这个包括什么什么品牌的咱就不多说了，那一瓶是不是也得5-6块钱6-7块钱呢？高端一点的也得8-9块钱吧。咱们的羊奶粉我给你们算这笔账了，合8块钱一杯，但是你不用再额外的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不用额外的去补充益生菌，还把羊奶喝了，还不是你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对不对？有好多叔叔阿姨，哎，他们有什么情况，包括一些小朋友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喝酸奶可以啊，喝奶粉可以，但是喝鲜的牛奶不行，就容易出现乳糖不耐受。喝完了鲜牛奶之后，包括我妈妈就这样，哎，她喝酸奶就没问题，但是喝那个成盒的那个鲜牛奶呀，喝完了这一天呢就一遍一遍跑厕所啊，这种情况它就是乳糖不耐受啊，对不对？哎，你像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咱们的羊奶粉，因为有益生菌给你打前站，先把你的肠道菌群给你调的平和了，肠道菌群稳定平衡了之后，哎，这个羊奶粉再啊补充这些营养，这是非常之重要的，让你能够把这些营养都能够吸收得到，对不对？如果说您喝生的啊，这个生奶和鲜奶也有那种乳糖不耐受，说喝完了之后白天都不敢出门啊，怕这个着急上厕所，马上就得往厕所跑，在外边呢找不着厕所怎么办呢？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啊？那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尝试着喝一喝，试着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咱能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积累了那么多的回头客，如果它品质不高，如果大家喝完了自身上没有什么改变，说我胃肠道也没感觉舒服啊，我这个整个身体也没感觉有劲儿有精神，哪儿哪儿都没有感觉，他还会继续买继续喝吗？肯定不会呀。所以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是这个羊奶粉跟大家一直合作呀，就是因为咱们回头客多呗，就是因为老听众回过头还找他喝的好呗，对不对？不多说了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
4: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抓紧打电话。咱们的节目播出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如果说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没有及时打进电话，等我下了节目想订这个羊奶粉，您就订不上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二线的这个电话，你好，王先生。
4: 哎，给我订一组
0: 羊奶粉是不是？好嘞，
4: 对对对，
0: 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还有啥可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你说维生素咱们能不能缺？不能缺。为什么啊？我们把这个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都融入到羊奶粉当中啊？为什么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得喝奶，这个大家知道吧？每天都得补充一些这个蛋白质，让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免疫力更强一些。鱼虾蛋奶啊，尤其是在一些这个感冒啊或者有病毒类的这个疾病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大家就得注意点了，对不对呀？哎，你说为什么同样在一个教室里边上课的孩子，哎，有的这个同学感冒了，他都离得挺远就被传染上了，有的同学呢离得挺近都同桌都没被感染上，为什么呀？是这病毒挑人吗？不是啊，就是说你身体自身的免疫防线比较坚固，你自己身体，说白了，你自己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话，这病毒就算是感染到你的身体上了，但是它没有显现出来什么症状，它也不能在你的体内兴风作浪，被你的健康细胞打败了，所以就这个咋地不咋地，对不对？用咱们叔叔阿姨们的话说，没事儿，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体质比较弱呢，有点风吹草动啊，那风寒湿邪，对不对？稍微凉着点，稍微热着点啊，稍微这个跟这个感冒病毒接触一点，都会出现感冒的情况。但是现在呀，这感冒可不像我们过去小感冒啊，就这个吃点感冒药一挺就过去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现在感冒啊，特别容易诱发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疾病。那我身边呢就有这样的，因为感冒病毒非常严重，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白肺的情况。必须得住院，就是老人啊都已经70多岁了，就他都几乎很少因为其他疾病去住院，因为一个感冒住院了，他自己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因为感冒病毒侵袭到肺部了，然后呢肺部出现那个肺炎、肺感染，甚至是白肺的情况了，不住院他不行啊。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这种情况吧，对不对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加强自己的免疫力防线，让自己的身体素质强壮起来。所以平时啊，不光是这个鱼虾蛋奶，还有蔬菜水果肉类，咱们该吃的都得吃。更何况啊，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想啊，蛋白质啊，益生菌，包括多种维生素，让你一杯奶就全部都解决了，全部都给补充了，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不对？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箱6大桶一共是1920，但是你此时此刻现在打进电话报名就是960。六大桶，每桶里边有20小包，每一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啊，500克一斤装的6大桶。平时大家买那个羊奶粉基本都350、300的吧，咱们是500的，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和160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960啊，它的这个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公众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我看到了，就会依次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哦。大家打电话订吧。今天羊奶粉到货的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因为之前断货了，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回头客，家里边这个奶粉喝没了，已经提前跟我们预约了，先可着他们送出那一批，但是现货剩的就不多了。想要喝到这一批现货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不删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的快乐医生。不膻，这个羊奶粉没有膻味，放心吧啊、哦！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二线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5: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啊，我知道了，一整箱是6大桶，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
5: 多少钱？
0: 960块钱一整箱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是吧？
6: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7: 你好，我来一组，
0: 哎、一组羊奶粉，原来买过吗？
7: 买过，
0: 老听众哈，行，那就不用多说了，回头客特别多，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抓紧拨通。 想订购羊奶粉的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因为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啊，就是因为特别开通的，因为有好多听众朋友想订咱这个羊奶粉，找不着在哪儿订啊，这个不知道没有这个节目，为啥听不着羊奶粉团购的节目了？因为没有货，因为羊奶粉一直在断货当中。我们有好多听众想订，家里的羊奶粉早就喝没了啊，但是现在没有货，我们怎么给大家团购啊？对不对？所以全新一批羊奶粉到货之后，我们就立马加开了这么一档节目，给大家来进行团购。喝过咱这羊奶粉的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报名。从来没喝过的，我建议你喝一回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4: 0451-823-23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8: 丁香
0: 羊奶粉。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8: 多长时间？
0: 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去了。
8: 不是，保质期啥时候？多长时间？
0: 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啊。
8: 到啥时候？
0: 一会儿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问问他具体的出厂日期是几月几日，详细跟您介绍一下啊。哎，好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哈。
9: 海定一组。
0: 好嘞，谢谢您的支持，再见啊。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我们的老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忠诚度这么高，就一直喝的羊奶粉，反正也得喝奶，对不对啊？咱每天都得坚持喝一杯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更何况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就是一杯普通奶的价格。哎，但是喝到了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添加了益生菌的好奶，对不对？而且它还是羊乳啊，是羊奶啊，对不对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来订上，因为这一批到货的现货数量也不多，能订上您就抓紧订。新听众朋友不妨你来尝试一下，就是960块钱一整箱，能够给为你换取回来的这个健康，绝对不仅仅是这900多块钱。大家自己对比，你想我们的老听众，如果说他喝完咱这个羊奶粉，身体上没有一些这个改善，没有啥变化，没有啥感觉，他能一直去买，一直去喝吗？就包括经常跟我全世界各地出去玩的一些老听众，给有我微信的，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这羊奶粉是真的挺好的，就是没想到哈，虽然说他也不是那种不便宜啊，说羊奶粉好不好，但是真好啊，性价比非常之高。你比买那个便宜喽嗖的喝着啥感觉没有，营养也没补上，你那便宜喽嗖的钱不也白花了吗？所以我就说，我说阿姨你说的太对了啊，真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但是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比较贵，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价格它就不贵了呀，甚至比那个在网上买那个电商平台还要便宜呢，对不对？多合适啊。
4: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112823
0: 960块钱，合到160一桶，160块钱一桶，而且是大桶500克的，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7: 丁兆慧走进武艺厅，看着斩南侠的宝剑，他这火就上来了，有心发作，又一想慢着，我大哥丁兆兰呢，就这一点对我不放心，一再的叮咛我呀，也得劝着我自己先别发火啊，还没到时候。就这样的强压怒火，坐在客位，白玉堂命人献茶，就问他：二哥，您怎么这么得暇呀？五弟，我管了档闲事儿，你们卢家庄船只越过芦花荡，这还不说，还有两个人斗殴，好悬没出了人命，我把他们都拿住了，现在送给你，教你处理，多谢二哥。带上王二和胡烈，白玉堂一问知道怎么回事了，不由得勃然大怒，把胡烈拉到下面抽了一顿鞭子，然后让人拿着白玉堂的名帖送到松江府治罪。有人把胡烈给押走了，白玉堂还表彰鼓励了王二，这件事暂且不提。白玉堂吩咐重新更换酒席，我跟我二哥好好喝两盅。丁兆辉也不打算走，也就点头答应了。时间不大，酒席更换完毕，三个人推杯换盏，在这喝开了。三杯酒下肚，白玉堂就说：二哥呀，咱们是自家弟兄，我也不怕你笑话，现在我们卢家庄啊遇上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儿。哦，五弟呀，这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卢家庄户大人多，金银财宝有的是，你们五位弟兄又相当和睦，能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呢？哎，您光看其表不知其理呀。正像您说的， 说我们五个人非常和睦，最近不和了，我们闹翻了，是吗？为什么呢？嗨，别提了，这话还得从头说起呀。您知道江湖上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展昭，展雄飞吗？嗯，我听说过此人。丁兆慧没说实话，故意在这演戏，看白玉堂说什么。白玉堂接着说，要按说这展雄飞人不错，走的也正，行的也端，不过此人太傲气了。听说他帮着包青天到陈州放粮立了点功，后来皇上在乐舞楼召见他，练了三种绝艺叫三绝，又练了六种绝活叫六巧，皇上大喜，加封他御猫二字，还赏给他一面金牌，在京城夸官三日，亲口加封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要说嘛，我们绿林人出来这种好样的，对咱们脸上都光彩，是可喜可贺。但是使我最不痛快的就是御猫二字。二哥您说，这江湖上先有五鼠，后出了个御猫，这不是诚心作对吗？当然我不能怪皇上，皇上不了解内情，那么展雄飞能不知道吗？你就应当百般谢绝，可你谢了恩了，你就是乐意了，你就是眼里头没有我们五鼠弟兄，这在江湖上传为笑柄啊。我为此事不服，要跟展雄飞争斗，结果我大哥怎么样，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不但不向着我，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为这件事把我二哥给气走了，临走了气得呜呜直哭。我三哥四哥可好，都随着我大哥，现在都是开封府的人了，如今的卢家庄就剩了我老哥一个了，你说手下那么多的人，我能管过得过来吗？故此才出了这些麻烦呢。二哥您可别笑话我。哦，原来如此。丁二爷一想，既然你谈到这儿了，我就得拿话试探试探。五弟啊，你先把这杯喝了，哥哥我有话说。二哥你有话就说吧。兄弟，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呀，我认为你说的都不是理。哦，我怎么说的不是理了？哎，就拿这御猫来说，那是皇上亲口加封的，万岁说话金口玉言，展雄飞敢不接受吗？否则就犯下欺君之罪，所以说情有可原。要说展雄飞有意叫玉猫，就是跟你们五鼠弟兄为仇，这个理儿我看说不通。不是哥哥我说你，兄弟你哪儿都好，就是有时候耍小孩子脾气，有时候太任性，关上门啊自己胡思乱想，想出一条道来就是一条道。你这么做冤枉了旁人呐，五弟啊，往后你可得改呀，不然的话你非碰南墙吃大亏不可，是吗？也许二哥说的对，其实我现在就碰了壁了。哦，此话怎么解释？我为了展雄飞的事情，我三番两次搅闹开封，闲着没事我还到皇宫溜达了溜达，在粉壁墙题诗，我还杀死了总管郭安，最近我又在开封府指鹿盗三宝，把包大人的三件宝贝古金盆、照妖镜、游仙枕，我。

都偷来了。我可不是为宝贝，拿它做钓鱼食，我钓这个展雄飞。结果姓展的觉着不含糊，他真追来了。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困到憋死猫。我非把他给憋死不可。有耗子就不能容猫。二爷丁兆会听到这儿，气得咯咯咯咯的。哈哈哈哈。那么五弟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哥哥再问一句，你想怎么个了结呢？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方才我说了，展雄飞死了，这事儿就算了结了，我宁愿给打人命官司。五弟这么做太绝点了吧，至于有这么大仇口吗？那姓展的也没坑你，也没害你，说句俗话，他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头，你何必下此毒手？二哥，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嘛，这有何不可呀？脑袋掉了碗那个疤，这个事儿我已经做了决定了。其实白玉堂这话是违心的，他是故意气丁兆慧，他也不是那种人。丁兆慧实在没有办法了，这眼珠子越来瞪得可就越圆了。五弟，常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遇事三思，免得后悔。咱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我不能看你的哈哈笑。哥哥奉劝你几句，行吗？二哥，有话请讲吧。老五，你可别忘了，展雄飞可不是孤立的，你就是把姓展的置于死地，你认为这事儿就能了结了吗？我看不能，相反麻烦事儿来了。姓展的并不孤立，人家也有亲朋好友，人家也有三亲六故，何况人家还是官府的命官，人家能不报仇吗？到时候众怒难犯呢。老五啊，可够你抖了的。二哥说的是，我怕我就不做，做我就不怕。我相信展雄飞没什么了不起的，他那些三亲六故无非都是乌合之众，他要不给姓展的报仇就作罢，想要报仇，那展雄飞就是他们前车之鉴。你丁兆慧实在忍无可忍，连腮帮子在耳根子都红了。五弟啊，干脆咱们公开说吧，如果展雄飞死了，我就不能答应你。哦，二哥此话怎讲呢？兄弟，你知道展雄飞跟我们什么关系吗？我妹妹丁月华许配给他了，今年年底就要完婚，那是我妹夫，我就是他的亲戚，你要把他如何长短，我能答应吗？其实啊，白玉堂早知道这件事儿，是故意不知。听了丁兆慧的话，他假意吃惊。哦，哎呀，二哥呀，你怎么不早说呢？闹了半天，你跟姓展的还是亲属啊，我要知道这个事儿，我岂能这么扯呀？实在是对不住，实在对不住。老五，那么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既然你知道我跟姓展的是亲戚了，你打算怎么办吧？能不能赏哥哥一个面子，把展雄飞给我放了？哥哥我也感恩不尽呢。哎呦，谈不到这。二哥，冲您这一说，完了，我多有得罪了。现在我就把展雄飞放了，您看怎么样？那我谢谢五弟。哎呀，丁兆慧一听，白老五今儿个挺顺溜啊，没想到这个事儿解决的这么快，但是他又不太相信。五弟，你说话算数。当然算数了，我说放就放。不过呢，二哥，我可有点顾虑啊。
说吧，什

您呢陪我去一趟，您先劝说劝说他，他如果保证跟我不为仇作对，我马上就把他放了。丁兆辉说行，现在咱们还就走。白月堂冲柳青说，柳大哥您少坐片刻，小弟去去就回。就这样，白玉堂陪着丁兆辉起身离开武艺厅，奔左边走，穿宅过院，曲曲弯弯，走的一所院落。你别看丁兆辉跟卢家庄处的不错，究竟卢家庄怎么个布局他还不太清楚，这头一次来到这么个地方。他一看这院中心有一座建筑物，是八角形一座大凉亭，说凉亭啊还又不像，四外都带墙壁和窗户，门开着呢。白玉堂上了台阶，二哥请上来吧。丁兆辉抬头一看，挂着一块横匾，上写紫朱轩仨字儿，他就跟着进了屋了。哎呦，这屋里的明漆亮矣，里边的套间还有床铺，茶壶茶碗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白月堂用手一指，二哥您先请在床上坐，我现在就去请展老爷，你好好的给我劝劝。行，你快点吧。白月堂抽身离开紫朱轩，这一走就不回来了。丁兆辉坐了半天也不见白老五的影子，二侠可眼珠一转，哎呦，我不是上了当了，这个白老五不是个好惹的，能不能跟我耍心眼儿，用稳军计把我稳到这儿了？不行，我非得找着他问个清楚。二侠想到这儿站起来了，哪知道往前刚走了三步，把消息给踩翻了，就听这紫朱轩天崩地裂一般，咔咔咔咔咔咔咔，把二侠可惊出一身冷汗来。再看屋里的人一团漆黑，伸手不见掌，是对面不见人。闹了半天紫朱轩呢，两层大房子套着小房子，一踩这消息，外边的房子一转，把门窗全挡上了，就像个大活坟一样，把二侠困在里边。丁二侠有天大的能耐也出不来了，喊吧叫吧捶呀踢呀，爱踢什么踢什么，无论如何他也出不去了，这才知道上了当了。丁二侠咬碎钢牙，这个骂呀，白老五啊，你个短命鬼，你缺大德的，将来你得不了好报应啊。好小子，你人面兽心，咚咚咚，啪啪啪，捶半天无济于事，把二侠气得哭痛，又倒到床上。他刚躺到床上，就听头顶上说话，二哥。二哥，在哪儿呢？丁兆辉扬起脸来一看，开了一扇天窗，一道光亮射到屋里头了。他借着光亮一看，是白玉堂，在房盖顶上呢，冲着丁二侠一笑：“二哥呀，小弟实在是对不起你，只好啊让您委屈两天了。”我要不把您困在这儿，看您那意思要跟我玩命啊，您是侠客，我能是您的对手吗？为了防身起见，我只好出此下策。二哥呀，您放心，别看在这儿捐着，一日三餐绝不亏待，等我把展雄飞憋死之后，亲自来接您来，跪在您脚下请罪，您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白玉堂，你不是人，你把我放了，快了！天窗关闭，屋里照样是一团漆黑。白玉堂从紫朱轩出

0: 出来回到武义厅。柳青一看，走的时候是俩人，如今白玉堂自己回来了。柳青就问武帝：“那丁二侠到哪里去了？”“搁起来了。”“哦，搁哪儿了？”“嘿，紫竹轩迷魂亭啊。”“也叫我给困起来了。”“哎呀，闹了半天，你刚才说的是谎话。”“对。”“您看着没看着，这展讯飞还没怎么地呢，三亲六故都上来，有种他们随便来呀、啊！我卢家庄地方大得很，别的不行，要压几个人那还费事吗？我早就做好充分的准备了，来多少我困住多少。”“哎呀，武帝啊，我觉着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呐、啊。那丁氏双侠义气过天，是正人君子，你说你无缘无故把人得罪了，将来怎么个收场啊？”“大哥你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我说这句话是真的，我把这条命豁出去了，将来挨扎刀掉脑袋千刀万剐我认了。”柳青也不便多说了。正这时候听见外的脚步声响，门一开进来个小孩。柳青一看，这小孩长得真俊呐、啊，平头正脸，面似浮粉，目似朗星，前发齐眉，后发遮梗，散发披肩，这个大粉娃娃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柳青不认得是谁，就见这小孩腋下还夹着两本书，来到白玉堂近前躬身施礼：“五叔您早。”“啊啊，你来了，念书没有？”“念了，早晨的功课刚背完。”“好啊，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你还要好好读书。”“是。”“哎，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这位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你爹最好的朋友，叫柳青啊。从你爹那儿论，你叫大叔吧。”“是。”“柳大叔在上，小侄给大叔叩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五啊，这是谁呀？”“这是我大哥卢芳之子，名叫卢真呐、啊、我给他起个绰号叫粉子都。”“
1: 哦，来来来，我看看。”“
0: 多大了？”“14岁。”“
1: 哦，长得可太帅了。
0: 现在学什么呢？”“又学文又练武。”“
1: 跟谁学的？”
0: 都是跟我五叔学的，都是我五叔手把手教给我的。”白玉堂听完了非常舒服。说到这儿咱介绍几句，这个粉子都卢真确实是卢芳的儿子，卢芳就这么一条命根子，他学文学武也确实跟白玉堂学的。你看白老五那个人那么毒，唯独对的卢真非常喜欢了，别人不敢说一句，要有人得罪了卢真，从白玉堂这来说就不答应。闲言少叙，白玉堂把卢真叫过来：“孩子，这两天倒得上有事儿，叔叔也没亲自教你读书，觉着很对不起你，过些日子呢咱这功课还得恢复正常。”“
1: 是，我知道。”“
0: 另外呢，你也老大带了他们，记住了吗？”“
1: 侄儿全都记住了。”“
0: 好吧，那你就下去读书去吧，没事就先别来了。”“
1: 哎，
0: 等等，回来。卢真呐，我再问你点事儿。现在我跟你爹闹得挺不睦啊，你爹可能对我很不满意，我对他也不满意。我问你一句话，将来我们哥俩要见着面，倘若要伸起手来，你向着谁？”“
1: 五叔啊，您这说哪儿去了？我这能耐跟您学的。”“

0: 您要跟我爹交了手，我义无反顾，大义灭亲，我一定向着您，不向着我爹。罢了，好孩子，冲这句话，叔叔没白教你。卢真转身退出武艺厅，心里一阵好笑，心说武叔，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常言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无管什么时候，我也得向着我爹呀。我能帮着你打我爹吗？你说你怎么能问出这种话来呢？卢真一琢磨，哎呀，我五叔太不像话了，把展老爷困到憋死猫，怎么又把我二叔丁兆慧困到紫竹轩迷魂亭？这事儿我可不能不管呐，不然将来就不好收拾了。你看卢真孩儿小心大，他一想，我跟姓展的不认识，但是我跟我丁二叔不外，我得去看看他，我们爷俩想个对策。就这么的，他以送饭为名到了紫竹轩迷魂亭。卢真把天窗打开了，他没敢下来。二叔，二叔，
1: 谁呀？
0: 卢真，孩子，快来救我！二叔啊，我不敢呐，我要把你放了，叫我五叔知道，非把我脑袋揪下来不可。我跟二叔商量商量，你看下一步应当怎么办？你叫我干点什么？卢真呐，你能不能到墨花村给我送个信儿啊？你告诉我哥哥一声，你把我的情况跟他讲一讲，让我哥哥快想办法把我救出去。你五叔白玉堂太不是人了，我都清楚。二叔啊，你耐心等待，别着急。我现在就去送信儿，越快越好，要耽误两天非把我憋死不可。哎，我明白。二叔啊，可别说我来过了，快了，
1: 把天窗关闭了。卢真急冲冲回到家里，他一琢磨，事不宜迟，我赶紧去搬兵。汾子都卢真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别看才十几岁，这人非常成熟，这与教育有直接的关系。看来人生在世必须得受教育，这个小孩对是非看得非常清。当然他跟白玉堂处得非常近，但是对五叔的所作所为极不赞成。他知道我搬兵去不是为出卖我五叔，而是拉他一把，省得炫得太深呢，到了不可自拔的时候，那后悔就晚了。可卢真呢，这事儿是绝对背着白玉堂，要叫白老五知道翻脸不认人，小命就得搭上。再管着急，他也忍到晌午，因为白玉堂有个习惯，睡晌觉，在这个时候他就有行动的自由了。盼哪盼哪，好不容易到晌午了，他到前面偷着一听啊，连柳青在白玉堂都睡了，他急忙抽身赶奔后岛青石梁葫芦嘴儿。这是个小码头，卢真呢有一只专用的船，他也没用别人，上了船自己摇着是赶奔墨花村。一个时辰之后到了墨花村的人谁不认得小少爷，哟，您怎么来了，上这玩来了啊？我要求各位可保密啊，这事可别说，我要见大员外我大叔，里边请，里边请吧。有人把他领着进了墨花村，见着大侠客丁兆兰，丁兆兰正着急呢。二弟一去不回头啊，他就知道事情不妙，有心亲自上悬空岛，可家里这一大摊子交给谁呢？正这么个时候，卢真来了。

0: 盯着兰就问，孩子有事儿吗？
1: 大叔，不好了，您把门关上，听我说说是怎么回事。
0: 丁大爷点了点头。那么你二叔困在紫竹轩迷魂厅了？
1: 对，
0: 困在那儿。不过您放心，我五叔不会亏待他，只是行动失去了自由。我五叔没有这么干的，现在他是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呀、啊，眼都红了。我只好来给您送信儿。孩子，你非常聪明，你给我出个主意，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也没主意啊。我看呢，冤仇宜解不宜结，最好别撕破脸，那得势不可解才那么办。现在最好别诉诸武力。
0: 是啊，那么不使用武力，白玉堂别人的话又听不进去，这不是为难吗？
1: 可就是，哎呀，大叔，就是我四叔蒋平没在眼前，我五叔啊是最怕我四叔，只要有他就有主意了。
0: 我看您这么办吧，您是不是给我四叔写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开封府，让我四叔即刻赶奔墨花村，只要他来了，一切事情迎刃可解。
1: 好吧，
0: 丁兆兰按着卢真出的主意亲自给蒋平写封信，
1: 还没等写完呢，
0: 总管丁禄从外边进来了。回员外爷，大义是卢芳，三义是徐庆，四义是蒋平来了。
1: 啊，
0: 嘿，来早了真不如来巧了。丁大爷投笔御案，带着卢真赶紧迎接。这时候这哥仨就进来了。书中代言，南侠展雄飞私自离开开封府来悬空岛会斗白玉堂，临走前不留下封信吗？等第二天天光渐亮，人们发现这封信了，一看展昭走了，连包的人都非常着急，急忙把蒋平众人请来商议对策。蒋平把脚一跺，嘿嘿嘿，我不让他去，不让他去，他非去不可，这一去非吃亏受罪呀、啊。我这展老爷也够犟的。包的人就问，四义是有何良策？
1: 这，
0: 哎呀，如今呢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我们哥仨回去一趟了。相爷放心，我们这次回去不但把三宝请回来，无论如何也得抓住白玉堂，要不他太不像话了。包的人当堂照准，因此这哥仨离开东京才回到松江府。要依卢芳的主意直接回悬空岛，究竟看看斩南侠现在是什么处境，白玉堂在哪儿呢？蒋平多个心眼儿，蒋平说，别，咱们先到墨花村，在那儿了解了解情况，你贸然这一回去还去把事儿弄糟了。因为蒋平的主意是最多，所以大伙儿都听他的。其实到墨花村呢真是上策。进屋一看，卢真在这儿呢。卢芳就知道情况不妙啊。
2: 孩儿啊，你怎么在这儿？
1: 爹啊，您别着急，您坐下听我慢慢说，我把发生这一切都告诉你们。
0: 丁大爷招呼着三位哥哥坐下，众人仔细听着，卢真就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讲述一遍。卢芳等听完之后一跺脚，
3: 嘿，老五啊，你这是诚心作死，太不像话了。
4: 徐庆也骂，可不是吗？我看这小五不是好折腾，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说变就变得这么快。
0: 大伙数落了一顿，
1: 蒋平说，得了，说这些话都没用啊，你就把他埋怨死他也不承认错，为今之计咱们得想个主意，怎么能制服了这位白五爷，要不把他收拾住啊，过不了几天就成了咱们的五祖宗了，可要了咱的命喽。
0: 卢真就说，四叔啊，要讲主意多那顶属您了，干脆

0: 您看怎么办，您就调度一下得了。卢芳也说，四弟啊，你说吧，如今哥哥方寸已乱，只有听你摆布了。我大哥，这叫什么话？什么叫摆布？如果您要用我的话呢，我给出个主意什么的还可以。哎呀，我用词不当，你也别挑剔了，你就说吧。好吧，走到半路上我就想好了，通过卢真子一说呢，我把主意变通了变通。我打算这么办，卢真呐，你出来的时候你五叔干什么呢？睡赏觉呢。岛子上还有谁？那柳青挺胖的那位也在这儿呢。哦，老柳也来了。哎呀，不把这俩人分开，这事儿还不好办呢。嗯，有主意了。我说众位听听，这样做行不行？卢真，你现在马上回去，不然的话你五叔一找你不在，叫他产生了疑心就不好了。你回去之后不露声色，等到晚上二更天，孩儿啊，记住没？二更天，你负责破紫朱轩迷魂厅和通天孔憋死猫，你把二叔丁兆慧和斩南侠都救出来，能办到不能？我五叔把破那些消息的办法都交给我了，要救人那手到病除。好嘞，这事儿交给孩子你了，把你两个叔叔救出来之后就领到你们家啊，千万别让他们到武艺厅去，我另有分派。哎，这事交给我了，你先走，先走，快回去吧。卢真领命跟众人辞别，上小船他走了。蒋平接茬说，二一步呢，要能把展老爷给救出来，那对付白玉堂就绰绰有余了。大哥呢，您别闲着，这个老五不管怎么说拒您一头，如果动手的时候您要看着老五占了上风，您就扑上去连根的撞头，再抱他的腰，您软的硬的都行啊，他绝不敢把您如何。您把他抱住就别撒手，那我们动家伙就能把他抓住，您就干这活就行。好了，这事交给我吧，他对我下手我也不怕了，我这条老命豁出去了。我三哥呀，您会骂人不？
1: 你废话，谁不会骂人？张嘴就会，我骂人还花花呢，骂一百句不带重样的。
0: 嗨，瞎骂哪行啊。三哥，今儿晚上啊，您办一样事儿，方才卢真不说了吗，那柳青柳胖子在咱们悬空岛呢，要真翻脸一伸手，他非给老五帮忙不可呀，他不能向着咱呢。他要不伸手便罢，柳青只要一伸手你就过去，你别跟他伸手，你不是人家的对手，你就去骂，把他领到没人的地方，你要这么这么这么骂，懂吗？按我说的办啊。
1: 我骂人还得有办法，好吧，我都记住了。
0: 哎，你要能把柳青给骂跑，剩下一个白玉堂就好对付了。
1: 哎，这事儿交给我了，你放心吧。
0: 我丁大兄弟，你这活比别的活都重要，今天晚上三更天，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包大人的三宝弄回来，咱们还得完璧归赵啊，这事儿你能办到吗？
1: 四哥放心，既然派到我头上了，再难我也把三宝请回。
0: 哎，好嘞，今天三更天你就动手啊。
1: 蒋平啪啪啪全铺排好了。徐庆就问我，小四儿，你叫这个干这个，叫那个干那个，你干什么呢？
0: 哎，我三哥，你还攀我吗？我是五路接应使，哪路不到我给哪路帮忙。
1: 你待着你的吧，狗掀帘子全指嘴呢，你就能指使旁人，到时候你耍滑。
0: 卢芳气得一跺脚，三弟呀，这什么时候你们俩还斗口，老四怎么安排你就怎么听就得了。
1: 行行行，
0: 我们俩

0: 机抬杠，你指定向着他，我不说行了吧？蒋明说咱怎么办啊，事不宜迟，现在大家就休息养精蓄锐，等养足了精神，二更天咱们坐船偷偷的回卢家庄，先到大哥家里头全体集合，然后再分头行动，记住了吗？
1: 好吧。
0: 丁大爷给准备的住处，说睡觉谁睡得着，都躺到床上闭目养神，咱们闲言少叙。二更天众位都起来了，梳洗已毕，饱餐了战饭。丁大爷吩咐一声，外边准备了一只快船，配备了八名水手。可临起身的时候，蒋平突然来事儿了，就见他俩手一捂肚子，
2: 哎呦，我这肚子两肠疼哎！
0: 说着，蒋平蹲下了，把卢大爷、丁大爷吓了一跳，扭回头一看，蒋平的抬头纹也开了，洗身汗也下来了。腮帮子直抖了，狗油壶也当当下来了。卢芳就问呢，
1: 四弟你怎么了？
2: 哎呀，老病胃疼又犯了，哎呀，疼死我了。
0: 嗨呀，早不犯病晚不犯病，但赶紧要的关头你又犯了病了。这样吧，你不用上悬空岛了，你就在墨花村好好休息，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哥几个了。大哥呀，你们先行一步，我这病啊是疾病，一会儿就能过去，等我缓过来之后我去找你们。
1: 行，你不去也可以。
0: 刚说到这儿，徐庆叉着腰直喘粗气，哼，我大哥看见没，我说的滑他就滑到这儿了，一到紧要关头他不是脑袋疼就屁股疼，你看这胃口又疼上了，我能给他治这病。我说你们派个人到茅房崴一勺粪汤给他灌下去，当时他就见好。卢大爷气得狠狠瞪了三爷一眼，徐庆吓得不敢往下说了。事不宜迟，别人都走了，临走之时丁兆兰赶紧命人把最好的先生请来给蒋平看病，告诉丁禄要加以服侍。人家上了船奔悬空岛了，蒋平躺在床上脑袋蒙着被子，就像个小孩似的弓着腿儿，一言不发。这丁禄在旁边服侍着，一会儿摸摸蒋平脑袋，一会儿号号脉，就问他，四老爷您觉着现在怎么样？您觉着胃口还疼吗？蒋平把眼睛睁开了就问，他们都走没走？
2: 早走多时了，这会儿都到了。
0: 到了，蒋平一撩被子，奔儿蹦地上了。
2: 哎，四老爷
0: 您不有病吗？
2: 废话，你才有病呢。哎，没病，您刚才嗨，你就甭管了，他们都走了，该我松松心了。告诉你们厨房给我做四样好菜，烫两壶酒，我要好好开开斋。
0: 大伙心中暗笑，这四老爷真有风趣，无缘无故的你吓唬人干什么呢？不敢不听啊。时间不大，四个菜两壶酒往这一摆，蒋平是自斟自饮，一边喝着一边冷笑。我说你叫丁禄啊？
2: 啊，是。
0: 我丁禄，我问你点事儿，你们墨花村有好水手没有？
1: 哎呦，四老爷，
0: 你想咱们靠着水边的人，大人孩子没有不会水的，
2: 那不太多了。废话，好水手搂个狗刨扎个猛子那算什么水手？得出乎其类八乎其脆的。
1: 那也有，我们本家有个兄弟叫丁勇，人送绰号水上漂，那水性就够大的，当然比您是比不了了，但是一般来说他这能耐可就不小了。

0: 是吗？你去把这丁勇给我叫来。
1: 哎，时间不大，丁勇来了。小伙子20多岁，黑惨惨的面皮，细条条的身材，一身腱子肉，长着忠厚和机灵。丁勇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参见四老爷。
0: 免了免了免了，来来坐坐坐坐。
1: 哎呦，四老爷在此，我焉敢就坐。
0: 哎，坐下吧，关着门没外人。
1: 丁勇这才坐到对面，蒋平给他满了一杯。
0: 我说丁柱，给他加个匙碟和一双筷子，我们喝两盅。
1: 都准备好了，蒋平在这让酒。丁勇很受拘束，四老爷有什么话您就吩咐我不喝。
0: 不喝呀，那我也不客气了。
1: 丁勇，一会儿你陪着我呀，咱们干点活。
0: 干什么活？首先呢，你准备一条快船，
1: 懂吗？另外再准备斗笠、蓑衣、渔网之类的，你多多少少还化化妆，就扮成一个渔夫，懂吗？
0: 那干什么？你听我的，甭问，到船上我另有交代。
1: 哎哎，这都现成的，去准备去。时间不大，丁勇都准备好了。四老爷，一切齐备了，咱什么时候起身？
0: 现在就可以走了。我丁路，你到厨房看看有那个馒头大饼了、肉类了啊，给我们准备点。
1: 另外水葫芦也给我们灌满了，我们好路上用。
0: 哎哎，你莫华村的伙食是上等的，
1: 到小厨房给准备的什么肠啊、肉我都给切好了、包好了，又准备着大饼、水葫芦，又灌了一葫芦酒，都放到船上了。蒋平带着丁勇这才起身。
0: 丁勇啊，奔后山青石梁葫芦嘴儿，千万别被人发现啊！你把这斗笠带上，蓑衣披上，装成打鱼的，懂吗？
1: 都懂。丁勇一一照办，蒋平藏到舱里。这船呢非常快，时间不大，顺着松江越过芦花荡，就来到青石梁葫芦嘴儿。这葫芦嘴是个小码头，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蒋平让船只靠岸，他从船上蹦到岸上，手打凉棚往周围观看，但见黑压压，伸手不见五指啊。蒋平心里挺高兴，让丁勇给他熏风放哨，他把小包打开，换好水师依靠，手提峨眉刺，绷他跳水里去了。丁勇不知道他干什么，其实蒋平深谋远虑啊。他干什么呢？到水里的破坏一样东西，就靠着这个水边，在水皮的下边2尺左右有铜环子，铜环子上的挂着一条锁链，这条锁链粗细跟麻花差不多少，一直通到大江的那面。因为它在水下边，一般的小船碰不着它，它也不碍事。那么大船呢都在前边转，根本不在这过。这条铁链有个名字叫独龙桥，这是白玉堂背着别人不知道，花了200两银子在这安装的。白玉堂为什么这么干呢？就因为这个小伙子太骄傲了，没事这哥五个坐的武艺厅闲谈的时候，他跟蒋平一说话就抬杠，他也瞧不起蒋平，蒋平也看不起他。有一次哥俩闲着没事斗口，白玉堂就说：“四哥，你呀，好好练练真功夫，别净耍嘴。真要拉出去，你这两下子白给。”蒋平故意气他：“老五啊，我怎么白给呢？我小名叫翻江鼠啊，
0: 我在水里头能待三天三夜不带合眼的，你行吗？你连个猛子都不会扎。要说你不会水，那倒屈枉你，你倒会喝，坛子富，灌满拉倒。不信咱俩水里头比划比划。白玉堂不服，
1: 嘿，四哥，那真正动手谁没事跑水里干什么？
0: 哎，你错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远的不说，就说眼前，咱们悬空岛周围都是水，倘若要遇上仇敌，我说你怎么办？要没船渡你，你又不会水，你不就得束手被擒吗？哎，
1: 这是无意之中的抬杠，白玉堂就记在心里了。哎呀，白玉堂一想，真是不假呀，这悬空岛周围都是水呀，我怎么一见水就眼晕呢？人家都会，就我不会。你说这么聪明，那么聪明，这个水怎么就学不会呢？那么我们哥五个，别人不说，唯独我跟我四哥，能老好吗？要有一天翻了脸交了手，我四哥会水我不会呀、啊，我非吃大亏不可呀、啊。干脆这么办得了。我想一个妥善的办法，他就带着白福在松江府的府城花了几百两银子打造了这么一条铁链，而且让白福领着两个新妇人在水面下边靠着两臂，一边钉了个环子，铁链一头有一个挂钩，往环子上一挂，白玉堂没事儿呢，就顺这铁链练水，另外有事儿，他顺这铁链就可以从江的这岸到那岸。他给这儿起个名字叫独龙桥，这是以防万一的。白玉堂觉得这事儿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哪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那蒋平多聪明啊，就知道这件事儿了。心说老五啊，你这小伙太歹毒点了，可这件事儿你就公开了有什么？为什么还背着我们呢？好了，既然你不说，我也假装不知道。蒋平从来没跟别人透露过，今儿个为了捉拿白玉堂，他心说我得把归路给他掐断了，一动手他非吃亏不可，实在不行他就想逃走，别地方都是水他走不了，就得走独龙桥。我呀把这桥给你断了，我看你往哪跑。蒋平到了水里头，把挂钩摘了，然后到了岸上，水是一靠换好，往船舱上一藏，心说白老五白老五，我就是坐等时机，你不来便罢，来了我要把你生擒活拿。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雪山姑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雪山姑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孟良交战，一听说来的不是杨延昭，是任堂会，孟良急了，告诉杨兴，给我往外送客。杨兴一听啊，好嘞，把大铁铲在手中一端，行了，几位，该走就走吧。我这元帅得听皇上的，既然不是我六哥呢，那我们也不能降宋，那你快走你们的吧。这阵岳胜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岳胜说，孟良，六哥的朋友到这儿了，你就这么冷待吗？不用说对不起我这个活的，就是死的六哥你也对不住啊。岳胜这个时候想要发脾气，可是杨六郎冲着岳胜一使眼色，我们走吧，族人既然不留客，我们待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门梁交战，二位兄弟，我劝你们两个再思再想，我要告辞了。孟良说，我不用思，我也不用想，我早想好了，就是给我六哥报仇。看在六哥的份上，我今天对你是以礼相待。话又说回来了，别看我刚才说那两句话硬了一点啊，岳德哥知道我这人，我呀沾火就着，着完就拉倒。以后你姓任的要有个山高水低马高凳短，找到我荒草山来，我姓孟的绝对不能不管。可有一样，只要你不提让我降宋就行。岳德哥呀，刚才那两句话你不乐意听了，别往心里去啊，咱们是多少年弟兄了，你还不知道吗？您要跟我生真气，那您不跟我也一样了吗？岳胜一看呢，也真是对这样人没辙，只好先走吧。因为他看见这个任堂会向他使眼色，不知道他用意何在，所以岳胜和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就往外走。这功夫孟良说了，宗保啊，见了你祖母，我老孟娘给我问好啊，我们之间这事儿啊与你小子无关，听见没有？宗保这阵没有别的说的，只好点头答应，心想咱现在是说不上话呀。他们三个人走下了金銮殿，出了寨门，杨兴提溜大铲在后边跟着，来到寨门外头了。杨兴说，行了，我把你们送到门口外边就行了，我呢也该回去了。刘良说，杨兴呐，你应该再送我们一程，我有几句话要专门对你讲啊。杨兴一听，哎呦，你还要专门对我讲，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刘良说，再往前边走一走，不要让你身后的楼兵跟着。杨兴一听，哎，那好，他回头冲着楼兵们就说了，哎，你们都回去啊，谁不行跟着我。杨兴自个儿提了个大铁铲，跟着杨六郎就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旁边有一片树林子，柳郎一转身就进了树林了，宗保和岳胜呢随后也进来了。树林子里边有几块大石头，他们都牵着马呢，把那马拴到树上，人都坐在这石头上。柳郎说，杨新呐，六哥临死之前还有话呀，单独留给你的。杨兴一听，啊，还有留给我的话吗？留的什么话？

0: 话呀？
1: 如果说你阳性是讲门之后，他早就告诉过你，让你回边关了，这是他在发配的途中跟你讲的。你想一想，有没有这句话呀？杨兄一听，站到那儿，小眼睛一眯缝，拿手一敲这脑门子，哎呀，哎，有那么一句话哎，哎，我当时是记着了，但过后可又忘了，今儿个一提又想起来了。刘兰说：“杨兄呐，我再问你，你是不是杨九郎啊？”“
0: 哎，我是啊。”“
1: 你是谁的儿子啊？”“
0: 哎，我是老太君的儿子啊。”“
1: 杨兄呐，你是不是杨家将啊？”“
0: 那我当然是杨家将了，老杨家人都死没了，七郎八虎就剩我老九了。”
1: 刘郎说：“杨信呐，可杨家将中都是忠臣，没有一个反叛呐。老们年四太君最生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背叛大宋朝。你的亲爹爹杨永和是为了抗辽忠谏身亡的，你的姨父杨继业也是为了抗辽喷死梁朗山。如今辽兵困了英州，你不去抗敌辽兵，却在这里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还当起什么元帅来了，跟蒙良交战在这里造反。这件事情要让老蒙娘子太君知道，就不会要你这个儿子了。你也不要说是杨九郎了，更不是杨家将了，你就是山贼了啊。刘郎这一番话把傻小子说的站在那儿呆愣愣的半天，傻小子愣完了眼泪出来了。
0: 哎呀，哎，这怎么办呢？哎，这我老娘是太君要生我气了，我再不是杨九郎了，哎，那你说我得怎么办好呢？
1: 傻小子急得直跺脚。
0: 我说啊，
1: 他把人饼人答复这名忘了，瞪着眼睛瞅了半天。
0: 哎，我说你跟六哥长得一样的小子，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刘郎说：“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哎，干脆吧，我这兵马大元帅我也不当了，我也不跟孟良交战在一块儿待着了，那我跟你去打辽兵去得了。你是在那什么州来的？”
1: 刘郎说：“我是在英州。”“
0: 哎，我说那里边不是有什么八王千岁，还有那个谁，那个还有双天官寇准。”“对了，就那翻过来寇老头，在那行，那我找他就得了。”
1: 刘郎说：“这个样子不行呐，光你自己去了这山上的门梁交战呢？”“
0: 我呀，我不跟他们俩在一块儿，我跟他们散这痛子会了。”
1: 刘郎说：“不行呐，你要想见老蒙娘，要见寇天官，必须帮着我把蒙良交战全降了。”“
0: 哎呀，我可没那本事。”“
1: 你没有本事啊，我交给你呀。”“
0: 你交给我啊？那行，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吧。”
1: 杨六郎把杨宗保叫过来了：“尊宝啊，你夫儿过来，这样办这样办，然后再这样办。”把这番话又跟杨兴说了一下。杨兴一听：“
0: 哎，我说宗宝啊，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1: 宗宝说：“好，我跟您一块儿去。”“
0: 哎，那好吧。
1: 就这样，宗宝和杨兴两个人又回来了，俩人来到了山上，一见孟良交战，孟良交战一瞧：“哎，宗宝啊，怎么你又回来了？”宗宝说：“叔叔，刚才我们从您这下山之后啊，刚走到那山底下，我那任炳仁叔叔啊，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他说这件事特别重要，本来要和您当面谈的，由于您这一发火他忘了。”孟良说：“哦，那他想起来就回来说呗。”宗宝说：“不行啊，我任叔叔那是顾全脸面的人，刚才您这儿都送客了，人家还有什么脸再回来呀？他跟我说了，让我告诉您一声，您要愿意听的话，就劳您金身大驾下山一趟；您要不乐意听的话呢，那您就给我声回话，我回去之后我们就走了。”傻小子杨兴在旁边说：“
0: 哎，对了，我听说了，他说呀，也不是这个咱六哥还有什么事儿来着，我要问问他，还不告诉我，非要跟你俩说不可，
1: 我看干脆你俩就快下去得了。

0: 听明白了好回来告诉告诉我，我也明白明白。孟良一听连他这傻元帅都说这话了，孟良心里也活动了。他们在哪儿呢？就在山底下旁边那树林里呢，在石头上坐着等着呢。孟良看了看焦赞，
1: 老焦一，你说咱们去不去啊？
2: 焦赞说，二哥，那咱就去呗，看看怎么回事啊。
0: 孟良说，要去的话，这个皇上下山那得怎么走法啊？啊，有道是龙不离位呀。焦赞说，得了二哥，你就别来这一套了，干脆你就拿腿一步一步的走得了。
2: 孟良说，不行，来啊，带过我的驼龙兽。
0: 其实就那匹火龙驹，这一做皇上的改成驼龙兽了。
2: 焦赞说，好，带过我那匹逍遥马。
0: 这马也是按照八王那匹马起的名。两个人骑着马往下边就走。
2: 宗宝，你给我带路。
0: 宗宝领着他俩就来到了山下树林，俩人在树林子外边跳下马来，把马拴在了树上，迈步就进来了。
2: 岳大哥，任大哥，二位在这坐着呢，干什么呢？
1: 我听说你们又想起什么事儿来了啊？
2: 跟孤王要谈论谈论。
1: 那好吧，孤王来了，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吧。
3: 牛郎说，门帘交代，二位贤弟呀，方才我忽然想起来了，老蒙娘佘太君挂了二路元帅了，你知道吗？
1: 孟良说，这事儿我早知道了。
3: 要是老蒙娘倒在你的三下，劝你归乡打松，你想不想啊？
1: 孟良说，老蒙娘不知道我在这儿。再者说，他要真来了，我呀，我不见，我躲了。
2: 我告诉你，你别看着你劝不了我，你想把我老蒙娘搬来呀？啊，那不行。
3: 刘老师如此说来，你这个蒙儿也不孝顺了。
1: 孟良说，咱不提这行不行？焦赞说，你把我们俩找下来，说有重要的事儿，就这事儿吗？啊，
2: 我看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有别的没有？快说。
1: 刘老师不要忙嘛，不要忙，
3: 还有别的呢。我问问你呀，你这个山上有多少人马呀？
1: 孟良说，你问这干嘛啊？你想摸清了底到这儿来剿山灭寨呀？啊，
2: 我人马有的是，天天有新的楼兵上山，天天有新的战马进棚，这你就甭问了。
3: 门良啊，你是皇上，你们两个一替几天做皇上啊？
1: 焦赞说，一替五天。
3: 刘郎说，皇上有三宫六院，你有三宫六院吗？
1: 孟良说，咱这皇上老家有媳妇儿，那就是正宫娘娘，咱在这儿不要那些零七八岁的，娶三宫六院七十二天妃，往哪弄那么些人家啊？话又说回来了，我要真想弄啊，我能弄他娘的六宫十二院二百多个媳妇儿，可那不成了抢男霸女了吗？那还叫什么替天行道啊？哎，我说你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啊？
3: 刘老师有啊，你的那个活葫芦我怎么没有看见你呆子？
1: 孟良说，那个啊，现在做了皇上了，不能总背着葫芦了。你见过皇上老背葫芦的吗？啊，我把那葫芦放起来了，放在我的后宫里了。哎，我说你问我葫芦干嘛呀？啊，
2: 正说到这儿，焦赞在旁边说了，坏了二哥，你瞧，快看咱那山上，你看看着火了。
0: 孟良一听，啊，是吗？他赶紧跑到树林的外头，往山上一看，可了不得了，这荒草山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这火烧的这个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孟娘一听，哈哈，
2: 任明，你让我们两个下山，这山顶失火是怎么回事？
4: 岳生，这是不是与你也有关系？
0: 岳生在旁边说，你看你看，你山上失火与我什么相干呢？啊，我在这树林里边坐着，能把你山上点着了吗？啊，这离你山上多远呢？
4: 孟良说，那怎么着的？
0: 岳生说，那我哪知道啊。
1: 孟良说，哎呀，杨兴在山上呢，我的人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刚说

说到这儿，就看那山顶上大队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开下来了。怎么回事啊？山顶上闹政变了。孟良焦赞俩人一下山呢，杨兴就把全山寨的喽啰给集合起来。杨兴在头前一站，哎，你们都听着，这兵马大元帅杨兴在这要说话了，这贼呀咱们就当到头了，不能总在这山上待着了。那个孟葫芦跟焦老三呢，他俩不也下去了吗？他那儿呢也就要投降了。我现在呀领着你们也下去，咱们一块儿都投降，去打辽兵去，找那个翻过来寇老头去，那是好人呐。啊，喽啰兵们一听啊，这傻元帅谁也不敢惹，都知道这元帅大铁铲厉害，犯了脾气真拿那大铁铲拍呀。大伙儿都说，哎，元帅我们都听您的，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跟您走。好嘞好嘞，把那个山寨上的东西都收拾收拾，从今天起咱就搬家了。众楼兵一听，大家伙都赶忙去收拾东西吧。杨兴呢跑孟良那屋里边把火葫芦端出来了，他知道他那葫芦按崩簧一拍葫芦底儿就出火球。杨兴拖着这大葫芦先把孟良住那房子给点着了，焦赞的房子也点着了。众楼兵一看，哎呦元帅，你怎么把房子烧了？哎，燎了兔子窝呀，谁也别回来了，哎，你们都快点收拾。

0: 不是给六哥报仇吗？行了，我不跟你干了，我盼老娘说我是叛臣，杨家将都是忠臣。孟良一听，哎，杨兴，那你一定是听了别人的坏话了，你怎么要倒戈呀你？
1: 我没听别人的坏话，我就听那个跟六哥长得一样那小子跟我说的了，我不能让老娘生气。
0: 孟良一听，啊，怪不得呢，闹了半天是你这个人禀人堂会出的主意啊。哦，你看劝我劝不动了，冲这傻小子下手了，他心眼实，你把他给说倒戈了。好，杨兴啊，火葫芦吧，
1: 火葫芦啊，我这跟你背着呢，快给我。
0: 我先不给，
1: 你要说跟我一块走就给你，你要不说跟我一块走我就不给你。
0: 孟良一看这还麻烦了，刘兰说，门帘交咱呐，二位先帝，我看你们两个要尽快的投降吧。孟良看看交赞，老交啊，这怎么办呢？交赞说，孟二哥，哎，咱们哥俩在山上那个样子都不降，到这种程度了咱就降了啊？咱要现在一降，他们得笑话咱们，说咱们哥俩栽给他们了，不降。孟良说，对，来人呢，把斧子给我抬过来。旁边有楼兵给抬过来他那车轮大斧。孟良在树林子外边解下马来，把身上的龙袍一脱，抓住俩袖，啪一抖，把这龙袍啊抖成一个长条，往身子后边斜背着，前胸系上一个扣，纵身上马，双手一端车轮大斧，瞧这模样，斜背着龙袍，端着大斧子，来吧，告诉你，当年孟良之所以降了杨六郎，成了好朋友，那是因为杨六郎武艺超群，把我给打输了。今天你要让我投降，请人得你上马来跟我交战，你要能胜了我，我就跟你走，我就跟着去抗辽兵，胜不了我，老孟我就是不降，烧了我的荒草山，我领着队伍再找个山头去。焦段说，对了，当年我们哥俩就是这么降顺的杨六哥呀，今天你也来试试。说着话，焦赞也把兵器抄起来了。杨兴一瞧，哎嗨，你俩不降，你俩不降，我降了啊！谁愿跟我走的，都跟我走。喽啰兵一听，这回可麻烦了，皇上跟元帅不和，起内乱了。岳胜在旁边心想，听宗保说呀，这个任秉是个牛贩子买卖人，孟良要和他比武较量，他怎么能是孟良的对手啊？岳胜说，孟良交代，你们愿降就降，不愿降就走，比的什么武艺啊？刘郎说，哎，岳森啊，既然如此说来，交孟二位要与我比武，那我就与他们比试比试吧。岳胜想，你跟他们比试比试啊，你哪知道这两位啊，他俩跟你比武，这两位愣头青青头愣，说不定哪一下子不留神就伤着你，更何况你这个放牛的经商未生，虽然能通点武艺，恐怕也只是能护身而已呀。你要跟这两位比，恐怕难免要败北。岳胜说，仁兄啊，你想和他们两个比武吗？刘兰说，死一死砍吧，宗保牵过我的马来。是，这功夫杨宗保把六郎这匹马就给牵过来了，鞍桥上挂着那条虎头造金枪。岳胜在旁边一看这匹白龙驹，哎呦，这不是六哥的马吗？这枪也是六哥的枪啊。仁兄，这马和枪是您的吗？这是杨六哥的，他死之后这枪和马就给了我了，做了一个纪念，见物如见人呐、啊。每逢我牵过这匹马来，就想起了六哥。孟良在旁边一听，少废话，快上马，枪和马是六哥的那不假，不过今天我得看看你任秉配不配骑这样的马，配不配使这样的枪。如果你要连我都胜不了的话，干脆把枪和马都给我，别给我死去的六哥丢人，快来。六郎心想，孟良交代，当年在八岔山收服你们的时候费了多大的难呢，今天我要二收你孟良。杨六郎上马端枪，门良，我任秉与鲁哥虽然也学过几手枪法，可是功夫不到啊，你我比武较量之时，请你要手下留情。孟良说，少来这个，手下留情没那事儿，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有本事把我打败了，我有本事把你打败了，这玩意儿不能客气。

0: 不过你可小心点啊，眼睛好使唤点，身子灵活点啊。我这斧子可没准儿，要是轻的溜的蹭块肉皮儿那还不要紧，你要躲不利索把脑袋给蹭下来，那可就再长不上了，就是愣安上也是行货啊，你招了着办吧。柳郎说，如此说来我要尽量小心，不要蹭到你的斧子上。哎，对了，快点撒马过来。杨六郎说，你先动手吧。孟良说，要跟你打我先动手，那不显得欺负你吗？柳郎说，好了，那我就先动手了，砍枪。说着话一枪奔孟良就扎来了，孟良举斧子就砍，劈手。六郎撤枪招架，孟良扳斧头推斧短，掏心。六郎一闪身，二马错蹬，孟良一回身脑后摘瓜，熟了没有？六郎一低头，孟良一看，哎，没熟。哎，孟良心想，冲这头三招能躲过去，这人蛮子有两下子啊。拨回马来，孟良举斧子直奔六郎，两人马来马往打了十几个回合。孟良心里边直嘀咕，怎么他这个枪招跟六哥的枪法这么相似呢？这是跟六哥学的，学得挺好啊。其实他哪知道，这就是杨六郎啊。孟良正琢磨着呢，就见杨六郎把枪一趁，使了个金鸡乱点头，突！孟良一看，嚯，面前闪出来一大片枪头，他用斧子那么一划了，哎呦呵，这手也学会了，一眼没看准，蹭一枪正从肩头上给穿过去。孟良啊，是把那龙袍斜背在肩上的，俩袖子在前面系着呢，这一枪正把那龙袍给挑了个大窟窿。孟良一看，哎呦，你枪挑龙袍要刺王杀驾吗？刘郎说，孟先帝，我这一次你不小心蹭上的，蹭到我的枪上了。孟良一听，嘿嘿，在这儿等着我呢，你没蹭我的斧子上，我蹭你枪上了。孟良还要举斧子跟六郎再战，这个时候岳胜就说了话了，孟良下来，别打了。啊，怎么回事？怎么不打了？岳胜说，你快下马，小子你也下来。哎，怎么的了？又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快下马给六哥见礼。谁是六哥？岳胜用手一指杨六郎，他就是，他不是人名，他就是我们的六哥杨彦昭。孟良焦在手，是吗？俩人这个功夫不由自主的全都下了马了。岳胜呢，让杨兴把队伍带远点站着，告诉杨兴看着队伍，谁也不准过来。岳胜他往前走了几步，来到六郎的马前。六哥呀，您还打算再装下去吗？您的戏法已经变漏了，人柄和杨六郎长得一样，武艺不会完全一样，一个牛贩子怎么会有如此好枪法？六哥，我知道您隐姓埋名，怕的是圣上怪罪，可今天面前站着的是你的好弟兄，再就是你的亲儿子。我出家当老道，孟良交战两人和杨兴当了叛贼，可都是为了您呐。难道今天我们这一片心还换不出您的一句实话吗？六郎听到这里心想，哎，也罢啊，事到如今我只好和他们吐了真。杨六郎被岳胜一番话给打动了，尤其是最后那两句，我们有为你出家的，有为你当了反叛的，难道还换不出你一句实话吗？六郎心想，是啊，我不应该瞒着他们。这个时候杨六郎把枪往马鞍桥上一挂，甩灯离鞍下了坐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了。孟良交战一看这是怎么回事，这俩人也不吵吵着比武了，尤其是杨宗保。岳胜这一番话把宗保也给提醒了。宗保心想，真的是我爹没死吗？真要是这样的话，我可得谢天谢地呀。岳胜说，六哥，您跟我们说吧，在我们弟兄的嘴里边绝对不能走漏风声。孟良交代，你们两个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孟良说，要是从我这儿能把话走漏出去，那我就不是人了。岳胜说，六哥呀，
1: 杨兴让我支旁边去了，他半傻不灵的靠不住，就剩我们这哥几个了，再就是宗宝，您亲生儿子，难道您还信不过吗？岳胜和孟良焦赞以及杨宗宝都坐在了杨六郎的跟前，他们就等着六郎开口了。此时杨六郎的心情那真是思前想后，感慨万千，像奔腾的江河，波涛汹涌。六郎说：岳胜啊，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让你看穿了我的底细。六郎这口音一变呢，孟良焦赞在那儿坐着坐着噔的一下子站起来了。
2: 嘿嘿嘿，你真说六哥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杨六郎说：我是被王强害的，现在我是有家难投，有果难奔，生也难，死也难呐。杨六郎当时就把任秉仁、谭慧替他死的整个经过说了一遍，孟良焦赞、岳胜、杨宗保听得眼睛都直了。天下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会有这样的好人吗？
2: 孟良说：六哥，这任秉仁、谭慧是您的真正朋友，
1: 原来我教了咱哥俩不错，现在我一看呢，我跟任秉比还差了一大块呢。刘郎说：我现在跟你们说了实话了，你们可要千千万万不要对任何人讲，因为我现在头顶上还顶着诈死瞒民的欺君之罪呢。再者说了，我又没立什么功劳，如果我要立了大功，还可以抵消我的罪名。这阵杨宗保在旁边说话：老爹爹，您的功劳还小吗？您乔装改扮几句话吓得韩昌兵退60里，韩昌炮打英州，您夜动兵城，保住了英州的老百姓，尤其是保了八王千岁和双天官寇准，像这样的功劳已经足可以使您说出真名实姓了，您还怕什么呀？刘郎说：宗保，你哪知道，如今韩昌兵马未退，国难未解，我那个退韩昌动兵城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我现在正在想着要让韩昌整个退兵。宗保说：那得用什么办法呢？刘郎说：我要操演莽牛啊，我想要摆一个莽牛阵。
2: 孟良说：六哥，
1: 你可真有办法，拿牛跟人家干仗啊，那东西能听指挥吗？刘郎说：一点点的看吧，如果你们能到了英州，我这个决心就更大了，我摆这莽牛阵还少不了你们几个人帮忙。
2: 孟良说：干什么呀？拿我们当牛使唤呢？
1: 刘郎说：那哪能呢，莽牛阵也需要有人跟着。
2: 孟良说：那玩意儿咱摆弄不了。
1: 刘郎说：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这座莽牛阵如果能成功，退了韩昌的人马，收服失地，那我就算是立了一大功，这样我才能够露出我的真名实姓，使皇帝谅解，你们几个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呢？
2: 岳胜说：六哥，你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弟兄几个甘愿为您效劳。
1: 刘郎说：在我的这个莽牛阵没摆成之前，你们可千千万万不能给我走漏风声，现在我发觉双天官寇准对我已经有所怀疑了，我不想让他过早的知道我是杨六郎，因为尽管寇大人知道我的真情之后他不会陷害我，可是事情一旦败露，就会使朝中的一些人，像兵部司马王强啊，他们也就知道了，这对我十分不利。正因为这个，到现在为止，除了我的老母佘太君之外，再就是你们几个人知道了，别人谁也不知道，包括宗保的母亲郡主柴银平。
2: 孟良说：六哥，我服你，把我嫂子都给蒙骗住了，这事儿办得够谨慎的了。孟良说：宗保那就不算数了，我们哥几个发誓，谁要给六哥泄露了机密，就让他天诛地灭。
3: 六哥你不主动地说，谁也不能说。
1: 柳郎说：不要对杨兴讲。话刚说到这儿，杨兴从树林外边进来了。
4: 哎哎，我说孟葫芦啊，
1: 焦老三呢、啊、你们

0: 怎么都打着打着不打了，是打累了怎么的？哦，都坐下了。
1: 王亮说，哎，老九位，这回咱服了，这位人老兄武艺超群，我不是他对手，请愿意带着咱们的楼兵归降大宋，去打韩昌去，你看怎么样？杨兴一听，
0: 哎，你早这样不就好了吗？哎，我把这大葫芦还给你吧。啊，
1: 说着话从身背后把这大葫芦解下来给孟良了。孟良把火葫芦往身背后一背，马上吩咐，来呀，队伍站好，准备发兵去应州。哎，我说六哥呀。
2: 六郎一听，哎呀，你说的什么话呀？孟良说，哎，哎呦，我这玩意儿，哎呦呦呦，老走嘴，老走嘴，又走嘴了，是人的哥，哎，人大哥呀。
1: 孟良冲自己腮帮子上拧了一把，再说错了我把你炫起来。哎，我说大哥，咱们得怎么走啊？
2: 六郎说，这个样子吧，粮草东西由杨新押解在队伍的后头，门帘交在你们两个人先行一步，我与岳省宗保到他的流浪祠收拾东西，随后赶到。
1: 杨彦昭这意思是让岳胜把那六郎祠啊，你拆了得了，别再给我烧香上供了。
2: 孟良一听，好吧，我们先走一步，你随后可快追啊，要不到了瀛州咱们可不好见八王。
1: 孟良、焦赞两个人领着6000楼兵先走，傻小子杨新呢，带着2000楼兵在后边压着粮草器械。孟良和焦赞在前面走，临走的时候又嘱咐岳胜一句，
2: 哎，咱们不是要快点到那儿吗？上瀛州我们可抄近道了啊，你们撵我们也从这个近道撵，知道吗？
1: 岳胜说，知道了，这个好办。孟良、焦赞带着队伍正往前走着，前边闪出来一座村庄，这庄子修得与众不同，四周围有护庄河，村口有桥，村头有庄门，就好像一个小城池一样。孟良的队伍一到在这儿呢，庄里的人早就知道了，报告了庄主说有队伍来了，看样子要从此处路过，闹不清队伍是哪儿来的。庄主一听，吩咐把庄门关闭，让他绕路行走。庄丁们就把庄门这一关呢，孟良的队伍就到这儿站住了。楼兵们一看，冲着庄丁就喊了，快开门，让我们过去。庄丁们说，你们是哪来的队伍？这些楼兵一听，我们是大轮国的，要在你们这路过。庄丁们说，大轮国是哪国呀？我们没听说过。我们庄主有话，今日庄门不开，请你们牢牢脚步绕庄而过吧。喽啰兵一瞧，这把这个事儿赶快就跟孟良说吧。到孟良跟前这么一讲，孟良一听就火了。孟良说，什么门关上了？我还没碰见过不给我让路的呢。他一带马上前面来了，焦赞最后也跟着。孟良冲着庄丁就说了，哎，为什么我的队伍到这儿你们不开门呢？啊，我们庄主有命令，今天不开门，请您绕道。孟良说，去告诉你们庄主，就说大轮国国王说了，绕远就不走这条道了，正为了抄近儿才走你们这儿来了呢，让你们庄主把庄门开开，老实的放我们过去，要不然的话，我要斧劈你的庄门，放火烧你的庄子，把整个的庄子男女老少全都宰喽，给你这庄绝了种。孟良说这话呀，其实是吓唬人，他想这一咋呼，庄主一害怕，开开门让他们过去也就得了。庄丁一听啊，当真事儿了，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强盗啊，赶紧的往里边禀报庄主。庄主这么一听，好家伙，还有这么厉害的人吗？骑着马出来了。这庄主啊有60多岁年纪，头戴一顶黄缎子压尾巾，身穿黄缎子短衣，腰扎大带，足蹬薄底靴子，配着铠氅，跨骑一匹昏红马，鸟是环上挂着一口古月象鼻佝偻刀。老头子四方脸，面色红润，五官端正，看样子年轻的时候是个挺漂亮的小伙，胸前飘洒着一部花白胡须。老头带着200名庄丁就出来了，这庄丁都是青衣皂帽，手持短刀，看来是经过训练的，队伍很整齐。老头骑着马来到庄外，这刀在马上。

挂着可没摘下来。一见孟良抱完拱手，哦，这位英雄来自何方啊？请问大名。孟良一看这老头领着二百来人出来了，马上还挂着口刀，心想这是这村里边的土财主，有点土瘪钱啊，怕让人抢喽，训练了几百庄丁给他护庄。哼，孟良说，问我大轮国的国王。哦，尊姓大名啊？名姓啊？没名没姓，我是大大王，看后边那个没，那是二大王，到你们这儿了，打算借你的路走。老头你是哪位？为什么不让孤家过庄？老头一听啊，这位自称孤家国王，不用问，是个绿林强盗，这我更不能让他过了。老头说，英雄，老夫乃是此地的庄主，老守庄园呐，我姓王名怀，近来因为有些辽兵常到庄上骚扰，故此老夫在此领着大家修了庄河保护村庄，不管何处的人马队伍在此路过都要绕庄而行，我想这位英雄能体谅老夫的苦衷，请屈尊大驾多走几步绕庄而行吧。孟良说，放着直道你不让我走，为什么非得要让我绕圈呢？啊！王怀说，英雄，我看你是替天行道的好汉，一定是爱护百姓的，为了不让百姓担惊受怕，你还是绕路吧。孟良说，少来这个，你把我当了强盗了，既然说我是替天行道，就应该让我在这儿过去，如今不让我过，你还是没把我当好人，越这样我越要在这儿过。老头快快闪道。王怀一听这个人有点不讲理，哎，这位英雄，我看你还是不过得好。孟良说，老东西，你快给我闪道，咱们是两不耽误，你要再拦着道路，你家大爷可就不客气了。一伸手，咯楞，从鸟石环上摘下来柳车轮大斧。老头一听孟良这话是越说越难听，老头也有点急了，你不客气我也无理了。老头说，这位英雄，你非要从此路过的话，老夫作为本庄的庄主可就要不公了。孟良说，哟呵，不公了？不公了你能怎么的？老头一抬腿，在鸟石环上摘下了这口象鼻古月佝偻刀，大刀手中一端，你我在此庄前决一山峰，如果胜了我的刀你就从此路过，胜不了我的刀你就绕路而行。孟良说，好嘞，老匹夫，让你先动手。老头摆刀照着孟良唰啦就是一刀，孟良在马上一闪身，举起大斧子说了声劈手，老头一撤刀，孟良紧接着说掏心，二马交错，孟良又一挥身脑后这一挂，老头赶紧一低头，这车轮大斧带着一股寒风从老头的头顶上过去了。老头心想，哎呀，这个人的斧子挺厉害，不是一般的山贼，我得加着万分小心。两人马再一打照面，老头使出了自己的本领，别看六十多岁了，打起仗来犹如掉了牙的猛虎，白了甲的苍龙，是人老气未衰，虎兽凶心在。虽然力量不如孟良，但是刀法纯熟，却能以巧见长。孟良心想，嘿嘿，这个老匹夫看这刀法受过名人的指教，瞧这样不是庄稼把式。孟良暗想，我哪有功夫在这儿跟你打着玩啊，我烧你一下子得了，赶快过去好上瀛洲。马打交错的时候，斧子一挂，孟良一解判带，啪，把这大葫芦摘下来了，打开了葫芦盖，拨回了马头，瞅着老头那马刚一回头的时候，俩人一对面，孟良照着葫芦底啪啪就两巴掌，这两巴掌打出两个火球来，老头是一点准备都没有，一愣神的功夫，呼，火球到跟前了，第一个火球打前胸上，老头一激灵，第二个火球掉马脑袋上了，老头用刀一划了，把第二个火球给扒到地下去了，第一个火球在前胸这可着着呢，老头拿袖子那么一扑噜，突的一下子胡子给了着了，呼的一声，一步花白胡须顿时就化作了灰烬。

老头一看不好，拨马往下就迈。孟良说，老宝贝儿，胡子烧光了，这回你年轻了，这回你得好好谢谢我，你往哪跑？孟良本想催马举斧子要闯进庄门，带领着队伍是一闯而过，可就在老头往庄子口拜的这功夫，由打庄口那个地方冲出来一匹昏红马，马上面坐了一人。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呢？孟良都没看明白，因为这匹马太快了。孟良就知道这个人手里边端了一口门扇大砍刀，这刀头像小门扇那么大，寒光一闪，唰一刀。孟良赶紧往旁边一带爬，又见刀转奔钢挡街口，呜刺过来。孟良赶紧又一歪脑袋，那匹马过去了，这大刀片莫秋一刀奔他脑后，甩又一刀来了。孟良又一低头，就觉得一股寒风噗在头顶上吹过去了。孟良说，哎呀，好厉害呀。孟良这匹马跑出去一箭之地，拨回马头，跟这个人一对面，这才有空看看这人的长相。一瞧马上这个人呢，头戴一顶金盔，身穿金甲，足蹬虎头靴子，长得是青须须的一张脸，这张脸青里头还透着蓝，脸上长着几个麻子，不多，也就是三四个。有多大一个呀？这一个有小烧饼那么大。看这脸呢，还查了一层白粉，这蓝地儿一查上白粉，就好像那冬瓜下了一层霜一样。抹额鬓角露出来的头发是红色的。孟良看了半天，心想，哎，这是男的还是女的？愣没认出来。孟良一端车轮大斧，哎，小子，你姓字名谁？报个名听听。就见对过这个人把刀一端，你姑奶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恕个罪说吧。王怀是我的爹爹，我乃是王怀之女，叫王兰英。今天你跑到我们庄前张狂撒野，姑奶奶不能饶你，有本事撒马来战。孟良一听，哎呦，你还是个女的呀，嘿嘿，你要不报名啊，我还拿你当老爷们了呢。我看王怀那老头长得不丑啊，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丑八怪来啊？就你这模样，你不犯愁吗？能找得出主去吗？王兰英一听这句话呀，气得把刀一摆，好你个山贼，你往哪里跑？休走，看刀！马往前一提，举起大刀来，唰的一声就是一刀。孟良心想，瞅这刀头像小门扇一样，这劲儿小不了，我照了一下看看。孟良赶忙用自己的车轮大斧往里架，开，啪，就听当啷一响，觉得两背有点发麻。孟良心想，哎呀，这劲头看来比我大，我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能有比我劲头大的女的呢，瞧这模样有四十来岁了，好像还没开脸呢。哦，可能还是个大姑娘。孟良想，干脆吧，我哪有功夫在这儿跟你先磨牙呀，我拿葫芦烧你得了，把你也烧完了，我领着队伍往那一过，快奔瀛州啊。二马一错蹬，孟良这马过来之后，他把斧子往德胜沟上一挂，伸手解判袋，他要摘这葫芦。判袋解开了，还没等把这葫芦摘下来，就这功夫，就这身后边判甲掏勒甲绳，叫人捧一把给抓住了。嗯，孟良回头一看，哎呦，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丑鬼跑我跟前来了。感情那王兰英啊，二马一错蹬的功夫，他那马刚一过去，马上把马头就拨回来了。为什么？这姑娘急了，刚才孟良那几句话冲了姑娘那肺管子了。这姑娘心想，我非得把你抓住不可。这马拨回来到的跟前，一把就把孟良的判甲头给抓住了，使劲往怀里这么一带。这功夫孟良开始还没服，他想拿斧子可不敢烫，斧子已经挂到马鞍桥德胜沟上了，他想用手抓那个铁官梁救命环还够不着了。这身子往前使了使劲，想叫了叫劲儿，没叫动。这姑娘一把就把他从马鞍桥上给滴了过来了。孟良一瞧，哎呦，老孟要丢人，让大姑娘给活滴了过来。

眼瞅着人家把庄门就关上了，楼兵怎么办暂且不提。王兰英拿出了孟良交算之后，进了庄就来到了王怀的宅院之内。这宅院可挺宽敞，前后大院，大厅的外边院子里头有两棵树，这两棵树正好啊，一棵树上绑一个，把他们俩就绑在树上了。孟良看了看焦赞，焦赞看了看孟良，老焦哎，你怎么也让他拿住了？焦赞说，二哥呀，你被拿住了，我要是不来那不够朋友啊。孟良说，咱们哥们儿就这么完了吗？啊，哎，要就这么完了可有点窝囊啊。啊，让人一提起来孟良焦赞怎么死的，让他娘的一个荒村里的奇丑无比的老娘们给抓住了，多丢人呢。嗯，孟良一说这话呀，这句话让王兰英给听着了。王兰英又打旁边听着这句话之后，几步走到了孟良的跟前，一抬手啪呀就给他个嘴巴。孟良一瞧，啊，怎么的，你打人，把我绑上打嘴巴子，你不叫能耐？你刚才说什么话啊？你刚才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孟良说，我说什么了？我就说不是让你这奇丑无比的老娘们给抓住了吗？王兰英说，你是放屁胡说，你姑奶奶是未出贵阁的黄花处女。孟良一听，呀呀，哎，你还是处女呀？哎呀，这我不知道。得了，你这老处女还未出贵阁呀，你是没人娶的圣货。王兰英啪又一个嘴巴子，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说的话，我马上就宰了你。孟良说，宰了我，咱先别去，先别去，有什么话咱慢慢说，怎么说都行，可别宰喽。这玩意一宰了，脑袋掉了可就长不上了。你跟我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啊，为什么要宰了我？不就是我要在你村子里借个道走吗？啊，你不让我借，我偏要借，就这么点事儿，你就想宰人吗？这功夫，王怀老头走过来了。这老头啊，胡子都了没了，也憋了一肚子气。俗话说，老爱胡须，少爱法呀。年轻人喜欢头发，上岁数喜欢这胡子，老头这部胡子留这么长不容易，今天就一个火球给了了个彻底光，老头能不生气吗？老头走过来瞅了瞅孟良，又看了看焦赞，你们两个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哎，为什么这么蛮不讲理呢？问你们名字吗？你们没有名，你是大代王，他是二代王，现在把你们都拿住了，把你们都绑上了，这回有名没名啊？要再没有名，我跟你们俩说，在这说把你们俩杀喽，那也算不了什么。焦赞在旁边一听啊，干脆我说吧。哎，我告诉你，我们是上英州抗辽兵的，我们有名，我们两个原来是大宋朝的边关将杨元帅左右的孟良焦赞。老头一听，哦，就是那杨延昭杨元帅吗？孟良在旁边说，对了。老头说，如此说来，来呀，快给他们两个把绑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从我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听众朋友问到说，那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那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这看就是我们老听众哈，他呢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就问到了海兰娜，你之前给我们订的那个蛋白粉，我咋一直没听着节目呢？我那个早就喝没了，接不上溜，我让我姑娘在网上看了，太贵了，就是你们那个啊，1198块钱能给我送来9桶那个，我们全家人都在喝，我小孙子、小孙女、外孙女都在喝，非常好。说你能不能还给我订点儿？我赶紧给那个阿姨回一条，我说我马上给你问，有货的话我就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啊。就这个蛋白粉，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利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都不贵呀、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他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啊！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9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订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啊。乳清，你都知道是乳清蛋白粉呐？那看来是听的详细，还是原来买过呀？
1: 听你说的特别好，我就想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就过去大家买那个蛋白粉、蛋白质粉，都知道补充蛋白质有好处，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在喝，对不对？但是呢，你们过去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第一，大豆蛋白它有股豆腥味儿，很多小孩都不愿意喝，甚至是我爸我妈那中老年人他都不愿意喝，都喝不进去，它不好喝。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普通的蛋白质粉，是从高端黄金奶源带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这个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说它这个比例得有多低呀、啊？而且你平时你就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是不是？好了啊，老这个你要是能听清楚、听明白、了解这个情况，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
0: 别客气，再见。欢迎5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牛奶粉
0: 啊，蛋白质粉哈、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好嘞
0: ，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9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 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六桶赠三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咱那个是麦丽仕的那个乳清蛋白质粉吗？
0: 对，没错，好长时间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但是
3: 200多，好像
0: 没有，但是之前好多听众朋友买完之后都喝着特别好，但没有了，一直断货，没有货，根本就约不到这个货。但这次、
3: 哎、
0: 啊，非常非常少，你要一组就要那个、
3: 啊、
0: 那个1198块钱九大桶
3: 那个，
0: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以后可能都不一定能有了，现在。哎，非常非常少啊！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
0: 哎、
4: 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4: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啊？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今天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6: 哎、
0: 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9: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0: 哎，您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1: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1: 是。
0: 哎，
11: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11: 啊。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11: 啊，
0: 当
11: 然保期多长时间呢？
0: 哎、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11: 三年
0: 啊。哎，
11: 啊、
0: 嗯、
1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
11: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1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12: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
13: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4: 哎、
0: 是不是？
14: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
0: 啊、
14: 老人
9: 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0: 哎呦，
9: 原先你们做你们断货了，
0: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啊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14: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14: 啊，
0: 哎，
14: 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1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5: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您好。
16: 哎，您好，哎，之前我妈妈在那个
10: 年前吧，去年哈，好久了，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10: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
0: 啊，
10: 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3桶。
0: 哎呀，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10: 对呀，
0: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太合适了，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
10: 啊，
0: 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10: 确实品质不错。
0: 嗯，
10: 那我给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10: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对对对，好嘞，哎，再见，
10: 哎，
0: 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6: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
16: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6赠3。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9桶，1198除以9，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

0: 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咱们是直播节目啊，所有打进电话的想订咱们乳清蛋白质粉的，直接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海兰就坐在直播间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直接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帮助大家来预定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6: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7: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8: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啊，这个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那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你看看二小放牛郎在公众微信平台留言了，说海兰，你看我之前买了一组，没敢多买，跟我妹妹我俩一人留了半组啊，我留了5桶，给我妹妹4桶，没敢多买，这回给我俩一人订上一组吧，真的非常好。那你看。就是老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蛋白质粉的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那蛋白质是你平时，而且尤其是这种这个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啊，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儿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啊，你就不见。那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2斤牛奶呀？你就是喝2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9: 哦，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咱这蛋白质粉是9桶吗？
0: 9桶，1198九桶，你原来买过是吗？
10: 啊，原来买不是这些桶少，
0: 原来买过肯定是6桶，那你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6桶啊，但今天是9桶，9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订上了。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电话啊，大家自己去拨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 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

0: 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七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啊，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儿，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啊，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这个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的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九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字的那个品牌，四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这个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啊，1198块钱一组九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九大桶，买6赠3，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把这几个电话接完，大家等的太久了啊！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抱歉啊，您久等了。
1: 那没事没事
0: 啊，要订蛋白质粉。
1: 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1: 哎，好，
0: 认真喝。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麻烦问一下的海兰，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0: 11岁，
2: 嗯，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啊，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11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喝个啊一勺两勺就行啊。
2: 啊，
0: 嗯，
2: 我儿子喜欢就掉头发，是不是喝的也行？
0: 可以，那没问题啊。
2: 他头掉很、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了，都快那掉都拔了，一看就露头皮了。
0: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

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七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一股豆腥味儿，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九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字的那个品牌、四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的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九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九大桶，买6赠3，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啊，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

0: 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哎，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啊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豆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顿晚一顿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风先生您好。
1: 你好，那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2: 那个马问一下，我是那个是5桶那个还是9桶那个？
0: 9桶，1198是9桶，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这个颗数。
2: 好多次
0: 啊，那
2: 你这次是5个还是9个？
0: 这回合适，1198是9桶啊，9桶的。
2: 那你帮我订一组，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87996984，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嗯，我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6: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8: 嗯、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海兰。
0: 哎，
9: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9: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
10: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11: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2: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2: 哎，好
0: 哎，好，再见。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92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问、
0: 哎、
13: 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保质期，
0: 保质期是3年36个月、
13: 啊。那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喝？
0: 可以喝 啊，哎，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是对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
13: 哦。那我订一组、
0: 就是里边会含有，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我跟您解释一下情况啊，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就是所有的奶粉里边啊，包括蛋白质粉里边都含有低聚果糖。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澳洲它牛吃的这个草里边，包括一些胡萝卜这些东西，就像咱平时吃那胡萝卜里边也有低聚果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乳粉里边就有低聚果糖，所以提取出来的乳清也有。 有低聚果糖，但是不。

0: 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跟着升高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大家抓紧时间自己去打电话吧啊。87996984蛋白质粉1198六大桶450克的，不像你平时你看那个网上也有耐力士品牌，因为它也有小桶的300克的，那个是100多块钱，咱们是450克的，合到133一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该补充蛋白质的，如果你家里原来就买过咱们蛋白质粉啊，原来就买过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就在网上花200多块钱一桶买过耐力士的，那你就别留着了，赶紧喝，这段时间赶紧喝啊，一天喝一杯也行，一天喝两杯也行啊。欢迎五线的乔女士，您好。
1: 啊，我想订一桶的蛋白粉呢。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2: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于阿姨。
2: 哎，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嗯，等着接电话哦。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37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52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缺乏真的对人体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怎么办呢？既然蛋白质这么重要，咱们就不能让它缺呀。六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手机尾号3255，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哈。
3: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呢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我特别提示一下，给大家回电话的时候的那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说陌生号码您得接，您要是不接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您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配送了啊。因为87996984是我们直播节目的这个电话，下一档节目还要继续去使用，所以我们售后服务热线会给您回拨电话问您地址，大家记住了，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推荐什么产品，你就直接啊，这个打87996984，工作人员给您预定送的就是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跟我节目里边说的一模一样的，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啊、哦，你上网去查一查它是什么价格，你再看一下下边的评论，大家买完了喝完了之后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您回过头在我们节目里边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预定，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因为就剩最后两组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今天一共30组，28组都已经预定出去了，最后两组的乳清蛋白质粉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送到家您马上就喝上，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牛奶、羊奶、牛肉、羊肉、猪肉、红肉类的，还有就是禽类，像鸡、鸭、鹅，常用的禽类食物也富含营养丰富的蛋白质，还有就是蛋类，鸡蛋、鸭蛋、鹌鹑蛋都含蛋白质，再有就是海鲜类，鱼、虾、蟹也都是富含蛋白质的，还有呢就是大豆类，包括黄豆、青豆、黑豆以及各种豆制品也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有呢就是干果类，像芝麻、瓜子、核桃、杏仁、花生等等，还有第八种就是藜麦和螺旋藻，也都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啊。因为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物质，每天的饮食一定要均衡，一定要富含蛋白质，一日三餐每一顿都得有蛋白质，哪顿饭你吃的东西里边不含蛋白质的话，就把咱蛋白质粉给它喝上，对不对？非常简单呢。那蔬菜里边像萝卜、胡萝卜、山药，对不对？茄子、柿子、辣椒、黄瓜、冬瓜，还有呢就是黄豆、青豆、大葱、小葱、蒜苗，哎，包括菠菜、芹菜、生菜、韭菜，这个素菜里边呢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一做，多吃一吃啊。 好吧，最后一组的蛋白质了，我们大家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咱电话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因为只有一组了，能打进来您就赶紧订上，如果打不进来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就等着下一批什么时候到货了啊，只有一组，只有最后一组了啊，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不接到直播间了啊，有任何问题你先把它订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都可以帮助你详细的来进行解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啊，因为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了，1198九大桶啊，最后一组现在赶紧打，还有一组的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4: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幸福984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我们聊一聊啊，餐桌上的营养搭配，吃出健康和美味。气血不足的、掉头发的、觉得肝阳上亢、睡不好觉的听众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多，头晕的、眼睛现在有点红肿的、夜尿频多呀、哗哗倒汗的、动不动就出汗的啊、腰膝酸软，就觉得这个腰啊、腿呀、哎用不上劲儿啊，哎，然后知寒怕冷，或者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都有更年期的一些情况，耳聋啊、耳鸣啊、自汗盗汗呢、脸色蜡黄啊、过早衰老的表现，肝气疏泄、郁而化火。就是肝郁化火了，就你上火，你口苦啊、口干呐、眼睛红肿啊、烦躁易怒、津液不足，怎么来调啊？换季的过渡阶段，我们如何运用人参和黄精来进行养生？人参和黄精适合什么样的体质？咱们要聊一聊，通过人参和黄精如何来养生保健。《黄帝内经》当中提到的四季养生的精髓，人参黄精膏可是完全都承袭了。那么人参黄精膏里边都有什么主要成分？它是如何君臣佐使？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把这个问题给讲透了啊。哎，我们很多听众都对这个膏方很感兴趣，也有曾经有人问过，说依然那膏方那药店咋卖那么贵呢？那我自己回家买中药熬行不行？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解答过，不行啊，因为这个膏方跟平时的我们说中药汤是你自己把了卖了，让这个中医诊所给您代煎，还是你自个儿回家用自己砂锅来煎，那都差不多啊。但是膏方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自己回家来做，因为它遵循的是一浸二煎三滤四凝的古法，哎呦，得有36个小时用水来浸泡吸出药性，然后还有12道柴火铜锅慢慢熬煮，再经过6到8次的过滤，才能够去其杂质留其精髓，还得经过3个昼夜的自然收膏来锁住其活性成分，才能够呈现到我们面前高滋养生的这样一个中医精华。所以呀，我们就聊一聊，认知认识，然后长长知识，我们也好去选择市面上如何选择膏方来进行滋补。有听众说了啊，人参黄精膏我知道，君是人参，臣是黄精，那其他的都是什么？大家很感兴趣啊。那其实我们探讨膏方养生，我们要追溯到它的历史文化过程当中啊。现在真的是文化自信哈，那咱们中医理论传承千百年来，有其很好的一个养生价值、保养价值。在咱们的古代，膏方的地位特别的高。您知道康熙皇帝吗？晚年啊，由于勤于这个政务，过度的劳累啊，殚精竭虑的，然后读书也累啊，处理朝政他也累，反正就是可辛苦可辛苦了。然后御医吕宗就为他诊脉之后，就以传统的膏滋为基础，精心选择药材改良熬制，就是专门为康熙皇帝熬制的这个膏方来进行养生保健，然后也为后世的御制饮膳调理指南的典籍这个膏方奠定了基础。无独有偶啊，清朝皇帝那个乾隆爷对于养生是情有独钟的，对吧？他常年服的一款名为八珍膏的这个膏方，这个膏方当中就融合了人参、黄精、枸杞子、茯苓、山药、莲子，然后我们熟悉那个《红楼梦》，不是看过书啊，你还是看个电视剧哈，《红楼梦》当中第60回，因为一包茯苓膏的丢失，引发了大观园的内部的那个纷争啊，赶走了晴雯啊。

繁杂的叙事的过程咱就不多说了，从侧面印证了高方在清代贵族生活当中的地位，他堪比金银细软啊，都能引起家族里边的内斗。我们总结一下，高方为啥那么神奇？第一个，能够补虚扶弱，尤其是慢性疾病的一些耗损性的问题，恢复期你身体特虚弱，你用高方来进行滋补，温和补养不上火。再一个，延年益寿啊，老年人气血衰退，精力不足，五脏六腑这功能都低下了，那么我们在换季的时候用高方来滋补，能够抗衰延年。那如果收音机前听众出现了头晕目眩、腰膝酸软、神疲乏力、心悸失眠、肝阳上亢等等，好多一些肝火旺啊、心火旺啊，反而是上火的情况，一定要选择膏方。膏方属于什么呢？介于我们治和养的中间，因为有的时候你吃大把的西药，你去治病，伤肝伤肾，越吃越吃越有耐药性了，是不是？好多好多经验都告诉咱们了，哎呀，吃太多的药物不见效啊，啊，实在没招了，花了不老少钱，也不老少遭罪。或者呢，您现在问题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就这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刚刚提到的畏寒怕冷啊，啊，自汗盗汗呐、啊，然后脸色蜡黄啊，是不是？就口臭口苦啊，就你说这种情况吧，咱上医院拍片验血也没有任何的结论，就像后背特别的热，手脚心特别的凉，腰也酸叽溜的，那你去拍腰部的片，你拍了可能也没有什么腰肌劳损、腰酸突出啥也没有，但是你就觉得腰使不上劲儿，没有力气，特别的那种老态龙钟的感觉，那么你用小偏方去养也没有用。所以膏方是属于介于治和养中间的，它不像西药杀伐破坏伤肝伤肾，也不像用一些小食疗简简单单的大枣陈皮之类的没什么帮助啊。膏方是属于深度的滋补，但是它融合了其他不上火的融合成分，所以叫君臣佐使嘛。那具体怎么君臣佐使的，依然一会儿跟您说啊。咱们继续来聊这个膏方，那么对于康复阶段的严重疾病的人也可以用膏方来进行滋补。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人参和黄精呢？曾经那个孙思邈、华佗、葛洪等11位国师大师推荐的仙人鱼粮，您知不知道是什么？仙人鱼粮就是黄精。黄精啊，你去上书籍上查一查，自古有在盛唐时就十分兴盛的啊，很多的医家和诗人都非常推崇，补气养血，补肾填精，《本草纲目》都这样记载。而且黄精使五脏调良，肌肉充盛，多年不老，颜色鲜明，发白更黑，齿落更生啊，《神农本草经》这样记载的啊。所以如果你掉头发呀，须发早白呀，腰膝酸软呐、啊，牙齿已经松动了，补补我们生命的本源。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2015年记载了黄精的用途：肝平归肺脾肾经，补气养阴，健脾润肺。那疲劳倦怠的、口干食少的、腰膝酸软的、须发早白的，然后内热消渴的都可以来补。人参就不用依然多说了，人参大伙都知道，补一切气虚之损。人参是针对于这个各种虚的。那你看看，如果咱们脾气虚，我们可能消化不良啊，然后少气懒言；如果是肺气虚呢，就会出现出汗呐、气短呐、不乐意说话呀。肾气虚是须发早白，同一耳鸣啊。所以好多听众都希望能够选择像人参啊、黄精来进行这个养生保健，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咱自己不会搭配呀，这个量怎么掌握？熬不好了可能就上火了。所以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啊，应大伙儿要求，因为我们老早老早，因为十几年的团购特别合作，跟大家陪伴大家，老多听众往我团购以前的优选好物的时候都会说，依然的药店的膏方那么贵，给我们团购一点呗。今天啊，哎，真是个好消息。叔叔阿姨们，如果喜欢膏方，也出现了以上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问题，然后我们到药店呢不知道怎么选，特别贵的又觉得有点心疼，但是特别便宜的你也知道，特便宜的膏方那实际的内容当中还不如自己在家熬药呢，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啊，给您介绍一个高端品牌的高滋补养品。哎呦，那可是经过了我算算啊，得有这个四五个月的这个选品试验，我们团购专员的负责人亲自去尝试，这不试了

0: 四五个月了吗？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一款人参黄金膏的前世今生，反复推敲，反复品味，亲身试验啊，好多好多团购负责人包括我自己也在试啊，是两三个月的，有人是四五个月的。人参是菌呢、啊，大补元气的，气虚生百病嘛啊，气虚的人心气虚、肺气虚、脾气虚都可以补。而陈药呢是黄精搭配了茯苓，这个茯苓啊就能够很好的平衡像人参和黄精那个温性，而这个茯苓又是利湿的、宁心安神的，它被医学家叫做四神药，助人参补气上行，又能引黄精滋阴下行，所以这茯苓特别的重要。这里边还添加了沙棘和蒲公英。那小偏方当中都知道哈，那个蒲公英是针对那个开瘀散结的嘛，蒲公英泡水喝，蒲公英蒸鹅蛋针对胆囊炎，是不是？沙棘主要就是消食散瘀的，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沙棘当中有400多种活性物质啊，而且维生素 C 的含量老高了，现在我们维生素 C 的补养多么重要啊。而蒲公英是清热解毒消肿散瘀的天然的一个抗生素，还能够平衡热性清胃火。还有就是君臣佐使，使是什么呢？是百合，百合就是君臣佐使当中的使这样一个角色啊，养液润肺，清心安神。当然了，咱都说了，好的膏方一个月你找那个中医大夫去把脉，一个月的用量加起来得3-4千块钱，对不对？哎，那我们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个人参黄金膏啊，它的工艺特别的好，就是严格着遵从一进二煎三滤四凝的古法，而且咱们这个品牌是青海高原红品牌，青海高原红品牌真是一碗浓缩的高资在这儿啊！中医量身定制膏方，一个月得3000多，是不是？而我们这一款人参黄金膏，市场价值也挺贵呀啊！市场指导价一瓶799元，一瓶799元。那我们按着这个调整周期来看啊，我们人体的代谢调理周期是2到3个月的小周期，所以如果按2个月的用量来讲，4瓶就要3200元。其实这个在我们说什么糖啊什么糖啊，你到药店去买真正高端的好膏方都是这个价，很正常啊。四瓶如果单不楞按着市场指导价来讲得是3200，您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如果您真正想喝到真正好的膏方，不糊弄人的，我们这个我们团购专员包括我自己都试了4-5个月了啊，自己的身体会有感知能说话，我们这个给您算下来啊，尝鲜价格那我们节目当中是599元，一开始是3瓶，然后我就建议团购专员啊，咱就整4瓶吧，按套组来定，因为这样可以满满凑足2个月的用量，要不然你吃1个半月左右单不扔的也没到人体的调整周期，所以从599的团购价3瓶，现在依然给你多争取1瓶，咱们就是599四瓶可以吃2个月，599四瓶是2个月，合下来啊，动辄你到中医大夫那把脉开膏方得1个月3-4千，现在等于1个月不到300块钱啊，是属于出厂流水下的底价了，全网底价了啊！质地老浓稠了，口感呢是那种绵软的，特别的醇厚的，然后口感是非常滑溜的啊！炮制虽繁，但绝不偷工减料，包装也精美啊，一瓶一盒，大黄色的那种硬纸壳的包装，非常高端，还配有小勺啊，就是它的成分通过配料表也可以清晰可见啊。杜甫曾经就说了，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啊，虚的，咱们身体脏气衰退的，然后等你用了膏方用了几个月，你再回去看，哎呦，这个状态就像冰雪的肌肤一样，返老还童，肌肤若冰的这个神仙状态，它是这个意思。那你看看杜甫，那当年他应该算是网红了吧，所以他都特别夸赞我们说这个黄金的一个养生价值，所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对于这个人参黄金膏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不太清楚的，都可以马上拨通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来问啊，黄金有什么相关的小偏方吗？当然有很多了，要是常听节目的听众您就知道，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疲劳倦怠的，都可以用黄金10克，茯苓10克，适量的茶叶， 热水冲泡，然后代茶饮，这不就是一个针对于脾胃虚弱、疲劳乏力、少气懒言的黄精的一个方子？还有呢，像是那个三高人群，有那个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不是有一个食疗吗？是那个黄精搭配黑豆各30克来煮水，针对的就是降血压、降低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是不是？那你说小偏方当中都有，但是小偏方的量啊太少，不是适合所有人。而如果是人参黄精膏，我们深入的去补养五脏六腑的话，咱们的各种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各种虚都通过人参补了，但是又通过黄精温了，还通过茯苓去润了，人也就不上火了。我们也找到了特别适合自己的基础的一个膏方的滋补，我们补它2个月，你深刻的去体会一下。87996984，有请一下胡女士，你好。
1: 哎，我想来那个40盒那个人参膏，
0: 黄精人参膏啊。哎，我给您订上，尝试一下进行养生滋补啊，给您订上了啊。市场指导价一盒一瓶就要799，叔叔阿姨有很多人都曾经到药店去逛过，掂量掂量，先照亮买买试试，喝一喝，养一养，因为确实它太贵了。原来就有听众说什么时候团购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一下啊，您可以尝试一下这2个月进行滋补啊。87996984，它来自于青海高原红品牌，是非常好的一个知名企业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哎你好啊。
2: 啊，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给您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适合送人，有听众问包装漂亮吗，适合送人吗？当然可以呀、啊、手术康复阶段啊，久病体虚呀、啊、疲劳乏力呀、啊、或者您是严重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可能在承受着一些比如说化学制剂的影响，然后咱们在康复阶段，中医中药扶正啊，扶正祛邪呀、啊、你赶快用用。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人参啊、沙棘呀、黄精啊、茯苓啊、蒲公英啊、百合呀，融合到一起，就是它既能够享受人参的滋补，又完全不会上火啊。肺气虚、心气虚，然后脾气虚、肾气虚，咱们会有什么情况？比如说啊，口干，然后呢，你知道吗？这个人参在某种程度来讲，长期吃，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管呈现那种比较这个松弛的状态，然后你血管松弛了，不那么紧巴了，然后血液循环就好一些，血压就跟着平稳了，气色也跟着好了，出虚汗呐、啊，各种肺气虚的情况，然后消化不动食物的这个脾气虚的情况，还有就是每天早上起了5点钟都上厕所啊，脾气虚的情况，然后肾气虚、须发早白、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咱们都可以通过人参来补一补。但是人参自己回家买来补根本就补不明白，那会虚不受补上火的啊，您试试人参黄金膏就完全不一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一组吗？
2: 订一组
0: 啊，订上了啊。87996984，有请郑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人参黄金膏。
0: 好的。
3: 你说这配料表挺干净的，感觉挺好。
0: 它特别干净，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我们自己在家，你把这些中药买回来，你熬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自己在家根本就做不出来这个膏方啊。我给您订上，好好补一补啊。包括我们的团购负责人都自己亲自喝了3到4个月左右，我自己拿到的这个尝试的样品比较晚，但我自己喝了也是2个多月了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好。那你像我们每天啊上节目啊、直播呀、编稿子啊、做录音呐、啊，有的时候一坐坐10个小时、8个小时，特别的劳累跟辛苦啊。但是你看我哈，气血充盈，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阶段跟吃这个人参黄金膏特别大、特别大的关系。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人参黄金膏，是不是？王女士，哎，我给您订上一组人参黄金膏，是不是王阿姨啊？
4: 啊，是我订达一组
0: 啊，要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只有50组的特惠团购价，只有50组的特惠团购价啊。因为对于我们尝试了，我自己尝试了2个多月，我们的相关负责人啊，团购专员啊，尝试了将近4个月，哎呦，他自己讲话了啊，哎，我就觉得手脚心啊不那么凉了，然后呢，你就看那个头发小毛刺儿都长出来。 出来了。当然现在也是一个生发的季节，就借着这样一个生发的季节，我们也要去生生发。那生发为什么我们说抹了 外用的东西，或者你用什么碘酒来洗也没什么帮助啊？那你这么想吧，发为血之余啊，你要是觉得现在哗哗掉头发，正是气血生发的时候，你借着这个好时候养养我们身体的本源，我们的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哎，你生命的本源肾脏啊肝脏啊，哎，我们的脾胃都

0: 包括西洋参等等，太高端，没有办法适合老百姓去享受。因为我们说这个特别高端的东西是适合少部分人群的啊。那么他研发的这一款这个人参黄金膏，我们的相关负责人说了，太应对于中老年听众的需求了，所以反复磨这个价格呀。然后从599三瓶的团购价就已经磨了好几个月了。那我也觉得凑足两个月的团购用量，体会用量，两个月人体的调整周期嘛，就给大家多加了一瓶599四瓶，现在两个月，懂得听众都懂，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啊！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翟女士你好。
2: 好，谢谢。
0: 哎，给您定上了啊，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一瓶300克，四瓶1200克，好的膏方，一斤膏方得上百斤药材。一斤膏方上百斤药材，咱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的。我是觉得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咱们幸福984啊，作为大家的团购专员、选货专员，作为大家的一个保姆，对吧？咱们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叔叔阿姨想买膏方，市面上太多太杂，特别昂贵的，咱觉得有点消费不起。然后特别便宜的，你看那配料，老多老多的，什么香精啊，什么增稠剂啊，那能买吗？那根本不能买。我们的配料特别干净，人参、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百合，恰恰就是君臣所使的完美的一个展现。那么他这个确保，因为我团购专员都已经调查呀、选品啊、尝试好几个月了，他确保啊，是遵循一浸、二煎、三滤、四凝的古法工序，36个小时的水来浸泡吸出药性，12道柴火铜锅慢火熬煮。相关的一些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到那个现场啊去看那个熬煮的整个过程，特别干净卫生的生产流水线，真的不得不佩服啊！就是听众朋友们感兴趣，可以上网找一找，搜一搜啊。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人参黄金膏是不是啊？
3: 是，
0: 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阿姨，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膏方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谈来的特别低廉的团购价格，特别难得啊，就是属于这个掏心窝子给大家谈的这么便宜的价格啊。青海高原红品牌，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你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青海高原红品牌，它这个品牌出品的所有滋补的类的营养补给品都特别高端，挺贵的啊。因为啥？它是真正正正的地道的一些原材料啊。当然它这个品牌老多东西了，什么枸杞膏啊、人参膏啊、梨膏等等啊，都有都有。那我们这一款市场指导价799，特别的正常，很高端，一盒就一瓶就有一个高端的包装盒，有一个拎手，可高端了，特别漂亮，送人自用两相宜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我订过。
0: 王女士你好。
4: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张女士你好。
6: 你好，要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7: 订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9: 两组。
0: 要两组哈，好嘞，徐先生订好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哎，要订购人参黄金膏是吗？
10: 对。
0: 哎，订上了，陈阿姨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10: 哎，那个你来，你早上好。
0: 早上好。
10: 我只是就是我吧，我是严重过敏体质。
0: 嗯。
10: 我吃中药都吃不了，但是我吃你这个能不能吃呢？
0: 哎呦，这个我也没有把握，阿姨，咱实话实说，你得找中医大夫问问。这个我也没有把握。
10: 那行，那我先
0: 是不是阿姨啊？
10: 谢谢。
0: 这个你问问大夫吧，问问中医大夫。有请一下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11: 依然老师，你好，
0: 哎，
11: 是我啊，我要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祝您健康。87996984，来说一下怎么喝。听众朋友，您发没发现，咱们需求膏方的听众真的是特别多。原来咱们都想买。就好多年前我都想照亮照亮，我寻思我常年上早班嘛，我说掉头发呀，我那个说话多，我气虚呀，有的时候哎呀这种拔气儿哈，我原来就有。然后呢我就在想我喝点膏方吧，我一看，哎呦，这玩意儿都这么贵呀，膏方熬得特 别的麻烦，

0: 而且要想效果好，必须找到地道的药材。好的黄金跟一般般的黄金的价格不一样。我们还有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人参啊，你说那个五年的人参一斤要400多块钱，一斤400多，那十年的人参一斤得700-800，好的那种，是不是？那你说能一样吗？这不一样的啊。大家放心，咱们这里边的这个人参是属于那个五年以下的人参，不那么容易上火。但凡是你怕它的热性燥性的，你别忘了这里边是君臣佐使的膏方，它不是单不愣的人参啊，这里边有茯苓啊和沙棘啊，还有这个蒲公英啊，对不对？所以它融合了，融合到一起，它又消灭了它那个上火的成分，所以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啊。比如说高中啊，考大学特别累，哎，你偶尔两三勺，哎，你喝点蜂蜜，咔咔一喝还特别好喝。那如果中老年听众不放蜂蜜的话，咱早晚搁一勺，直接挖一勺，用水送，就是用水送服也行，或者加点水搅和搅和喝掉也可以，或你抹在馒头片上也都行啊。高滋滋醇呐，特别的甘润，而且你就看它的浓稠程度。特别的浓稠醇厚，甘醇轻柔，高滋绵润，口感绵滑，地道原材料，炮制虽繁但绝不偷工减料，是值得信任的大品牌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
1: 你好依然，来两组。
0: 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两组了啊，订上了 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中医膏方源于秦汉，盛于明清，黄帝内经当中找早有记载，自古就有10两药材一口膏，那你一斤膏的上百斤药材，是不是？还有啊，当然这个吧是古代的一种说法和一个这个对比，古人是这么记载的：穷用汤，富用丸，皇宫贵族用膏方。那是不是阿姨这么想，咱们现在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皇宫贵族的生活，是不是？现在想吃啥都能吃，想上哪玩都能玩，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都有隐性的饥饿。什么叫隐性的饥饿？就是真正补到生命本源五脏六腑的营养少之又少。那赶快用用我们的人参黄金膏。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请王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
0: 订上了啊。着急的听众不接进直播间，在导播老师那儿报名成功也没有任何问题。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不着急，保持手机畅通。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老师。
0: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哎呀，只有最后三组了，只有最后三组了，因为咱就50组，就50组啊，只有最后三组了。刚刚老都听众订了2组，只有最后三组了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它是君臣佐使的一个遵循古方的熬煮工艺，然后里边有君就是人参啊，各种虚，我们都说各种虚用人参，它是补气第一药。黄帝内经当中也强调人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补充正气，抵御外邪。那你现在气候多变复杂，你气足，你就抵御外邪。但是怕上火不要紧啊，咱们有非常温和的黄精啊，哎，黄精啊，滋阴润肺，补肾填精的，对吧？孙思邈啊，华佗啊，葛洪都非常推崇这个仙人鱼凉，就叫黄精，对不对？那你黄精现在即食黄精，你看没看过，找没找过即食的黄精啊？500克一斤即食的黄精也得200多块钱呢，也可贵了呢啊。然后还有啊，特别温润如玉的茯苓跟沙棘，还有百合，这不一下子就不上火了，完全适合广谱类的人群了啊。那我们这款人参黄金膏一瓶300克，然后一瓶有单独的独立的包装，599四瓶，市场指导价799一瓶，四瓶得3200，现在599四瓶能用2个月，好好补2个月，你去体会体会，这也是我自己体会到的，还包括我们团购服尊都给大家试喝4个月了都快啊，非常没有问题啊，好品牌您放心啊。只有最后一组了，不接近直播间了，只剩最后一组了，599四瓶最后一组。那我们这款人参黄金膏一瓶300克，然后一瓶有单独的独立的包装，599四瓶，市场指导价799一瓶，四瓶得3200，现在599四瓶能用2个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人参嘛是主百病之虚的，像肺气虚啊，肾气虚啊，脾气虚啊，你都可以来用，它是补人体生命的正气本源的，对。 对不对？口干的，然后呢，手脚凉的，特别容易出汗的，这不就是各种虚的表现？说话没力气的，你赶快用用人参，但是人参自己用根本就不行，那你用用我们的黄金膏。赵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从599三瓶的团购价就已经磨了好几个月了，那我也觉得凑足两个月的团购用量，体会用量，两个月人体的调整周期嘛，就给大家多加了一瓶599四瓶，现在两个月，懂得听众都懂，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啊。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徐女士定下来了，有请一下翟女士，你好。
2: 好，谢谢。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一瓶300克，四瓶1200克，好的膏方，一斤膏方得上百斤药材，一斤膏方上百斤药材，咱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的。我是觉得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咱们幸福984啊，作为大家的团购专员、选货专员，作为大家的一个保姆，对吧？咱们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叔叔阿姨想买膏方，市面上太多太杂，特别昂贵的，咱觉得有点消费不起。然后特别便宜的，你看那配料，老多老多的，什么香精啊，什么增稠剂啊，那能买吗？那根本不能买。我们的配料特别干净，人参、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百合，恰恰就是君臣所使的完美的一个展现。那么他这个确保，因为我团购专员都已经调查呀、选品啊、尝试好几个月了，他确保啊，是遵循一浸、二煎、三滤、四凝的古法工序，36个小时的水来浸泡吸出药性，12道柴火铜锅慢火熬煮。相关的一些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到那个现场啊去看那个熬煮的整个过程，特别干净卫生的生产流水线，真的不得不佩服啊！就是听众朋友们感兴趣，可以上网找一找，搜一搜啊。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人参黄金膏是不是？
6: 是，
0: 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6: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阿姨，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高方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谈来的特别低廉的团购价格，特别难得啊，就是属于这个掏心窝子给大家谈的这么便宜的价格啊。青海高原红品牌，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你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青海高原红品牌，它这个品牌出品的所有滋补的类的营养补给品都特别高端，挺贵的啊。因为啥？它是真真正正的地道的一些原材料啊。当然它这个品牌老多东西了，什么枸杞膏啊、人参膏啊、梨膏等等啊，都有都有。那我们这一款市场指导价799，特别的正常，很高端，一盒就一瓶就有一个高端的包装盒，有一个拎手，可高端了，特别漂亮，送人自用两相宜啊。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6-888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3。
1: 87996984，吴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
1: 王女士你好，
2: 我来一组吧，
1: 给您订上啊，87996984。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1: 好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要一组。
1: 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0: 定一组。
1: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0: 要一组。
1: 一组，好，给你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糕啊？
2: 两组。
1: 要两组哈，好嘞，徐先生订好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哎，要订购人参黄金糕是吗？
3: 对。
1: 哎，订上了，陈阿姨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糕啊？
3: 哎，那个你来，我那个、哎、你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我想就是我吧，我是严重过敏体质。
1: 嗯，
3: 我吃中药都吃不了，但是我吃你这个能不能吃呢？
1: 哎呦，这个我也没有把握，阿姨，咱实话实说，你得找中医大夫问问。这个我也没有把握。
3: 那行，那我先
1: 是不是阿姨啊？
3: 谢谢。
1: 这个你问问大夫吧，问问中医大夫。有请一下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4: 依然老师，
1: 哎，
4: 是我啊，我要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祝您健康。87996984，来说一下怎么喝。听众朋友，您发没发现，咱们需求高方的听众真的是特别多。原来咱们都想买，就好多年前我都想照亮照亮。我寻思我常年上早班嘛，我说掉头发呀，我那个说话多，我气虚呀，有的时候，哎，这种拔气儿哈，我原来就有。然后呢，我就在想我喝点高方吧。我一看，哎呦，这玩意儿都这么贵呀，高方熬的特别的麻烦，而且要想效果好，必须找到地道的药材。好的黄金跟一般般的黄金的价格不一样。我们还有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人参啊，你说那个五年的人参一斤要400多块钱，一斤400多，那十年的人参一斤得700-800，好的那种，是不是？那时候能一样吗？这不一样的啊！大家放心，咱们这里边的这个人参是属于那个五年以下的人参，不那么容易上火。但凡是你怕它的热性燥性的，你别忘了这里边是君臣佐使的膏方，它不是单不愣的人参啊，这里边有茯苓啊和沙棘呀、啊，还有这个蒲公英啊。对不对？所以它融合了，融合到一起，它就消灭了它那个上火的成分，所以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啊。比如说高中啊，考大学特别累，哎，你偶尔两三勺，哎，你和点蜂蜜，咔咔一喝，还特别好喝。那如果中老年听众不放蜂蜜的话，咱早晚搁一勺，直接挖一勺，用水送，就是用水送服也行，或者加点水搅和搅和喝掉也可以，或者你抹在馒头片上也都行啊。高滋滋醇呐、啊，特别的干润，而且你就看它的浓稠程度。特别的浓稠醇厚，甘醇轻柔，高滋绵润，口感绵滑，地道原材料，炮制虽繁但绝不偷工减料，是值得信任的大品牌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糕？
0: 你好，依然来两组。
1: 哎，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两组了啊，订上了 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糕啊？孙先生啊，1151尾号是7519的孙先生，孙叔叔听广播呢，一组哈，定下来了啊，孙叔叔听广播呢，不多聊了，87996984，人参。它其实你上书上翻一翻，补阳的啊，调和阴阳平衡的，沙棘和蒲公英能够化解粘滞的，避免上火生痰的，茯苓是调脾胃运化之本的，人参黄金补先天之本后天之气，所以药食同源，它所有成分都是入选国家药食同源目录的，安全温和，适合长期来用，没问题啊。87996984，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现在正是补养的时候，87996984。
5: 听文艺，爱生活 ，FM 98.4，幸福98.4。
1: 幸福984，我们陪伴大家过更好的生活。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6: 我想问一下。
1: 哎。
6: 那个一组几盒？我刚听到
1: 啊，阿姨啊，我跟你讲一下，一组是4瓶、啊，然后每一瓶，因为它比较高端，每一瓶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啊，是特别硬的那种厚纸壳包装的，就是一拎特别高端漂亮啊。然后一瓶300克，一瓶300克。
7: 阿姨啊，我跟你讲一下，
1: 听广播呢。
6: 那个一共多钱呢？
1: 一共599。
6: 嗯，那行，那我明白。
1: 哎，好嘞，87996984，300克一瓶啊。

0: 然后呢你想四瓶就是1200克，好几百斤的药材才能出一斤膏方，它太珍贵了。而且它为啥高端，因为它太繁琐太麻烦，而且地道的药材它的原材料也贵，咱说白了原材料的成本也特别贵。那我们这膏方你吃到的确保是地地道道的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青海高原红品牌。你看看他卖的所有的东西都特别特别的贵，因为他真的是好啊，完全不偷工减料，所有东西都特别的纯粹呀、啊。知不知道？有的东西便宜是便宜，但是为什么便宜啊？因为它里边有很多什么麦芽糊精啊，啊什么增稠剂呀、啊，啊什么糖浆啊、香精啊、色素啊，啊这些东西，对不对？而咱们的人参黄金膏太干净了，这配料啊，我给你念一下啊，人参（括号5年以下），然后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百合，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了，大家，你相不，你信不信？它真的太纯粹了啊！当然了，有听众问有没有什么饮食禁忌，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呢？就是孕产妇、哺乳期肯定是不适合的啊。还有就是太小的孩子不适合，14岁以下不适合啊。但如果你18、9了，特别劳累的孩子，天天学习的，用大脑的，对吧？那你可以用，没问题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87996984。说到人参啊，其实你知道，针对这个就用得到人参的小偏方挺多的，比如说那个。有一个针对心衰的，里边不也有人参吗？人参50克，婷丽子50克，琥珀50克，黄芪50克，打成粉混合，然后把那个药沫啊灌到那个胶囊里边，你就早晚各一次，每次用4粒胶囊，用温水送服。然后我们回顾这个小偏方的时候，我都提醒大家，这里边是药啊，不能随便用啊。你说人参、琥珀、黄芪、婷丽子，万一你的体质不适合，虚不受补可毁了，对不对？真的有听众用是上火呀，也有听众用好使啊，因为因人而异嘛。但是你要是用人参黄金膏呢，就没有那么多可以顾虑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君臣所使的。你想沙棘是健胃消食的，我们有听众为了调理那个消化不良、那个胃炎啥的，都每天喝沙棘汁儿，对不对？它是非常广谱的一个认知，沙棘对脾胃好啊，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然后你这么想啊，有沙棘有茯苓，脾胃特好，脾胃越调越好，那我们吃进去的人参啊、黄精啊，哎，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能够很好的润物细无声的补养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了。本草树描述的树，本草树记载百合能够益气而兼之利气，益气而兼之利气啊。然后整体的药性特别的温和，特别容易渗透，而滋养一点不流火呀。所以这一膏方君臣佐使，每一个成分恰到好处，相互配合，配伍精妙。那你自己找中医把脉喝膏方，一个月的3000多，这个广谱类的好膏方，我觉得趁着有团购价咱试试。599原来是3瓶，我就建议团购专员负责人，咱也不差那点，咱们就给听众再加一瓶，这样凑好2个月的用量，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全网低价，我们超级划算，真的是。你可以找一找看一看，没有这么好的品质的这么低廉的膏方。 B 先生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黄金膏啊？
4: 有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毕叔叔啊。人参黄金膏一组599，一组599，四瓶，恰好是2个月的用量。它特别精良的高端的包装，然后呢就有点是那个像皇亲国戚的那个包装的氛围感，然后特别硬的那个包装纸壳子，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中医膏方源于秦汉，盛于明清，黄帝内经当中早有记载，自古就有10两药材一口膏，那你一斤膏的上百斤药材，是不是？还有啊，当然这个吧是古代的一种说法和一个这个对比，古人是这么记载的：穷用汤，富用丸儿，皇宫贵族用膏方。那叔叔阿姨这么想，咱们现在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皇宫贵族的生活，是不是？现在想吃啥都能吃，想上哪玩都能玩，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都有隐性的饥饿。什么叫隐性的饥饿？就是真正补到生命本源五脏六腑的营养少之又少。那赶快用用我们的人参黄金膏。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请王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
0: 订上了啊。我们这款人参黄金膏一瓶300克，然后一瓶有单独的独立的包装，599

四瓶，市场指导价799一瓶，四瓶得3200，现在599四瓶能用两个月，87996984 87996984，最后一组了，只有最后一组了，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再会了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0: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1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初四，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28度，夜间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4度。未来这三天啊，都有降雨，阵雨呈现像是打游击的那种特点，落点和时间段特别的不稳定，伴随阴雨天气，温度也忽高忽低，而且湿气比较重啊，所以我们更应该调整我们的饮食起居生活，让我们身心都愉悦，这是咱的目标。即明天的最高温度23度，到了周日又升回到28度，下周一最高温度23度。你看温度啊总是波动啊，以不变应万变，就是好好的保养身体。应大伙儿要求，咱们先来回顾一个针对于降甘油三汁、降低胆固醇的一个食量搭配，黄精搭配黑豆。黄精搭配黑豆，这个量怎么掌握呢？各30克，加水煮熟，每天2次。这可以煮成2碗水，早一碗，晚一碗。先加水煮，然后呢，我们可以浓度是一样的就行，咱们就留出正好2碗水的量。或者啊，您可以像熬中药那种方式，你可以先加水浓缩出来一碗，再加水再浓缩出来煮一碗，2碗药液混合完了之后，再给它分成2碗，也是可以的。但是啊，有听众啊比较了解这个中医中药，然后很喜欢，平时就研究，就说了这里边的黄精黑豆量是不是有点大呢？如果长期坚持会不会上火呢？有这个顾虑和担心是非常正常的，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黄精是很好的补养身体的东西，而黑豆呢对肾脏特别好，等于黄精对五脏六腑调养身体，我们的衰老啊，咱们的血管的通透啊都有好处。而黑豆呢是补我们的生命本源，咱们的肾脏的。黑豆那个样子跟肾脏还长得挺像，所以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因每一个人的体质的不一样而调整转变用法用量。像这个各30克，您如果自己的认知是觉得哎呀这好像有点量大，那咱就根据自己情况，你先少量尝试，你一样先用10克，你持续坚持1个月2个月，你去体会体会，是不是没准也同样有收获，就不用按照听众别的人的那个版本去用这个材料的量了，对吧？那说到降血脂，还有另外一个好的妙招，这几个方法都是我们的爱心听众推荐完了之后，别的听众用了有效给我们反馈。依然今天给你总结几个啊，针对降血脂、血管的通透性、高血压等等一些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下面这个招啊，是陈皮10克，红曲米15克，开水冲泡代茶饮。这个呀就不像刚刚的黄精和黑豆是要早一碗晚一碗，这个是代茶饮，渴了就喝，不渴你也喝，但喝的时候不用咕嘟咕嘟喝一大碗或咕嘟咕嘟喝一大缸子，就是抿着喝，没事就喝两口，没事就喝两口，健脾祛湿，太适合小满这个节气了。潮气比较多呀，这几天都有阵雨嘛，是不是？所以皮肤痒痒啊，痰湿困脾呀，肠胃不好啊，我们用这个方又能降血脂，又能调脾胃，对不对？因为陈皮消食化滞嘛，而且负责运化，负责通透，负责让整个代谢旺盛起来，让我们身体运转起来。然后你再吃一些补品，人家就补得很好，补得很到位，不淤堵啊。这是降血脂的啊，陈皮10克，红曲米15克。红曲米就是降血脂的，听众不是说过吗？有一个中成药，也是中医大夫指导的，是啥呢？叫这个血脂康啊。这个中医大夫说血脂康啊，这是咱听众在直播节目当中推荐方法转述的哈。他说中医大夫说了，这个血脂康这个中成药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也不算药物，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红曲米，很安全。
哎，针对血脂高的人群可以用这个血脂康这个药，但是它毕竟是药哈，虽然它主要成分是红曲米，我们要用也得谨慎一些，看看除了红曲米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药效成分跟自己的身体状况万一有冲突呢，所以就还是得研究适不适合啊。但是广谱类的人群来讲，如果单独只用陈皮只用红曲米是没负担的，都是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就是活血化瘀、降血脂、健脾祛湿，适合脾胃虚弱、湿气比较重、痰湿困脾、血粘稠度高、血脂高这样的人群。陈皮10克，红曲米15克。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和保健办法，如果持续坚持，我是觉得一定会有收获。毕竟年龄大了，我们无论是听广播还是看电视，类似于像养生堂的节目什么的哈，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它在某音儿上啊，2000万的粉丝啊，就是它有很多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依然经常也看，那我也把我学习到的、了解到的分享给大家。关注一个特别的人，了解背后是如何用长寿仙草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在青山绿水之间，有一个长寿的宝地，长寿之乡浙江丽水的景宁畲族自治区，风景之美不用怡然多说，少数民族之特色也是分外的吸引我们的眼球。老人家正在编织一种佩戴在身上的彩带，这种彩带呢是畲族凤凰装的传统的一种装饰，特别的难。你想啊，如果一个老人要有这个特别好的传统工艺，他想在92岁的时候仍然能够把畲族的凤凰装亲手编织出来，得需要好的眼神、好的阳气、好的体力、好的耐力。那么为什么92岁的老奶奶头脑灵活、肾气十足、眼睛特别好使、锃明瓦亮第六圆？那你想想，那它的秘诀是什么呢？马上进入主题，我们就聊一聊。您其实也可以开动脑筋想一想，您像92岁老人，手、眼、脑特别协调，织出这个传统的装饰品，头脑灵活，靠肾精旺盛，精化生髓，髓才能充于脑，肾气足，肾生脑髓。肾气足的人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记忆力强。如果您现在50-60岁，有的时候就有点耳背了，是耳朵的事儿吗？是肾的事儿。还有啊，声音洪亮，中医认为肾主纳气，咱吸进来的气儿，肾受纳的作用下才会绵长，作为我们平时说话呀、唱歌啊、唱戏呀、动作的支撑。还有就是头发黑，92岁的老奶奶头发没有全白，我们看还挺乌黑乌黑的呢，这也是肾气充盈一个表现吧，血能滋养充盈，头发便能得到滋养了。那她的养生秘诀就是吃这个

0: 仙草。这个仙草啊，喜阴又耐寒，长在高山上，也有人把它叫做长寿仙草，也有人把它叫做千年韵。你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这个东西啊，在大山上地里边，我们看到的冒出头来的绿色的草叫千年韵，而它深埋于土壤里面的根茎就是黄精。黄精性质平和，味甘，是药之上品。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安的是五脏，而您知道黄精啊，现在咱们市面上也能买得到。那大家伙想要用黄精养生，一定得会选，得选九蒸九晒的，从地里薅出来的那个吧，吃起来麻麻咧咧的，而且呢吃多了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要会选择。而北京卫视养生堂播出的这个老奶奶啊，她就是吃的已经九蒸九晒之后的黄精的颗粒，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啊，然后他就当零食来吃，所以他才这么长寿，耳聪目明。这不是长寿村子吗？是当地的长寿村的一个代表了，老人家们都吃这个当零食，当然还可以做汤啊，熬粥啊，泡水呀，有不一样的搭配，它真是好东西。如果您现在啊手脚心热，要么就手脚心冰凉，血液循环不好，或者嗓子干，眼睛干，喉咙黏腻，尤其是吸烟的啊，这个叔叔们大哥们啊，气管也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肺阴不足，咱们胃动力差的朋友们，或者膨闷胀饱的，或者是年龄大了，你也觉得自己怎么这两年啊有点衰老，比如说固摄不住，总起夜呀，一开始一两次还能睡得着，时间久了就睡不了了，一宿上厕所七八回，有的时候还尿失禁，就是挺难堪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可以让我们的五脏六腑重新充满精气神，把阳气补一补。俗话讲，人过四十岁，气血自损一半，人体的肾阴不足的时候就出现腰膝酸软、头晕、盗汗、潮热、失眠，然后咽干、便干，舌头少苔，脉特别的细，然后还有痱子的事儿呢啊。在节目当中，这位老奶奶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啊。然后呢，如果您出现了肺阴虚，就是神疲乏力的，声音都特别的弱，舌苔淡薄白，脉弱，口干舌燥的，那么你也可以像这位老奶奶一样，用黄精啊当健康的零食。它除了当零食抓一小把就嚼就吃，然后它还泡水，你会发现黄精泡到水里颜色沉淀以后是琥珀色，晶莹透亮的啊。然后上等的黄精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吃起来也是挺软糯的，再就是产地也必须好，还有就是你得选真正九蒸九晒的。为什么要真正九蒸九晒呢？因为九蒸九晒才能够吸太阳光当中的阳气，拖走的水分，拖走了燥气，它才适合广谱类的人群。杜甫就说这个黄精啊，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它是冰雪融。怎么做呢？怎么解答呢？就是扫除白发，你常吃，由于过早的衰老，休息不好，肝肾不足，刚刚发生的这个白发，你吃黄精是可以把白发扫走的。所以在众多的市场上的黄精，我们不知道怎么选。咱们的节目不是给大家选黄精陈皮茶吗？这个呀，就是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到登峰造极之完美契合的一个程度。因为黄精对身体好，对五脏六腑好，刚刚咱也都了解了。然后呢，古代的中医是讲究君臣佐使的搭配的，所以它要搭配陈皮。陈皮是负责通化运化，让气机畅通，五脏调达，气机运化起来，然后咱补的黄精的营养才能够真正 通达全身，是不是？所以它一个适合恒久温补，五脏六腑都好，另外一个是负责通化运化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咱们这个就能保证真正的九蒸九晒的黄精，以及十年以上的陈化干仓的新会陈皮啊。这个黄精也是九华山原产地，都非常好，全程有码可追溯，有资质有证明。咱们这款黄精陈皮茶跟大家见面也挺长时间了啊，合作的很好，价格咱老百姓非常喜欢。因为啥呢？京某东是有这个品牌的黄精陈皮茶的品牌，月龙号的旗舰店，在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连生产批号各方面都一样，一盒688，两盒就1400啊，将近。而我们节目两盒399，这一盒里面啊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有15小包，加起来这一盒是60包，两盒就是120包。能用4个月，每天一包，就泡水喝，非常简单。这黄精你可以泡完水了都可以嚼一嚼就吃了，然后这黄精你还可以单独拿出来去炖鸡，陈皮单出来拿出来泡水，这都是可以的。就是它的操作方式很多，然后呢给我们身体补养营养很多。399两盒，而且它的包装礼盒很高端，一大盒子里边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还给您配了一个泰门水杯。这个泰门水杯呀，480毫升啊，单独上外边买这个泰门杯也得300-400块钱，就这么白白给大家了，太合适。这也是凸显了咱节目的一个服务性，哪有一个平台能够跟人家旗舰店价格差异如此之大，但是确保正品，确保正品，确保正品。京某东688一盒高端礼盒装很漂亮，我们399两盒。所以要想注重身体保养的，或者是原来就知道黄精陈皮茶好，只不过咱们到大型商场超市卖那个高端补品的专柜一看，一问一了解，真的太贵了。那你看月龙号，京鲁穿越的月，兴隆的龙，那月龙号这是传统老字号，也是几十年的老牌子，在这个深圳啊、广州啊、广东啊那边是人人都了解的。他在专营店就是600-700，甚至898，过年过节都有这样的标价。然后在京某东旗舰店688一盒，是比他的实体店还要优惠的，对吧？因为网上的这个价格比实体店要优惠，很正常嘛。而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中间商，都给你省去了，厂家直接给发货，399两盒底价给到大家，到手的是两盒子黄金陈皮茶，一共8小盒的黄金陈皮茶，然后呢一共120小袋，还有两个泰门水杯啊，399一组，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都很好。那如果你也现在是身体机能衰退的，吃饭不香的，然后手脚心热的，然后睡不好觉的，容易生病感冒的，五脏六腑衰退，机能下降，脸色不好啊，慌啊，突突啊，难受啊，做梦特别多呀，这甚至拳打脚踢说梦话呀，然后呢甚至半夜有时候说哭醒了，哎，对吧，人五脏六腑的这个问题都有点这个衰退了，包括早上起来腿很沉重啊，口脸特别的油腻呀，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啊，换季时候容易感冒啊，哎，你要知道它补的是生命的根本，五脏六腑的根本。所以需要黄金陈皮茶的听众，399一个组合特别合适，8799-6984。徐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黄金陈皮茶赠水杯，是不是？
1: 啊，对。
0: 8799-6984，有请白女士，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3: 你好，你好，
0: 哎，
3: 李元老师，
0: 哎，
3: 一组我能吃多长时间？
0: 泡水喝嘛，你要是一天一包。我们能用4个月，你要是一天半包，能用8个月。
3: 半包啊，能当事儿吗？
0: 能啊，当然了，这个东西只要持久坚持。
3: 老师是不是煮着吃喝呀？
0: 热水冲泡就行。
3: 啊，泡多长时间？
0: 这个焖个10-20分钟，15分钟差不多就行。
3: 给我订一组。
0: 我给您订一组，您喝喝试试。8799-6984，399一个组合，有两大盒子，每一盒子里边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而每一盒里边有15包，就加起来一大盒是60包，加一个泰门水杯，另外一大盒也是60包，加一个泰门水杯，高端礼盒装，某东某京 688一模一样，因为它是这个跃龙号的旗舰店，688一盒啊，我们399两盒啊。你看我们的诚意和服务的特性，就是给大家找到高端好东西，就是给大家讲到低廉的出厂价格，对不对？这是我们984听众的一个幸福感之所在。丁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
2: 哎，

0: 我问一下，是不是两盒399啊？
1: 是的，刘阿姨，两盒399，真的特别合适。
0: 能吃多少片呢？
1: 它是这样的，阿姨，一大盒子里边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有15小包，然后呢，你一天一包的话，总共两大盒子120包，一天一包能用喝120天，4个月呗，是不是？
0: 那行，那我订两盒，
1: 好的，
0: 订那个399的一
1: 四
0: 十一，
1: 一组两大盒子，两个太慢水杯，399，阿姨没有问题啊，我给您订上，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安排送货啊。哎，再见，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呀？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还是两盒是不是？
1: 是的，是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好的，我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全程有码可追溯，一定是10年以上的新会老陈皮。那个黄金啊，剪成碎块，陈皮呢剪成细条，这样更好容易泡出它的本真的一个原汁原味的味道和它的营养价值。胡女士你好。
4: 你好，依然来两组。
1: 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两组了啊，订上了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两大盒子399，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满水杯，能喝120天，这是4个月的周期。那么，如果我们喝了这4个月周期喝完了以后，咱们的身体也比较调理的不错了，我们变成每天喝它半包就行，或者隔天来一包，那长久发展下去，咱们是越喝越省的。以后咱每天喝半包399，到手两大盒就能喝8-9个月了，特别特别的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4: 你好，要一组。我想问问依然，就是我爱人，就是消化道，就是肠道不好的，也能喝吗？
1: 当然能喝，非常能喝，您长期喝没有任何问题。
4: 行，那我就要一组吧。
1: 因为这个黄精本身你看它是在土里边的东西，在土里的一些山药之类的东西不都在土里吗？它本身对脾土，因为人的脾胃是属脾土的，中医讲那个金木水火土五行嘛，对吧，这个在土里的东西本身对脾胃就好，再一个不有陈皮吗，负责通化运化，又能补营养，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喝啊，我给您订上，您试试啊。
4: 谢谢，
1: 再见。
4: 谢谢。
1: 因为它泡水嘛，它把好多好多营养都浸润到液体当中，补的就是我们的津液，好消化好吸收。当然了，我们可以把黄精单独拿出来做汤做饭都没问题。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2: 你好，给我订一组，还是两盒，是不
1: 是？
2: 是
1: 的，一听您这么问，就是买过，对不对？
2: 哎，对对对，那个之前五一的时候买过
1: 啊，
2: 特别
1: 好。五一的时候买，现在也没喝完呢。
2: 哎，这我爸说要送人，然后给我二叔拿去。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听众问他的产地，他的产地是江门新会，江门新会。有听众让我念念配料表，不用念呢，它就黄精陈皮没了，没有别的所谓的配料的东西。它的这个所谓，如果你说一定要找配料，那就是黄精跟陈皮，没有别的东西，大家放心来喝。我是觉得啊，珍惜生活。哎，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也有父母，我这个年龄啊，40郎当岁，我就是觉得家里的老人如果平平顺顺、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就是家庭的最大的福气了，对不对？所以中老年听众关爱一下自己，咱喝黄精陈皮茶好好保养。潘女士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潘女士，
4: 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
1: 哎，
4: 那个38、9岁40来岁能不能喝？
1: 当然能喝了。你像我那个上早班，有的时候还上晚班，一天有的时候工作的持续时间是要达到12小时的，我就觉得精力不支，我就会泡黄精陈皮茶。我是觉得我喝的很好很好的啊。
4: 那我那什么订一组吧，
1: 好，
4: 给我女儿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尝试尝试。
1: 好的，阿姨，我刚想问是不是给孩子买呀？你看看多大，这个都有老妈关心。
4: 我女儿吧，她工作挺忙的，完她有些时候到晚上，她就她说挺累。她是那个什么，
1: 喝点特别好，因为这黄精嘛，喝点那个精力好。好的， 我给您订上阿姨啊，可以喝没问题啊、
4: 哎、
1: 而且他还不加任何的蔗糖，因为有的年轻人吧怕胖吗，是不是？然后呢年轻人也懂这个道理，喝这个原本本源的东西，少吃少喝带有添加剂的东西，我们这个就是本源的东西，真正的十年以上的肝苍心灰陈皮，还包括九蒸九晒的黄精啊。王先生要几组黄精陈皮茶？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孙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6: 一组，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马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
7: 哎，给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赠送给大家的这个叫高端品质的钛金保温杯。太闷水杯，它就是当闷烧杯可以用，就比如说我们就用我们赠给大家的这个高品质的钛金保温杯，把黄金陈皮茶一包你放里，搁点这个热水七八十度就行，不用特别烫，然后你就把这个杯给拧上盖儿，闷一会儿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喝呀，茶汤琥珀色。当然了，如果您这个上厕所有点不那么顺畅，又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蜂蜜来喝，非常润燥，非常有营养价值啊！当然血糖高就不放蜂蜜，咱们就喝原汁原味的。87996984，月龙号在这个京某都有旗舰店，大家可以找一找，逛一逛，看一看啊。250克的真正的十年以上的肝苍心灰陈皮，卖1350啊！他的这个京某东的旗舰店呢，这个是相关部门批准的合理价格，人不是漫天要价呀，人家这个实打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品质摆在这儿，250克的心灰陈皮1350，高端包装，有需要的可以找一找看一看，咱合作的这就是高端品牌的月龙号啊，他将正宗的新会老陈皮融入九华山九蒸九晒的老黄精，泡出茶双宝，茶双宝，这俩配合是茶双宝啊，淋漓尽致的营养搭配的特别的得当，相关资质证明包括它的一些检疫合格证，还包括它这个大黄色为底色的那个包装礼盒上都非常漂亮，好多资质啊各种码啊都印得齐齐乎乎的，全全乎乎的，全全套套的，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新会陈皮茶呀？
4: 哎，你好，我要第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赠给大家的是高端的品质的钛钢水杯，钛闷水杯，无论是泡茶还是我们用这个钛闷水杯，平时你就喝200开水它都是很好的，你会发现它比较保持原汁原味的新鲜程度，比如说你用普通的玻璃杯你泡黄金陈皮茶，到晚上了可能就没有那么新鲜的味道了，但是如果用我们的钛钢水杯呢，从早到晚都是一个平衡的那个新鲜程度，润口的那个程度是非常高端非常好的，银白相间，不灵不灵的可漂亮了，这个钛钢水杯上面有个拧盖，这个盖嘛，这个盖翻过来可以当那个杯来用，而且我们好多听众这个杯我目前还没用呢，我光喝黄金陈皮茶了，好多听众说这个保温效果还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真是合适啊。那如果你也有这种认知度，就是也原来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啊，然后因为刚刚依然跟您分享的那个92岁老奶奶，人家就是把黄精当零食，这是桌子上摆着的一块一块的，记者去采访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播的嘛，这个真真实实的这个视频的一个例子，老奶奶92岁，耳聪目明，精神矍铄，缝那个这个编织的那个手艺特别的精细的一些做工人家都能完成，因为人常年到辈子用黄精当零食，你说那能一样吗？咱拿啥当零食啊，我拿啥当零食啊，我拿薯片当零食，那能一样吗？对不对？87996984，高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
7: 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
7: 他这个苦味重不重？
1: 不重，不苦，甘润的，不苦。
7: 哦。
1: 啊，就是您吃过黄精吗？就我吃过那种，就是市场买回来的那个一块一块的，已经是九蒸九晒过后的熟的黄精，有点软软糯糯的。啊，的这个微微清甜，
7: 有点像柿饼子似的。
1: 哎，您咋您知道？看来你是吃过吧？是不是？
7: 不，没吃过。我、
1: 啊、
7: 你一说，我估计
1: 是。叔叔，您说的特别对，就是那种口感，软软糯糯的，滑滑溜溜的啊。然后呢，它能够就是市面上如果是那种这个加了这个蜂蜜之类的吧，它会有清甜，
7: 哦、
1: 没有任何添加的，它也不苦。嗯，我们这个泡水喝不苦的，
7: 哦、
1: 您放心啊。
7: 它 它这个怎么保存要买回来？
1: 阴凉干燥处就行，因为它一大盒里面四小盒，四小盒每一小盒有15袋，为啥叫茶呢？因为它的包装的那个规格

0: 给我订一组吧。
1: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试试好吗？啊，祝您健康，免费配送到家。姚女士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姚女士，157尾号是1942的姚女士，姚女士给您订好了啊，87996984。接下来有请王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哎，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大家现在就可以到京某东，哎，大家知道对不对？那个网店京某东，你去搜索月龙号。月是京鲁穿越的那个月，粤菜那个月，龙是兴隆的龙，月龙号，然后你就能进入它的旗舰店，月龙号的陈皮黄金陈皮茶，688一盒，一模一样。就有听众我说，依然我想看看图片，因为那个有我微信的听众，你说你给我发过来呗，但现在直播呢咋发呀，发不了啊，所以您现在可以到京某东去看看它的样子，高端的黄色礼盒，然后呢打开以后里边是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没打开之前在这个硬硬的包装礼盒外边会有很多资质的印证，二维码的一个这个标注，就是它方方面面资质有码可追溯，这一点大家放心，而且咱的团购负责人再早啊，因为咱团购这个也好几个月了哈，是不是，对吧，咱再早是团购负责人亲自到生产流水线，包括月龙号的这个生产厂家这个厂址就给大家把关，所有资质都有码可追溯，都是相关部门颁发的这个严格标准的一些准入标准的一些资质认证，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王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
2: 要一组，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赠给大家的泰门水杯可高端可漂亮了，银白相间的啊。这个泰门水杯市场价你要买也得300-400块钱，500-600块钱的，可高端了。而我们399等于我们得到了120包的泰门这个黄金陈皮茶。如果一天只用一包，一天用一包，我们能用4个月。399。我们能够用4个月的黄金陈皮茶，还额外得到了2只。有听众说399一组，那就是120袋的黄金陈皮茶和一个水杯呗？我说不是，是2个水杯。你订购的这一组包和2盒子，一盒子黄金陈皮茶里边有4小盒的茶，然后呢4小袋，一袋一袋的撕开就能泡水。你不用煮，但是如果你乐意煮，你说我想煮，我想让人一煮吧，它可能就不用泡那么久，咕嘟咕嘟一煮，营养价值就唰唰就出来了，是不是？就浸透到那个水里边了，咱就喝，给我们五脏六腑补营养。但是你用热水冲泡就行啊，热水冲泡焖个20分钟，你又就我们给你赠给你的这个泰门水杯去泡就可以，非常方便。87996984，一盒子里边就是4小盒黄金陈皮茶，一共60小袋配一个泰门水杯，另外一盒也是一样的，60小袋茶配一个泰门水杯，这2盒子一共399，在别的平台咱都不敢买，因为怕是这个不正品，对不对？因为太合适了，京某东旗舰店688，而我们399两盒，在节目当中大家就太放心了。87996984，保质期60个月，放在阴凉干燥处就可以。87996984，产地是江门新会的，我们用到的原材料确保九蒸九晒的老黄金，确保10年以上的新会干藏陈皮。它是好的一个茶双宝，融汇我们身体的滋养，淋漓尽致在身体当中。87996984，87996984，有需要黄金陈皮茶的听众，您抓紧拨通电话87996984。当然了，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想了解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乐意帮助大家解答。那你看看这个新会陈皮，10年以上的啊，350克的，1350。可贵了，我们这个用到的就是在月龙号的旗舰店明确标注有图有资质有认证的这个350，是就是这个250克的1350，就是用的这个这么高端的陈皮为原料，它秉承着匠心坚持陈皮的传统工艺，跟我们自己说扒了橘子皮洗洗暖气片上烤一烤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然后还包括九蒸九晒的老黄精，未曾减少一道工艺。因为啥刚刚有的叔叔会问有没有苦不苦啊，他可能是听别人说的黄精有点苦，那是没蒸晒到时候，没蒸晒到时候它才比较苦涩，没蒸晒到时候生的那个黄精你吃不光苦啊，

还麻呢，你知道吗？就嘴里可麻可麻了，一点口感都没有。但是真正达到了九蒸九晒之后，去掉了心脏之气，去掉了刺激的口感，吸了饱了太阳光的阳气，又脱掉了水分，所以看上去这个黄精黑不叉的啊，软软糯糯的，这确实不好看，但是它很有用啊。只为给大家呈现真正的好高端产品，而通过广播就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推广的价格才这么合适。新会陈皮陈年黄精将正宗新会老陈皮融入九华间九华山真正的老黄精当中啊，泡出好茶好滋味好健康。87996984 87996984，每一盒子里边配一个太钢水杯，这个太闷水杯非常高端，价值三四百块钱的，就这么白白赠给大家了，399一组，是不是合适？特别合适。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来问自己在喝中药呢，在许真山老中医那儿能不能用黄精陈皮茶。是这样的啊，以我那个比较浅薄的这个知识来讲，我觉得可以，因为它很基础，它不像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那种那个这个大寒大烈的那个东西啊，它很温和的，它就是药食同源。黄精你说那92岁老奶奶都能当零食吃，那92岁那老奶奶难道不吃别的药吗？肯定得吃点别的药，是不是？它没问题的，它可以同时用啊，但没有任何影响，反而是有好处，因为它补的是我们的五脏六腑的根本嘛。你把我们的根本越补越好，然后通过老中医的帮助把我们一些病症的问题给解决，人不是越来越大好吗？而且黄精跟陈皮这么基础的营养，对我们的真周身的代谢循环都有好处，我认为是可以没有冲突的。但是啥事都有个别情况嘛，对不对？你要是正在许振山老中医那儿喝中药调理身体的话，那你太方便了，你就打个电话问问老中医的助手，老中医可能上午八九点钟正在给人把脉呢，但是这个在间歇的时候两个患者中间帮您问一句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或者你再约一下，让老中医帮你去分析判断你的体质用黄精陈皮茶得怎么用，或者某些情况可能得先喝中药，可能老中医会告诉你哈，你一体多病啊，我给你怎么调怎么调。因为许振山老中医是有那个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尤其是一体多病的老爹爹老妈妈，哎，我这个脚趾头又疼，然后我后背又热，我这个嗓子有痰，我头也迷糊，心脏突突，半夜睡不好觉，半夜起夜次数特别的多，我这身体里边还有那个小鼓包，类似这么多的问题，一体多病，一个中老年听众身上，老爸爸老妈妈里边有七八种问题，那许振山老中医把脉完了之后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的，给你先调啥后调啥，因为好多问题都是相连连的，中医嘛，心肺相连，肝胆相照，成语都能体现出来，它一切都是连带的。也许你后背特别热，但是呢，你给你补了津液了，你这个后背热的问题就解决了，它倒不是说针对你的后背去治疗什么，对吧？它这样一个理念，所以你可以问老中医，我如果想喝黄精陈皮茶，因为毕竟赶上就合适，咱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创造特别好的一个契机跟机制，上哪儿有啊？京某东688一盒，两盒1400，我们去又一个零头都花不了，就能够这个等着送货到家了，多合适啊，对不对？咱过年过节呀，居家生日聚会啊什么的，招待起之类的，那咱这个下顿饭店都三四百块钱。普普通通的一家五六口人吃个饭三四百块钱都算便宜的，对不对？你张罗战友同事啥聚个会连个欢，这个一桌子十几个人也得1000块钱左右，是吧？那你这是一顿饭的事儿啊，那你参加婚礼随个礼500-1000的，咱给自己买点黄精陈皮茶，是不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养？又这么合适又这么靠谱，咱电台媒体把关过984广播30多年陪伴您了哈，我们这款黄精陈皮茶真是独特的媒体平台，我们的平台才能有这价格，别的平台谈不下来这么低的价格的，对不对？399一个组合，几乎就花个市场价的零头，我们就能得到120包的黄精陈皮茶以及2只太闷水杯，送人自用都很好，对不对？那所以要想找老中医问一问这黄精陈皮茶咋喝咋用的哈，或者这个正在喝中药冲不冲突的，你打老中医的电话啊，84688883，84648133，许振山老中医今天正常出诊啊。有听众问明天能不能出诊，你打电话约一下，正常情况下不出诊，但是一旦有我们周四周五有听众打电话没约上的，如果人比较多，老中医也会出诊的，毕竟老中医发挥余热嘛，是不是？对吧？但是这个能不能明天出诊不知道，得看。

0: 看约人的情况，对吧？如果三四个都约到明天，周四周五都没约上，会有就这个好多听众周一到周五都没有空嘛，只有周六能去嘛，因为好多这个大哥阿姨们、叔叔们、姐姐们他还在工作嘛，是不是？所以就有可能周六会出诊，你打电话问一下，好吧？现在气候多变，我们的心脑也会承受着一些困扰跟刺激。早上比较凉爽，然后有的体质弱的、怕冷的就会比较寒凉，会觉得哈。然后白天、中午温度又比较高，又比较闷，是不是？所以这也是温差啊。那如果你有这个痰湿困脾的情况，脑袋发沉、头也迷糊、记性也不好，那到底啥原因呢？那有人手脚心热、特别的不开心、总发脾气、呼呼冒大汗，这些个问题你拍片验血没有用啊。找许振山老中医，我们节目的老中医服务快十年了，就是耐心细致、把脉、服务周到。846-4-8-1-3，现在就能约。找针灸大夫也打这个电话，846-88883。针灸大夫是张树林，也打这个电话约846-4-8-1-3。黄金陈皮茶，大家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399一组，安排送货上门。吴女士你好，
1: 我订过。
0: 王女士你好，
1: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要一组
0: 87996984，两盒399，而且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太闷水杯。太闷水杯给大家特别高端的礼盒装，也是特意给大家包装的啊。魏女士你好，
2: 第一组。
0: 胡女士你好。
1: 你好，依然来两组、
0: 哎。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两组了啊，订上了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两大盒子399，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闷水杯，能喝120天，这是四个月的周期。那么，如果我们喝了这四个月周期喝完了以后，咱们的身体也比较调理的不错了，我们变成每天喝它半包就行，或者隔天来一包，那长久发展下去，咱们是越喝越省的。以后咱每天喝半包399，到手两大盒就能喝8-9个月了，特别特别的省。87996984，87996984，大家放心来订购九蒸九晒的黄金陈皮茶，真材实料不造假，高端礼盒加太闷水杯。良心价底价给到大家，入选国家药食同源目录的，安全温和，适合长期来用，没问题啊。87996984，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现在正是补养的时候。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
2: 一组几盒？
0: 一大盒里边有四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我们是四盒一只太美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四盒黄金茶再给你包一个太闷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手两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太闷水杯，到手两大盒子399。
2: 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3: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订下来了啊。回馈的价格399，有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加一个太闷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就这赠品是特意争取来的，好不容易呀，真的好不容易，原来是两盒赠一个水杯，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使劲给大家争取来的特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了，赶快拨通87996984。如果您呀也是腰啊酸叽溜的，白天也犯困，没有精神头，哎，50-60岁，头发呀白的可多可多了啊，这个中医讲，如果鬓角白说肝血不足，头顶白呀说肾气不旺，所以你看看你那个白的地方重点是在哪儿，咱们可以着重补哪儿。咱身体如果出现了头发容易脱落，特别的毛躁干枯，手脚还冰凉，挺难捂热乎的，这都代表了肾精亏虚的表现，肾藏精，精能生水，水能养骨啊。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会觉得赖赖哒哒的，没有力气啊，骨骼不得劲儿，疼痛啊，没有力气，好像这个松松垮垮的，是不是？哎，你有的人会误认为自己好像缺钙了，就补了半天的钙也没补对地方，其实肾精亏虚，对吧？那如果您现在如果有这种情况，可以适度的用黄金搭配陈皮补补营养，腰也酸着溜的，脑子。

0: 嗡嗡响，精力不支啊，哎，可以试试黄金陈皮茶，87996984，泡茶喝，泡水喝，多简单。而且我们这款黄金陈皮茶，你不光可以泡水喝，你还可以单独用来煲汤，黄金陈皮瘦肉汤，黄金陈皮炖鸡，都是温补身体的，特别特别的好。黄金陈皮熬粥也都没问题，花样可多了。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吸饱了太阳的这个阳气的黄金，九蒸九晒，来自九华山原产地的老黄金，软软糯糯的，你看都可以当零食嚼着吃。那我们泡水喝，更加能够变成液体，然后温润如玉，让我们整个周身都得到这个津液的一个补充啊。399一个组合，还剩16个名额。冯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陈叔叔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免费配送到家。如果咱们的描述，你看咱金某东有图，有这个影像，有图大家可以看的啊、就咱的描述说大黄盒子呀，上面各种这个资质印的一些这个油码可追溯的一些标识啊，包括它的这个原产地呀，这个包括赠的太钢水杯啊，银白色的这种啊，我们的描述如果跟实物不符，我们能够全程负责到底，大家放心来订购啊，我们是售后无忧，资质非常完备，大家放心，就是给大家把关品质站岗服务嘛，对吧？东西不好咱也说实在不好意思给大家介绍，东西好但是你说这价格跟市面上也没便宜多少，咱有必要组织团购特别节目吗？也没有必要了，对不对？所以咱这个合作就是老百姓比较划算。如果但凡咱身体虚，脏器衰退，你说我也想找点补品，不知道补啥，人参吧整一根这个挺贵，你还不知道真假，因为这个人参这个东西啊，这个质量是有高有低，价格良莠不齐的，对吧？那有的时候还上火呢，是不是？哎，到药店一问，人说这个吃鹿茸嘛，啊，对肾脏好，怎么怎么样？咱有的人还虚不受补，鹿茸泡茶啥的，流鼻血之类的，他还不好掌握。咱节目当中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的黄金陈皮茶，值得尝试，非常温和，黄金老黄金，九蒸九晒，去掉心脏之气，吃起来不麻，软软糯糯的啊。然后他配了这个陈皮，陈皮是通化理气，让我们这个整个身体气机调达的，所以咱们就把这么适合温补的黄精搭配了通透的陈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智慧搭配，咱也喝喝试试，特别合适啊。399两盒子，里边有俩太闷水杯呢，加起来120包呢。宋女士你好，要几组陈皮黄精茶呀？
2: 我
0: 宋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
2: 啊，我你好，我问一下，
0: 哎，
2: 就是我儿子就是疫情的时候白肺了、
0: 哦、
2: 现在一感冒就起来，前两天又肺子又发炎了，
0: 哦，
2: 完了心脏还不好，
0: 嗯，
2: 血压还高，能不能喝呀？
0: 能喝呀，阿姨，非常能喝，黄精这个东西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挺好的。
2: 哎，肺炎呢
0: 可以喝，没问题，没有冲突跟影响。
2: 心脏还挺严重的，心衰能喝吗？
0: 能喝，特别能喝，补补营养总是好的。就是你知道中医调什么心脏啊，调肺脏啊，它都是关乎到生命的这个五脏六腑的本源的，它不像西医就是为了降指标什么的，对吧？它会把我们的身体的五脏六腑养得挺好的。而黄精这个东西它就是基础的一个补品，它不是药物，所以跟您这个孩子吃什么药啊，治什么病啊，没有冲突影响，一边治着病咱一边把身体的本源补补营养，这多好啊，是不是？没有冲突的，放心啊。放心阿姨啊，我给您订上啊，尝试一下啊、因为我也看过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那个还是那个好像是北京中药大学的吧，反正一个专家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大家可以找找看一看，他提到过这个黄精上养肺，中养脾，下养肾，就我们的上中下焦他都能关注得到，都能管上，对，这是很好的一个补品，关键就不上火呀，多好，不上火啊。徐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那是399，就带俩杯呀。
0: 是的，两个杯啊、一共两盒、每一盒里边四小盒茶，然后一个杯、另外一盒也是四小盒茶一个杯。嗯，
1: 那个杯好不好？那个杯啥杯呀？那叫
0: 它叫 钛焖水杯是钛钢的材料，现在特别流行用钛杯嘛，钛钢的材料，然后它保温的这个价值也不错，它银白相间的，挺漂亮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能用，那个盖儿拧的保温效果也挺好的，然后也可以当个

0: 小杯那个盖拧下来，就市面上能卖三四百块钱呢。我自己买一个太杯，300多毫升的还180呢，这个是480毫升的，送到家你一定会满意，一定会喜欢的啊。
1: 哦哦哦，399是不是带俩杯呀、
0: 啊？带俩杯，放心啊。
1: 啊啊，那我要不要给你地址啊？
0: 不用这样。徐叔叔第一次订哈，我们是有专门的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到时候问您家地址再说地址，好吗？啊。
1: 哦哦，行，
0: 感谢信任啊，87996984。于先生掉线了。137尾号2306的于先生掉线了，87996984。大家再了解了解黄精啊，很多听众不了解，黄精其实是百合科的植物，咱们吃它的是它的干燥的根茎，黄精的根儿饱满充实，也被叫做中医讲叫缩小的粮仓，就是遇上那个饥荒年啊，它能当粮食来充饥。故有仙人余粮的美称，就是仙人余粮的美称，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这个古时候吧，还可能有饥荒的年代，然后就这个大家都可以到地里找这个刨出来的这个黄精来吃，蒸一蒸啊，炒一炒啊，煮一煮什么的啊，这是地里它直接挖出来就能用的东西，所以它是很贴地气儿的，它不像大寒大烈的一些人参之类的，它可以当饭吃啊。哎，黄精也有医药多补的一个特性，在古代书籍《神仙之草经》当中就记载了这个黄精的营养价值，对五脏调良啊，对肌肉充盛啊，对骨髓坚强啊，等等等等。那古书籍对于它的记载传承至今，很多中医大夫君臣佐使给你把脉，他也会用黄精来搭配，对吧？他也会用黄精来搭配的，是不是？所以您现在如果也是脏器衰退，然后一体多病，身体这个不得劲儿，那个不得劲儿，咱也可以试试泡水喝，因为它温润如玉，它也不是大寒大烈的药，人人都能用。你像刚刚有听众问说自己孩子是痛经啊，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不能说你喝了这个痛经就好了，但是它能用，它没冲突没影响。痛经无外乎就是你寒凝这个来的，寒凉来的呀，要不你就是淤堵来的呀，那你找到五脏六腑的根本，有寒咱们就这个温一温呗，是不是？黄精又是温和的，所以不冲突没影响。87996984，我们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2: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秦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3: 我要一组。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黄精陈皮茶。
0: 好的，定上了啊。陈先生要几组？
4: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如果订购成功的听众，咱就等电话，我们会今明两天就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送货速度可快了。新朋友还问，哎，我这个想送人啊，几天能送到啊？就这两三天，一两天就行，没有任何问题啊。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咱只剩最后三个名额，就最后三组了。我们还剩下三分钟的时间，够，足够，现在仍然有空线，足够大家打电话订购的。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了。87996984，87996984，确保九蒸九晒，蒸晒透了的黄精，九蒸九晒的黄精，它已经吸收天地的这个火气，然后吸收太阳的阳气，但是去掉了它的腥燥刺激的这个口感等等，哎，所以就有一个这个转变。哎，它就颜色乌黑油润，口感软糯香甜，咬上一口啊，就像刚刚那叔叔说的，有点像柿饼子那个口感，对不对？哎，古人形容黑如漆，亮如油，甘如饴，甘润甘润的啊，不苦的。我们这个搭配了陈皮的清香，更好喝了。做汤、炖鸡、炖排骨、熬粥、泡茶都行，特别的方便简单。尤其是身体当中有湿热的呀，咽喉嘛，像有痰咳不下去咽不下去的，总吸烟喝酒的大哥叔叔们，还包括手脚凉气血运行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对吧？你手脚心热你也能用黄精，因为它温和，你手脚心凉你也能用黄精，因为它温和，是不是？再像是陈皮的通话是很好的一个完美组合。嗯，好，只剩最后两个名额了，赶快拨通87996984，咱们就不接进直播间了。 87996984，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咱这款黄金陈皮茶，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啊，最后两组，京某东旗舰店一模一样688，一模一样，有图有真相。我们这个399一个组合，因为合作品牌都是跃龙号这一个合作商，只不过人家在京某东旗舰店啊，那就那么贵哈，但是也比他的实体店要便宜，京某东啊，而我们比。

京某东便宜太多了，咱们就等于说市场指导价的一个零头，399两盒，有两个杯里边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两组，你自己往里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说一下咱们的老中医的出诊地点，有听众不知道啊，地点是在厢房区五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如果呢您站在蔡义街，然后在五旭街交口，你往五旭街里边走几步就到了，非常的近啊。至于坐什么车呀，有没有地铁呀，这些个信息要想知道的打电话问一下，846-4-8-1-3，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846-4-8-1-3。好的，听众朋友，明天是我们的小偏方汇总的特别节目，海量偏方等待大家一起欣赏跟收获。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特别节目，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二零

0: 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6度，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6度，南风5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6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0: 好的，说过了天气之后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1: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
0: 今年1到4月，我国的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1: 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达到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工作。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0: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达到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
1: 来关注一下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洪涝灾害。
0: 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到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21号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
0: 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乱跳转等相关问题，31款的 APP 和 SDK 被通报了。
1: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了全国首张综合性的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的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
0: 中国足协21号公布了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呢17人被给予了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
1: 近日湖北武汉一辆货车追尾前方货车，后车司机受伤被困，刘涛、张小强、焦浩3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最终成功的救出了被困司机并送往医院。
0: 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工作，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必须提供6类的必选标签，并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推动实现应标尽标。那人民日报呢，锐评发文说，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日趋多元，与此同时，虚构演绎、营销种草、 AI 生成的内容不断增多了，而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也难以核实。那此次明确含有着虚构演绎内容、含有着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正是要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流当中画出一道清晰的边界，让虚构与真实、营销与分享一目了然。
1: 来关注一下21号夜间到23号，中东部呢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0: 来看一下海南海口方面的消息啊。2026年高考期间呢，6月7号到10号，海口市呢推出了专项免费的公交服务啊。这全市的考生凭借着本人准考证件，可以携带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的常规公交线路。
1: 湖南省呢，社保一体化系统从5月26号20日起暂停了服务，进行信息系统升级，从6月11号8日起恢复运营。
0: 今天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熊猫、东北虎、江豚、朱鹮，万千物种都是蔚蓝星球独特的瑰宝，让我们以谦卑之心与万物共生，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盎然的地球家园。早安了，听众朋友。
1: 早上好，广大的听友。小满节气过后啊，盛夏的滋味呢是越来越浓郁了，尤其是呢天越来越热，大家呢心脏身体都受到了重大的考验。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温馨提示大家，辅酶 Q 10您有没有吃没吃？如果说没吃的话，关注一下咱们节目给您带来的辅酶 Q 10。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压力的叠加，熬夜的透支，人体合成辅酶 Q 10的能力呢会逐步的下降。那么作为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呢物质啊，辅酶 Q 10呢是线粒体合成的一个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当它不足了，能量生成受阻了，身体呢就会陷入到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长期熬夜的、高强度工作的，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啊，这辅酶 Q 10就是呢，您平时如果说心脏不舒服了，您应该一直保护好心脏，就是呢就是没有说心脏不舒服，出于一个对自己身体爱护的角度，您都应该把这个辅酶 Q 10吃上。卫东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的辅酶 Q 10。这款辅酶 Q 10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标准啊，保健食品标准，每粒含氧化型的辅酶 Q 10，这纯度呢 98%。而且经过了市场的监管部门的审批，明确标注了就是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两个各方面的营养。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 10您就吃吧，就是呢咱们大家呢一个是什么呢，能量补给，对不对？岁数大的朋友、老年朋友能量补给，另外一个是呢它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心脏、肌肉、大脑高耗能的这个器官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还是说运动的恢复，都能够呢很好的帮助咱们补充能量，让你的疲劳感呢、精力啊更加充沛一些，疲劳感的减弱，亚健康的疲劳感呢也逐步的消散。朋友们，咱们这个保护心脏哈，从辅酶 Q 10开始，因为心脏呢它是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 Q 10的需求极高。我们康度的辅酶 Q 10呢为心肌补充能量，就是咱们心肌的收缩力呀、改善心肌的代谢呀，都需要辅酶 Q 10，然后呢辅助咱们心脏呢就是它这个跳动节拍的标准化，同时呢对于心脏来说哈，血管各方面的保护也非常有帮助。另外呢咱们这是什么呢，抗氧化型的辅酶 Q 10，然后呢就是那个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这个细胞的老化，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今天想预定的朋友，市面当中一瓶88块钱，你就想想五瓶多少钱，58就400。今天呢我们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朋友们，一天吃一粒才能吃9个月。这款辅酶 Q 10呢带小蓝帽，完了之后呢各方面标志手续相当齐全，尤其是咱们心脑血管人群，有血压波动的、血脂异常的、家族心脑血管病史的，您一定要把这个辅酶 Q 10给它吃上保护好。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经常爱运动的，没啥事下楼走走步的，天天的走个1万步2万步的，对不对？心脏各方面不好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您把咱康度的辅酶 Q 10吃上。再有个就是换季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疲劳的，您把这个辅酶 Q 10补上，它通过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提升咱身体的抵抗力，减少这个病症的发生概率。所以说咱们这个辅酶 Q 10呢，它经过了8项的严苛检查，涵盖了成分含量、违规重金属的残留、微生物等指标的检查，没有任何的添加副作用，以及呢咱们可以支持官方追根溯源，从原料生产全程可查。我们这是在这个鱼肉还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的辅酶 Q 10，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这个大家呢可以放心。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 3个9 0139 400 3个9 0139，咱康度的辅酶 Q 十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啊，其他的地方没有，这是咱们唯一的一个合作的这个厂家。辅酶 Q 十千万种，有的片儿的，有的各方面化学合成的，咱这是真正的从这个肉类当中提纯的，是胶囊类型的，您知道吗？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 3个9 0139，259块钱。

0: 我们今天搞个特价活动，给您九瓶，平时呢都四瓶五瓶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九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辅酶 Q10 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它这个吃的方法呢是每天一次，每次一粒，饭后温水送服，促进营养吸收。如果说您一直以来体质特别虚弱的话，第一瓶在吃的时候啊，你可以每天吃两粒，吃完15天之后你再吃第二瓶。咱这每瓶呢是30粒装的，然后呢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9个月。就是营养学老师跟我说，说胃动如果说一年九个月当中大家都在吃辅酶 Q10， 这个心脏营养补充的那得相当不错了。所以说朋友们，您吃一吃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康度辅酶 Q10 品质有保障啊。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1: 哟，睡吧睡吧，别呀呀呀的了，还今天睡咱俩中间。
0: 行行行行行，
1: 让你也感受一下呀，抱小宝宝睡觉那家呀老难受了。
0: 不是，这孩子睡觉咋真香呢？
1: 哎呀妈呀，他倒睡得香了。你就寻思寻思啊，你怕不怕你压着他？
0: 我怕，没事儿啊，放心吧。
1: 啊
0: 孩子在中间一隔，
1: 你别老扒拉他。
0: 我没扒拉他。
1: 你扒拉他干啥呀？
0: 我啥时候扒拉他了？
1: 那握了谁握孩子小手了
0: 啊？我刚才摸摸小手，没事儿、
1: 哎。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昨天看了个新闻，说那个姥姥喜欢那个孩子，总亲那孩子小脚丫、
0: 啊、
1: 结果那孩子那姥姥那个嘴得脚气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嗯，所以我跟你说，你吧一天呐，别老稀罕巴叉的豁了你咱孩子。
0: 行行行，
1: 你就睡觉就是睡觉，你稀罕吧你倒稀罕，反正吧咱说你总嫉妒我和孩子晚上共同入眠，你今天也来感受感受，和孩子睡不踏实。
0: 那妥妥的了，那咱就赶紧的把灯关了，睡觉
1: 睡觉，呼呼呼呼，来快睡觉。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你干啥？
0: 哎呀妈呀，你踹我干啥呀？
1: 不是，你大半夜的你豁了他干啥呀？
0: 我啥时候豁了他了？他自己搁这笑
1: 啥？他自己搁没啥事就乐了。
0: 不是，你笑一个儿子笑呀，不笑了呢？
1: 就说是呢，你一天呢，你可能整那个景呢，你可能整那个事儿呢，我都跟你说了，他睡觉你别整，别惹
0: 他。我真没整他，他自己在那咯咯咯咯笑。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那、
0: 哦、
1: 你说那话说的，你不活了他能笑吗？行了行了，快睡觉吧。这个我跟你说，你明天你别跟我和孩子睡了，你上那屋分房睡去。
0: 给给给给给给给！
1: 哎呀，没完没了了呢你、
0: 啊！你看着没有？你看他自己肯定做啥美梦了。
1: 妈呀！
0: 你说说，
1: 你真没活了孩子啊？
0: 我真没活了他，
1: 真的自己个嘿嘿嘿乐的呢。
0: 啊！你这是刚才一脚丫，你家蹬我脸上，等我明天嘴犯脚气的，膈人劲儿的。
1: 我也没寻思。他自己，你说说，他自己还笑起来了，你说说，
0: 哎
1: 呀！哎，
0: 你说这么点小孩哈，连话都不会说，他能做啥美梦啊？
1: 哎呀，说那话，人家做梦中彩票呢，娶媳妇呢，
0: 真点小孩，
1: 这叫、
0: 哎、我的天哪，
1: 这叫啥？睡美了，这孩子、
0: 啊、
1: 睡美了
0: 啊，睡美了。
1: 那
0: 行了行了，你赶紧睡吧啊！这家一大脚丫子，我可没跟他闹，我还跟他躲猫猫，我可没跟他躲猫猫。行了，赶紧睡觉吧。儿子，你别笑了啊！你再笑可就吓人了。你说这大半夜的宝宝哈，突然做甜梦了，这家是小声音，这个甜的、
1: 嗯、
0: 笑的
1: 啊
0: 啊！
1: 妈妈就以为说这爸爸
0: 逗孩子，
1: 大半夜的你逗是啥孩子呀？
0: 嗯、
1: 你咋那么不让人省心呢？
0: 咕咚一下子给爸爸一脚，给爸爸踹的一脸懵。
1: 就爸爸就贼无辜哈、啊，就这事儿，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我是真没动啊。
0: 我们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呢，辽宁海城啊，一男子吃霸王餐被找回之后呢，假意结账，趁店员不备呢，转身再次的狂奔逃单。监控中视频逃单，然后呢，后面吧台人员一个劲儿追，逃单男子狂奔五六百米之后，被辖区的巡逻民警当场抓获，并且呢，根据了解，男子消费啊是300多块钱。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有强拿硬要或者说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的行为，处以 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的会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呢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值当不值当呢？你说哈、啊，再来看啊，这个女生呢极端节食被确诊为重度脂肪肝，年龄多大呢？20出头的女大学生小敏为了快速瘦身，开启了极端的节食模式，每天早晚只吃一片面包，午餐呢也是仅仅进食水果。短短一个月啊，她的体重骤降了20斤。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小敏因为长期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身体代谢功能紊乱，体内脂肪无法正常运转代谢，最终确诊为重度脂肪肝。除了极端节食，很多年轻的女性呢，减肥期间刻意的控制饮食，却习惯半夜看吃播，哎呦，这个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啊，会促使身体大量分泌胃酸，持续损伤胃黏膜，长期下来即引发胃炎、胃溃疡。所以呢，医生提醒啊，想要这个科学减重，务必前往正规医院来就诊，由专业医生根据身高、体重、身体的指标及既往的病史，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运动乃至医学干预的方案，切勿自行用药盲目节食。妈呀，大半夜看吃播都不行啊！
0: 哎，可不，
1: 这都促进胃酸分泌啊！我以前吧，真没有这种感受，我就昨天吧，也是晚上，没吃饭，到半夜了吧，就有点就是饥饿难忍了啊，就想着第二天早上做点啥呢？哎呦，这一看，那麻辣烫、米线、三明治，瞬间呢就破防了。
0: 你看看，
1: 所以真的提醒我们收音前的朋友们呢，大半夜呀，咱可别看那吃播呀，别看那美食啊，这咱说，但凡你经不住点诱惑，大半夜可就吃上了。
0: 这段时间呢，广东茂名。一段天降剧毒银环蛇的视频引发了热议，很多人都说这是不是摆拍呀？当事人李先生说了，不是，我是在院子里啊，固定支起视频录我家狗狗，然后呢，一条银环蛇从百香果的藤蔓掉落砸到了他的身上，他连忙躲避，家中狗狗呢上前警戒，最终呢成功的把蛇驱离了。这个视频走后之后呢，遭到了网友质疑摆拍。李先生说，手机呢是被吊椅遮挡了，因为这个毒蛇呀被狗狗围住，所以难以移动。视频呢是真实拍摄，可不是 AI 呀。那么这个遇到了剧毒蛇怎么办呢？走为上策。那蛇一般不会主动的向人发起攻击，除非他认为说受到了威胁。所以说遇到蛇，特别是毒蛇的时候，不要惊动它，应该呢避开它的注意力，慢慢的退到安全地带。还有呢，就是不要你自己驱赶啊、瓮中捉鳖，在你不确定蛇的毒性和危险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撤离房屋，并且呢把房屋的门窗关好，并且将蛇困在屋内，防止其往室外窜。这万一被蛇追赶呢，要跑曲线，千万不要直线跑，因为蛇的眼睛呢只能往前看，所以说呢你要绕开蛇的盲区，或者说向有关部门求助吧，110或者119。
1: 近日，江苏镇江的一名男子呢，趁着水果店老板娘忙乱之际啊，偷走了连皮儿带肉10斤重的榴莲呢。
0: 呵呵呵，
1: 哎呀，真不少啊。
0: 嗯，
1: 那为了这10斤榴莲，那也是费尽心思了。逃跑过程当中还不忘变装呢，企图逃避追责。店主报警之后呢，民警经过侦查，仅用了1天时间就成功的将嫌疑人一举抓获了。嫌疑人也是说啊，自己个儿就爱吃这榴莲呢，才一时起了贪念呢。最终呢，全额赔偿了老板娘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也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0: 女子逛店的时候呢，光脚试鞋。近段时间，浙江一个女子啊，这光脚试鞋，店员发现呢，她的脚趾甲状态有点异常。等女子离开之后呢，店员检查鞋子，发现内部呢留有不少白色的碎屑。因为担心这个女子啊有脚气传染其他顾客，店员和老板商量之后呢，直接的把那双试穿过后的鞋子给扔了。这不少网友称赞商家负责任，不把隐患转嫁给顾客。那么有网友也说，说我穿袜子才去试鞋的。也有网友表示说，我的脚气呀、就这么来的啊，喷了一个礼拜才好。还有网友指出，店家呢最好是给这个光脚顾客准备一次性的袜子或者说鞋套，这样大家呢都不尴尬。
1: 近日呢，江苏盐城的黄先生说，有两只燕子在自家墙上筑巢了。因为墙面有涂料比较光滑，燕子筑了两次巢，每次快成功的时候都掉了下来，两只燕

0: 面子，因此打架，掉地上分都分不开呀、啊。哦，黄先生感觉这两只燕子还挺执着的，就自己把墙皮锤了下，增加附着力，希望下次燕子能够成功筑巢。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今日四川成都呢，两名女子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发现马路对面的一个中年男子突然倒在地上，情况危急，两人见状呢立即上前施救，一个迅速拨打120，另外一个呢拍视频记录。那么就在女子上前询问男子是否需要救助的时候呢，该男子发现拍视频瞬间状态大变，说话中气十足，完全没有了身体不适的迹象。两位女子察觉异常，准备离开，不要了男子躺在地上，随即呢出言辱骂。事后有网友说，在成都啊其他的地方再次的偶遇这个男子了，依旧以同样的方式躺在地上求助。那么在此呢提醒广大市民，热心助人值得提倡，面对陌生人突发情况务必要理性判断，首先做好自我防护，避免被恶意利用。
0: 碳水脸惹争议啊！近年来呢，在短视频平台上，碳水脸这三个字时常引发讨论。有主播捏着自己的脸颊的肉声称说，哎呀，我这就是每天呢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了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脸颊感。哎呦，就这样的词语实在是又刺眼又刺耳啊。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说，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啊，更有商家借此开始推销所谓的抗糖丸、代餐粉，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而其实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推荐了，每天碳水提供量占总量的50%-65%。然而呢，在互联网上，碳水这种身体并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却被贴上了这丑陋的标签。本以为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却不知不觉变成了一种对于外貌的刻薄的评价。那随着这个的一个词语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网友也指出了这个词不恰当啊，用什么所谓的碳水脸啊，这种令人不适的语言也暴露出了这其推出者的精神上的浅薄与傲慢啊。根据央视新闻就科普说，碳水脸，也就是说这个碳水化合物啊，是维持机体正常运转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研究发现啊，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啊。而这种高质量碳水呢，就被称之为优质好碳水，不仅可以提供热量，还可以提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和其他的有益的成分，包括全谷类、豆类、薯类、部分淀粉类的蔬果啊，都是可以的。但低质量的碳水呢，就几乎是只提供热量了，大多缺乏维生素，比如说油炸类的薯条啊、添加糖的食物啊，或者是含糖的饮料啊。当然了，这个相关的业内人士也在说啊，粗粮搭配才是王道。而几乎不摄入碳水的生酮饮的话，有相应的这个朋友的话，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继发性的闭经啊、血脂啊、肝功能啊以及心血管风险的指标也是出现了异常。所以啊，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这个健康饮食，同时也呼吁平台停止对于这些标签的推波助澜，呼吁大家能够在内心建立一个更丰富的价值体系。
1: 听众朋友，盛夏时节到来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个总是感觉自己啊食欲下降了，吃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了，然后呢甚至是大家说体虚啊、乏力啊、四肢没有劲儿啊，这种情况呢都时有发生。那么这个时节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养生呢纳入到正途当中，补什么呢？补脾。在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啊，熬夜呀、加班啊，或者是有的朋友说我长时间好多年了，胃酸、胃胀，然后呢脾胃虚弱、气色暗沉、体虚乏力，尤其是胃肠敏感，厌食、挑食，然后吃不下去啥。那么我们大家中医角度不是说吗，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想要好的身体、好的气色，这脾胃养好才是根本，对不对？懂养生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山药呢是非常养脾胃的，尤其是呢温县的卤土铁棍淮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佳品。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啊，跟您说到了这个淮山药哈，它是呢卤土，卤土为啥叫卤土啊？它这种坚硬的那种肥沃的土壤里边矿物质含量特别高。那么这款山药呢，它是精选了温县的核心区域的优质的卤土铁棍淮山药。淮呢是那个怀抱的淮，不是三点水那个淮啊。它从源头上呢严控品质，零添加，纯原味，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蔗糖，而且呢也没有淀粉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就是淮山药粉。所以说呢，这个淮山药粉呢，咱们呢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摒弃了粗暴的打磨工艺，使用的是啥呢？低温麸炒加上破壁精细研磨工艺，最大程度的锁住了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多糖这些营养成分，让营养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所以说呢，它那个能够很好的养护脾胃，温和滋补，长期吃也不会上火。您知道吗？七斤的新鲜的淮山药啊，才能够降心，这个制出一斤的纯的啊，熬出一斤纯的山药粉。它那个粉质呢，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绵密，色泽温润。大家取一勺啊，一勺就行，因为咱这是药食同源的，一勺可以搅和在粥里，也可以直接的用水冲完了马上喝下去，也可以呢放到酸奶当中、牛奶当中，哎，也可以放到这个面食当中都行。回甘呢有清甜味，入口呢特别的细柔顺滑，然后呢没有涩味和苦味，也没有怪味，又好喝又养胃。早上时间了，冲一杯当早餐，暖胃饱腹，元气满满。下午饿了，冲一杯缓解饥饿，滋养身心。晚上睡前喝一杯呢，温和安神，调理脾胃，不用煮，不用熬，几分钟就能搞定啊！所以说呢，老年人都能够轻松的使用，彻底告别了繁琐复杂。那么咱们这个呢，因为是真正的保真的，地道的这个温县的卤土淮山药，所以说呢，在这个实际的销售当中，价格呢比较贵一点，因为七斤山药才能出一斤粉嘛，对不对？那么市场指导价呢，一斤一罐的98块钱啊，我曾经看在那个某某平台上哈，这个卖2两一罐的就70多，整个的一斤来说呢，卖了将近呢200多、300多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300多，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这款呢卤土的这款温县的卤土淮山药，我们今天多少钱呢？129块钱，在别地方你可能也就是买个一斤，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29块钱给大家呢2罐2斤，每罐一斤装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还送您呢1罐1斤装的五黑粉，黑芝麻、黑豆、黑枸杞、黑米、桑葚，赠您1罐5黑粉啊。朋友们，129块钱。有朋友说，卫东啊，这个我这个吃淮山药吃的可好了，是那个温县卤土淮山药，对不对？那我想多拿几罐，能不能便宜点？咱们今天呢，如果说直接订3罐的话啊，订3罐你常规自己买的话，朋友们您听好了，得将近300多。我们今天呢订3罐149块钱，500克1罐啊，3罐149块钱，那就是什么呢？3斤149，2罐的话呢129，赠您呢1罐5黑粉。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正规的这个淮山药粉。尤其是说咱们脾胃虚弱的，脾胃虚弱有啥表现呢？朋友们，您那个就是饮食的那种食欲非常弱，然后呢脾胃虚弱还有表现的经常的便溏啊、腹胀啊、腹泻呀，也可明显了啊。完湿气特别重，哎，您呢这种情况您吃一吃咱们这个淮山药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正规的温县的卤土山药，而且品质有保证，12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2斤呢。完了之后呢，还送你1罐那个1斤装的5黑粉，所以说非常超值。400-390-0139，400-390-0139。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

来关注一下5月21号啊，湖南疾控呢公布了一起狂犬病的相关案例，说这个龙同学啊从外公外婆家抱回了一只白色的小狗，突然有一天呢原本温顺的家养的

0: 从出现症状到死亡还是不到48小时，人就没了。所以说一旦呢就是被狗咬到了啊，立即打疫苗，马上不要犹豫，前往这个相关的门诊来进行处置，这事儿啊可不能耽搁。
1: 近日呢，江苏泰州的街头呢，护士王芳和热心市民一起顶车救人的事迹呢，火遍了全网。王芳呢是当地的卫生院的院这个护士啊，这5月14号晚上，王芳开车回家，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他的车突然被后车连续撞击，王芳立刻拉起手刹下车查看，这才注意到后车的驾驶员已经陷入到了昏迷，然而后车车门紧闭无法打开，他呢是及时拨打120，并且向周围的群众进行呼救。那正在旁边的徐巧林、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闻声赶来，大家分工协作破窗救人。王芳呢也是通过心脏复苏的这样的方式合力成功挽回了获救司机的生命。面对于救护人的感谢呢，王芳却说作为医护人员救人是本能。目前呢，王芳等施救者被当地的公安机关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并且获得泰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褒奖慰问。王芳呢，他的那辆车呢也是有车企赠送给他的一台新车，致敬这位勇敢的车主。
0: 嗯，听众朋友，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好嘞，收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在早间时分呢向您问好喽啊。那同时呢也和大家发出真诚的邀请啊，5月26号还有个3-4天咱就要出发了，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飞机双飞的山东双飞8日游啊，就剩2-3个位置额满，咱就即止啊，咱这团呢就是20多个人啊。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而且全程入住的是3钻酒店，携程3钻酒店，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昨天呢我也是关注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啊，一个博主啊，他带着几个小哥们儿，然后说的我要在今天挑战5岳之首泰山，哈哈，我也是一路看了一下他们这个登山的过程啊，这挺曲折的。到了中天门的时候，其中的那个博主就说了，那我没跟大家伙说啊，其实这个道呢咱是可以坐大巴上来的。当时那几个人呢，哎呀就说，哎呀哈，咱有捷径为啥非得登这山呢啊，他们一登登了3个小时啊。其实这个时候呢就要跟收听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这一次呢是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山东全景游，是包含泰山的啊。你看小年轻人的连班都不上了，都要去登临泰山，去看一看这5岳之首，看一看这俯望齐鲁大地的这份雄浑和壮阔啊！更何况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呢，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啊？就想去登临泰山去望一望。所以您不用担心，说你看我这腿脚骨、身子骨也确实也没有那么理想啊。你说你我去爬着泰山我行吗？哎，把那妈去掉就是行。为啥呢？因为咱有大巴车直接到中天门。到了中天门之后呢，你说我还想再登临更高的这南天门，没关系，小缆车直接呜下去给您送上去了啊。我看了一点不险峻啊，很这个怎么说呢，它高，但是它这个就是说这个缆车呀还是挺平缓的啊。所以呢，如果你也有像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中青年朋友想要一览众山小的话，赶快给柯妮打电话啊。咱说以往啊想要登泰山那就得拿布量上去，现如今呐、那辅助项目老鼻子了，啥样都有，咋的都能给您运上去啊，您还不累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哎，在这几个年轻人爬泰山的时候呢，还看到了让他们特别感动的一幕。有一位老阿姨，咱该说不说，家里人是真孝顺，一左面一个右面一个架着这老阿姨啊往上走。这老阿姨得八十多岁了，至少得80多岁了，就是自己走已经是迈不开步了啊，但是有这个家里人一起陪着她往上蹬。几个年轻人说，你看看人家这个精神，你看看人家这个意志，咱还有啥说的，爬就完了。哎，对，没错，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也有想法，如果你也有这心气儿，想挑战一下泰山的话啊，给柯妮打电话啊，不用你爬上去，咱不用说，咱不用有爬上去的心气儿，咱有去有这一览众山小的心气儿，你就给柯妮打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都不用你多走几步，也就是7-8步，直接就登顶了啊，给大家都安排好详细的攻略了，怎么咱就坐大巴，怎么咱就坐缆车，让你一览众。山小，而且呢咱全程走的都是5A级景区，你看有蓬莱仙境蓬莱阁，有5A级景区刘公岛，有5A级景区济南的趵突泉，有5A级景区大明湖，还有青岛的知名的网红景点栈桥啊，奥帆中心呐、还有那个54广场啊，哎，就你一看，你把那小照片一拍，别人说，哎妈呀，你回老家啦？老家变化大不大？妈呀，你就跟你说，那你就真的是既洋气又时髦，而且呢很放松，就这种感受。咱全程是零购物店，连个购物店都不进的这样的旅行团队，就很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2000多块钱包您往返直飞飞机票，包您全程入住携程3钻酒店，包您的吃和玩，同时给您升级一晚酒店住宿，海边 海边住宿啊，推开你的小门，推开你的小窗，你就能够感受到大海的清香啊！1804501668，1804501668，最后两三个位置咱就额满即止了啊！就是而且呢，你以后的团队山东游就不会再出现八天了，因为这回呢咱是捡着了，都不是咱能给大家申请到的啊，是捡着了这八天游啊！1804501668，1804501668，
1: 嗯，朋友们多实惠呀，多出两。两天啊，完了之后还不用额外多交钱，呵呵，赶紧报名哈！马上呢，出发在即了，这机会错过呀，下次可没有了。暑期价格可不是这个了啊！1804501668，1804501668。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呦我的妈呀，大孙女来了，这家奶给你洗的葡萄、嗯、还给你整的荔枝，还给你摆的火龙果，就只有我大孙女啊馋，
0: 啥也别说了还得是啊我奶奶对我好，
1: 那可不呗
0: 来奶呀、啊、哎，给我放在小茶几上，
1: 行，奶给你放、哎、放茶几上，
0: 你真别说，嗯，你家这茶几挺个色呀，
1: 我们家这茶几呀
0: 啊
1: 别人给的没花钱
0: 哎呦天哪奶呀
1: 啊！
0: 再说你这人缘咋这么好呢，还有人送你家具呢，你们这老姐们之间处关系处得挺到位呀，
1: 哎呦我的妈呀，送啥送啊，是隔壁呀、啊、你赵爷爷扔的，完了之后呢你爷就给背回来了正好呢把这线头子一搅 啊就变成茶桌了
0: 啥
1: 嗯，
0: 线头子
1: 啊，那不有线头子吗，来回咔啦啦，一开始没脚，完了之后呢你爷呢那眼睛各方面也不好使，老绊脚，我现在摔喽，直接就把线头子插座那个线一薅，哎，直接就往这一摆，挺带劲哈，这大平面多好啊，大小还不占空间。
0: 不是奶呀、啊、
1: 哎，
0: 我如果仔细端详之后没有一回错的话，这是个电视啊，
1: 啊这是一个电视啊，电视啊挺老大的，往这一立，这不往沙发上一摆，正好当茶几用吗，多实惠啊，
0: 我的天哪不是电视变茶几呀，
1: 那对呀，哎电视变茶几、啊、完了之后呢你往这一放、嗯、你看多有这个仪式感、嗯、这旁边还有这个棱角的东西往这，还不容易往地下滑，
0: 嗯、
1: 啊、
0: 你真别说、
1: 啊、
0: 感觉吧就咱说还挺时髦的呢，挺写意呀、啊、
1: 那你看旁边这个角度哈，菱形切下来的，方方正正的，大小正实惠、
0: 嗯、
1: 啊、
0: 嗯、
1: 来奶再给你看看
0: 啥，
1: 奶这柜子是冰箱，
0: 哎呀奶这个我你跟我讲过了、
1: 啊、
0: 上回来我发现了
1: 发现了
0: 啊我妈都说了你奶呀可有招呢，拿那冰箱啊当衣柜，
1: 那
0: 然后呢防潮
1: 啊
0: 防霉，
1: 嗯、
0: 啊、这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奶呀这有新突破了，电视当茶几，
1: 那对劲儿啊，嘎拍照嘎呀，
0: 发网上去，
1: 发网上去，奶这也不能给你啊，这玩意儿太占地方可沉了，给你之后拿你家，
0: 我可不要啊
1: 啊！吓我一跳！
0: 再说了，我、嗯、家还有个液晶电视，超薄的没人用呢，
1: 拿来呗，给奶奶在卧室再摆个桌。哎呀，这什么叫做生活妙招大看台呀？啊，人家这个电视吧没啥用了，卖呀也卖不了几个钱，直接往地上这么一摆，哟，秒变茶几。而且这茶几可不一般呐，那个玻璃面的，而且呢好像还有点磨砂的这个状况，两边的棱角分明，摆东西看着特别的有这种艺术感、
0: 嗯、哎呀妈，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整完了之后看着，哎你真别说哈，挺真挺像那么回事儿哈，
1: 嗯，来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妈妈我可以吃一个手撕肉吗，我想吃一块、
0: 哎、宝儿，这是妈妈的，
1: 嗯，我想吃啊，
0: 你非得吃啊，
1: 嗯，我就吃一包还不行吗，
0: 那行吧，
1: 谢谢妈妈，那我在外面边玩边吃啊、哦、
0: 去吧去吧宝儿，
1: 哎
0: 去吧啊，
1: 手撕肉真好吃，吃我吃一干你吃一干呀，掉地上了，妈妈说掉地上不能捡，捡完吃完这就死了
0: 宝儿啊
1: 妈妈
0: 你咋的了， 喊妈妈干啥这么着急？
1: 我那个吃那个手撕肉掉地上了，
0: 然后呢
1: 小蚂蚁就在那跟我吃，我给它分享给小蚂蚁了。
0: 哎呀宝宝你可真有爱心啊，
1: 小蚂蚁死了。
0: 是是你给踩死了，你这还真淘气，你别踩蚂蚁啊。
1: 妈妈
0: 嗯，
1: 你看看，不是一个两个的，
0: 啥意思啊？
1: 这一大群都在这那个 game over 了，都没了。你看看，
0: 不是怎么的？
1: 吃完我手撕肉，蚂蚁全死了。这老些呢？
0: 我的天哪！可老公啊，老公
1: 咋的了？
0: 哎呦天哪，不好了！
1: 妈呀，这咋吓得小脸煞雀青啊？
0: 你吃那个手撕肉了吗？
1: 吃了，昨天吃三包呢。
0: 完了，
1: 啊！
0: 完了完了完了！赶快上医院，快点的，打包走。
1: 干啥呀？你别整的吓人胡道的，怎么的了？
0: 不是我吓人胡道的
1: 啊！
0: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 啥大事儿？
0: 大家呀，可能让人给盯上了，
1: 让人盯上了。
0: 嗯呐，
1: 啊！
0: 哎呀，完了，这个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咋发现的？
0: 哎呀，哎呀妈呀，我都不敢说，你说说，哎呀，这不是刚才
1: 啊，
0: 我在这收拾东西呢吗？
1: 啊，
0: 咱家小小就过来了，说妈妈
1: 啊，
0: 那个手撕肉我能吃一块吗？
1: 别给孩子吃的，晚上怪辣的。
0: 我说的宝啊，别吃了，可是就吃一块，求你了吗？
1: 吃一块没事儿，吃一块。
0: 我说那就吃一块呗，能咋的呀？
1: 对对对，
0: 万万没有想到，
1: 咋的？
0: 我这以为能咋的这个事儿，真就咋的了。孩子把那个小手撕肉拿院里吃去了，吃吃就掉地下一块，
1: 掉地也不能捡呐，
0: 没捡呢，人家孩子。
1: 然后呢？
0: 就小蚂蚁吃了，小蚂蚁吃完了，嘎巴一下就没了。
1: 几个呀？
0: 妈呀，那一窝好像都没了。
1: 那不手撕肉给他们咬死了吗？
0: 你咋知道呢？这不是有人害咱吗？你吃了那老些，我估计是慢性毒药啊。
1: 哎呦我的天哪，我这家是赶紧的，我把我这零花钱都给你吧，快点的，钱先给你啊，遗嘱写明白了啊。
0: 哎呀妈呀，那都不重要啊，重要是咱呢现在赶快上医院呢，这吓人呢。
1: 哎呀呵呵。没事啊女士，这家他那个资料这个配料表啊，包括什么乙基麦芽酚呢，有香味吸引蚂蚁，完了之后呢亚硝酸钠，亚硝酸钠呢蚂蚁的体积小啊，一个呢这个蚂蚁的体重是三克五克的，亚硝酸钠呢到加速这个代谢，完了之后蚂蚁呢就容易这个窒息啥的，没事啊。
0: 我就想说人真没事儿。
1: 没事儿，那就好比说水能把蚂蚁淹死，那对人呢没啥危害，那巧克力呢狗吃可能有毒，对人呢安全。这玩意儿是啥呀？个体差异和量的事儿啊！
0: 啊，
1: 哎呀，
0: 没事儿哈。
1: 这是谁让你开的席位呀？但是你自己还申请开个席位干啥呀？
0: 在网上搜的，说这、哎、遇着这个就有毒的食物吃完之后得席位。
1: 放心吧，啊，是没人给你投毒啊，回家好好过日子吧啊！不是那男的怎么晕迷糊啥呀？哎呀，好像中毒了。哎呀，这是一包手撕肉引发的恐慌啊！网友说了，这个对人类安全的添加剂的剂量，对蚂蚁那可能是致命的。
0: 反正咱说啊，那种添加剂的这个肉类、腌制肉类啊，咱也少吃吧。
1: 是是是，
0: 嗯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1: 找着了吗？实在不行，咱报警吧。
0: 嗯，
1: 你说咱家那狗狗跟咱多亲呢，大胖呢？
0: 找到这儿了。警察总站你好。
1: 哎你好。
0: 我报警。
1: 报警啊？
0: 嗯呢。
1: 什么事儿？
0: 这哎呀。
1: 狗丢了。
0: 哎你咋知道呢？
1: 不是我刚才看你的意思拿个绳子吗？
0: 我这你说我都不知道咋形容了。你说我说失物招领不对。你说人口丢失不对。还是得是人民警察呀，你知道我的意思呀。
1: 嗯。
0: 狗丢了。
1: 狗丢了。
0: 找不着了。
1: 你家狗就是各方面不袭击人啥的吧？
0: 是。哎呀那。老温顺了，我现在就是怕呀、
1: 哦、
0: 怕像我家这狗啊见谁他都认为是好人。
1: 你是从哪边居住啊？
0: 我这一路走来的，在门口看着狗绳了我就进来了。
1: 哦哦哦哦呀，
0: 我说实话我住挺远呢。
1: 啊你住挺远的、啊、
0: 我现在就寻思，哎呦天，别提了，哎呀别提了。
1: 这挺上火哈，来我给你记录一下子啊，
0: 记录，
1: 哎，完了之后呢，我帮你寻觅寻觅，看看要是说有捡着狗的，我呢就联系你啊。
0: 哎呀妈，太好了，
1: 小文呐，
0: 哎，
1: 你看门口那派出所门口那车那块那站的是啥？
0: 妈呀，
1: 大炮，
0: 炮，
1: 咋自己来了呢？
0: 可能 他想来报警。
1: 不是，你家不是住我们派出所挺远的吗？
0: 挺远呢。
1: 狗自己来报警来了？
0: 谁到呢？
1: 你是说你这家是来得及时？那小狗狗快马加鞭也来，你之前教过他呀？
0: 这没教过，这玩意儿就跟自己家孩子说了有困难找警察呀。
1: 那你家这小狗各方面可挺神通。
0: 也可能是个巧合啊，
1: 对，
0: 就被称之为全网最省心的狗出现了啊，
1: 或者说是这个主人在这吧，他犬只动物嗅觉敏感，嗅到主人的气息了，哎、直接就进来了，
0: 对，奔味儿走来了，
1: 在附近溜达，哎，妈妈搁这干啥呢？看看，
0: 对，狗狗走丢了，自己找到派出所，和主人成功团聚了。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1: 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这段时间呢，随着咱哈尔滨的气温持续的回暖啊，哈尔滨儿童公园内有一株树龄超过百年的绿色活化石，叫文官果古树，悄然的进入到了盛夏花期。这株树啊，这个树龄有百年，如今呢繁花满枝，清香四溢，成为了初夏里一道特别珍贵的风景线。
0: 有时间不妨去看一看啊。
1: 嗯，
0: 近日呢，一段发生在哈尔滨街头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热传着，感动了无数网友。一个小男孩执意要把手里的黄头罐头塞给正在执勤的交警，几番极限拉扯之后，交警最终输给了孩子的倔强与纯真。网友们纷纷留言，这是最甜的罐头，警察叔叔和孩子都好暖心呐。
1: 那么为了进一步的优化地铁一号线的运营服务水平，提升乘客出行体验，地铁一号线呢将对其的这个出入站点入口进行无障碍设施的升级。那么就从五月下旬到十月上旬，这一代二院站一号口、黑龙江大学站二号口、哈尔理工大学站四号口、学府路3A3B 号口以及铁路局24号口、烟厂站的一号口，还有花书街四号口将会陆续封闭。出入的具体封闭还有这个相关的公告呢，以车站通告为准。
0: 嗯，来看一下，咱们黑龙江大学新增了三大本科专业啊，将会在2026年起面向全国进行招生，其中包括区域国别学、智慧水利、智能制造工程三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将会在今年起向全国进行招生。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6度，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6度，南风5级，空气质量优。
0: 嗯，好，节目最后呢，再次提示，想要咨询、想要了解咱们的齐鲁风韵8天7晚的山东全线双飞游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给妮打电话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啊，正常是6日团，而我们这个团队呢，是因为航点的问题是8天，所以呢，不是航点的这个时间问题啊，不是谁能给大家说申请到的啊，谁要给大家申请到的不现实。那柯妮呢也是实话实说，这个团队呢就是因为航点的设定，然后呢就给大家挤出了2天的时间啊，就说这咱捡着了2天的时间，所以呢原来是2599天，现在是2599天，品质不变，同样全程携程三钻酒店、一晚海边升级酒店，还有的就是咱们全程零购物，购物店都不会进，所以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也是为啥很多朋友跟我们走过一次又走一次又走一次再走一次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将会来到的是山东的全景游 5A 级景区泰山五岳之首，不过您不用担心爬山的困难，有大巴车给大家送到中天门，如果你想登顶的话坐缆车，哎，就可以上去啊，您几乎不用爬几步啊，7-8步的就登顶了啊，可以感受一览众山小。以后呢再有年轻的朋友说，哎呀那个我登过泰山，你就告诉他说我也去过，呵呵，是不是？还有5A 级景区孔府、孔庙和孔林，5A 级景区济南趵突泉，5A 级景区刘公岛，5A 级景区蓬莱阁、蓬莱仙境啊，还有精品大明湖、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这是青岛的标志性建筑啊。 全程携程三钻，全程零购物，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

0: 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电台品质全程零购物啊，这就是电台为大家来推荐团队的时候特别的自信。用东哥的话说，你看前两天我们去长白山的话，3天还1000出头的价格，而湖南和这个山东全景8日游，咱们8天的时间2000多块钱啊，不让您操心，不让您费力，感受齐鲁风貌。咱也经常跟这个中老年朋友说，咱也给自己度个假，放个假，别老一天看孩子，这一趟那一趟的，咱也出去，不用做家务，不用这个有琐事烦扰，不用接送孩子，咱出去啊度个假去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就是3个位置，25个位置，咱就额满即止了，就剩这3个位置。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额满即止啊。1804505-1668，
1: 机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9: 哈广购物，
8: 想购你就来
7: 哈广。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